0: 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阵雨，24度的最高温，最低温度12度，预计明天最高温度25度，多云。而到了周四、周五、周六，最高温度19度、17度、18度，小雨、阵雨、烟雨连绵，一连连好几天。这个环境啊，就是季节过渡阶段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现在湿气重的人，头脸油腻，舌苔特别的厚，肠胃特别的不舒服。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打嗝的、反酸水的、乳糖不耐受的？跟大家分享两个养胃的好方案。这个是我闺蜜好朋友啊，已经拿到结果的一个好消息。她就是乳糖不耐受，然后吃啥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胀。我是觉得咱身边都有中老年听众，那一旦出现了肠胃消化功能弱、打嗝啊、反酸呢、啊、那你怎么养胃呢？有人说用山药粉啊、鸡内金粉啊，但是得日积月累，成年到辈子，你莫不如用益生菌。为什么用益生菌呢？因为益生菌是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它就像空降部队一样。像我闺蜜就是乳糖不耐受，她就在牛奶当中啊会添加益生菌，然后就耐受了，哎，就不跑肚拉稀了。那如果您现在也是肠胃功能紊乱，补点益生菌特别好。益生菌为啥会有用呢？帮你消化，让你顺畅，它直接空降部队。你说你要是补像是鸡内金粉、山药粉，是不是通过脏腑功能的调理去润化我们的胃肠？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益生菌不一样，直接吃，直接像空降部队、小伞兵一样撒在胃壁当中、肠道当中，帮你消化，帮你顺畅，筑起我们健康的防线。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的比较大的免疫器官，益生菌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哎，让我们的胃黏膜修复，然后防止坏蛋病毒细菌的入侵，我们的免疫功能才强大。所以咱吵吵着，哎呀，少生病、少感冒，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肠道是首要的。所以补点益生菌，而且益生菌可以抑制活跃的免疫反应，减少过敏反应。所以你要是有湿疹啊、荨麻疹啊、鼻炎啊、哮喘啊，你这个季节由于什么花粉的柳絮你过敏，你补点益生菌。另外一个角度，肠胃好了，代谢也平稳了，你血糖血脂高什么的也都能更好的去代谢，所以不堆积脂肪，不存积垃圾毒素。所以对于血脂高血压高的人来讲，益生菌也是好东西。而且益生菌是有益菌，杀灭你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那你跑肚拉稀可以用益生菌啊，你便秘腹泻也可以用益生菌，因为它应对的是我们的消化不良，应对的是我们的肠道功能紊乱。有了益生菌你就不紊乱了，你不紊乱你就正常了呗，长痘啊、湿疹、皮肤暗沉、过敏反应、情绪低落不好、肠道功能不好、打嗝、跑肚拉稀、哎、胀肚、便秘，咱们都用益生菌。因为一定要选好的益生菌菌株才行，像我闺蜜选的那个就是七八种的益生菌，而且稳定值特别好。另外一个讨巧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益生菌和羊乳一起搭配。我闺蜜是喝牛奶跑肚拉稀，她就兑点益生菌。但是你要是说脾胃寒凉的，你现在已经有了脾胃功能热的这个特别弱的一些表现了，比如说头发白，因为发为血之余，你肠道功能不好，气血也亏虚，你头发也不行，毛躁、分叉、干枯，那然后长白头发。另外呢，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赖赖大大的，脾胃虚弱，不愿意动弹，所以

0: 补点羊乳也特别好。为什么？羊乳跟这个牛乳不一样，羊乳它在《本草纲目》都记载，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做工。《中国药膳学》也记载了，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和牛奶相比，羊乳温和，牛奶寒凉，所以本身你脾胃虚寒的，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点水土、整点辣的就跑肚拉稀，更不能喝牛奶了。乳糖不耐受更不能喝牛奶，要喝羊奶，因为羊乳是偏弱碱性的。羊乳味甘，性温和，入肝、胃、心、肾经。羊乳有 EP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EGF 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这个对于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结缔组织、五脏六腑、肌肉组织之间的黏膜紧张程度都有好处。所以年龄大了，五脏六腑低了、下垂的什么的，中气下陷的啊，包括咱胃下垂呀、我们说子宫脱垂呀、疝气什么的，就是年龄大了固摄不住、不紧张了，我们喝点羊乳，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还有大量的 ATP 促进乳糖快速代谢和吸收。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不跑肚拉稀、不打嗝反酸，就是这越喝越舒服，越喝越舒服。所以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补营养的智慧，养生智慧。而且根据中医理论来讲，羊乳性味平和，润五脏，益小肠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是把中医传统的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益生菌完美融合到一起。那大家上商场啊、超市啊、逛过也了解过，带有益生菌的羊乳，添加额外多种维生素的、添加益生菌的羊乳，都可贵了呢。450克的、500克左右一大桶的，会卖到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哈广购物节目是干啥的呀？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谈来低廉团购价格的。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满足大家的诉求和需要。那订购的老朋友可多可多了，回头客可多可多了。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说一下，如果你是打嗝的、反酸水的、跑肚拉稀的、喝点牛奶就肚子难受的、咕咕叫的啊，包括我们免疫功能特别低下啊，我们款各种疹子挺难受，免疫功能低，咱们要把真正的这个免疫功能强大的保护卫士给养好了，就是咱们的脾胃，它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这款羊奶粉好在哪儿啊？500克的重量，一大桶铁盒包装，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一袋一袋的，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更重要的是里边添加了益生菌，鼠尾汤乳杆菌、肠双肾杆菌、乳双腺杆菌、嗜铅球乳杆菌等等等等等等，都是活性益生菌。还有它的稳定值也特别的好。再就是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等于说咱日常饮食不够的、欠缺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对大脑、眼睛、骨骼都好，咱们这添加了。然后包括益生菌，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益生菌，这里边也添加了好多种，还包括羊乳有EGF生长因子、免疫细胞修复因子，还包括 ATP、 三磷核酰苷等等好多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的羊奶粉在市面上市场指导价320，特别正常。而我们节目当中买三赠三，团购价格960，六桶送货到家，320一桶，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没有变化过啊。但是只要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买三赠三，多少年的团购合作没有涨价，买三赠三，报上名抢上这个优惠团购的套组名额，咱就合适。尤其是没有尝试过的听众朋友们，这我闺蜜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咱也可以试试。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960买三赠三。
1: 哎，对，我想要一组羊奶粉六桶
0: 的
1: 这个，
0: 是不是订过呀？哈、
1: 原来买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限定节目时间名额，我们只有有数的一个特惠团购价格才有批发价，名额有限，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320，现在呢买三赠三，合160一桶，合160一桶，里边20袋啊，每一袋都是单个独立包装，所以我们如果一天一袋，一桶20天，现在买三赠三，六桶120天。能用4个月，但是我们可以2天喝一袋，3天喝一袋，能用8个月，小半年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
2: 一组羊奶。
0: 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你好，这每天早晨冲那个，我都冲两包，用温热的水一冲，孩子就喝了，特别方便。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看来咱家是孩子也喝，是不是？
3: 哎，对，
0: 没有问题，给您订上。老人可以喝，孩子可以喝，尤其是小孩容易积食生内热的。那在这个季节，正是孩子蹿个子的时候，脾胃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力强的，孩子都长大个儿。但如果咱家孩子属于不乐意吃饭，消化功能弱，吃点就顶，吃点就饱，然后容易积食生内热，手脚心都特别热，然后打嗝，口里挺臭的，我们给孩子喝点羊乳也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肠道不好的人，脾胃功能弱，赖赖大大的，少气懒圆的，不乐意动弹，脾胃虚弱的表现，吃点就顶，吃点就消化不了，反酸啊，打嗝啊，口气特别臭啊，腹气不通啊，肠道里边太多的宿便堆着，三天五天不排啊，用点益生菌的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整个我们人体会运转起来，哎，代谢比较好，所以我们排的比较畅，吃的比较香，睡得也好了。肠道不好的人睡眠都不行，因为胃不和，卧不安。而我们的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了，质量品质相当有保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每一单个一包的花25克，一共20袋，总共重量500克，大铁盒包装可漂亮可高端了。订购这一组买三赠三，一桶320，两桶640，没有任何变化啊！有好多听众先尝尝吧，只买一桶，一桶就是320，但如果你买三桶，买三。960买三桶，额外再赠一模一样的三桶，安排送货到家，买三赠三。咱多少年的团购了，现在买三赠三，960六桶安排送货到家，没有涨价，十几年品牌合作，不以盈利为目的。它的奶源基地特别好，秦岭之脉的清风山，哎呦，这奶山羊溜溜达达长大的，吃十字花科、豆科这些草啊，吃这些草本身就分解一部分膻味了，然后还有脱膻工艺。闪蒸工艺一次成粉，膻味因子没有了，去掉了，所以真的是满足我们大伙儿的需求了，又不膻了，又独立包装了，又有营养价值，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添加维生素 A 对眼睛好，添加维生素 D 对骨骼好，因为这个 D 是让我们钙质更好吸收的，又添加维生素 E 对皮肤对眼睛都很好，所以复合型的营养的羊奶粉就在这儿，又有脱膻工艺，不膻了，966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还剩10个名额，不到20组，咱们的羊奶粉就团购就结束了啊！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给你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尤其是其中的 EGF 生长因子，这个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如果咱们胃黏膜里边有烂的呀，溃疡的啦，嘴角里边有腮帮子烂的啦，你每一天把羊乳含在口里，早晚各一次，每次含个5分钟8分钟，然后咱再咽肚，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脾胃功能弱的，往上打嗝的，往上反酸的，上厕所费劲的，你要用益生菌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而羊乳的特点就是小分子好吸收好消化，它直接到小肠当中被我们肠黏膜吸收，很有营养价值。跑肚拉稀的，肠道功能紊乱的，在那儿淤堵好几天不排的，宿便多呀，因为你要肠道当中太多的褶皱了，咱们用带有益生菌的羊乳，哎，它很活跃，然后帮我们把肠道里边的垃圾毒素给咔嚓下去，好的奶源基地，然后又不膻了，脱膻工艺又独立包装，87996984，活性成分很高，抓紧报名，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名字可挺长啊，但咱团购合作十几年，品质有保证。87996984，看看病号拎两桶，孝顺爸妈拎两桶啊，给孩子带两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我闺蜜啊，就是喝牛奶会跑肚拉稀，特别的准。她在这个牛奶当中添加益生菌，哎，就不跑肚拉稀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果您现在往上反酸，然后呢肚子

0: 可胀可胀了，我们富阳幼儿园排队为益生菌羊奶粉补补这方面的营养，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不可能说明天我这时候再订吧，订不了，下档节目也订不了，咱们就是有节目陪伴的时候报上名，享受团购价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网上打嗝的，网上反酸的，乳糖不耐受的，还包括我们皮肤痒痒的哈，我们补补羊奶粉，因为里边有蛋白质比较高的羊乳的来源，包括三菱核鲜干脱膻工艺，还包括它小分子的营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966桶送货到家，不膻了。反正我喝起来啊是比牛奶要好喝，而且没有膻味的。我还会兑点咖啡。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1: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2: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菊粉就是花里边对胃肠好的东西。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羊乳自从古时候就传承到现在，你看在《本草纲目》啊、《药性考》啊、《滇南本草》啊、《食物异记》啊，都有羊乳的身影。而且在《本草纲目》记载，羊乳是润心肺、消渴、疗虚劳的。润心肺啊，对于我们的肺子啊，对于我们的咽喉啊，都挺好的。87996984，87996984。而且南宋的《陶弘景本草图经》当中也记载了啊，我们这羊乳实为补润。然后在这个孙思邈《本草纲目》当中，《本草名录方》也收作他的一个详细的记载，可见羊乳自古就是好东西。现在有了脱膻工艺，又加了益生菌，加了多种维生素，实属对于我们营养的补充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是你打嗝的、反酸的、胃肠不得劲儿的，有各种溃烂溃疡的，鼻黏膜、胃黏膜、肠黏膜、结缔组织、五脏六腑之间的黏膜，要紧称一些有营养的，哎，你补一补羊乳，因为有天生天养的 EGF 生长因子，这个牛奶可没有啊，羊乳当中才有 EGF 生长因子。我们的羊奶粉取自于天然，来自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馈赠，966桶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4: 好的，
0: 哎，
4: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4: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4: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4: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尤其是你要是上厕所费劲，你就可以加蜂蜜。我们很多984的听众常年喝咱羊奶粉，总结出来的就是上厕所费劲呢，你用羊乳加点蜂蜜来调和来喝。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没尝试过的听众赶快试一试。羊乳啊，中医角度来讲，它是润心肺、疗虚劳、治消渴的。羊乳啊，它跟牛奶不一样，而且从那个生物工程角度来讲，羊乳它是好消化好吸收的，然后呢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有三磷核酰苷，这些都是牛奶当中完全没有的。87996984，87996984，还剩7-8个名额了，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6桶安排送货到家，一大桶一大桶的整箱安排送货，安排送货到家，我们就好好享受羊乳给我们带来的营养价值。尤其是你啊掉头发，然后呢须发早白，因为发为血之余，脾胃功能弱，气血就供不上来，吸收不了，头发也干枯毛躁，白发掉发比较多。所以你要是掉头发多，我们往根上找，要调调脾胃。还有人啊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你想你本身消化功能弱，你晚上没吃太多东西，你整几口米饭啊，整点土豆豆饺子，然后你就在胃里都不动啊，因为缺乏有益菌，肠道淤堵不运转。那如果这时候咱喝点羊奶粉呢，让脾胃运化起来呢，咱好像话，哎，到晚上了，咱们就排空了胃肠了，就能睡得比较踏实了，是不是？羊乳喝进身体当中对胃肠好，而胃肠好了，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87996984 87996984 966桶安排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边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奶源基地好不膻了，脱膻功应运而生，没喝过的尝试尝试，完全不膻了啊，老人孩子都能喝。87996984

0: 6984，尤其是脾胃功能弱的、打嗝的、运化功能差的啊，然后脸上长痘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肠道负责人体70%-80%的免疫机制呢，所以它特别的重要。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哎，这盒子也特别的好，送人自由都很好。看看病号02桶，孝顺爸妈02桶，真挺不错。966桶送货到家，而且同类的产品，带有益生菌的都得256，带有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89，而我们又带维生素，又带多种益生菌，是不是满足大家的诉求？这么多的营养丰沛，添加的很多营养价值，它是复合型的营养价值高的羊奶，又脱膻了，而且包装工艺又很好，独立包装，然后闪正工艺又不膻了，但是市场指导价320，买1桶320，2桶640，3桶96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买3赠3，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还有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安排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只剩最后5个名额。元代的宫廷饮食太医，它有相关的记载，就是营养啊、食疗啊、饮食卫生啊、烹调学啊，都有这样一个文献，是饮食正要。饮食正要当中也记载了羊乳的多种食疗配方。比如说啊，羊乳跟大米煮粥，然后针对的是虚劳孱弱，羊乳加蜂蜜，蜂蜜来炖煮，针对的是润肺止咳。那你看看，从古书籍饮食正要就有记载，羊乳传承到现在，真的是祖国医学博大精深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食疗方案。而现在更好了，对了，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好上加好。87996984，谁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87996984，安排送货到家。好多听众都订2组，没有接进直播间，只剩最后2个名额了。要想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只有最后2组。87996984，87996984，最后2个名额了。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依然给您总结一下。首先啊，我们团购这个十几年了啊，而且咱团购的价格特别合适，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现在960，买3赠3之后966桶。而羊乳从古至今，比如说《本草纲目拾遗》呀，《药性考》啊，《滇南本草食物益剂饮食正要》都有记载。而现代属于啥呢？传统中医理论和这个现代营养学的一个完美的搭配，因为它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只剩最后2组，966桶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报名，只剩最后2个名额，送货上门，满意付款87996984，最后2个名额，咱不接进直播间了，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我们通知大家团购了，哎呀，这样算下来啊，得有快20年的咱们的牛肉罐头可以订购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牌子，就是传承到现在的90多年的老松江罐头厂，传承到现在的奇润食品公司。而咱们现在这一款牛肉罐头赶上今天做活动，特别特别的合适，就是我们熟悉的冰城老梅花啊，一罐一罐的，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屠宰点是阿荣旗，肉可嫩可好喝了，可好吃了，大品牌90多年，瘦肉比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的团购价格299没有改变，但是赠给大家的赠品可是全新升级了，14罐一个组合299，现在额外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同样都是大品牌，同样都特别的烂乎啊，一组红烧牛肉罐头一共14罐，每一罐253克，一个组合290。

0: 69，现在额外赠送给大家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每一罐80克，赠送给大家四罐呢啊，等于我们整个一个组合18罐299，18罐罐头送货上门，老好吃了。87996984 87996984，吃好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市场指导价这一罐红烧牛肉罐头才27.8呢，那我们现在一共14罐，如果按市场指导定价来讲，咱们整个一个组合得5600-700，因为我们都知道高端端的好的来源的好的肉质的好的工艺技术的好的调配比例的好的炖煮工艺的都不便宜，都得37.8，27.8算便宜的，咱就往低了说，28块钱一罐，我们这是14罐，然后还额外赠送给大家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我们按照高规格的说，35块钱一罐，253克做熟了半斤多装呢，如果按市场指导价35块钱高端的那个来看的话，35块钱一罐，14罐得490，再加上赠送给大家的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也是700-800，500-600的价值了，而现在只要299，87996984，87996984，这可是牛肉啊，就像我们外边吃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3-5块红烧牛肉面一碗就得18-920多，而我们这个在家里可以大快朵颐，你可以把我们的红烧牛肉做面条放几块，我们红烧牛肉炖土豆，红烧牛肉炖柿子，红烧牛肉做肉夹馍，都是鲜嫩可口，分外的好吃。2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真的是特别好吃，鲜香入味，美味极了。87996984，它呢是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的啊 ，LB26226-0512753A。那纯好这个传统的炖煮工艺，它的切工也特别好，因为它那个筋膜啊、纹路啊，还得切的特别特别的烂乎的这种工艺刀工，咱自己在家实现不了的。再就是油盐酱醋的配比，比如说酱油放多少啊，盐放多少啊，料酒放多少啊，怎么腌制，怎么卤味啊，咱自己都做不出来的啊，自己做配不出来这个味道，也没有这个工艺，也没有这个刀工工艺，而且特别方便。再一个，它的瘦肉比率特别高，打开罐，因为那是马口铁包装嘛，有拉环的那种，一拉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让我吃常温我都能吃进去，特别的香，真的很烂乎啊，炖菜就更入味了，你整点土豆，整点香菜，炖得烂烂乎乎的啊，老爸爸老妈妈没牙都能抿着吃，因为它贼烂乎。87996984，肉可嫩了，完全不塞牙。经常吃牛羊肉的听众都知道，咱们得找到好的一个肉的源头，它才不膻。我们这一款啊，阿荣奇的牛肉来自大草原，它吃的就是野韭菜花长大，吃这种野韭菜花本身就分解身体当中的膻味了，让肉质更鲜美，口感更好。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现在299一组，有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半斤多装，还额外赠送给大家品质升级的赠品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一共18罐，2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咱们就可以拿出一罐，炖点土豆，炖点西红柿，炖点萝卜什么的，痱子不好炖点萝卜，都是很美味可口的选择。而且咱团购这么多年了，品质相当有保证，老好吃了，瘦肉比率高，达到了80%以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订购成功的听众，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红烧牛肉罐头到货了，好久没团购了，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全程售后无忧。咱们这一款来自于90多年历史传承到现在的我们家乡的老厂子，这个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对他那相当熟悉了哈。我们这一款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屠宰点呢是阿荣奇，阿荣奇的牛肉就是曾经咱们电台带大家去旅游吗，是不是，现在咱们也有大草原的旅游活动，大荣奇卖的牛肉干的178一斤，真的是很好吃，完全没有膻味，可嫩可嫩了，就连那块的牛肉干又贵又好吃啊，绿色食品认证编号证明那块的肉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们的切工炖煮工艺配料方案都跟普通家里做牛肉完全不一样，真就是配不出这个味儿。所以咱们这款 个红烧牛肉罐头，又入味儿又健康，然后又烂乎，完全不塞牙。就是自己在炖牛肉，你又高压锅压，压的不好，那个牛肉肉丝儿都塞牙咬不动。我们这个不是，可烂乎，可烂乎。

0: 了，有需要的抓紧拨通2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共14罐红烧牛肉，搭配额外品质赠送升级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也同样是可烂乎了啊！87996984，87996984，299能吃很长远很长远。哎，这是马口铁包装，那拉环一拉，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儿，炖菜呀、煲汤啊、熬牛肉粥啊，或者你把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你整点胡萝卜啥的，你包馅儿也很方便，烙饼也很方便。87996984，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一共14罐，额外品质升级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加起来一共18罐，只要299。87996984，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哎、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4: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可多了，刚刚啊赵女士订购两组，没有接进直播间，订两组的大有人在，这搁家搁着呗，如果不开罐保质期3年，是不是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讲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卫生，又营养，又健康？因为这是牛肉啊，在古中医书籍记载，牛肉共同黄芪，黄芪就是对气血特别好，所以吃牛肉啊，你跟黄芪一起炖也行，跟黄芪一起熬牛肉粥也没问题，煲汤也可以，就是对于那种气力虚弱、少气懒言、没有精神头、赖赖搭搭的、手脚冰凉、气血不够、掉头发呀，然后睡不好觉啊，这个肾精亏虚啊，哎，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包括啊，你说长大盖的青少年小朋友，哎，咱们让孩子茁壮成长，壮壮的啊，大个子那种啊，咱们也应该多吃点牛肉。牛肉，你现在包括我身边也是吃牛肉拿到过结果的，就是对于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好的，这样的经验比比皆是，很多看孙子的爷爷奶奶都有经验。孩子要想结实、长大个儿、少生病、少感冒，别像别的小孩风吹草动就被传染了，就还是要吃牛肉，是不是？吃牛肉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一个搭配方案。而且如果咱家有红烧牛肉罐头了的话呢，就很方便啊，我们可以炖土豆啊，我们可以炖山药啊，我们可以炖西红柿啊，是不是很方便？哎，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299，一共18罐，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额外品质升级赠送给大家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也同样是特别烂乎的，软烂适中的、然后烂烂乎乎的，哎，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能抿着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99。首先这是大品牌，我们团购90多年了，而且它的瘦肉比率特别的高，80%以上都是瘦肉。另外第三点啊，吃草原上的野韭菜花，它不膻了。哎，这个可烂乎了还不膻。很多人都知道吃牛肉很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自己买的牛肉可能这个来源不好吧，它就有点膻，咽不下去哈。然后呢吃的炖着也不烂乎，自己没有这个好的一个手艺。当然你可以用高压锅压，你发现没有，如果肉不好的话，用高压锅压那个肉丝也还是塞牙的。我们这个烂乎极了，而且经过了十几年的品质验证，哎，对吧，传承到现在90多年，跟咱节目合作快20年了，哎，完全不膻，而且特别的烂乎，赠品又升级，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同样贼烂乎呢，同样是这个品牌的，80克一罐的，赠给大家4罐，一共18罐。我们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炖煮工艺也特别好，烂烂乎乎的，切工工艺手艺也特别好，咱自己切不出来那个这个形状和根据牛肉的一个烂乎的这个纹路跟纹理，咱自己也没有这个手艺。再就是配料特别的巧妙，油盐酱醋的配比，就是配料表很干净，就是平时咱厨房做饭用的东西，但自己咋就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所以我们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就是喜欢这个，真的很好吃，又省事又方便。就是我们平时吃牛肉面，外边那个牛肉面27、28一碗，甚至有些大品牌38、9一碗，领上顶上那个5、6块肉，就是那个口感跟工艺，营养价值很高，又方便，不开罐，保质期3年，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而且它的生肉的肉的源头是有绿色食品认证的，有证书编号的，相当齐全，齐齐刷刷的啊，保保正正的。我们这传承90多年有光荣历史的老品牌，大家放心来电。 订购87996984。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的认证，多少年了，咱们这款罐头。

0: 酸微量成分啊，很有益身体健康的。而咱们这个 80% 都是瘦肉。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我要印度。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印度。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你可以炖菜呀，比如说炖西红柿，特别的入味儿。你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当成火锅的汤底儿，打开一罐或两罐，加点水，开始涮各种菜，贼香贼香的，香喷喷的，热腾腾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煮个清水面，把红烧牛肉罐头热好了，咔一扣，这不就是外边卖27-28的咱们的红烧牛肉面吗？咱们在家里打开一罐罐头，能够混两份三份的红烧牛肉面，是不是？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晚上打开一罐红烧牛肉罐头，哎，放点大头菜呀，放点柿子呀，或者你放点土豆，或者放点萝卜呀，气管不好的用萝卜炖点牛肉多好啊！创意美食，由于我们有了红烧牛肉罐头，随时随地都可以创意美味了。87996984，您记好了，现在来订购299。87996984，打开罐啊，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映入眼帘，
5: 而且就是我们那时候团购啊，是试吃嘛，就直接控制不住，用手直接拿这个一块一块的大块牛肉塞嘴里，就直接这么吃，都来不及拿筷子，因为卫生筷子你还得去那个打开那个塑料瓶啥的，都没有功夫去打开塑料瓶拿筷子，直接用手就吃了，因为满屋飘香，特别烂乎。哎呀，就是可能当时也是饿了，这么香呢，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牛肉罐头，而且它是罐头，但是又方便又美味，一点照我们自己现炖的一点都不差，因为你像我哈，厨艺不精，现炖的牛肉都不一定咬得动，只能喝点汤，整个肉都浪费了，白瞎了。而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烂乎，收音机前有没有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你就吃它，你抿着吃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烂乎，而且瘦肉比率高啊，能够给大家承诺 80% 以上的瘦肉比率， 80% 以上的瘦肉比率， 80% 左右都是瘦肉，瘦肉肉质可嫩了，是瘦肉，但是一点不塞牙，大家放心来补充营养。87996984，气力不够的，少气懒言的，说话没劲儿的，掉头发的，赖赖哒哒，不乐意走道，不乐意遛弯，不乐意逛街，不愿意出门的啊，这一定要让我们脾胃强健起来，因为脾胃是气血升华之源啊。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呢用点桂圆，因为桂圆不是养血安神的嘛，能够直接补充心血，然后再搭配点那个党参，党参是健脾益肺的，然后你用党参跟桂圆和牛肉一起熬汤喝，没治了，又好喝又美味。比如说我看中医书籍介绍，有那个党参牛肉气血双补汤，用到的就是牛肉、党参和桂圆，整点大葱啊，整点姜啊，整点料酒啊，整点那个生抽啊，整点胡椒粉啊，撒点葱花一喝，哎，可又营养价值了，特别适合气血两虚、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弱、体力差、没精神头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而且这边用到的材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传统的食补，又是中药材的党参和桂圆相互搭配，是不是挺好的？哎，咱有红烧牛肉罐头，咱自己家里也可以这么搭配。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冰城老梅花，传承到现在90多年的工艺历史技术了。主要是它的切工很好，就是那个这个纹路怎么切，顶着它哪个筋膜，肉的哪个纹理去切，这样比较好，容易炖烂乎。再就是油盐酱醋的配比比例，咱自己配不出来。还有就是这个制作工艺、炖煮办法，咱自己也炖煮不出来这个味儿。又营养，又省事儿，又方便。外边吃红烧牛肉面，上面飘着5-6块的那个牛肉，就是那个口感，比那个还好吃很多很多。咱们自己上饭店来一份红烧牛肉炖土豆，都得70-80，那有10块8块牛肉吗？都没有吧。70-80那一份够2-3个人吃吗？都不够。而我们这个299，14罐，如果咱自己拿我们这个红烧牛肉去炖土豆、炖萝卜，自己在家炖，饭店70-80一份够2-3口人吃，咱们这一罐就够2-3口人吃，炖土豆、炖萝卜、炖这个西红柿什么的，对吧？那咱自己能吃14顿。如果按照市场指导价说，饭店点一份的70-80，能吃14顿，咱们一下子省了1000块钱左右呢。这干嘛非得上饭店吃啊？饭店炖的有时候还不烂乎，你又不能退菜，对吧？而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可真是老烂乎了，真是老烂乎了啊！87996984，299一个组合，里边有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都是做熟了的，额外赠送4罐红烧猪肉罐头。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红烧牛肉罐头？

0: 牛肉罐头呀？
1: 要一组啊。
0: 好的，李阿姨是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第一次订啊。
0: 感谢李阿姨信任和喜欢，李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人员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吗？
1: 好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送货上门，87996984。有任何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哎呀，团购了十几，将近20年了，品质有保证。这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也很喜欢；午餐肉黑猪肉罐头，大家也很喜欢。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比外边买可合适多了。市场指导价这一罐咋地也得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话，253克的，半斤多装的，又没有其他的配菜，就是红烧牛肉罐头，而且它的瘦肉比率达到了80%以上，就肥瘦是8:2，瘦肉比率80%以上啊！啊，一罐一罐的，每一罐253克，这样品相的大品牌的，几十年传承的，因为这是咱家乡品牌嘛，90多年了，90多年历史传承，德国设备工艺技术传承到现在，欧盟认证，出口自制，太牛了！这款罐头又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这么高品质的，市场指导价37.8也非常正常，对吧？37.8一罐牛肉罐头啊，这非常非常的正常，它不是鱼罐头啊，是牛肉罐头。如果按照37.8，我们这14罐的话，市场指导价也得5-600块钱了，因为它有品质升级赠送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6-700的市场指导价，现在299就送货上门，真的不一样，特别烂乎，您可以完全尝试一下，切工也好，配料也精妙，自己做不出来这个，炖不出来这个火候，也咬不动，又柴又硬的，而我们这个又烂乎又美味又方便，马口铁包装299，一共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额外赠送4罐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报名吧，这可是真的唾手可得的美味，现在订上，我们导播老师记好名字电话，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自己留3-5罐7-8罐，爸妈家分着尝一尝啊，亲人朋友啊，儿女啊，亲家呀，兄弟姐妹呀，战友同事啊，哎，比如说我们说聚餐聚会，一人带个菜，你就把我们红烧牛肉罐头那一摆，咋做都行，炖牛肉，炖土豆，然后炖西红柿，是不是好，瞬间就好多好多美味应运而生了，摆在家里边，马口铁包装，不开罐，保质期3年，阴凉干燥处就放着就行，老爸爸老妈妈不乐意做饭，打开一罐，配点菜，熬点粥，哎，整点汤，是不是简简单单方便面啊，这是方便面变的啊，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罐得37.8，使劲往低了说还是28.9呢，而我们这个299一个组合14罐，和这个10几块钱一罐特别合适，87996984，299一组，299一组，14罐，赠品数量非常有限，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收货到家。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这个季节就应该好好补养身体，而补养身体得会选。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吃点啥对身体好，你像吃海参啊，然后呢，如果在中医的帮助下你有把握，泡点药酒啊，肝阳上亢的人容易这个手脚气热，然后嗓子干眼睛干，容易爱发脾气，你就多用点那个菊花啊，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这样的东西。而吃牛肉补养身体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好吃啊，涮个小火锅，哎，煮个热汤面可好吃了，而且未来啊要面临着暑热难耐，对吧？前两天30多度高温，又刮大风，气候又多变，而未来我们说入伏之后7-8月份大汗淋漓啊，就那个时候身体虚的都受不了，很多人都苦夏，出汗太多，精力亏虚，气血都没有了，赖赖哒哒的，因为汗为心之液，身体当中的汗液津液都掏空了，人就被掏空了，赖赖哒哒的，就那个时候吧，咱这个身体的这个强健特别重要，所以你现在吃点牛肉搭配点黄芪炖点汤，确实是打好基础的，要不然你到伏天的时候你都扛不住，是不是？所以气血不足啊，年老体弱呀，然后年老色衰呀，我们五脏六腑衰退呀，力气不够的，气血不够的，我们用牛肉炖点黄芪，大枣什么的，太适合了。左女士你好，要几组红烧牛肉罐头呀？
4: 一组。
0: 好的，
4: 谢谢，
0: 我给您订上了。左女士第一次订吗？
4: 不是，多次
0: 啊。多次啊，您家怎么做？直接加热就吃还是要配点菜呢？
3: 配点什么土豆了、做点什么面条了、
0: 挺
3: 好，面片了，菠菜汤了。
0: 哎，阿姨挺会做。好的，
3: 谢谢，
0: 给您订上了啊。我也跟阿姨学一学，然后等着回家，明后天我就做一下炖菠菜，哎，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87996984，崔先生你好，要几组红烧牛肉罐头？
4: 要一组。
0: 好的，崔先生第一次订吗？
4: 我订了三次四次
0: 啊，订三四次了。谢谢崔先生信任和喜欢、您等电话啊。哎，再见。87996984，你看咱回头客多多，两组三组都订啊。87996984，牛肉本身具有很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对脾胃也好，对赖赖搭搭的气血不足、少气懒言脱发的也好。因为你要知道，发为血之余嘛，你得气血充盈，头发才坚固，对吧？所以如果您现在属于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啊，这个胃外固表不能固摄，就是很多汗呢，你用那个黄芪炖点牛肉来喝，来吃这个牛肉黄芪汤，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要是脾胃虚弱，肺气不固也是出汗呐、然后这个说话没力气呀，走道走多了特别累，上楼上不动特别喘，哎，这时候脾胃虚弱，肺气又不固，咱们用黄芪炖牛肉也很好啊。黄芪不用太多，有听众来问依然用多少克呀，抓一两把就行，一两小把啊，三五片五六片就可以。如果咱掌握不好的话，建议大家一开始用两三片，你就炖我们的牛肉汤里边放两三片的黄芪，慢慢你觉得哎身体能适应挺好的，我们再放五六片七八片，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咱试着来。但是从古中医书籍当中就记载了，黄芪对于力气营养价值来补充的话，和那个牛肉搭配是非常非常好的，炖个汤暖暖和和的啊，对脾胃还好。87996984，299一个组合。如果您胃肠不好，消化功能弱，黄芪牛肉汤里边你加点山药啊。气血不足掉头发，手脚冰凉，然后包括女性经期的这个行经不畅，比较疼痛，小肚子坠胀，你加点大枣啊，对吧？我们很多听众特别会吃，所以黄芪牛肉汤是一个底，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怎么搭配怎么有理，只要适合自己。而我们的牛肉罐头摆在家里，不用你自己买肉、洗肉、杀肉、汆肉，然后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又得放姜，又得放葱，又得放料酒，你要汆不明白呢，然后整不明白，你说用热水、用温水啊，整不明白就特别硬，特别硬，你又刮一锅压吧，一个小时、俩小时，然后肉也是咬不动，光喝点汤，你说真浪费了，是不是？所以咱就省事儿，免去了自己炖煮的麻烦，咱买牛肉罐头吃，多方便。87996984，方便营养，80%以上的瘦肉。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牛肉罐头呀？高先生电话接通了，高先生183尾号是4637的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牛肉罐头了啊。高叔叔听电话呢，听这是广播呢。倪女士你好，要几组牛肉罐头呀？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倪女士第一次订吗？
5: 我订过那个好多好多回了都。
0: 哈、订过好多回了。那您家怎么吃，加着就吃还是也要加点配菜呢？
5: 加点配菜吧。
0: 啊，挺好的哈，祝您健康啊。我家也是会加配菜，我家孩子我儿子就爱吃那个西红柿味儿的，我会买那个就是新疆那个番茄罐头，可浓郁了啊，一打开罐啊，浓郁的番茄味儿，然后呢都不用加汤底，我们本身红烧牛肉罐头是熟的呀，我就把那个番茄酱汤汁热乎热乎，然后把那个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直接丢进去，丢一罐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三五分钟完事儿了，三五分钟能吃上西红柿炖牛肉，你说说爽不爽，香不香，美不美味，对吧？因为孩子嘛，生长发育阶段，你要想孩子长大个儿，身体强健，少生病少感冒，你真的给孩子多吃点牛肉，这我自己都有深刻的体会，确实是不错的，对不对？而我身边的很多老人家也会告诉我、孩子要想结实吃点牛肉。而中老年听众，我看很多的古书籍的介绍啊，好多好多补力气的、补气血的、中气下陷呐、气血不足、年老体衰的，好多都是用中药材炖牛肉，真是特别普遍，可见牛肉真是挺好的。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依然给你分析一下，这里边有维生素 B12， 有锌有硒，很多微量元素，然后呢牛肉当中还有钾元素，这个也特别的重要，钾元素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啊，而且蛋白质、氨基酸、 B 族啥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大家都了解。所以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典型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营养补品，那就是牛肉啊，是不是？而且牛肉属于纤维较粗、筋腱较多，它适合炖， 但是自己又不会炖，自己又不会切，哎呀，这个刀工的工艺呀、啊、炖煮的手法啊、配料的讲究啊，你完全交给咱们这一款品牌的咱们传承九十多年到现在团购十几年的我们的这个老牌子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又好吃又方便，工艺技术又好，美味搭配又美味，而且又烂乎，80%以上都是瘦肉。87996984 299能吃好长久好长久。因为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吧，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嘛，招待起儿啊，来一个萝卜炖牛肉，自己在家炖炖土豆烧牛肉，你可以多加点汤，加点黄芪变成一个补气的汤饮，你也可以不加多点汤，你就只是干炖，是吧？土豆啊，你整点那个葱啊姜啊，爆个锅，把土豆炖个这个八成熟，我们把红烧牛肉罐头放进去，少加点水，咕嘟一会儿就出锅了，非常简单方便。87996984，299能吃小半年都没有问题，慢慢吃呗，不开罐保质期三年的，是不是？有听众带带拉拉的，能吃一年，一年订一回也满足了。而且好多听众都怕断货，因为一断货吧，你就买不着这个批发价，是不是？到市场上买红烧牛肉罐头咋地也得28.9啊，37.8都是这个价格。有很多叔叔阿姨就等着咱团购呢，因为外边买贵嘛，我们这29914罐，现在品质升级，赠品升级，多赠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红烧猪肉罐头，每一罐80克，也相当合适了。87996984，只要299，抓紧时间报名。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吴女士，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中医认为肾主骨，脾主筋，脾胃虚弱你才筋骨无力，懒懒散散，那么多吃牛肉肯定对我们的筋筋骨骨都有很好的好处啊，是不是？87996984，29914罐一组，87996984，299一组。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周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周先生第一次订，
12: 谢谢，
0: 还是买过呢？
12: 这第一次要先订别的。
0: 感谢您的信任。
12: 别的了。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 啊。你像阳气不足的人呢，就是啊手脚冰凉啊，然后呢会觉得腰膝酸软啊，干啥没有精神头啊。其实有的时候吧，真的得吃点肉，是不是？吃啥补啥吗？筋骨无力腰腿疼痛的，光吃萝卜土豆没有办法达到让自己有劲儿啊，哈，还得吃肉。但是你说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啊，当然吃这个虾肉蛋白质高脂肪低也行，但有的人的体质他吃不了虾，他过敏。牛肉很好，相对而言脂肪含量不高，对不对？但是有它很多的能量和营养，而且这种阿荣奇的牛肉，你就发现它的那个纹理啊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大草原的牛肉才有纹理分明，闻香而来呀。你可以加点西红柿，整一个西红柿牛肉锅，哎呀老香了，下点面条啊，涮个蔬菜啥的都行，都很方便。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来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爱。郭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3: 啊，你好，我要订牛肉罐头。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哈。
13: 嗯，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耐心等待，售货人员跟您回话啊。87996984，
14: 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还剩最后15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最后15组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现在赶快往里打，现在有一条线路空余啊，抓紧报名，还剩15个名额。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传承品牌到现在90多年，工艺技术出口的一个资质，欧盟的认证，远销于俄罗斯啊、韩国呀、蒙古啊、中国香港等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国外的那个华人超市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这个牌子啊，卖7-8一罐，相当珍贵了。而它的80%以上都是瘦的，特别的烂乎，品质升级，赠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每一罐80克，赠品4罐呢啊。外边卖那牛肉面上面飘着一碗面条嘛，然后呢飘着5-6块的牛肉，比那个还要好吃。那你看红 红烧牛肉面出去吃这一碗也27-28了，而我们这个一共14罐，外边卖红烧土豆炖牛肉那一份70-80呢，哎，够2-3个人吃一顿的，而我们自己在家炖够我们吃14顿的，那相当合适了，这样算下来平均长远看能省1000块钱左右呢。87996984 87996984 299一共14罐，只剩最后15个名额，14罐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贼嫩丑，有证书绿色编号，绿色编号证书 LB26220605-12753A 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14: 给您定上了。80%都是瘦的，那个嫩呢、啊、不塞牙，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或者孝顺的儿女给爸爸妈妈买一点那个特别嫩的肉的，您不用自己做了，有的时候自己买的肉买的不好，又柴又硬咬不动，是不是？你把那个自己买那肉啊都给撕成丝儿了，你也觉得难以嚼烂。而这个呢烂烂乎乎的啊，80%都是瘦肉，299一组，14罐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哎，要一组。
14: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6: 要一组。
14: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7: 哎
14: 哎，
17: 你好，
14: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7: 之前
14: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17: 啊，对，挺好。
14: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哎，你好，我要一组。
14: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刚刚吕女士、吕先生、刘女士、刘阿姨啊，也是常听节目的，都订2组啊，咱没有接进直播间，还剩7-8个名额，5-6个名额了，抓紧报名吧。每一次到货数量都不够分啊。因为太合适了，14罐，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额外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只要299，合10了块钱一罐啊！大家想想，299，一共18罐罐头，我们红烧牛肉罐头合10了块钱一罐，贴地气儿的一个便宜的价格。元代有一部书叫《饮食正要》，其中啊介绍了很多很多牛肉的食疗方，哎，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寒的、手脚凉的，哎，饮食的一个搭配，说这个牛肉是手中养生的一个原则，手中益气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对脾胃啊、对筋骨啊、对益气啊都很好，所以我们可以参照饮食正要元代的营养书籍来平时自己炖汤啊、煲粥啊都可以。红烧牛肉罐头只剩最后3个名额，只剩最后3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90多年传承历史，到现在呢已经90多年了，我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也37-8一罐，14罐就有500-600，加上赠送的这个4罐红烧牛肉红烧猪肉，也真是价值500-600了。您现在来订，只要299，只剩最后2个名额，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自己往里拨吧啊！最后2组了，感谢收听海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那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啊有雨，出门时候带好雨具，空气质量优秀，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5级，阵风还可达到6到7级，那么东南部地区呢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呢阵雨，同时极地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关注。看目前的预告啊，最近这几天都是有雨的，而且温度会有所降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早晚尤其是要添衣。好了，今天是星期二，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今天的上半场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精心准备的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的电话。而且咱们从六月份开始，星期二星期三的欢唱日于凡改规则了。咱们以往啊是要相隔15天来参与节目，但是星期二星期三的欢唱日咱们打破这个局限了。这有同学提建议，你说老师你不就欢唱日吗，那个那能抢进来就算呗。我寻思也行，因为有的时候哈，这个周二周三的时候我们也更希望很多新同学能够参与进来，但有时候新同学啊不太敢打电话，然后呢又不太好抢线，所以我们星期二星期三没有相隔15天的限制，抢进来就算啊。从今天开始，但是啊我们点评老师点评还是要相隔15天的，只有欢唱日不受限制。比如说举个例子，您6月1号接受点评老师的点评了，那么您下一次接受点评老师的指导就是6月16号，哎，就这么算的哈。好了，欢唱日真正的这回叫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抢进线来就可以参与。好了，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喽。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打铃上课进教室，希望每一天上午啊，咱们的歌声给中老年听众朋友就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您现在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如果呢您有心情，也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唱首歌。

0: 好，记好咱们的热线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另外一个啊，要特别提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啊，很多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同学能够来参与节目。还有呢，就是我们唱歌、唱戏、讲幽默故事、小笑话、诗歌、散文朗诵、器乐演奏也都行，不仅仅是可以唱歌哈。好了，我们首先开始今天老友所乐艺术团上半场的特别节目。郝佩云同学您好，
1: 一般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是老有所乐的，
0: 嗯
1: 嗯，今天给大家演唱一首《祖国》。
0: 好的，嗯，
1: 谢谢。
0: 郝佩云以前也参与过，有印象哈，这最近没怎么唱。

0: 向老师。
1: 好，掌声送给郝佩云同学啊！郝佩云，您没有参加今年的女生争霸赛是不是？
0: 嗯，于凡老师，我跟你说个情况，因为老妈在年前的时候去世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就没参加。
1: 嗯，听上去这个能感觉到您此刻还都没有平复呢。女儿和老妈的感情是就是一直您伺候吗？
0: 是。
1: 哦，
0: 我们姐几个伺候。
1: 哦，你看。要说生姑娘哈，这个当然，姑娘儿子都一样，但只是有的时候要是伺候老人伺候久了，在走的时候肯定是有这种情况啊。我说郝佩云演唱的真好，这个整个的演唱状态呀、情绪呀、歌曲风格的把握呀都很到位，就是您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肯定能够进复赛的，怪不得的没参与啊。好，谢谢郝佩云的演唱。
0: 谢谢老师。
1: 其实有的时候歌唱也能够表达我们的情感，宣泄我们的情绪。欢迎您经常来参与，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嘞，谢谢您。
0: 再见。
1: 来，老有所乐艺术团星期二特别展示，第二位同学，我们欢迎的是刘群同学。您好。
2: 您好，于凡老师。
1: 哎，
2: 您好。
1: 刘群。
2: 于凡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1: 今天没有评委老师。刘群是刚加入这个团不久吗？
2: 我加的时间不长。
1: 我说的嘛，咱们星期二星期三没有指导老师啊。
2: 啊，好的。好。
1: 这个名字我也稍微有点陌生。
2: 您就是指导老师。
1: 没有，于凡是半专业啊，不算专业的。
2: 您就是专业老师。我愿意在您的指导下，我有提高，有努力，有提高。
1: 谢谢。
2: 谢谢您。
1: 刘群，这是第几次参与节目？
2: 第二次。
1: 我说的嘛。这个我多少会有点感觉啊，90%我的感觉都是准确的。但是看您唱这个歌啊，肯定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啊。树梢上的芭蕾，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开始。
2: 好。
1: 这歌不好唱啊。这个刘群同学，这是第二次参与哈。好，今天
3: 听到了吗？
1: 有点小。
3: 听到伴奏了吗？
1: 听不着，太小了。
3: 听到伴奏了吗？
1: 听不着，太小了。我这是回答第三次了吗？这回可以了。

0: 人呢？我怎么听不着人声了呢？刘群是离开电话了吗？我们大家听不到他的演唱了，对不对？我开始以为不对，这样咱们听不着，我让导播同志联系一下他吧。导播同志多喊一喊，争取一会儿间奏的时候能把他喊上，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他的嘴不能离开电话，我们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提示各位同学啊，我们演唱的时候嘴绝对不要离开电话，如果是座机最多离一拳远，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如果你用的电话是座机，那么你这个歌要是很高亢很嘹亮的歌，那么你最远一拳远。如果是手机，你基本上的严丝合缝的贴着，要不然就听不着。你看刚才我这个刘群不对呀，这开头都过去了，怎么没听着人声？这个让我们导播同志喊一喊他，我们接下面电话啊。接下来第三位同学是陆清文，您好。
1: 哎，你好，于帆老师。
0: 哎，您好，
1: 你好。
0: 您的名字我也有点陌生。

0: 对，我头一次参加这个。
1: 啊，真好，今天老友所乐艺术团安排的不错哈。
0: 谢谢。
1: 陆清文是新同学，第一次演唱，什么时候加入老友所乐艺术团的？
0: 那个我就从加入三年了。
1: 哎呦，那三年了才来参与。
0: 对，我平常都在合唱团，我们老乐与合唱团去练歌合唱。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那今天是这个王丹副团长安排的您吗？
0: 对对。
1: 哦，好的。为大家演唱的是《夕阳红》。
0: 对。
1: 好，开始。
0: 好，谢谢。
1: 哎，放伴奏哈。
0: 啊，对。
1: 抓紧时间。
0: 好了，对，好了。
1: 三十秒了。

0: 啊，好像有点伴奏，但咱们听不着。陆清文的伴奏离电话太远了。
1: 啊，
0: 哎，现在能听着点了。
1: 听着了
0: 啊，这回有一点了。刚才没有，我怎么突然就开始唱？

0: 这我这听不着伴奏，不知道他。
1: 啊，对。
0: 这是间奏吗？
1: 间奏。
0: 哦。

0: 化作一片夕阳红。好了，语文老师了，啊，谢谢。
1: 陆清文，我想问一下，您的伴奏离您有多远？
0: 离了我坐在跟前，就在我那个跟前呢。
1: 跟前是多跟前？
0: 就是跟前，都是没有，也就是那啥吧。
1: 那啥？
0: 在我那啥呢？正好我在我那个，就是我那个。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啊，
1: 这家说了半天都没说出来。
0: 对，就在我二那个平行，正好跟我平行，跟我那个啥口试。
1: 跟你平行20公分、50公分、100、1米都
0: 是。
1: 你这没有伴奏，你一停，我们这儿就没声了啊！这个伴奏效果不好。首先伴奏不够清楚，然后离您还有点远。您下次呀，问问王当团长怎么调整一下这个伴奏的距离。
0: 行，我问问段山呀。
1: 好嘞，好嘞。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哎，再见。
0: 谢谢，
1: 嗯，再见。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树梢上的芭蕾找回来了没有？找回来了。刘群同学呀、
2: 啊，喂，
1: 哎，
2: 听见吗？
1: 能听见。你这个离电话多远啊？
2: 我现在对着说呢。
1: 你是手里这个电话就贴着嘴呢，对吗？
2: 对呀。
1: 哦，刚才你演唱完全听不到。
2: 哎呀。
1: 嗯，听不到。
2: 我现在能听见吗？
1: 现在能听见。我不知道您唱的时候是也是这个距离吗？
2: 不是。
1: 你看，
2: 有一尺多距离。
1: 我的天哪，谁告诉你离那么远的？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咋能离那么远的唱歌？
2: 啊，
1: 你现在怎么说话就怎么唱，明白了吗？
2: 好的，
1: 哎，
2: 那我现在就我的手机我不动啊。

0: 也不碰了，对吗？
1: 贴紧电话，怎么说话怎么唱，明白了吗？
0: 啊，那我不碰了啊，我现在一会儿就这么唱，好吗？
1: 哎，对，现在怎么说话就怎么唱。
0: 好的。
1: 哎，好嘞，开始。
0: 那我现在把伴奏再打开，好吗？
1: 开始，开始，对对对对对，嗯。大家以后都记得手机演唱的时候贴紧。
0: 伴奏带能听见吗？
1: 能听见，有一点小，但能听见。
0: 伴奏带能听见吗？
1: 您听不见我说话是吗？
0: 伴奏带能听见吗？
1: 能听见。
0: 好。

0: 好的，掌声送给刘群同学啊，这是第二次参与节目，挑战了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啊。这个歌您是学习了多长时间？
1: 我学了有半年左右吧。
0: 啊，这个歌非常不好唱，就是它既有这个军旅歌曲的庄严。

0: 它又有芭蕾的柔美，所以我觉得它是需要特别的相融的这么一首作品。这首歌呢难度很大，您呢这个整体算是唱下来了，但是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地方啊，有一些这个旋律的地方需要更细致的练习。就是他把这个抒情和节奏感要融合在一起，但整体表现还是可以的，因为今天只是第二次参与节目，表现还是不错的。欢迎您经常来参与，好吧？
1: 好，谢谢于帆老师，谢谢。
0: 哎，好嘞，哎，再见。星期二欢唱日，那么今天是老有所乐艺术团，下面有请的是王淑慧同学，您好。
2: 于老师，你好，于帆老师，
0: 哎，
2: 能听清楚吗？我的声音。
0: 还可以，还可以。
2: 啊，那好，我放伴奏
0: 好
2: 啊，
0: 的，打起手
2: 可以吗？
0: 鼓，唱起歌，可以。
2: 哎，对，好嘞，好嘞，我放伴奏。
0: 哎。
2: 听得清吗？
0: 可以，
2: 啊，拿起手。

做正人大哥，早就张开心红花，花开千万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可是如今山水里留得下就别离歌，我的守护做平常当不起美好的新生活，在这草原往北京越唱歌越多，在这首歌唱几个我唱得好就红似火，可是文明在你若当走对道路多宽阔，我的守护做平常当地光辉暖心我，我的永远。

0: 唱完了，一峰老师。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好，这个王淑慧的音色很好啊，这个歌的风格也很适合您，就是可能还是阴雨天啊，这个伴奏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您整体的风格、节奏感、音准也还都是不错的啊。好，谢谢您的展示，再见。
0: 哎，再见，于华老师。
1: 哎，再见。好，星期二欢唱日，那咱们稍后呢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唱歌当饭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

0: 唱歌当职业，他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
1: 用您的歌声去歌颂美好的生活，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鲜活起来。欢迎大家来收听并参与这个节目，叫老年学堂，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起。今天是欢唱日哈，老有所乐艺术团还有一个节目，咱们来接通的是庄淑敏同学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一凡老师。
1: 嗯，
2: 哎，那个我是老有所乐庄淑敏，
1: 嗯，
2: 为大家唱一首梨花颂。
1: 好的。嗯，我发现有时候一到阴雨天啊，信号就不是特别好。今天这个伴奏啊，除了第一位同学是座机以外，手机的信号就有点影响，可能有点影响其他同学的收听了哈。

0: 您参加女生争霸赛了吗？
1: 啊，没有。
0: 哦，我说的嘛，以前是不是参与过？
1: 嗯，争霸赛没参与过，但这个节目参与过。
0: 啊，那是，我说的是女生争霸赛啊，一直都没有参与过。哦，
1: 没有
0: 、这个庄淑敏，我觉得您有自己的演唱风格和特点啊，这个整个的乐感还是不错的，而且咬字也挺清晰，这个作品也挺是情感的把握，再处理的细腻一点，整首作品就更好，现在也是完成度比较不错的啊。
1: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1: 哎、
0: 好的，那么今天老有所乐艺术团的展示就完成了，整体作品准备的比较好，但是今天是可能天气的关系，信号不是特别好，就是伴奏啊。好，谢谢各位辛苦了，那么我们下面准备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欢唱日，而且从六月开始，那么于凡改了一下规矩，周二周三的欢唱日不受相隔15天的限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只有点评老师那儿有相隔15天的限制，其实这个刚才我说了啊，还有同学问，就比如说我要是参加周二的展示了，那我下次能不能再打电话？可以啊，因为我说只有点评老师那儿有15天的限制，对吧？我节目开始就说了，比如说你这次啊由王鑫老师点评完了，您下次再由点评老师点评，相隔15天，现在只有点评老师有相隔15天的要求啊。你比如说李丽萍老师给您点评戏曲了，那你下次老师点评就是要相隔15天啊。但是戏曲课咱们是可以隔一周参与的，因为戏曲课它正好隔一周，正好是14天啊。好，来我们接听吴双同学的电话，您好。
2: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是红包一群的。
0: 我很喜欢吴双的性格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开朗。这个今天为大家唱什么歌？
2: 唱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
0: 好的，开始。
2: 我非常愿意于凡老师的课，我非常愿意上。
0: 谢谢。
2: 真的。
0: 谢谢谢谢。好。
2: 那我放伴奏啊。
0: 好。
2: USB mode。这个背景行不行？
0: 可以，挺好的。
2: 可以是吧？

0: 好的，掌声送给无双同学啊。这个无双的嗓音啊非常的清亮，而且呢就也是很有这个怀旧的味道啊，也有自己的风格，这个很好。你的乐感特别好啊，伴奏跟的不错。好，谢谢，
1: 好啊，
0: 谢谢无双的演唱，再见。嗯，
1: 谢谢于凡老师。
0: 哎，好嘞。下位同学是史万库同学，您好。史万库同学在线吗？ Hello， 一二三，挂了。王永才同学您好。王永才同学，
2: 于凡老师好。
0: 哎，这是咱们节目的高材生啊，年纪最大的一位同学。今天演唱这歌还挺难的呢，而且
2: 挺难的，我刚学的，
0: 而且很好听，这家真厉害哈。
2: 啊，
0: 我在黑龙江等你，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啊。嗯，
2: 啊，
0: 好，
2: 我放伴奏。
0: 哎呦，这家伙还有伴奏呢，93岁了，咱们的90后啊，唱我在黑龙江等你，然后他有伴奏。来，我们放一下试试啊。王永才也是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
2: 对，
0: 嗯。伴奏声有点小，
2: 啊，等等，
0: 大点，
2: 大点，
0: 大点。你这从头放了，你也没大呀。又来一遍，这咋又摁了呢？好嘞，第四遍。好嘞，第五遍，干啥呢？第六遍。没有这么多遍啊，我夸张了。
2: 伴奏行吗？
0: 有点小。行啊，就这么着吧。哎啊，好点了。

咋不唱了呢？跟不上了。只会唱这儿，前面没唱。

0: 谢谢于华老师。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王永才已经93岁了，首先啊，表扬您学习这个歌曲，哎，因为它非常有我们的这个家乡特色，哎，唱黑龙江的歌，但是您现在只会的是这个齐唱的部分，前面啊，这个独唱的部分您没学会呢，有一段您没唱。
0: 刚学的。
1: 对，没学会啊，现在还没学会，您再慢慢学一学，不着急
0: 啊。
1: 哎，学好了咱们再来唱。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啊，这个不能唱错了。那个第二段开始啊，是在悠长的一马堪在等你。那个是一马堪，您唱的是一什么我没听清。这个反正就不是一马堪啊，这个一马堪啊，这个不能唱错了，因为它是赫哲族的一首口头的说唱艺术，它是世界级的非遗，这个不能说错了啊，很重要。好，您再学一学再唱，不着急好吗？
0: 好了好了。
1: 哎，好嘞，再见啊。这首歌非常好听，咱们听一小段啊，听一小段。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很熟悉这首歌，街头巷尾我们都能听到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其实这首歌啊，是在2019年的时候，作为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开幕式的压轴曲目，是那个时候正式亮相的啊。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传唱开来。好，我们王永才同学啊，去学唱这首歌，值得表扬啊，值得表扬。好了，我们在接下面电话之前插播一段广告信息。那么听众朋友，我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帮您优选好物。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

0: 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说是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哎，这家手也刺挠，摸哪儿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它还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口感滑溜溜的，软糯糯的哈，说心里话，没牙它都能吃，又省心又健康。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咱们吃点膳食纤维，吃点粗粮，所以这个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我们向您团购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它一个套组是五袋，199元，每一大袋里边呢是700克，然后里边有20个独立的小包装。哎，比如说您一天呢要是吃一小袋，那么这一大包就能吃20天，这个五大包嘛，那就是100天。如果您每天呢吃两袋的话，那这一大包呢就是吃10天。所以呢，我觉得一共这是7斤呐、啊，7斤的量，199元。关键它是即食的啊，即食。什么叫即食？就是你一泡它就能吃，特别特别的方便。山药和燕麦啊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这个《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嘛，脾胃而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你比如说，你要经常感到累，就有的人你说干点啥就累。你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打个10分8分。就歇会儿，10分8分就歇会儿，有的人呢打2小时他都不累，那这气血足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吃点山药，它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的，强健脾胃，加固肾气，五谷为养嘛，对不对？五谷养正气，这就是山药。它是三脏同补的，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补脏。咱们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一款燕麦山药片啊，燕麦山药片，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一个套组呢是五大袋，每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没毛病，我算的应该是对的。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不就是3500克吗？500块钱一斤，那3500克不就7斤吗？是不是？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20组，欢迎大家订购。燕麦山药片一共7斤199，7斤199，五大袋7斤199，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营养还方便，是沸水一泡就能吃。我觉得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增加膳食纤维的，都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饭啦，早上来一袋，再配个鸡蛋都好。或者呢，您用把牛奶热了以后，牛奶泡都行，豆浆泡也行，都可以啊，非常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最后来接听的是季彩林同学的电话。您好，
1: 玉芳老师好。
0: 哎，
1: 我首先给无双大姐点赞。我来自红包一群。给大家带来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0: 好的，开始
1: 放伴奏。
0: 哎，这是也是我们家乡特色的歌曲啊，非常好听。
1: 玉芳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

0: 谢谢。
1: 嗯，正好节目结束，唱完了，谢谢你啊，季彩琳，再见。
0: 再见。
1: 嗯，正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随着夏季的到来啊，气温呢是越来越高啊，人体也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代谢啊和营养需求上啊，随着季节的改变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那么在这个炎热的时节啊，其实呢我们是需要合理的科学的来补充营养的，才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活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天的科学饮食。你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越困难不要害怕，跟它斗智斗勇。夏天呢，人体啊对于蛋白质啊、水啊、无机盐啊、维生素啊还有微量元素的需求量会有所增加。之所以要增加蛋白质，是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出汗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失水以及体温升高都会引起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强，加速体内蛋白质的缺失。那另外一方面呢，高温啊又使人体代谢增快，从汗液丢失大量的无机盐、微量元素以及水溶性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还有呢维生素 B2 等等，从而增加了人体的体能消耗啊，使我们人体的耐力呀、抵抗力呀相对来说都会有所降低。所以说啊，我们在炎炎夏日当中必须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蛋白质等等这样的营养物质。属于我们的宇宙。那么随着夏季到来，高温环境下人体常常是通过汗液散发体内的热积蓄，这不仅会导致大量的水分缺失，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元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蛋白质的需求就会相对来说，哎，会增加了。特别是优质蛋白质啊，它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的一个物质基础。那人体内呢，蛋白质的新陈代谢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每天呢都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被摄入的新的蛋白质替代，这就需要我们每天摄入足够量的优质蛋白来维持我们人体组织的更新和修复。特别是中老年人，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是尤为重要的哈。像很多叔叔阿姨们因为天气炎热，食欲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影响了蛋白质的摄入。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饮食来保证蛋白质的补充。比如说每天呢，咱们可以多增加一杯牛奶或者是豆浆啊，因为牛奶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豆浆也是如此。它们呢含有人体所必需要的氨基酸，既补充了水分又增加了蛋白质的摄入。当然了，如果您说哟，我不太喜欢喝牛奶啊，喝完牛奶啊这胃不太舒服，确实有很多人呢对于牛奶啊不是啊很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小建议，大家呢可以自制酸奶。哎，现在呢有很多比如说小酸奶机呀，或者说哈经过发酵之后，哎，当然了一定要哈合理科学的发酵啊，自己做的酸奶现做现喝其实是很好的啊。那么鸡蛋呢也要保证每天一个，因为蛋黄当中啊有中老年人需要的各种营养啊，最重要的是要调剂好我们的心情啊，酌情参加一些户外活动，适量的出汗呢也可以排除体内的一些毒素。但是呢出汗量一定不要大，再就是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吃好睡好心情好，快乐安全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0: 那优质的蛋白质呢，其实对于维护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老年人新陈代谢能力差啊，自身合成蛋白质的能力又比较差，就导致啊本身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没有被有效的吸收和利用起来。充足的蛋白质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的一个哈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哎强健身体的作用。给我的温柔，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头，不就一起快。那说到优质蛋白质啊，哎，婉婷给大伙说了，可以多喝一些豆浆啊、牛奶呀、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肉类啊，是不是？那么说到肉类呢，大家呀，哎，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多吃一些牛肉。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牛肉啊，不同的部位它的营养成分也不同，口味口感也不一样，是不是？那么牛肉本身就属于红肉的范畴，老话说的特别好啊，说吃牛肉壮丽，其实呢说的也就是反映出哎，这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对于我们身体免疫力啊、抵抗力啊是非常有优势的，是不是？但有的朋友会说，婉婷啊，那个牛肉啊虽然挺好，也知道它有营养，哎呀这炖不好特别难以咀嚼，难以下咽，哎，嚼起来可费劲了。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早市啊、菜市场啊买到那个牛肉啊，那个肉质啊炖煮完之后，你就看那个肉丝儿特别的粗。你说那么粗的肉质纤维，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本身牙口就不太好，是不是啊？你说能嚼得动吗？嚼着嚼着就变成一个大肉团了，你再一使劲往下一咽，哎呀撑得我这嗓子眼都疼，是不是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不需要高温炖煮，是不是啊？你炖个牛肉得花好几个小时，那现在这厨房一做饭多热呀，谁做饭谁知道啊，是不是啊？省去了咱们高温炖煮的时间。另外呢，这个牛肉啊，原材料上它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我跟您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哈，那散养的牛啊、羊啊，有牛群、羊群，是不是？人家自由的奔跑，和咱们啊看到的哈，附近周边的这个圈养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朋友们哈。就为什么说这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就是因为草原上有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牛群羊群经过的时候吃着野生的韭菜花啊，就能够分解掉哎他们身体里的膻味，还能让肉质特别的鲜美，口感相当好了啊。和我一起梦游，就包括啊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里面的牛肉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是绿色食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绿色食品代表着啥，它的营养啊，哎，都是没得说的，在同类产品当中那都属于是佼佼者，是不是？我们从源头上给大家选择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啊，野生的散养的啊这样的牛，而且呢这个肉质啊经过排山之后呢，人家是有绿色食品证书编号的，一开罐啊大罐大块的这个牛肉就映入眼帘了啊，特别的好吃，您一看那大块大块的牛肉啊就感觉特别有食欲，是吧哈？而且呢肉质相当的细嫩，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啊，咱看起来那个肉丝儿没有那么粗，咱吃起来呀不塞牙，哎呦咀嚼起来吞咽起来也特别的简单方便美味，关键它特好吃，朋友们哈。我跟您说这夏天呀，您要说哎呦胃口不济，这一出汗呢，这不愿意吃饭呢，你说你不吃饭还不行，你说你下饭馆也不能天天去，点外卖呢时间长了又不健康，是不是？咱们在家啊备上一组罐头。为啥说一到夏天的时候，你甭管是牛肉罐头啊、鱼肉罐头啊、 鸡肉罐头啊等等各种口味的罐头订购量都特别大，就是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上年纪之后天一热，哎呀，第一个我不愿意吃饭没胃口，第二个呢真是不愿意下厨房太热了，谁做饭谁知道夏天的厨房就跟大蒸笼似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在夏天的时候每每一到这个时节，我们的罐头爆单啊，甭管推出的是哪个口味的罐头，那下单量都是相当高了哈。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给大伙说说价格，299块钱一箱啊，一箱呢足足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一箱14罐，额外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跟您说啊，咱就甭说这正品，正品是红烧牛肉，赠品是啥呢？赠送给您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前两天啊，哎呦，我们家孩子说，妈妈我想吃这个炖白菜啊，我说那白菜那就放点五花肉，他说妈妈我想吃那个大块的红烧肉炖白菜，哎呀，我寻思我要现炖红烧肉然后再把白菜叶放里边时间太长了，哎，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有这个咱这赠品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我一打开一炖白菜放点粉条，朋友们，哎呦，咱就不说正品哈，这个牛肉就说咱这个赠送给您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一小罐那味儿老鲜了，朋友们，相当下饭了啊！哎呦，用那个，白菜炖红烧猪肉粉条，然后一拌饭，这孩子吃了一大碗，给我乐的呀！我说好长时间天热了，孩子不愿意吃饭，别说孩子，大人都不愿意吃饭，是不是？而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你一加热之后飘香四溢。大家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呐、啊，下口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299块钱一箱啊，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啊。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牛肉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大家呢一定要回去尝一尝，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我跟您说哈，这里面的牛肉都是绿色食品，首先从原材料上来讲就给大家严格把关了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而且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有请3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再给我来一组，老回头客了，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哎，是咱们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您回去尝一尝，好吧？嗯，
2: 好
0: 嘞，
2: 好吃还辣乎啊，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包饺子啥的都行。
1: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还有赠品啊！有请四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2: 你好，婉婷。
1: 嗯，欢迎您。
2: 给我订一组。
1: 行，
2: 哎，
1: 没问题。
2: 这个、
1: 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真的，这是我力推的一款产品啊。
2: 啊，十字花的全是大块牛肉。
1: 对呀、啊，它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洋葱啊，其他的调味品来冲重量。你打开就是大块大块牛肉，是不是、啊？没有别的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配菜，是不是、啊嗯？特别的好吃。嗯，行，给您订上了啊。
2: 嗯、
1: 好嘞，哎，再会。做一个自由的。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给我来一组牛肉罐头、嗯、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儿好吃，香喷喷的、哎、您加热之后、
3: 啊、
1: 我跟你说这屋子里都是这个香味儿。咱自己在家、
3: 啊、我都买那个就剩一罐了，然后再订一组。
1: 你说咱自己在家、
3: 啊、
1: 咱能炖得这么烂乎吗？这牛肉能这么细嫩可口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再说也炖不出来那味儿。
1: 就是啊，咱家谁家能有好几十种调味品呢？达不到，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
3: 啊，
1: 再会。
3: 嗯，
1: 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肉质相当细嫩可口了，嚼着毫不费力啊！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呵，老香了，朋友们啊！咱就说，你在外面面馆，你吃一碗红烧牛肉面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嗯、
1: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4: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1: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啊、
1: 哎，再会，
5: 谢谢，
1: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5: 来一箱，来一箱。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6: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7: 对，
1: 特别好，
7: 嗯，好，
1: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8: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哎 好嘞，
1: 再会，
8: 好好好，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9: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好
1: 嘞，
9: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0: 啊，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 行，行，就过来一桌。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4: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好，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李女士也订购成功。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订。
0: 没问题，
5: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哎，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6: 我想问一下啊，问一下这每罐的重量是多少啊？
0: 每一罐的重量啊，我刚说完哈，我再重复一遍哈，每一罐253克的大罐的啊，它不是那种小罐的啊。
6: 253克。
0: 对，是大罐的啊。
6: 半斤重量。
0: 嗯，然后呢，给您送货的时候，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是不是啊？
6: 我还得跟你说一下，我这手机设置了打不进来，我用另一个手机号啊。
0: 啊，
6: 告诉你现在行吗？
0: 你这样，这个我让导播老师啊把电话切出去，你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因为你在节目里说，千家万户都知道你那个号是多少号了啊啊！为了保护好您的隐私，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

0: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婉婷给大伙说了为啥夏季咱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那优质蛋白质又从何而来？就像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牛肉，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是不是？气温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了，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消化能力啊开始下降，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呐、食量骤减呐、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把营养充足的摄入，尤其是蛋白质啊，这个时节呢是非常容易引起蛋白质的缺乏的。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可以啊强健我们的体魄，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所以在日常生活里，科学饮食就特别重要了啊，挑选优质的蛋白质。它的主要来源分布在啊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其中啊蛋、奶、鱼、肉、海鲜等等是属于动物蛋白，大豆啊、坚果呀、等等是属于植物蛋白。这就是为啥在生活当中啊，婉婷提示大家，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鸡蛋呐、牛奶呀、牛肉啊、豆浆啊。豆制品呢，比如说豆腐啊、腐竹啊，是不是？显而易见的是啊，这个动物蛋白要高于植物蛋白，而在动物蛋白当中啊，排名前几位的鸡蛋、牛奶、牛肉，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呀在夏天一定要知道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健哈。那么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又简单又美味，开罐即食。早起啊不愿意做饭了，咱下口面条，把这牛肉罐头一打开，放点自己爱吃的哈这个蔬菜，比如说放点小白菜叶，是不是？放点油麦菜叶都成，特别的好吃。咱自己在家做成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气。那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潘松听完了这句话，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杀死西台御史，我得犯灭门之罪呀，那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可是就在他这一转念的功夫，娘娘又说话了。

潘松啊，你如果杀死寇准，以后的事情都由哀家给你做主。潘松又一想，这是朝阳正院国母娘娘万岁的御妻，陪王伴驾在皇宫之内，他说什么话皇上能不听吗？既然他敢给我做主，那我就敢动手杀人。娘娘千岁，娘娘的遗旨，小人怎敢违抗？只是这个寇准我不认识，他什么时候动身我也不知道，那我怎么下手呢？娘娘说，这个好办，寇准呢，这个人很好认，他说话山西口音，中等身材，长得还算是五官端正吧。这样吧，明天呢，你准备好喽，在府里边等着，我让太监打听一下寇准几时动身，等到他动身的时候，我让太监给他送行。太监给他送行之前，先来找你，你跟着太监，假装是赶路的，就可以看见寇准了，然后呢，你再尾随着他，一定要离东京远一点，你再动手，记住没有？是，小人遵命。潘松啊，此事如若做成，哀家给你黄金千两，也不要你再在潘府做教师爷了，到时候你愿意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哀家出钱给你修建一处宅院，让你丰衣足食，乐享晚年。如果你有子孙后代愿意做官的话，可以来找哀家。潘松一听，娘娘想得真周到，后事都给我安排好了。好吧，娘娘，只要是寇准去边关，他就休想活着回来，你去准备准备吧。是。潘松轻轻地走出了客厅，来到他自己的寝室，把自己随身的衣服找了两件，打了个包袱，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了一口鬼头刀，苍狼抽刀出鞘，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双道血槽，黄铜的护手，光闪闪，晃人眼，冷森森，惊人胆。他把这口刀在磨刀石上蹭蹭蹭蹭又磨了一阵子，用手摸了摸这刀刃，都沾手了，够快的了，挥刀在屋子里边劈了两下，呼呼，心想，寇准，不久你将做我的刀下之鬼。他这做准备呢，这个时候寇准也在做准备呢。寇准准备行囊马匹，一路的盘缠，带着张朝刘盖两名差役，另外呢，把胡王爷府里边的家将胡福也带着，因为他知道胡福是从边关跑回来的，知道呼延赞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他想让胡福作为引路之人到边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呼延赞的尸首。这些天正因为呼延赞的事没搞清楚，所以寇准在问潘仁美的时候压根儿不提这个事儿。寇准启程前的准备都做好了，差役进来禀报，大人，八王千岁来了。寇准一听，马上吩咐往外迎接。寇准来到外边，把王爷接到御史府的客厅。八千岁说，寇爱卿，听说你要去边关查访，孤王很不放心呐。王家强岁，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此去边关路途遥远，这一带一向不大太平啊，恐怕要有一些绿林强盗草莽之徒啊。王家强岁，这个不要紧，他要劫道的话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就得了。寇爱卿，我还担心呐，最近边关折奏频繁，说前线上军情吃紧呐，北国的军队东流西窜，万一要是让你碰上，那得如何是好啊？寇准说，王家千岁，我要是真碰上北国兵啊，能跑我就跑，不能跑啊，我就跟着他打。寇准呐，你一个文官，你能打什么呀？哎，王家千岁，俗话说，人怕比马怕骑呀，我要是急了啊，也能跟他打两下子，就是要杀个小鸡子，还得扑棱扑棱翅膀呢，我就是。

0: 我那夫人一声，让他带着我的那个孩子再改嫁吧。八千岁说，寇准呐，你又开玩笑了，你要是死了，恐怕就再找不着你这样的了。哎呀，王家千岁，那你可给我讲了。不过王家千岁，你要放心，我寇准呢一般是死不了的，几人自有天相啊。王爷说，寇准呐，佘太君、双王、呼延佩贤都问我你什么时候走，他们准备要给你送行。王家千岁，你不用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走，我也不用他们给我送行，明天后天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八千岁说，好吧，既然如此，你一路上多多保重，孤王我要回去了。好，送王爷。寇准把八千岁送到了御史府门外之后，转身回到客厅一瞧啊，客厅里边坐着一个人，谁呀？正是正宫娘娘的老太监张九成。今儿个这位又是从这后门来的，身后边带着两个小太监。寇准呐，娘娘听说你要查访边关，特意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动身呢？娘娘打算让我送送你。
1: 哦，公公千岁，请谢谢娘娘吧，我寇准何时动身现在还没有说准呢，等准了的时候啊，我再告诉公公千岁。
0: 寇准呐，这是娘娘给我的谕旨，我可不敢违抗啊。你要说不准的话，那我就得一天来两趟，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送。
2: 寇准心想，这事儿还真挺麻烦，不让送还不行。
1: 好吧，公公千岁，我明天中午动身。
0: 好了，寇准呐，明儿个中午我来送你，没什么事喽，大家可就要告辞了，送公公。
2: 寇准在后门又把张九成给送走了。送走了张九成之后，寇准回到客厅里边，马上吩咐张朝、刘盖做好明天早晨动身的准备。
3: 是大人，咱们不是中午走吗？
1: 不，早晨走。
3: 好嘞。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早饭之后，寇准带着张朝、刘盖、胡服，另外还有二十几名差役，各骑着坐马，从御史府就出发了。寇准没等到中午走，为什么？他不让别人送他。可是就在他们骑着马走到东京汴梁城门里边的时候，就听后面有人喊：“
0: 寇大人慢走！”
2: 寇准戴思江回头一看，正是老公公张九成领着两个小太监骑着马追来了。
0: 寇大人，您不说是中午走吗？怎么提早动身了？幸亏你走的时候被我手下人看见了，不然的话我就送不着你了。
2: 感情这张九成早暗暗的派下人在门口监视着寇准的行动。
1: 寇准一看，哦，公公千岁，我是想公公千岁事情繁忙，不必劳动你的今生大驾了。这儿说的哪的话呀，你为公事下边关，我送送你还有什么说的。
2: 说着话，从小太监手里边拿过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黄包，
0: 没别的，这是娘娘千岁怕你在路上盘缠不足，给你添不点银子，带着吧。
1: 哦，公公千岁，这个银子我可不能要了，我上边关查访潘娘的案情，要收了娘娘这个银子，让别人知道是不是不好啊？
0: 那怕什么呀，娘娘的赏赐。
1: 公公千岁，娘娘是潘元帅的女儿，我去查访潘元帅的事，收了他女儿的银子，你说不是无私有弊吗？
0: 哦，还是你想的周到。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回去回禀娘娘一下，这钱你不带就不带吧。
2: 张九成说给送钱，这是借口，所以寇准一说不收他就不给了。他给寇准送行的真正用意没在这儿，主要是让潘松认识认识寇准，路上好杀他。这阵潘松已经骑着一匹青鬃马，距离他们不远，在那儿站着呢。

潘松这阵儿头戴六愣抽口状帽，迎门倒拉三间刺桂叶，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身穿青缎子绑身靠，黄绒绳扎前胸，双打十字派，系大带垂双穗，蹬快靴粉白底儿，扇胚开场狐裘镶柳，肋下挎着那口鬼头刀，在袖子里头又暗带着袖箭筒，这都是行刺用的。潘松在旁边一看，哦，戴风帽披斗篷内衬着蓝衫如金的这位，说话一口山西味儿，大概就是寇准呢。就带了二十几个人，嗯，虽然有的也挎着腰刀，看样子不过是一些平常之辈。看完了，他一带马的司将从寇准的身旁过去了，他先催马出城了。寇准呢，告诉了张九成与张超、刘盖、胡福一行二十几个人，催马加鞭是急忙赶路。寇准从东京一动身呢，就和随从差人说好了，沿途直上，不惊动州城府县，因为一惊动州城府县的衙门，一接一送要耽误时间。为了尽快赶到边关，寇准说了，咱们马不停蹄，尽力赶路，赶村住村，赶镇住镇，没有必要的话就不必暴露身份，就说是朝中御史府的人到边关去办公事。就这样，第一天他们这一行人马走到了三交镇，这是个比较大的镇子，街面上买卖铺户挺繁华，进镇口是一趟南北大街，走不多远，坐东朝西有一座店房，这店房还真不小，门口牌匾上写的是德丰客栈，这门口挺宽敞，有三凳条子石的台阶。差人说，寇大人，咱们是找镇上的监官呢，还是住店呢？啊，我们谁要不打搅，我们就住店吧。是。差人到店房里去不多时，店伙计连掌柜的都出来了。一听说朝里来的官在这儿路过，那显得是格外的殷勤呐。哎呦，周梅老爷，里边请吧您呢。这帮人各自都下了马，进了店房，马匹由店伙计牵着给拴到槽头上。有专人是刷洗喂遛，另外有伙计给安排房间。这位老爷，您在东京汴梁住这宽敞屋子亮堂房子住惯了，打到咱们这地方难免要觉着不太得劲啊。不过俗话说呀，在家先日好，出门事事难，您众位为公出门就得屈尊贵体，随遇而安。咱这店房要和您的东京汴梁比，那可差远了，那是九牛一毛，大海的一滴呀。不过咱这店房啊，要在三交镇上来说，不是夸口，得算得上是状元及第，独占鳌头啊。嗨，老爷们看哪儿不顺眼尽管说话，小弟们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房子少房子多就给您各位都安排单间了，这没别的，有的住单间，有的就得住大间的啊，您原谅，您担待。这几位老爷您请这屋，这几位老爷哎，您请到这屋，这位您请到这屋，哎呦，这位大老爷您请这屋。他管寇准叫大老爷，给寇准安排了一个单间，这单间是北房三号，这三号的对过隔着一个院子是十五号，这十五号也是一个单间，不过小一点。在这个单间里头早住下了一位客人，谁呀？正是铁背金刚潘松。潘松提早出了东京了，一路上他走了一段路，在前面等一等，回头看一看，看见寇准的影了，他催马又走，走着走着一看日已西斜，一打听过了三交镇再就赶不上店了，所以潘松先在三交镇找了这个比较大的店房他住下了。他倒并没有想到寇准也能住这个店，他想一路上跟着寇准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在杀害寇准，没想到他住在这个店里头，寇准也住这店里头了。潘松在屋子里边听见院子里边人声嘈杂，马蹄声音这么一乱，他把这个窗户上面的窗户纸用手指盖抠开一个小窟窿，隔楞着一个眼睛往院子里边一瞧，

0: 是寇准他们来了，这可真是天助我也。你跟我同住在一个店房之内，今天晚上我让你难过三更天。可是我怎么样子下手呢？他随身带着还有20来个人，这可得好好的琢磨琢磨。潘松在这儿煞费苦心的在想怎么样的杀寇准，可是这位代理御史寇准呢，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有人要谋杀他。吃罢了晚上饭之后，寇准告诉这20几个随从人义啊，你们吃饱了啊，咱们都上街上溜溜神去吧，看一看，看看这个桑娇镇是个什么样子啊，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又得赶路了。是这20来个人呢，仨一群俩一伙的都到街上溜去了。寇准呢带着张朝、刘盖还有胡福，他们4个人也出了店房了。寇准在下口县就有这么个习惯，愿意到这街头巷尾呀，听听百姓们的议论，了解一下民情民意。今天他领着这3个人也是这个样子，想在街上走一走看一看。来到街上一瞧啊，这个三交镇虽然叫镇，地方还不算小，大街上人来人往，挺热闹。寇准他们几个人顺着大街由南往北溜达，走到十字路口这儿，一看前边围着一帮人，哦，这是干什么的？咱们看看。张超、刘盖跟胡福随着寇准在人群外边一站，翘起脚来往里边一瞧，哎呦，这是卖艺人。一瞧这里边有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身高不足5尺，是个小胖墩儿。这个冬天这位脱了个大光膀子，长得是前胸宽背膀厚，脖子黑赛车轴，长了一身腱子肉，憨胳膊还是大拳头，油黑油黑的一张脸，2道眉毛平行一字，眉毛跟眉毛之间都会连一块儿。这眼睛是单眼皮肿眼泡，小趴趴鼻子，翻鼻子孔，大嘴叉，薄嘴唇，手中拿着一条冰铁大铲。这条铲铁铲杆，铁铲面，铲面好像个小簸箕，正在里边练呢。铲杖耍开，带动了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前蹿1丈，后错8尺，腾空如飞，落地无声。这条铲杖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好。周围看热闹的一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看到精彩的地方，大家叫好好好好，哎！就看这黑小子练了一气之后，把招数一收，站住了。周围，我练这2下怎么样啊？大伙说真不错，你这铲练的有功夫。寇准看了看张朝、刘盖，把你们两个是练武的，懂得这个，他练得怎么样啊？
1: 大人，他呀练得不善，看这样子受过名人指点，高人的传授。
0: 这功夫就听那黑小子又说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我这才给你们练了一半，这后边还有一半呢。
0: 大伙说那你把后边那半也给我们练练吧。
2: 好，你们瞅着啊。
0: 这黑小子把铁铲一举，亮了一个举火超天式，大铲往下一砸，喊了一声拍算半，紧接着又练上了。寇准就问这张朝、刘盖，这个拍算半是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0: 不大会儿的功夫，后半截又练完了，铁铲往怀里边一收，停身站住。
2: 好了，练完了，
0: 大伙鼓掌喝彩，哇，
2: 好好，练得好。行了行了，练得好就得了，今儿个咱就练到这儿吧。
0: 这黑小子把这铲咣啷往地下一扔，哈腰把放在地上的衣裳拿起来，把上身的汗擦了擦，把衣服穿上。
2: 别看了，都走吧，练完了。
0: 这阵这看着闹了一瞧，完了完了，走吧，快走走走走走吧，走完了走吧。稀里呼噜陆陆续续的人都走了。张朝、刘盖说，大人咱们也走吧，

0: 就说等一等，
1: 大人，
0: 他不练了，您还等什么？
1: 不，我想看看这个黑小子是个干什么的。
0: 大人，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呗。
1: 那他打把式卖艺的，他怎么不要钱呢？
0: 寇准这句话刚说完，就听那黑小子说了：“
1: 哎，对了，我没要钱呢。”哎，我光顾练了，忘了找你们要钱来。我说你们谁看我练馋了，都得给钱呢。我今儿个还没钱吃饭呢。
0: 寇准一听，这人可真有意思，哪有卖艺的忘了要钱的？看来这个人可能少点心眼儿。不过你说的少心眼儿吧，这武术怎么学会的？
1: 也可能这就叫各走一经啊。寇准几步走过来，
0: 你这个小伙子，你是本地人吗？
1: 哎，我哪是本地人呢？我呀是走道的，在这儿弄过啊。
0: 哦，你这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1: 我这是从那河南嵩山来呀，回我们家呀雁门关陈家谷。
0: 哦，那你是嵩山少林寺的吧？那少林寺的都是和尚啊，那你怎么不是和尚啊？
1: 嘿，我不是和尚，我师父是和尚啊。我师父上我们家化缘，看我们家挺穷的挺苦的，瞅着我好练武，就把我带走了。我这学了两三年了，让我回去看看，看看我娘还活着没活着。这师父本来给我路费了，我也不知怎么花的就花没了，走到这儿呢肚子饿了，我这才想起来没钱，饭馆没钱不给饭呢。我一想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们耍大馋吧。我寻思耍完大馋，让他们给我俩钱买俩烧饼吃呢，没想到光顾练馋了，忘了要钱了，他们都白看了，全走了。就剩你们这几位没走了哈。你们给俩钱怎么样？要不我再给你们俩再练一遍。
0: 寇准说：“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个馋呢耍的挺好，你要别给我再耍了。你得要多少钱呢？”
1: 那你给多少钱呢？
0: 张朝、刘盖说：“大人，给卖艺的钱您还问价啊？给多少他都要
1: 啊。我是说呀，从这个地方到雁门关路途遥远，我这一回呀把路费就给够了他就得了，省得他再老卖艺了。”
0: 黑小子一听啊，
1: 我说那好啊，我说你这老头，你这心眼太好使了啊。
0: 他看寇准呢有三绺短髯，其实寇准的岁数并不太大，可是他管寇准还叫老头。
1: 我说你要真把路费给够了啊，我在这儿谢谢你了。
0: 寇准说：“张超、刘盖，给他拿十两银子。”张超、刘盖拿出十两银子递过来了：“这些钱足够你到家的盘费了，你别再卖艺了，听见没？”
1: 哎，好了。
0: 黑小子把钱接过来往怀里边一揣，扛起铁禅杖转身就走。走了没两步又回来了。
1: 我说老头啊，你给我钱我还没问你贵姓呢。
0: 寇准说：“算了算了，不要问贵姓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师父告诉我的，受人一点恩呐，给人一桶水。
0: 寇准一听这黑小子说话挺有意思，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他给来个受人一点恩，给人一桶水，反正这意思也差不多呀。
1: 好吧，我告诉你，我姓寇。姓什么？姓寇啊。我头一回听见姓这姓的，有姓张的，有姓王的，姓李的，姓赵的，怎么还有姓寇的呢？好了，我记住了，我吃饭去了。
0: 寇准跟张超、刘盖、胡服四个人转身往店房又走，刚走出没有五步，那傻小子又回来了。
1: 我说老头啊， 我说你姓什么来？你那姓怎么那么难记呀、啊？寇准说：“我姓寇，就是把那个网啊翻过来往那一扣，你就记住了。”啊，你是翻过来扣，老头啊！啊，好了好了，我记住了。哎，那我吃饭去了啊。
0: 这黑小子一边走，就听他那嘴里边一边叨咕：“
1: 翻过来扣老头。”翻过来扣老头。
0: 张朝说：“大人呐、啊，这个人可够笨的了。”四个人回殿房的时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寇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掌上灯光，在灯下看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床底下还藏着一个人，谁呀？铁背金刚潘松。刚才潘松看看天色已晚，寇准还没有回来。借着上厕所的功夫，一看院子里边没人，他一转身就进了寇准这屋了。瞧了瞧屋子里边没有人，一撩床帘，滋溜钻到寇准的床底下去了，手抓着这把鬼头刀的刀把，心中暗想：寇准，等你回来睡熟之后，我钻出床去就是一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那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大家今天拨打电话好不好。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武先生等候。武先生63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庆贺。
5: 您说。
6: 麻烦我想问一下，我这是学区房，就是孙子来上学需要怎么办理？是给他户口落上了，是得更他的名吗？
5: 不一样的学区要求不一样。您是哪个区？然后哪个地块小学呀？
6: 萧红吧。
5: 萧红，萧红应该还是严格一点吧？我给你看一下。
6: 哎，谢谢。
5: 稍等啊，稍等啊。我得查一下他们学校对外公布的政策啊。
6: 谢谢谢谢。
5: 我看看他落户要求。

0: 稍等我一下啊。
1: 谢谢。
0: 嗯，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一直是您自己的吗？
1: 对，自己的老房子。
0: 哦，明白。孩子几岁了？
1: 三岁了。
0: 三岁了。嗯。稍等啊。
1: 谢谢。
0: 嗯。稍等。萧红是在呼兰是不是？
1: 不是，在那个就是南岗这个萧红。
0: 哦，南岗的萧红。
1: 哎，小学是四小，团结校。
0: 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正在给你看啊。
1: 好。
0: 嗯。查询当中啊，我看一下。
1: 谢谢。
0: 稍等我啊。
1: 好。
0: 稍等啊。目前上看，对于萧红小学，好像要求不是特别的多。嗯。稍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情况，好像把这个户口迁过来就可以。嗯，对，萧红中学是一所知名的公办初中，它的升学政策是有要求的，但是对于萧红小学，我们目前看到它目前南岗区发布的热点小学名单当中，暂时没有萧红小学。哦，
1: 我这个是最近的是团结校，完了对面是萧红。我就是把孩子户口迁过来，那要不要监护人呢？用不用给他爸的也得迁过来呀？
0: 我看看南岗萧红小学的要求啊。
1: 好，
0: 目前看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热点情况。
1: 就是把户口迁过来。
0: 有些吧，他有学位锁定的要求，有些呢，他还要求，比如说父母是100%产权的一些要求。现在目前看萧红小学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特殊要求，就不像其他小学那么的热门。稍等，正在给您看，你看我们24天之前他有啊，你看他写的基本的户口要求就是适龄儿童的户籍应该和父母户籍一致，户籍地址呢和咱们的住宅地址尽量是一致的，好，其他的好像没啥别的了，
1: 那我就是意思把孩子孙子户口迁过来就可以。
0: 稍等，我看看这热点小学里边的名单，5年1学位的名单当中，我看看热点小学南岗区公布的是16所，一曼、季红啊、花园啊、铁岭啊。师范附小啊，富华呀、啊，虹桥啊，闽江啊，红岩奋斗啊，逸夫啊，马家沟啊，玉红啊，团结正义路，雷锋，你看他这个是5年1锁定的，对不对？
1: 我这就是团结，对。
0: 团结哪有团结？人家是你不是萧红吗？
1: 他那个小学是团结校，完了对口是中学是萧红。
0: 啊，那你得看小学，你现在不能探讨中学。明白吗？我说怎么没给你查到呢？你不能说
1: 明
0: 中
1: 白。
0: 学跟中学是没有关系的。你现在不
1: 那
0: 是问
1: 就
0: 小
1: 团
0: 学入
1: 结。
0: 学吗？
1: 对。
0: 对，那咱们得看小学入学政策。我
1: 就
0: 说
1: 是
0: 怎么
1: 团
0: 查
1: 结。
0: 这个？对呀，我说怎么查萧红中学？人家显示不是查萧红小学，人家显示说在呼兰呢。
1: 不好意思。
0: 那我就说查半天。稍等啊，
1: 换。
0: 稍等，给你看一下啊。
1: 谢谢。
0: 嗯。团结小学是吧？
1: 对。
0: 那我还得重新给你查一下，咱们耽误了5分钟的时间。
1: 不好意思啊。
0: 对，您就告诉我是哪个小学就行。那中学的事儿呢，就是中学再说，那小升初再定，好不好？那后边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重新帮你查吧。来，让我们咱编辑再对口一下。
1: 谢谢。
0: 团结小学呢是热点小学，入学政策比较严格，核心是2个一致，5年1学位锁定，至少2年要进行落户。它的合围区域是红军街、西大直街、教化街、上夹墅街、工程师街、铁路街、海关街、春申街合围区域， 要求呢年龄6周岁，报名
1: 嗯。
0: 时间呢是在6月2号启动，两个一致原则，户籍呢以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第一个就是户籍以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想要落户的话呢，监护人和咱们这个孩子他的户籍是要一致的，这是第一个，户籍地址与家庭住宅产权地址一致，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和孙子这个户口都要过来的。
1: 理解。
0: 对，若产权不足100%，或者是集体户口，将不能作为入学依据，那将由教育局统筹安排。这是第一个两个一致原则然后是5年1学位。那这套住房呢，用于登记之后呢，原则上5年之内只能够提供一个学位，这是一个。然后购房及落户时间就应该满2年以上。对口初中呢是十七中，十七
1: 十
0: 中南
1: 七
0: 岗
1: 中，
0: 校区，这个是团结小区。然后我再看看其他的稍等啊。
1: 好，谢谢，
0: 房产证是谁的名儿？
1: 我的就是奶奶的名，
0: 房产证是奶奶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啊。稍等，稍等，正在看啊。孩子，刚才您说几岁？
1: 3岁，
0: 那这个是正好是时候，那可以早一点的把他都迁过来的。现在就是看产权那个100%的事儿了。稍等啊。对，也就是说呢，现在，产权不足100%也可能不符合入学的要求。如果想要符合入学要求的话呢，目前的方式是要将房产证过户到孩子父母名下。对，100%产权才可以。
1: 那
0: 对，得
1: 过
0: 是这
1: 户
0: 样才
1: 口
0: 行，
1: 得
0: 要不
1: 写
0: 然
1: 上孩子的名吗？
0: 不是写上孩
1: 写
0: 子的
1: 上。
0: 名，你的房子要给孩子才行，给你的孩子，给你
1: 监
0: 儿
1: 护
0: 子，
1: 啊，对，
0: 给你儿子才行。我再跟教育部门确定一下，稍等啊。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很难入学的，因为这个小学还是太热门了。
1: 谢谢。
0: 稍等啊，稍等，窦老师帮我们打一下电话吧。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必须根据你的小学来确定，不是说你家离哪个中学近，能明白？是你的小
1: 好。
0: 学，
1: What is that? It is now. Please read that.
0: 到时候再打一遍，我们再帮你打第二遍啊。
1: 谢谢。
0: 请
1: 稍后再拨。
0: 最后帮你打一遍，第三遍，在这边打不通，我就把电话告诉给你，自己咨询就行了，好不好？
1: 行，
0: 从我这儿看
1: 谢谢。
0: 是这样的，
1: 请稍后。
0: 对，因为他有一个产权不足100%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要求是100%产权，所以说还真的得把这个是就是那种不热门的小学，他对100%是没有要求的。热门的它对于产权它是有这样要求的，因为我看前两天刚好有公布嘛，这个是在我看看，在5月8号的时候，南岗教育局公布了今年的16所热点小学的方案。对，你看他这说了适龄儿童的户籍应该和父母的户籍一致，另外呢，户籍地址和产权证，这个地址是一致的，另外如果是集体户口或者是产权不足100%的住宅。不能作为小学招生本学期的依据，不符合两个一致原则。那么他会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就近学校，也就意味着呢，这个不一定说是一定入不了，他得看名额。如果今年呢适龄儿童很多，比如说呢您刚才说的团结校，他招生的情况很理想，生源很多，没有位置了，那么咱们的孩子就要靠后了，能明白？就不一定能进去了。但如果说呢，今年孩子没有那么多，即使呢，你可能不就比如说不是100%，也有这种可能，就这么个意思。但是要稳妥起见的话呢，他应该产权要求是100%的， 不符合热点小学入学要求的，只能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了。肯定怎么讲呢？肯定是有书可读，一定是有书可读的。但如果说呢，咱们必保一定要入团结校，那么就得最好是保证房产证更名过户到你儿子的名下。
1: 明白。
0: 对，就有这么5年的时间吧，更名过户到他的名下了。
1: 5年。
0: 嗯，因为他有5年学位锁定嘛，他有这个政策嘛，是不是？
1: 必须得。明白。
0: 对呀、
1: 必须得过户，哎，这就把握了，是吧？
0: 对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给你咨询电话。咨询电话的话呢，您可以问一下咱们南岗区教育局，因为我刚才替你打电话了，想去帮您确定一下，是不是？他对外的公布电话呢是8757。
1: 8757。
0: 3526。
1: 3526。8757-3526。
0: 对，8757-3526。好，
1: 谢谢，
0: 那行，好嘞，
1: 谢谢，麻烦您了。
0: 行，从我这看呢，我给你的初步答案，因为咱们帮你从教育局的网站，还有编辑呢，从咱们已经公布的5月8号公布的，南岗区教育局公布的招生方案，帮您都确定了一下，又帮您确定了对口的小学，和对口的初中，这些呢都帮您看了一下，整体情况上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孩子的户呢肯定是要迁过来的。迁过来之后，然后咱们再做其他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对口的这个小学序号里边呢，的确显示了，我又重新呢让编辑再查一查，因为刚才您问说这个萧红中学萧红中学还有说石溪中学到底它对应哪个小学，然后我又让编辑查一下，仔细查一下这个表格，然后我们登录了一下南岗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教育信息表格，在5月8号它有对口初中安排，的确显示呢萧红中学啊，它对口奋斗小学，对口呢季红小学伊曼街校部，还有对口呢团结小学，也就意味着呢它对口的的确啊不是石溪中，石溪中的话呢它是花园小学的南岗校区对口石溪中，因为咱们这个要校准一下嘛，是不是？因为编辑第一次查的话呢，他查出有可能对口石溪中，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不是，我就跟他说，说你再查一下，那么显示呢团结校对口的应该是萧红中学，也就意味着呢孩子他小学呢上团结，初中呢上萧红，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户籍上这的确呢提到了热点小学有100%的要求，所以呢我把电话给你之后呢，你就自己再跟教育部门确定100%产权的事儿，其他的就不用确认了，好不好？也就是说呢，你儿子和孙子的户口肯定是要迁过来的，这个是肯定的，这是一定的。第二个就要考虑的，对，是不是要把房产证更名过户给儿子名下，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就打我说那个电话，8757-3526，确定就可以了，好不好？
1: 3526，
0: 行，那行，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行，我们也感谢我们编辑啊，他一直在跟咱们相关部门去帮你对接，然后又登录咱们南岗区政府的网站，还有教育局公布的官方信息帮你核查的，好不好？把你现在所有入学的要求呢都告诉给你了，那具体情况呢你再拨打我给你的电话，因为我刚才也尝试帮您拨打了一下，的确没有打通，我们到老师最后再打一次，再试一试，好不好？打一下8757-3526，我们再打最后一次。然后还有订牛肉酱的好朋友，稍等一下啊，今天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很多啊，一会儿呢我们有空再跟大家详细说这个牛肉酱呢，不辣，五香味的，再加上呢它又没有那么咸，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可以买这个牛肉酱来尝一尝啊，稍等
2: 再播。
0: 的确啊，这个教育局电话咱们现在打不通，那就靠您自己了，我估计这两天呢他正好赶上适龄儿童入学嘛，所以说他这个电话可能很难打通，你也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打，反正咱家也不着急，你的孩子才小孙子才3岁，是不是？时间是很充裕的啊。来吧听众朋友，稍后呢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去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

0: 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厚豆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厚豆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厚豆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继续请进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帮您联系上这个小学了啊、帮您联系上哈尔滨团结小学了。从他小学给我们回复上来看呢，您不需要进行房产证的更名。你看，我们了解到他是这样的，他要求呢，适龄儿童的户籍应该和父母的户籍一致。如果呢，户主为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人呢，他要求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您在这个层面上是可以的。那你看他又说了，户籍地址呢和住宅产权证或者是呢公产权住宅承租证一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是呢，就住宅的产权人或者是呢公产房的承租人呢，他必须是适龄儿童的谁呢？父亲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可以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他给我们的回复当中提及到了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也就意味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您看看您是不是户主啊？房产证是你的名、是不是？那你看你又是户主，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把他们迁过来这是可以的。然后呢，又因为呢，他这个产权不足100%，其实我的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产权不足100%，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没有跟别人共有这个房子，你就是拥有这个产权的100%，就是你没有，比如说和其他的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你没有和其他人共有一套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就是你的，对，就是你的房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团结校他的回复上来看是没事的。但是这两天呢，因为这两天呢是这两天是他今年孩子入学嘛，对吧？今年的孩子入学，所以说呢今年孩子入学这两天学校会非常非常的忙
2: 啊。明白。
1: 对，你就是南岗区教育局电话或者是团结校呢，你们可能联系不上，但是我们编辑他联系上了。对口初中呢是哈尔滨萧红中学，这些都帮你确定了。 所以没啥问题，就是让他早一点的把户口迁过来就行。你们现在要

0: 做的事儿呢，就是把孩子的父母的户，就父亲吧，再加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
1: 这个，
0: 就可以了，对不对？其他的倒没有什么。
1: 好，谢
0: 对，
1: 谢，
0: 你看
1: 麻烦
0: 他
1: 您
0: 这个，你
1: 了啊。
0: 看他显示，我看看啊，你看他这有这个了，到时候你传什么材料呢？你看，房主、户主是适龄儿童的，比如
1: 房
0: 说
1: 主
0: 祖父
1: 户，
0: 母、外祖父母的，你就是这个类型吗？你是房主
1: 对，
0: 加上户主吗？你就是适龄儿童
1: 对，
0: 的奶奶，对不对？
1: 奶奶，
0: 到时候你需要传什么材料呢？你需要传你的户口本的首页、户主
1: 户
0: 页，
1: 口本，
0: 对，适龄儿童的父母那一页，适龄儿
1: 儿
0: 童
1: 童，
0: 他那一页。也就是说呢，你们这三代人的户口需要上传，然后再去上传你房产证的主页，
1: 房
0: 签发
1: 产
0: 日
1: 证，
0: 期，体现咱们房产证的签发日期。他因为他
1: 签
0: 对那
1: 发
0: 个
1: 日，
0: 房产证的购房是有要求的嘛，对不对？因为咱老房子肯定没问题了，再加上孩子的
1: 对，
0: 出生证明，现在呢就
1: 可
0: 是
1: 以，
0: 我们跟团建校要来这些东西了，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孩子就能上学了。
1: 好的，
0: 所以说你的房
1: 啊
0: 产
1: 图，
0: 就是房产证，你就不用更名了。我这看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现
1: 行，
0: 在呢又要到了咱们团建校的咨询电话，但我建议你这两天你别打，为啥呢？你这两天
1: 行。
0: 打他太多人打了，你就过了这两天再打，打
1: 那你
0: 88620，
1: 86203
0: 8293。行，从我
1: 八
0: 这
1: 六
0: 看呢，
1: 二
0: 就是只
1: 零
0: 把户口迁过来就可以了，你的房产证不用更名过户，好不好？
1: 好，
0: 行不行？
1: 好的，
0: 这就可以了，其
1: 八六
0: 他，
1: 二零八二九三
0: 对，
1: 哈，
0: 8620、8293，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对，然
1: 哎呀，
0: 后
1: 太感谢了，
0: 你是户主，你是房主，你又有百分，你
1: 对，
0: 本身有100%产权，你的孙子就可以在你这上学，没问题。
1: 好，
0: 好不好？行，那就确定好
1: 好
0: 了，
1: 嘞，
0: 再见
1: 麻
0: 了。
1: 烦，哎，麻
0: 好，
1: 烦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行，我们编辑又帮你沟通了一下，因为教育局咱们实在是联系不上了，帮你跟咱们对口的小学直接联系了，好不好？那您就按照咱们小学提供的这些材料提前准备就行了，你的材料还是很齐全的，没有问题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4线，4线有一个欠款的事儿，咱帮他一下。4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陈女士你好，您说。
3: 你好。他这个是。哪年？我15年4月29号欠款，
0: 谁
3: 到
0: 欠
3: 现在
0: 谁？
3: 没
0: 谁
3: 还。
0: 欠谁？
3: 就是我和那个他，就是这个，
0: 他，
3: 也
0: 我
3: 就
0: 帮
3: 是，
0: 您说一下，他指谁？是你的朋友、同事还是亲属？你这么讲，
3: 有沾亲属关系，
0: 远房亲属是这意思吗？
3: 远房，
0: 远房亲属，他以什么理由管你借钱？借了多少钱？
3: 借了40万。
0: 40万？啥理由啊？
3: 他那天说是投资，
0: 他说投资，管你借40万，那他承诺给你什么呀？
3: 有句欠条，
0: 是有欠条之后，他承诺给你啥呀？你借他40万，他是承诺给你利息呀，还是啥呀？他得给你点好处啊，你才能借他这么多钱呢。
3: 对呀，他当时答案是给利息，
0: 利息他给多少利率啊？
3: 利率当时说的给3分利。
0: 3分利。3分利那不少啊，那这利息太高了呀。
3: 他当时说借1个月，
0: 你怎么能相信这事儿呢？然后呢？
3: 他今天说今天还，明天还，好几年了，10多年了，到现在，他完了说他有5万，后来说3万、2万，这会儿现在1万不还，我现在想起诉他。
0: 一分钱没还啊？
3: 不还。
0: 条什么时候打的？
3: 条每年打条还挺干啊，其实的，最早的是，15年4月29号，最近的呢是，25年10月14号，
0: 25年又重新给你打条了，是吗？你给我说一下最近这个条怎么写的？有没有承诺还款日期？
3: 银饰品借银润40万元整，完了这个没有还款日期，
0: 没有还款日期，这钱借10年了，
3: 对呀，
0: 那你咋不早点打官司呢？他现在有偿还能力吗？
3: 现在他应该有偿还能力，
0: 那有
3: 他
0: 偿，
3: 有
0: 如果你确定他有
3: 项
0: 偿还
3: 目，
0: 能力，你就早点打官司吧，好不好？然后把他的财产要保全， 因为你现在说的这

0: 这个钱额太大了，而且我还担心他欠别人钱，我怕别人再打官司。那您是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我说说这个事儿啊，还是想要马律师电话呀？您什么想法？
1: 我就想，他这电话上也有，但是呢，就是不还。我想起诉他，起
0: 是。
1: 诉他要他呢，就是住址现住址。他现在搁哈尔滨松北这头租的房子，我不知道他住址搁哪儿。
0: 您这样，那您就得咨询律师，让律师帮你想办法把案立上，是不
1: 我
0: 是？
1: 现在
0: 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行吗？因为咱们的法律顾问肯定都是靠谱的。哦，行，好，那您这样，您稍后详细记录，W 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那肯定是冲着利息了，对不对？我问他，你看那远房亲戚管你借40万，那你总得有理由啊。他冲着3分利把钱借给人家的。各位听众朋友，钱不能随便往外借啊，给你承诺利息也不行。你现在这个钱借出去就很难再要回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马先生，马大叔是买东西的事儿。您好，你好。
2: 哎，那谁，那个七哥吧？
0: 你好。
2: 哎，我是有点事儿，我在京东买东西，买二十二买的，买一口罩，现在没到货呀，咋整啊？我也整不明白这事儿了，你给我打个电话连联系吧。
0: 电话需要你本人联系啊，你自己给京东打电话，我告诉你电话。稍等，稍等啊，正在帮你查啊。
2: 我记不住，没记住。
0: 稍等，我正在帮你查询当中。稍等啊，购物是吧？电话很简单，一共就6位数，你就打950618咨询就可以了。
2: 950618，还有事儿，还有一个那个痔疮的，做痔疮手术的大夫哪一院最好啊？
0: 痔疮的话呢，咱们没有谈论最好啊， 痔疮的话呢，您到医大一找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教授。您离群力近还是离南岗近？
2: 南岗近。
0: 离南岗近的话呢，他周二出诊，今天下午就能去挂号。
2: 嗯。
0: 要不你就得下周二了，不是这周二就是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挂普外科刘天佑。
2: 嗯，这是都知道，那号呢？这再重复一下吗？
0: 六位数，您自己先打，要生成投诉。
2: 是。
0: 第一遍您自己打完之后，我才能帮您打。电话是950-618。
2: 行了行，950-618，好了。
0: 您现在打，打完之后呢，再给我打进来啊。
2: 行行好。
0: 嗯，你现在抓紧打第一次，打完之后趁着节目没结束打第二次给我啊。嗯，好，好，现在打吧。一会儿咱们具体拿问题啊。大家如果你们想什么京东啊、拼多多呀，或者是什么抖音啊，想要让我帮你弄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需要自己先打第一次啊，你自己先尝试跟平台联系一下，生成一个退货退款的投诉啊，或者是有一些质量问题的投诉啊。这样的话呢，我再帮你打第二次催促他，行不行？京东的他的电话是950-618，打我刚才说的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刚才呢问到了痔疮啊，或者是便秘啊，或者是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这几类疾病，那么大家就挂省内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专家，他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像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都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或者是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这方面是很厉害的。那么尤其是呢，他擅长呢做一些复杂的手术，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手术、疑难手术都能做，或者是新型的 TEM 治疗术啊，他也非常擅长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您家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找一个非常好的结直肠的专家，那么就到医大一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挂刘天佑。另外就是说呢，家里面有一些病患呢，他是常年的这种肛肠疾病，你像便秘啦、痔疮啦，这些疾病呢也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因为他同时呢在肛肠方面呢，他也在便秘科出诊，所以呢在肛肠方面做痔疮啊、做这个便秘的治疗啊也是很擅长的。大家要挂号的话呢，就挂医大一，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你就挂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挂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好吗？他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那今天呢就在南岗这边出诊，明天呢是在群力那边出诊啊，在医大一群力，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周二周三啊两天出诊。见到刘教授你就跟他说啊，你说刘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等听众朋友，67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
0: 您好，刘先生。
3: 刘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哎，
3: 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今年67。我交那个合肥医疗，我就是交养老保险了，我交500块钱，我交13年。我开支那个，我今天开支开了是263块多钱。
0: 嗯。
3: 看看能不能对劲儿，好像不对劲儿吧？能得对劲儿啊？
0: 很对呀、啊，你就这点钱呢？你想开多少钱呢？
3: 我这1月份、2月份开了是273。
0: 那个是有补钱的。
3: 那是啊。
0: 对，那个是有补钱的。
3: 就是开俩月开273，或者
0: 有补钱的。您的钱在3月份以后就是正常的。
3: 啊，那谢谢，那好了。
0: 3月份以后就是正常的，因为每年呢，我跟你讲一下，每年呢，他年初的时候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他主要是有时候涨工资，他没有及时涨的，他就会在年初的时候去给你去给你体现出来了。然后一般呢，到3、4、5到这之后，你的工资就稳定了。对，所以每年呢，一般就是每年年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少，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又少。他就是因为涉及到补钱，能明白吗？就是你涨工资，他没有给你涨的时候呢，就在哪个月集中给你补进去了。补进去的时候呢，往往你就感觉就多个10块20块的。然后等到3、4、5、6，慢慢就稳定了。基本每年都是这样的啊。
3: 我交了13年。
0: 您这个钱呢，正常来讲，在我们看呢，就是偏少的缴纳，因为高是什么呢？高人家年度缴费是3000到5000。只有这样的人、人家才能开500左右，听明白了？您像您才一年才交500块钱，您自己算吧，你合到每个月的话，合到每个月的话还都不到50块钱。你说能开多少钱呢？就是开200多块钱。行，
3: 好，谢谢
0: 啊。好，哎，

0: 我跟你说啊，在
1: 嗯，
0: 靖宇
1: 靖宇
0: 街
1: 街
0: 那一左一右就都是那种医疗器械，
1: 啊，
0: 挨家走一走，看有没有专卖的，然后到那实际现场去试。嗯，
1: 哦，哦，到外靖宇街那是
0: 对，
1: 吧？
0: 到外靖宇街那一片医疗器械商店啥的，那边就有。
1: 哦，对对
0: 嗯，
1: 对对，那我上那去
0: 对，
1: 看
0: 到
1: 啊。
0: 那边挨家去看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
0: 另
1: 的，
0: 外，
1: 谢谢你
0: 他
1: 啊。
0: 多大年龄？要岁数
1: 嗯，
0: 小的话，可以去做微创。嗯。
1: 57岁，他那个什么了？现在已经那个进入这叫什么恢复期了？
0: 对，我的意思是，你们要自己商量一下。像他这种比较轻的，如果到郭明老师那儿去做微创，效果是不错的，他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这个得看家属他们的想法，你可以给他们告诉这个消息。以前是不能做的，从郭明老师回到医大二院，咱们本省也能做了。以前要做这个的话，可能要到什么北京、上海啊才能做。现在
1: 哦，
0: 咱们本
1: 咱们省哪个医院？
0: 在医大二就能做，医
1: 一
0: 大
1: 二
0: 二你
1: 啊，
0: 找神经外科郭勉，他可以做微创手术恢复的。嗯，
1: 微创手术就是脑子里头有毛病的话，就可以做微创是
0: 因为
1: 吧？
0: 他主要就是因为郭勉他之前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研究方向就是研究中风偏瘫恢复，也就是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他就研究这个的。然后是通过做微创手术的方法让运动功能恢复。那我们见到的年龄最大的患者90多岁的有去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您就我是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你，因为我跟你说的医院呢，也是省内非常知名的医大二嘛，也不是
1: 哦，
0: 那
1: 谢
0: 种
1: 谢，
0: 不是那种
1: 是，
0: 说那种小的那个医院什么的。然
1: 一
0: 后呢，
1: 二我知道，
0: 对啊，医大二的话呢，你就挂神经外科郭勉，你让郭勉老师给判断一下适合不适合呗。
1: 郭勉是吧？
0: 勉就加冕仪式的冕，
1: 勉励的勉是吧？
0: 不是加冕仪式的冕，
1: 加冕的勉。
0: 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
1: 啊，对
0: 嗯，
1: 对对，
0: 对，
1: 好
0: 就
1: 的。
0: 写这个郭勉。他下周一出诊，下周一上午出诊，你可以让郭老师看看。
1: 行。
0: 嗯，这也行，好不好？
1: 好的，
0: 嗯，然
1: 好。
0: 后呢，就他如果说50多岁儿，他要是能恢复了，也是不给儿女添麻烦的。
1: 就是56岁，
0: 对呀，50多岁儿该看还是得看的。哦，行，那
1: 行，
0: 行，好嘞，好，再
1: 好的，
0: 见。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下一位是四线听众朋友，丁女士，丁女士您好。
2: 嘿，庆贺老师你
0: 您
2: 好，
0: 好，您说，哎。
2: 哎，我这是前些日子吧，麻烦你帮我解决的一个手机无意中发现扣费的问题。
0: 啊，我有印象，嗯，
2: 对，后来联系了荣耀消费者服务热线，他们也给我反馈了，也给我来几多次电话吧，
0: 嗯，嗯，
2: 现在我的款已经给我返回了，
0: 啊，那太
2: 我
0: 好
2: 在这
0: 了，
2: 里谢谢庆贺老师
0: 好
2: 为
0: 的，
2: 百
0: 好
2: 姓
0: 的，
2: 办实事儿，解决难题，贴心平台，
0: 啊，好的，没问题，我收到了，啊，好，再见，
2: 谢
0: 哎，
2: 谢啊，
0: 嗯，
2: 谢
0: 再
2: 谢。
0: 见，那我就趁着刚才大叔讲这个，就是像偏瘫啊。咱们讲中风之后的偏瘫，其实土话来讲就是我说那些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这些呢，以往你看真的就是你要去自己辅助一些穿戴设备，或者是慢慢去做康复治疗，它的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呢想要有取得好的效果呢，是可以做微创的。以往做微创的话呢，可能咱们得到北京去做，现在不用了，在咱们哈尔滨就能做，在医大二就行。因为郭勉老师他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精湛的，而且他掌握的这个偏瘫的恢复很领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在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选择医大二院主要是咱们这边偏瘫患者多，而且呢他现在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老师。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的信息啊，他现在在医大二院出诊。大家如果家里边病患就是这种偏瘫，想要恢复做微创，但是我跟大家讲，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一定你们让这个患者跟郭老师去面诊确定一下，是不是？尤其是像这种轻的、岁数小的，可能大家对于做这个微创治疗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啊，就直接到医大二院去面诊就行，能做不能做，能恢复到多少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郭老师会跟大家讲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勉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乒乓波手上叫帽子头啊。上面写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郭达的那个郭，郭勉医生，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适合做微创。如果呢，大家想要家里边的家属啊，做一些微创治疗啊，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瘤、三叉神经痛。或者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重点介绍的偏瘫，就到医大二院挂郭勉医生。这位医生咱也很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郭老师讲说，老师我是那个庆贺的听众，提我。

0: 名就行啊，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我的名字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今天电话很多啊，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好不好？今天很多电话呀，大家耐心多等一段时间，行不行？然后争取咱们都帮大家找一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二线上有一位要看中医的一位阿姨吧，你想看中医哪科啊？咱们中医医生登记的不全呢。二线阿姨您好，
1: 喂，
0: 阿姨
1: 你好，陈赫，
0: 您中医想看哪科啊？
1: 我中医想看肾科。
0: 啊，肾科，
1: 我肾功不全。
0: 肾科你去看张佩青啊，张老师
1: 啊，
0: 张佩青
1: 哪儿的？
0: 张佩青祖岩的呀。
1: 祖岩的张佩青啊？
0: 对，可有名了，张佩青
1: 啊，治肾有名啊。
0: 他是咱们非常知名的省内的肾病中医专家
1: 啊，
0: 叫张佩青老师。
1: 张佩青祖岩的，
0: 他是全国名中医、省名中医、主任医师、二级专家博导、龙江名医。
1: 啊，
0: 嗯、
1: 啊
0: 他很厉害的
1: 啊。那他的号在网上能挂哈？
0: 嗯，不好挂，他号特别难挂。
1: 啊。
0: 嗯，你就记好名字，叫张佩青，祖岩的。
1: 啊，祖岩的张佩青。
0: 张佩青
1: 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女的，短头发。
1: 女的。
0: 嗯。
1: 啊。
0: 张佩青。
1: 啊
0: 哎，现在是现在长头发短头我不知道了啊，以前头发不长，嗯
1: 啊，我吧这肾功不全吧，在三甲医院住过两次院了，效果没那么理想。
0: 那你就挂张佩青，
1: 看看
0: 就祖岩的祖岩张佩青。
1: 啊，祖岩的张佩青。
0: 对，你打听吧。
1: 这呀，
0: 嗯，
1: 允许我跟你说两句话呀。
0: 啊，行，谢谢您。
1: 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是个好主持人呐。
0: 嗯。
1: 我听你的节目听有3-4年了，但是我从来没参与过。
0: 嗯。
1: 用户我耳朵背呀、啊、聋了。
0: 嗯。
1: 哎呀，也说不好，记忆力也差， 哎呀，你真是好主持人呐！老百姓啊，有什么难题呀、啊，都解决不了的呀。完了，你一个电话都给解决了，替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解了不少难题呀、啊。我非常受感动，虽然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哎呀，我们那啥呀，感谢你父母啊，培养出来你这么一个好的人才呀。哎呀，我太感动了。哎呀，也是你有黑龙江有你这么一个好主持人，替老百姓解难排忧啊，真是我们的骄傲啊。哎呀，听说我有千言万语吧，真是的，我岁数太大了，身体不好也说不好。哎呀，主要就是感谢你啊，有的那啥，哎呀，老百姓啊，真的这些困难呐、啊，这些不管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你都给解决了，是我们黑龙江的人骄傲。
0: 谢谢你、
1: 哎，
0: 谢谢你阿姨，
1: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阿姨，好，记好祖爷的张佩青、
1: 哎，谢谢谢
0: 啊，
1: 感谢你父母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好人才。
0: 阿姨，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阿姨，记好祖爷张佩青啊。
1: 哎，祖爷张佩青很有名哈、
0: 啊，对，很有名，放心吧啊。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挂上号了。
1: 哎、那我叫我儿子，我想办法去挂号吧。
0: 嗯、好好，再见。哎，好了，那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就是手脚麻。完了，想上幼儿园，不知道挂哪个科。
0: 多大年龄的孩人？
2: 女士，女士，
0: 50多岁的女士是吗？
2: 嗯。
0: 除了手麻脚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现在就挺害怕的。
0: 就是手麻脚麻。
2: 嗯。
0: 那先神经内科去看看吧，这个年龄偏小啊，稍等。
2: 嗯，神经内科哈。
0: 嗯，真得帮您看啊、
2: 哎。
0: 稍等啊。稍等我一下啊，正在给您看，稍等啊。手麻脚麻呢，有的时候咱们要从骨科去看，有的时候呢还要从神经内科去看，我把这两个科的医生都跟您说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年龄大的话呢，我就让你挂老年科了，因为老年科是综合评判的，但50多岁的话呢，咱们就不去，先不去看老年科了啊。手麻脚麻的话呢，你第一个如果是从骨科去看呢，你看一下咱们骨科王冬燕。
2: 嗯，王冬燕。
0: 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年龄大的可能我们让他优先先去看骨科。但如果说年龄小的呢，咱们先去排查排查神经内科。啊，如果神经内科的话呢，你可以挂一下王小坤。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嗯。王老师的业务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跟您说的目前就是要排查，也就意味着呢，到底咱们在王小坤老师这看，还是在骨科王冬燕老师那去看，这个不好说，你得到这两个地方去排查一下，因为他可能要做一些检查才能帮咱们确定具体原因。但是我给你推荐这两个专家呢，的确都是在神经内科和骨科方面就比较知名的一些专家教授了，嗯，见的病例多，业务能力强，好不好？嗯，看病也比较仔细的。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另外一位就是骨科是王冬燕。
2: 我就提一下你去。
0: 对，这两位没问题，这两位都能打招呼。
2: 嗯，好的，
0: 好不好？行，那聊到这儿啊、哦，再见。
2: 谢谢你，
0: 嗯，别客气。二线苗女士、苗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千鹤。就是我问一下那个皮肤科，医大六院张峰是女老是女
0: 对女主任，女的
3: 啊，在江北是不是？
0: 松北医大六院张峰
3: 在江北，
0: 对，
3: 是在江北这个院区哈。
0: 哎，对对对，
3: 谢谢。
0: 峰是山峰的峰
3: 的
0: 啊，嗯，
3: 山峰的峰哈。好的，
0: 好
3: 的，
0: 再见。哎，这是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出诊了啊，他的患者非常多。前两天我们也是同事啊，让我跟张峰老师说挂不上号，说他这个一天的号都是满的。嗯，后来我跟张峰老师又沟通一下，他说因为刚回来出诊嘛，所以说患者很多，大家就提前在网上看一看好吗？这是医大六院皮肤科的张峰老师啊，看皮肤病看得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到医大四去看妇科的万一白斑，也是听众朋友经常询问的一位专家，妇科专家王丽双，美丽的丽， 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他看什么疾病呢？他主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啊，是非常遭罪的。嗯，因为外阴白斑呢，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到大医院去看人多啊，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到医大四，因为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也就是说呢，他这是专长专家，他的患者呢，外阴白斑患者是居多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大家得都是这个病。再有就是呢，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很有可能花了很多钱，然后看不好这个病，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一些少数听众诱发了癌变，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定要早一点的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吧？你就挂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那您就挂妇科王立双。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样的话呢，治疗也比较方便啊，您挂号也方便。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啊，挂妇科王立双老师长啊，我看到的大概是反馈比较好。稍等，马英，我先接接电话，一会儿有空我再说你这个留言好吗？别着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看眼睛，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那个清鹤，
0: 嗯，
4: 我问一下子，哈医大眼科医院哪个大夫挺好的？
0: 张璐啊，医大一张璐啊，眼科。
4: 男科，男的生女生？
0: 女大夫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4: 啊，王字旁。
0: 这是医大一的。
4: 王璐，王是吧？
0: 张璐。
4: 张璐。
0: 然后那个璐呢，是王字旁。他名字是两个字，张璐，然后璐呢是王字旁，
4: 哎，
0: 嗯，
4: 哎，那我知道了，这张璐我写上，
0: 嗯，写上吧，张璐，医大一眼科的。
4: 好，那他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你得提前查他的号不好挂，嗯，
4: 不好挂呀，
0: 不好挂，嗯，
4: 哎呀，我就看看我的白内障，
0: 知名眼科专家，你尝试挂一下吧，啊、嗯，提前挂，
4: 哎，
0: 啊、嗯，好，
4: 我听你的节目都有十来年了，
0: 谢谢您，
4: 我第一次找你，
0: 谢谢您、
4: 嗯，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好的，
0: 好，
4: 谢谢清鹤啊，
0: 好，再见，哎，四线于女士，于阿姨你好，
5: 哎，你好，清鹤、
0: 嗯，你好，
5: 我想麻烦帮忙找一下，就是那个看前列腺的，我爱人前列腺，
0: 嗯，前列腺一大二，泌尿科王海平，
5: 王海平，
0: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5: 王海平，
0: 对，
5: 一大二哈，
0: 对的，对的。
5: 啊，哪天都出诊吗？
0: 出诊信息得提前查一下哦。
5: 提前查一下。
0: 是的，
5: 在网上就能查吗？
0: 对，在网上就能查，在一大二那小程序挂号小程序就能查。
5: 嗯
0: 啊、
5: 嗯，好
0: 不好？
5: 那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哎，好，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了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啊，他说清河你好，这牛肉酱我已经订了三套了，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好吃，牛肉含量超足，有大块的牛肉粒儿，吃着很饱满，而且呢五香味可正了，它是不辣喉，因为咸度控制的刚刚好，所以呢就空吃都不觉得齁挺，配点啥都可香了，有的时候炖点菜呀，或者是做点面条啊，我都喜欢用这个牛肉酱。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夹烧饼，我家楼下呢有一个烧饼店，我都会买回来那个热乎乎的烧饼加牛肉酱，哎呀别提了，可香可香的了，而且也不需要加过多的调味儿，吃习惯了就不喜欢吃辣味儿的了，因为这是原汁原味的那种牛肉酱，吃得很放心，能够吃到牛肉的原香。我现在吃习惯了就不喜欢吃辣的了。您说那个热烧饼啊，我都跟着流口水了，那确实是啊，你还是用现在网上的话讲说比较会吃人叫老吃家啊，您真的是啊，还是非常擅长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大家可以去订，你看咱们刚才听众朋友就提到了它非常好吃，主要是啥呢，它不辣呀，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再加上它牛肉也多营养，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 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

0: 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四线听众朋友说小叔子找到了是吧？王女士你好。
2: 啊，谢谢清鹤啊，你能帮我播这个信息，但是吧在网络上找到的。
1: 啊，那行。
2: 完了之后下午3点多钟吧，完了找到的。完了我就是说感谢咱们这个电台，感谢庆贺你为老百姓啊做这么多好事儿，帮这么大的忙。昨天反正说点乱糟，我也是着急，我是他大嫂。所以说我今天挂个电话给你回馈一下子呢，
1: 好的，
2: 就是感谢你们，谢谢你们份心意，感谢你们电台啊。
1: 好的，收到了，收到。
2: 好了，庆贺，谢谢啊，
1: 再见。
2: 我听阿姨听你这么长时间节目，头一次能给你通话。
1: 没事，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嘞，
2: 行，
1: 好，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三线贾女士，是问那个张贝清老师的事是吧？你好，贾女士。
3: 哎，清河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打扰您了。
1: 您说，
3: 就是刚才那个观众那个说是消防院区那个对个那个省组员吗？三浦街那个。
1: 他在消防院区也出诊，三浦院区也出诊，您提前去挂号，因为你现场挂很难挂到的，张佩清的号太难挂了。
3: 那就网上挂，那我明白了，他两头出诊，这俩组员。
1: 对，然后您得提前去查一下，三府院区那边他出诊的，你看看他那边啥时候出诊。
3: 哎，那我明白了，哎，谢谢您。
1: 对不对？你去搜他名儿，你搜他名儿的话呢，就会显示他在黑龙江省中医院的香安院区、黑龙江省中医院的三府院区都有他的出诊信息，然后您看一下，然后你就先选那个三府院区，看他是哪天出诊，提前去挂号。好不好？
3: 明白了，谢谢了。
1: 然后好像啊，我只是说好像，张老师他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出诊，但这个可能就不方便提了，到那可能要打听一下。
3: 哦，
1: 就如果啊，
3: 那我明白了。
1: 如果到那儿，因为这是咱们听众朋友跟我说的，我也没跟他本人确认过，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得私下去问一下他的一些助理啊什么的。如果是号，比如说挂了2周了都挂不上，那你就查一下他哪天出诊。哪天出诊的话呢，你就到他出诊的那个医院，你问一下，左右打听打听，或者问问什么他的助理啦、护士啊，你就问问呗，说张老师还在哪个中医诊所出诊呢？ 实在不行就得到中医诊所里去挂了。

0: 中医诊所的号可能就会贵一点吧，贵一点就能看到他呀，
1: 那倒没事，
0: 是不是？反正就是肾病方面知名的专家就是他，因为他是享受国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哦，
1: 太好了，
0: 全国名中医。反正这个事儿就不是说我为他做宣传，是咱们基本上得了
1: 明
0: 肾
1: 白
0: 病
1: 明
0: 的
1: 白，
0: 人在中医科都知道张培青，咱们省的，
1: 哇，
0: 所以他患者就非常多。嗯，好不好？
1: 明白，好的，
0: 行，好嘞，好，再
1: 谢
0: 见，
1: 谢，哎。
0: 哎，再见，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听众朋友，五线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杨
2: 先
0: 女士您
2: 生，
0: 说，
2: 你
0: 您
2: 好，
0: 好，电话接通了，
2: 啊，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哪个医院就是治帕金森？
0: 帕金森啊，您到一大二老师也不错。香就
2: 啊，
0: 是三
2: 我
0: 点
2: 们
0: 水的
2: 是，
0: 那个香，三点水加上相互的香，
2: 啊，
0: 南就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黄香南，
2: 啊，黄
0: 两位
2: 香
0: 吧，
2: 南
0: 两位
2: 啊。
0: 都可以，好吗？
2: 哎，好的，
0: 那行，
2: 青哥，我还想问一个，青哥，就是消化科的呢，
0: 消化科上医大一，你找我非常熟的一个专家陈莹莹，新颖的颖，
2: 一大
0: 医
2: 一，
0: 大一消化陈莹莹，
2: 陈莹莹
0: 对。就包括我自己的亲属，前一段时间我舅妈要做，胃镜，我都是联系了陈老师，他因为他看得细，看病很细，我就比较喜欢就
2: 陈
0: 是
2: 莹
0: 看
2: 莹，
0: 病比较细的，然后性格好的这样的医生，因为他，能跟你把事儿说清啊，是不是？
2: 对对
0: 医
2: 对，
0: 大一消化科陈莹莹，行，
2: 好的，
0: 那你就挂他就
2: 哎
0: 行
2: 好，
0: 啊，好，
2: 哎
0: 好了，再
2: 好的，
0: 见，
2: 谢，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头一个小时的直播。出事儿啊，都给大家处理了啊！现在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所以我建议大家，你现在去拨打直播电话，现在能打通87996984，你尝试往这边去打87996984，现在就打，现在能打通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 185-458-2097

0: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吧？三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大叔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庆和老师，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呢想种个牙，我想让你帮忙给找个好的医生。
1: 上1-2就行，1-2口腔科，种牙的医生很多的，刘明月，主任刘明月，明天的明，月亮的月，对，还有一位知名的一位专家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
2: 胡伟
1: 平，对，还有一位专家，听众朋友，这个反馈一位专家很好，杨丽君。
2: 杨丽君，
1: 对，三位专家，选哪个都行。
2: 哦，这三个都是一大啊，
1: 都是一大二口腔科的，嗯。
2: 哦，一大二，一大一有吗？
1: 一大一得需要自己找，因为咱们口腔科选择的是一大二院介绍的，嗯。
2: 哦，是这样式的啊。
1: 对。
2: 哦，那好了，
1: 行，
2: 好，
1: 再见，
2: 谢谢，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就是跟一大一啊、一大二啊、一大四啊、一大六啊这些专家都有联系，但咱们就是不能可着一家医院吧，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均的，有的咱们选择的是一大一的，有的选择是一大二的，有的选择是一大六的，有的选择是一大四的，还有一些肿瘤医院的专家也有啊，就这几个一大的，医院咱们都有专家给大家介绍，所以说。不是说其他医院就没有啊，其他医院肯定也有相应的，但您就得自己再去打听一下，因为有些科室咱们就没有跟人家去建立联系，这样就太分散了啊，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些专家上，因为集中在专家呢就比较好跟专家沟通，这样的话呢大家再去看病什么能够照顾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42岁，你好，这位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先生。
1: 嗯，你好，您讲。嗯。
3: 啊，你好，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的治疗甲亢的一个大夫。
1: 一大二内分泌项莹。
3: 项莹。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项莹老师。
3: 项莹老师。
1: 嗯，
3: 好的。
1: 好。
3: 哎，现在还得麻烦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大六院那个皮肤科是叫张峰老师。
1: 张峰，山峰的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张峰老师，对的，嗯。
3: 好了，
1: 刚从上海回来出诊，他这两天很忙，您提前网上挂挂号就行啊。
3: 行行，
1: 好，好，哎，再见，
3: 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张峰老师刚从上海回来出诊，很忙，大家见到张峰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啊，会努力关照大家的，好不好？但是这个皮肤科诊室啊，到那大家知道了，看病人很多很多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了。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想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吗？87996984。听众朋友王娟说：“庆和你好，我也团到牛肉酱了。牛肉酱呢，生产日期很新鲜，5月份生产的五香牛肉酱，非常适合我的口味，不咸不辣，像大家说的一样，咸淡刚好。而且我家里有4个老人，我都给他们每个人就是都分了啊，这个娘家婆家都分了，满满的都是扎实的牛肉粒儿，而且呢，它那个醇香感非常强。”没有其他的添加，拌点米饭夹馒头啥的，好吃的，空口吃都很香，小孩都能放心吃，配料很干净，是下饭神器啊！是，谢谢你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等我，听众朋友孙女士，孙女士是讲在直播间买什么东西受骗了？你好，
4: 我是在，你好，庆贺，我24年在快手直播间正能量主播，就是听就有一个主播就是冒充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主播，引流的那个，就是让我们老人吧，就是说买，就是夸大宣传各种摆件，说让那个老人就是保管，到一定的时候上门来收回，那高价回收，这些老人一直等了几个月他也没来，就觉得上当受骗了。然后呢，我们就是打电话给平台，反正一说理由，他都给退了一部分。完了，我还有一部分10000多块钱。
1: 你都买什么了？你给我介绍介绍。
4: 就是、都是那个战果传物的，就伟人的那些摆件儿。
1: 嗯，都花多少钱呢？
4: 都花了几万吧，现在还剩10000块多。他就是说商家没有保证金，让我等。
1: 嗯，
4: 在这等这2年。

0: 年当中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跟平台就说他家还没有保证金还向我等。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没有保证金，商家没有保证金不属于，就是应该属于平台就是监管问题，不应该是由我们消费者承担损、
1: 行，那就一会儿咱们联系试试，你稍等我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联系一下、行不行，看看快手咋说呗、快手买的是不是？
0: 对，快手他使劲让我等，那会等三年不就失效了吗？就
1: 您先准备好你的一些订单编号什么的，这些都准备好。
0: 哎呀，太多了。
1: 行，你就先把就是您说这一万多的，一万多是几件？
0: 几件呢？有那个80多吧。
1: 80多件啊？
0: 对呀、
1: 你在家里边要整博物馆呢，你整这么老多东西啊？
0: 哎呦我天，这些老人好多老人。
1: 那就用你手机号吧，用你手机号吧。好不好？稍等吧，稍等，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操作一下试试啊！稍等我一下，稍等啊，咱们回来帮他操作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操作一下啊。
0: 哎，
1: 稍等。

0: 我看看快手这边能联系。你好，
1: 你
0: 稍等啊。
1: 好，哎，好，
0: W 老师，你给我放的几线啊？稍等啊。
1: 哎，好，
0: W 老师还在确认当中啊。
2: 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请选择本次咨询问题的身份。如果您是买家，请按一。
3: 您好，请简要描述您遇到的问题，您请说。
0: 人工服务退款。
3: 小六判断您可能需要退款的场景。一，在快手购买的衣服、鞋子等需要退款。二，付费内容退款。三，快币充值退款。四，作品推广退款。五，本地生活订单退款。您可以读出一或者第一个来确认您的问题。
0: 一，
3: 如上述没有您想要咨询的退款场
0: 景，第一个，
3: 您可以直接描述具体场景。
0: 第一个，
3: 识别到您这个4518-7997-352的手机号未绑定快手账号，订单相关问题需要先帮您确认订单，请您通过拨号键盘，按键输入您要咨询的订单编号或快手账号的手机号或快手 ID， 并按井号键结束。放弃咨询，请直接按井号键退出。

0: 小六以上电话为130-0986-3185的账户发送了一条短信验证码，请您查看并输入
1: 看一下验证码，
0: 输入验证码，按井号键结束。
1: 看一下手机验证码。
2: 是跟我说吗？
1: 对呀，你得看那六位验证码，告诉我，在你短信里有了，收到短信了。130这个。不用挂电话，直接看短信就能看。嗯、
2: 哦，我看看啊，看一下。
1: 嗯。
2: 哦，158-127。
0: 小六已向您名为“美丽那天”的账户发送了一条私信，现在需要您点击一下您要咨询的订单，请您打开快手，点击主页下方的消息。应该有一个数字的红色小图标，再点击上方的私信按钮，有一个快手客服，按照指引选择您要咨询的订单，选好了后请回来告诉小六哦。
1: 人工服务。
0: 请问您是要继续咨询6月2日12点反馈过的问题吗？
1: 继续转人工服务，转人工服务。
0: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请稍后。
1: 过去了。

0: 等一等看啊，但不能等太长时间。
1: 亲爱的用户，当前作息繁忙，您当前排在第五位，预计等待1到2分钟。
0: 哎，那行，咱再等等。

0: 您一共买了好几万块钱，是不是？
1: 对，一共买了好几万块钱，现在还剩一万多块钱。
0: 他累计给你退多少钱呢？
1: 反正
0: 累计退了多少钱呢？
1: 累计退了有2-3万。
0: 哦，还剩一万多。你买的都是什么摆件啊？他告诉你具有收藏价值的。
1: 叫淡果船务这家的。
0: 哦，就是什么都是摆件吗？
1: 都是摆件，
0: 然后雕像什么那种的。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他说他会让你们保管几个月去回购。
1: 对，是回购。
0: 嗯，
1: 就是为了支持这个主播。哎呀，
2: 亲爱的用户，当前作息繁忙，您当前排在第五位，预计等待1到2分钟。
0: 再等等看吧。
1: 我询了一下律师，说这个应该是平台应该是，
0: 就是平台它有监管责任的。
1: 对，它有监管的，对，不应该由我们消费者承担。他就始终说那没有保证金，让我等，我都等2年多了，在这2年多我也打电话，还是让我等。

0: 太忙了。
1: 对，他这个
0: 要不通顺一下，忙你的。
1: 最后等一分钟吧。哎，通了。
2: 0249为您服务。
3: 你好，快手电商，请问什么能够帮您？
1: 哎，你好，快手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播出当中啊，接到咱们快手一个用户打来的投诉电话，他希望我们媒体呢协助他，帮助他跟您联系一下，希望咱们平台介入处理一个事儿。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输入了一个130，手机尾号是3185的这么一个用户，他在快手平台上呢多次下单了一个主播推荐的收藏品，当时主播呢在直播间承诺说呢，老年人们你们保管几个月，到时候呢会统一进行回购。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欺骗了，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些藏品都没有回购，老年人累计呢买了很多很多几万块钱的东西都砸到手里边了。然后咱们这位老年人呢，他前期是自己跟平台联系，平台也发现主播宣传是有问题的，咱们平台呢先给退了一部分，现在呢还有10000多块钱的东西没退掉。那么平台表示说啥呢？说这个商家呢没有保证金了，说平台呢下一步呢再想办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那你说消费者的实际钱财已经受损了，就算是这个商户没有保证金的话，咱们平台也是有监管责任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位用户的诉求就是希望咱们平台可以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掉。至于说平台跟这个店家，
3: 手机号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1: 我刚才输了一下，您看到没有？因为刚才他验证了一个验证码。
3: 这边我没有看到，就是辛苦您可以再告诉一下就是手机号码。
1: 好的，没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咱们用户隐私，我让我的同事帮我告诉您一下好不好？您稍等一下。
3: 然后还有一下您的一个记者证，然后您的记者证号以及您的工作单位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1: 我先告诉你我的工作单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3: 好，
1: 然后我的名字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3: 好的，
1: 然后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
3: 稍等，
1: 8799，
3: 8799，6984，
1: 对，你是能够查到的，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核对我的记者证编号，
3: 告知我一下吗？
1: 可以的，但是我现在因为正在就是公众播出嘛，我得线下给你核证，你可以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让我们编辑导播老师告诉你我的记者证号。这里没有问题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好的，
1: 好不好？那现在我把他的电话告诉给你，你看行不行？
3: 可以的，
1: 好不好？那导播老师，咱们转线告诉他电话。稍等啊，正在帮你弄啊。
4: 哎，好的，谢谢。
1: 稍等我一下啊。他记录好之后，咱们才能核对的。这个也很正常的，因为平台审核它是要相对来讲严格一些的。稍等啊。你好。
3: 你好。
1: 您说。
3: 就是他的快手号就叫美丽大天这个账号对吧？
1: 是吗？是的。
4: 对。是的。
3: 好的。

0: 好的，那我这边将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工作人员，后续核实之后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对接的。您留意一下那个9521188的一个电话短信或者平台私信的。
1: 会跟我们这个用户对接是不是？
0: 应该优先会和这边您这边进行对接，以及用户那边。
1: 和我对接的话，因为我的办公电话
0: 对。
1: 工作时间是在11点到下午1点。
0: 时间。
1: 工作时间就是我那个办公电话的工作时间是11点到下午1点，因为那是我直播时间，我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能够接到咱们的电话。
0: 好的，那我把这个情况记录一下嘛，然
1: 对。
0: 后核对一下之后，我们专员给您做一个回复。您可以等一下我们专员回复结果。
1: 行的，然后你可以优先再联系一下130手机尾号是3185的客户，联系他也可以。
0: 好的，
1: 你可以备注一
0: 嗯，
1: 下优先联系客户。
0: 好，好的，
1: 因为这样的话他，因为咱们这个客户他是全天能接到电话的嘛。是这
0: 嗯。
1: 样，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呢，因为我们在替，听众处理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你给我打电话是，就像你们刚才有等待时间，就是你们专员给我打电话，也有可能会存在这种等待啊，忙线的状态。哦，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如果说联系到我有问题的话，那就联系客户，然后我再把这个记账的编号呢，让我的同事告诉您一下，稍等我一下。
0: 好
1: 这
0: 的，
1: 样的话，万一你要是联系不到我呢，是不是？稍等我
0: 好
1: 啊，
0: 的，
1: 稍等啊，我得
0: 好的，不着急，
1: 发给我们导播。稍等啊，导播老师，你把二线转到你那儿，你把我的那个记账编号230尾号是300那个，我发到你的那个微信上了，你看一下你手机微信，然后你把这个咱的记账编号告诉他。稍等啊，你好，你好，阿姨。
2: 哎，是跟我说
1: 对，
2: 吗？
1: 正常情况
2: 哦，
1: 下
2: 哎，
1: 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但是我害怕呢，因为你这个钱款太多了，10000多块钱，还涉及到这么严重的事儿，我就把我的记账编号告诉他。一般情况下，我会不会告诉他的，但是没关系。
2: 太感谢了，
1: 对，让他呢根据这个记账编号和我的工作单位和播出时间，这个是都能查询到的。他核实我身份就行，好不好？您
2: 好的，
1: 好，
2: 那就，
1: 您好，
0: 哦，你
1: 快手
0: 好。
1: 客服230手机尾号300这个是我的记账编号。然后，那个我的播出平台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的名字是庆贺，联系时间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联系电话0451-8799-6984，这些信息我都告诉
0: 好
1: 给
0: 的，
1: 您了，核证是完全没有问题，这肯定是真实的，
0: 好的，
1: 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处理处理，你跟专员再联系联系，看看他这个事儿怎么弄一下，
0: 好的，
1: 好不好？因为啥呢？因为
0: 好
1: 他
0: 的，已经那个。
1: 已经他的总价款应该是3-4万块钱，退回了2-3万，具体的数额我没有跟他核对，因为他说订单很多，现在还差1万多，但这1万多的话呢，可能有80多笔订单，因为它涉及到80多件藏品，可能核对起来的话，让专员再费费心，好吗？
0: 好的，
1: 行，
0: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您放心，平台会认真核实相关情况，给您做一个回复嘛，您就等一下我们专员结果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0: 没事，应该的。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您
1: 没
0: 的？
1: 有了，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0: 没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
0: 哈，
1: 再见，
0: 生活愉快，再见。
1: 行，阿姨帮你处理完了啊，
2: 好的，谢谢，非
1: 好，
2: 常
1: 阿
2: 感
1: 姨，哎，
0: 谢。
1: 别客气，因为你这个吧，以后就不要再去买这些藏品类的东西了。我多次跟大家讲，那个藏品类的东西，哎呀，我说
2: 那
1: 这
2: 个
1: 个
2: 是
1: 话
2: 确
1: 吧，
2: 实，
1: 我说这个话呢，可能是有点不太恰当，但我拿我自身举例子，我拿我自身举例子，就是我从小到大，因为咱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百姓家庭，其实咱们没有接触过太名贵的一些藏品。一般名贵的藏品，我们都是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对吧？
2: 都假的，
1: 包括我
2: 哦。
1: 身边的，就是我以我浅薄的认知上来看，我也没有结交到跨越好几个阶层的朋友，所以说我也没有身边有那么多的有钱人，上人家能够看到谁家里摆了那么多的藏品没有。你要是说偶尔有一件两件，是从一个侧面去讲，就咱们一个普通人，你说你能接触到啊？完这东西还得流传到你的手里，还能那么
2: 没事。
1: 轻松的就到咱们手里边，能有上100件的藏品，那不太现实。所以更多的咱们能接触到什么？咱们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工艺品啊，这些，对不对？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古董啊、文玩什么的，特别值钱的。咱们能接触，但是能接触到的都是肯定是有数的，你说是不是？
2: 是
1: 你
2: 的，
1: 除非
2: 这
1: 是
2: 不
1: 那
2: 像。
1: 种职业玩家，专门搞收藏的，你能收藏到那么多？像咱们普通百姓。

0: 净上哪见那么多东西去啊？
1: 都假的，都假的，
0: 是不是？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好了啊。
1: 就相信正能量的主播了，就相信。
0: 是您这意思，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讲他的老公就迷上买画。
1: 啊、
0: 哦。他就是买那种说这个画有收藏价值，怎么怎么地的，都特别喜欢买画，每天都在就是看画的直播间去买画，一买就买好多，他也很头疼，就家里边就攒了那种几十幅画，也是没有办法出手，都留在家里边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啥呢？我们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喜欢，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不为了升值，我觉得是可以的。你说我喜欢这个藏品。你比如包括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迷恋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迷那个手串，然后就总上那直播间啊，或者是去看手串，但是偶尔买就是我会每一个东西就买一个，比如说我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假设啊咱喜欢是绿松石，那我就会买一个，买一个之后我觉得这东西我有了，有了之后我就不会再买了，不会说是一下子买十个二十个那种的，那不会，这就是有了就买一个，就在想带就带，不想带在家里放着呗，是不是？
1: 嗯，
0: 你有一个就行呗，你还能整上百个，这个东西一定要以后要注意，就是我们干什么事都要理性。我不是不让大家去买，你们买画也好啊，买藏品也好啊，或者买一些收藏品、工艺品都行，但这东西就是要理性。你就跟家里边买洗衣机、买冰箱是一样的，你再喜欢洗衣机、再喜欢冰箱，家里边有一个就行呗。你还能说在里边买十个冰箱啊？对不对？这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定要量力理性啊、哦，行不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邦尼已经跟快手联系过了，那就等快手平台帮您核证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

0: 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私信田女士，田阿姨您好，田阿姨，我直接帮你转达吧，我看到导老师提醒了，你想感谢一下咱们神经内科李磊医生。好的啊，我帮你转达一下，李磊医生是看头疼的啊，我记录了，谢谢您的支持啊，田阿姨，我这边处理下一个事儿了。三线上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秋秋老师。
0: 嗯，您说。嗯，
1: 那个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嘛，挺疑惑的，我想要你帮我参考参考。
0: 嗯，您说。
1: 我在2009年在中国平安保险保的新盛保险，但是当时
0: 哪个险种您再说一下。
1: 我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新盛保险。
0: 这个说一下怎么写这两个字。
1: 新就是三个金字。
0: 嗯，
1: 往盛开的盛。
0: 嗯，明白，然后继续讲。嗯，
1: 我这个不知道，当时吧我也不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就不说这些了。他这个是30年的，而且他这个医保吧，医疗保险只保到我64，交到64，完了65就没有医疗保险了。
0: 嗯，
1: 而这个我2015年的时候我住过院，当初保的时候他就说社会医保这个社会保险那个医疗保险不给报的，统筹不给报的，他这个保险都给报。
0: 不可能。
1: 我有啊，说话
0: 不可能。
1: 我
0: 就跟你说，对，肯定是不可能的。他这么跟你说我是相信的，我不是说不相信你，我是说他这么说没有办法实现。
1: 你听我说就是啊，我2015年住院，我在祖岩住院，完祖岩看不了我，上医大住的，我在那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好20多天，完了他确实给我全报了，我住院就统筹不给报的，他全部给我报了。
0: 那也不可能，你就后边的他不会给你报的，你放心吧，你后边一定有不报的。
1: 就是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我2017年出国了。
0: 嗯，
1: 我24年回来的。
0: 嗯，
1: 我24、25年都住院了。
0: 嗯，
1: 他就那个社会统筹不给报的，他也不给我报了。
0: 嗯，
1: 我就去保险公司找他，他就说啥呢？统筹医保变了，他们也变了。我说你们当初的承诺为什么给变呢？因为我也当初受到益处了，我才继续交的。而且他这个保险吧，现在
0: 你看合同啊，你看一下合同啊，合同当中怎么体现关于您医保报销这一部分呢？
1: 这个吧，说实话我也看不懂，他的合同老多了一本呢。
0: 那就得一点点看呢，看这一部分呢。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啥？而且他这个交的，我交到64岁，因为我今年61，正是你发病的，有就是年龄大了，各种疾病找上来了。
0: 嗯，
1: 而且他的现在吧，连医保这些连，就医疗保险都带上，我一年要交4200块钱。
0: 嗯，
1: 完了我就交到这4200块钱要交到64岁。
0: 嗯，
1: 等到65岁以后就交，就剩主险。一年要交将近2000块钱。
0: 嗯，
1: 我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就寻思，我问一下这个有保险的，
0: 必须要看合同。就是您现在说这些东西必须要看合同，口头上东西是没有啥益处的，因为你年头太久了，那么长时间的事儿，你是咋留证据说全报的呀？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买的这个险呢，首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险种吧， 首先要明确我们买到手的是一个什么保险。

0: 点，尤其是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终身的寿险，它是属于有分红型的，这个它本身呢是寿险。
1: 嗯，
0: 能明白吗？寿险的主险是不提供医疗费用的报销功能的。
1: 对对，我知道。
0: 对，
1: 这个
0: 就是我们医疗费用的报销取决于我们在主险之外是否加购了医疗保险，比如说是不是附加了一些住院医疗的费用啊之类的。嗯，这个是这样，因为你的险，首先你要知道你买这个险它是终身的一个寿险。对，然后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往往这样的，为啥我跟你说不可能呢？往往这样的保险呢，它通常药费是只报销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自费药一般它是不给报销的。对，因为它呢是一种怎么讲的补偿原则吧。所以就是像自费药啊，报销限额呀，包括一些其他情况，你要看合同的。一定要看合同的，一般就是自费药和自费项目不给报了，超出单项或年度报销额度的不给报了，附加险已经期满或者被终止了，也是不给报的。
1: 对
0: 对，
1: 他这个我的保险，我这个医疗的附加医疗，这个我交到64岁保到65岁，在你想保也不给你交了，
0: 对，
1: 不保了，
0: 对，
1: 完了剩下30年呢，我就交主险，总共要交一年交了不到2000块钱吧。
0: 所以我跟你说一下，第一步就得查合同原件，我们得查一下，确认附加的保险的类别和具体的条款，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查重点查阅的啊，重点查阅的是具体的医疗险的名字，还要查阅一下保险的条款，看看哪些药给报，哪些药不给报，还要查免责，还要查限额，还要查续保，还要查争议解决，这些才行，对不对？然后还要保留什么的合同啊、保单呐、业务员的聊天记录啦、当时宣传的材料啦、手里有没有，这些都是包括他拒赔，因为正常情况下你2425不是有拒赔吗？拒赔的通知书啊，这些。然后你可以呢去通过监管部门投诉，打12378，但是12378投诉的时候呢，他要求我们是要素清晰、事实具体、诉求明确，明白吗？也就是你投诉的时候要有保单号啊、投保时间啊、被保险人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咱们投诉的对象啊，然后要写清楚投诉事由，当时他承诺，咱们就是医保报销外的剩下的部分呢，由他这个保险全额报销。然后咱们24年几月几号申请的，他拒赔了；25年几月几号拒赔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是可以通过12378来去投诉的，最后就是起诉了，走诉讼途径了。
1: 也很麻烦。
0: 比较麻烦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因为您买这个主险，它是一个寿险。对，是吧？
1: 这个。医疗是意外，
0: 对，意外是他这个医疗是附带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听说，我想问你，我想退保，但是呢，
0: 你退保的话，你现在寿险退保能退多少钱呢？
1: 我现在已经交了5500多了，他这才退给我1900，他退我19000啊。
0: 你就是你交了5万多，退19000是吗？
1: 对对，
0: 那这个就是退保的政策了。
1: 那退的太少了是吧？
0: 对呀。
1: 那你说我要继续保，我还得这个44250这个我还要交4年，要去交的还得交17000，完了呢，这个交完4年，每年还要交2000块钱的，一年交2000，再交10年，这就等于10多万块钱了的。交10年就2万。
0: 这个您就得自己去，这个就得您自己去算了。
1: 我就现在让你帮我算算，我是退的合不合适？
0: 我这没法帮你算，
1: 我
0: 们从来不给大家算这保险的事，没有办法替您做决定的啊。决定的时候都得自己拿主意的。因为你得看保险合同的，得看你的最后的收益啊。这个寿险我们不帮你分析的。 你得自己去看他最后承诺给你带来什么东西，还有结合你身体状况来去决定的。这个东西很难评价的，没有办法说合适不合适。但是我自己从来是不保的，我只能说我自己从来不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需要。
1: 当初吧，因为啥？我有这个家族遗传史这个疾病，所以我就保了。因为那时候我老公啊，我姐姐有病，哎呀，我心里就保，因为有保障。那谁知道保30年，这家交到64，医保就不，这医疗保险就停了。那保那5万块钱，我交了这么多就没啥意义了。
0: 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评判，这个东西就得你自己计算，看每个人需求。
1: 我现在61岁，也正是各种疾病找上来的时候，年纪大了嘛。完了，保险公司说你现在本身就身体
0: 这
1: 不
0: 得慢慢
1: 好。
0: 才能回本的，对不对？
1: 对对。
0: 他得慢慢给你把这个钱往回返的，这个我不好去评判。
1: 我这个因为啥，一年交4200，我这个交完了12月末交的，25年12月交的吧。到现在我身体不好，我始终在海南。完了住院呢，海南这边医疗没有咱们东北的医疗好，所以我
0: 我
1: 就
0: 不跟
1: 拿。
0: 您探讨这个内容了。我觉得我把详细的过程已经跟您捋清楚了，是不是？具体该怎么做？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跟您再讨论了吧，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行吗？您就按照我说的拨打12378，但之前先要搜集证据，然后再去打12378，行吗？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然后你要是哪儿不会，哪天不会还想再聊，你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咱们不可一天占用大家太长时间，行不行？但是我不是说之后不给你处理了，就是你之后想给我打的时候，你再给我打，行吗？行，好，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行吧？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2: 哎，陈赫啊，
0: 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陈赫，我有一件事啊，我86了，我请求你啊，你帮我忙吧，我这个呀，岁数大，上那个，上这个劳动局呀，挺费劲的，
0: 阿姨，
2: 我
0: 长话
2: 摁那
0: 短
2: 个
0: 说，
2: 幺
0: 直
2: 二
0: 接，
2: 三三呐，
0: 阿姨听我
2: 我
0: 说
2: 的
0: 话，
2: 眼泪都明
0: 阿姨，
2: 了。
0: 阿姨。
2: 喂，
0: 你听我说话，不要去铺垫，你就直接说遇到了什么事儿，说这个事儿啊，不要铺垫。
2: 有这么事儿，我这个老姑娘吧，借钱交的这个，那个养老保险，现在吧，她把这个钱吧交到这个，邮局，国家邮局，问这个邮局说这个，你就交这个我们这个邮局吧，就是国家统筹的，完了后来，借人钱人家要。我们就想去取了，取了完了，寻思这不就下年头了吗？到那取了完了，说那个还扣钱了，这就是归国家统筹了。现在我们就求的是啥呢？宁可在别的地方借钱，把这钱再还的，还这个机会吧，就是把这孩子咱也交了，判到这个交到15年，好得这个养老保险钱。完了，一问那个，劳动局1233呢，完了就是弄不明白，完就说那个，不归他们劳动局管，所以这个我这个老
0: 你
2: 姑
0: 先
2: 娘
0: 告
2: 都
0: 诉
2: 五
0: 我，
2: 十
0: 这个
2: 三
0: 人
2: 岁
0: 多
2: 了，
0: 大？这个人多大年龄？
2: 我这姑娘都53岁了，应该51岁。
0: 53岁，他有没有办理退保？钱拿没拿回来？他如果已经办
2: 办
0: 理
2: 什么
0: 了，
2: 退保？
0: 他不是要办理退保吗？
2: 没办。
0: 没办退保，还差多少钱呢？
2: 他就是现在把这个和这个现在交到劳动局那加一起，就是12、13年
0: 那你
2: 了，
0: 差年头就
2: 再
0: 继续，
2: 隔2年就
0: 那你
2: 够
0: 就继
2: 了。
0: 续交呗。
2: 继续交，就是问你吧，你帮那个，那个劳动局那个，1233呢，说明白了，把这个。交到那个银行，邮局银行给那个归到一起吧。假设我这姑娘要在外地交的话，不也都得归到一起吗？就这个事儿，
0: 在哪
2: 她
0: 交
2: 弄不明白了。
0: 得看最终他的那个地点，再看他以往的缴费情况。得
2: 被交到劳
0: 不
2: 动
0: 用打
2: 局，就交
0: 1233，
2: 到那个，
0: 你必须要到窗口去查他的历史缴费情况。

0: 哦，窗口会有登记的，会告诉他他差多少年的，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说的。至于说你们在哪之前交的那些有没有跟社保联网，得去查，到窗口就能查，不用打12333，直接到咱们区级的社保窗口去查，他是哪个区的？他哪个区？回答我别啊，回答我哪个区？回答我。
1: 他哪个区我？他在那哪个区我不明白，我知道他这个名字，知道我姑娘名
0: 不用说
1: 字。
0: 这些，没有意义。我问你什么，回答我什么。他住在哪个区？哈尔滨哪个区？是不是哈尔滨的？
1: 我不是哈尔滨，我是
0: 那
1: 武昌啊。
0: 武昌就到武昌社保局查他社保账户就可以。你的孩子他是归武昌社保局不？
1: 哎，对对对对。
0: 到武昌社保局查他历史缴费，到武昌社保局
1: 到了
0: 窗口去
1: 查
0: 查。
1: 完了，我就帮，求你帮忙，就是。
0: 到
1: 帮
0: 武
1: 他
0: 昌
1: 孩
0: 社保
1: 子
0: 局窗口查，你求谁都得到窗口去查，以窗口查询的历史结果为准，听明白了吗？听懂吗？是不是听懂？必须到窗口去查，你不查，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账户，得看他账户，得查历史缴费，得看他的那个已缴年限多少时，这个表格当中的体现，你必须要去查的，不查不行，听明白了吗？你不用再打12333了。直接到武昌社保局去查才行。你打12333，肯定你的表达都不清楚，12333也听不明白你说话，他说啥你也听不懂，你就直接到幺，直接到
1: 听
0: 社，
1: 不懂，听不
0: 直
1: 懂，
0: 接到武昌社保窗口，让孩子本人去查，听明白吗？
1: 听明
0: 查
1: 白，
0: 他历
1: 行，
0: 史到底有效的是多长时间，还差多长时间，把这个数弄清楚，好不好？哎，好嘞，好阿姨啊，无限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金哥，
0: 陈先生，今天没有
2: 那
0: 时
2: 个
0: 间
2: 我，
0: 操作了，明天早点打电话啊，时间到点了。
2: 哎呀，我现在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没有时间操作了，陈大叔，节目马上到点
2: 呀。
0: 了，明天早点打电话，听明白了吗？
2: 好了，
0: 明天打电话之前，先把你
2: 哎呦，
0: 的移动服务密
2: 等
0: 码
2: 半
0: 准备
2: 天
0: 好，
2: 了，
0: 等多长时间？你是排在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没有时间操作了，你后边主持人都到岗了，都已经，你在外边等着呢。
2: 那好了，好了。
0: 明天打电话之前，提前准备好你的移动服务密码。6位数的，要不明天你也白打，听明白了吗？
2: 好了，
0: 大叔，先准备六位。我大叔，我跟你说这个话很重要的啊！你明天你不准备好服务密码，依旧白等。一定要把服务密码准备好啊，因为你涉及到一个移动扣费的事儿。明天早点啊，千万别等到最后才打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

0: 那么生菜要苦去味，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不咸不辣啊，这款牛肉酱的牛肉含量又多，日常佐餐非常适合的。5879-1984，它不辣啊，放心吃。5879-1984，5879-1984。听众朋友想要选择一款适合您的牛肉酱，就选这个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非常好。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6: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Hello， 爹！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这两天的天气的具体的数值。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今天的白天最高温度呢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转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东南风是3级。周四呢也就是后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东北风是3级。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了。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送留言。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今日的这个天气，风力仍有很大的相对的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2号的早上5点发布的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那2号白天的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巴彦呢包括宾县、木兰、通河、上至五常东部呢可达中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5级，阵风是6到7级，东南部区域的局地地区呢是8级，最高气温呢是23到26度。2号夜间，也就是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全市多云，东南风是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白天全市呢风力仍较大，降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呢是容易出现的雷电、雷暴大风，包括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流时段，局部地区呢阵风可达9到10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通讯以及电力设施等，人员以及车辆规避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加强的通讯以及电力设施的防雷保护，提醒大家。
1: 最近呢有这个豆包开始收费的一些情况。6月1号的时候呢，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豆包呢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呢于同期举行一个大会啊，更新相关的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因为PC 端与移动端仍然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呢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呢皆是为了面向200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去做准备。所以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5月4号的时候呢，豆包 Store 页面发布声明，就说将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并披露了每个月68块钱的标准版啊，每200块钱加这个加强版是每500块钱，专业版啊这个都有3档的订阅价格。如果按年来计费的话，算是688、2048和5088。那收音机前的您会付费使用豆包的这个增值版的服务吗？
0: 完了，天塌了，这要收费我这豆包可咋整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6月1号开始啊，这个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呢就发布了通知，说呢受到了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园区呢将会在当日啊临时闭园，预计呢是6月3号，也就是明天恢复正常开放。根据呢哈尔滨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呢，像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哈尔滨全域啊将迎来明显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期间呢将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恶劣天气，局部区域呢阵风风力可达到9到11级。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呢从昨天开始呢就实行了临时闭园管理，咱们今天想要去的也去不了啊。那园区呢是在明天开始恢复正常开放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1: 好，稍后都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妈妈妈妈，我要出去玩，要出去玩，我要出去玩。
2: 这孩子，我跟你说，要一提玩，那家伙俩眼瞪得溜直，让他写作业，你瞅瞅，你瞅瞅那家一天。
1: 那怪谁了？怪谁了？你没事就要带他出去玩，没事就要带他出去玩，那不是走换蹄子了吗？
2: 你带他出去玩。
1: 谁家的孩子不在家好好学习写作业？
0: 爸爸妈妈，什么叫换蹄子呀？
1: 就是那个卷啊。
2: 你妈那个，你妈这一天咱也不知道。
0: 好像在骂我妈妈一样。
2: 跟哪整那么多词儿呢？你看看。
1: 啊。你整天带他出去玩，又说这孩子玩野心了，不愿意在家待着。真是的。
2: 我跟你讲啊。
1: 宝贝，你要干什么去？
2: 大自然很重要。你想干啥你跟爸说，想吃想玩想乐。
0: 我又想吃又想玩又想乐啊。
2: 去潮汕。
1: 没有正事。
0: 潮汕
1: 好哎，
0: 潮汕行啊，
2: 我就知道吧，潮汕你妈喜欢，马上她就来正事了。
1: 哎，我就发现了，老公，你这个情商啊，真是不是一般的高，就总能说出让我们仨一拍即合的 ID。
0: 去潮汕
2: ，啊，我跟你说，为啥去潮汕啊？潮汕火锅，我期待老久了，我做梦都想那个味儿啊。哎呦，这个小肉勺涮点那个小嫩牛肉，
0: 爸爸
2: 哎呀，
0: 你不是没吃过
1: 吗？我最喜欢吃那个吊龙。
2: 是啊，对，吊龙。吊龙你知道是哪儿吗？你这么的大人，你这么
1: 的那倒不知道，
2: 你趴那大人，我告诉你，就这块肉就吊龙、哎哎、
1: 潮汕的牛肉丸也很好吃了、
0: 啊、买票走啊，还行，
1: 什么时候去哦？我都
2: 明天就去吧。
1: 哦，我都已经开始脑补上火锅的画面了，
2: 就吃那个吊龙，然后那个喝点他们本地那个小特色小啤酒。哎呀，走，收拾行李准备去潮汕
1: 出发。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汕头潮汕火锅店。
2: 哎呀，这把可真是吃上了啊、哦、
1: 这简直是吃货的天堂嘛。
2: 那个期待已久啊，希望你家能一会儿给我精掉下巴，精掉骨骼，精掉。
1: 我要潮汕嫩牛肉，我要这个牛肉丸，
0: 点一下单、啊、
1: 我要这个吊龙、嗯、
2: 就馋的我这个来一份黑虎虾，来一份手打牛肉丸，吊龙，
1: 毛肚，
0: 手打牛肉丸是我们的特点啊，特色。
2: 好，多来点。
1: 啊，给我来
2: 多少钱了？400多块钱了哈。
1: 啊、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海鲜呢？来点海鲜吧。
2: 哪有海鲜呢？人
1: 哦，他们家的鹅头不错哎，我们品尝一下吧。来都来了嘛，那再苦不能苦嘴嘛。
2: 你拉倒吧，哪苦了？吃顿饭苦啥？来一份，来一份。行，那个哥们儿就这些，你下吧。
0: 哎，好嘞，稍等一下啊，马上再给您上桌啊。来，后厨走菜啊！叮叮叮！
2: 哎，不是啥味儿啊，这是，这不跟咱想的味儿不一样啊！儿子，你爱吃吗？
0: 哎呀，爸爸，
2: 不是清汤寡水的，没有味儿啊，
0: 好像不如那蘸麻酱的好吃呢。
2: 这锅底太淡了。
1: 不是，那个，这个咱们是不是有点点多了啊，老公？
2: 啥点多跟点不点多有啥关系？牛肉也有腥味儿，你点不点多，我跟你说，就这样吃成这样，我都不能给他钱。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吃的有点脑满肠肥的？这个，哎呦，嗯，哎呀，还有点撑得慌啊！啊，就稍稍有一点点那个啊，老公，明白了，明白了，是有点淡哦。
2: 不，它本身也淡的，牛肉还有腥味儿。跟
0: 爸爸，我想整点咸菜吃，这有点淡呢。
2: 那个，
1: 哦，就这个虾和鹅肝还比较好吃嘞。
2: 老板，
0: 哎，你好了，怎么了？
2: 不是，我们这个刚才吃就觉得咋的吃的不对。你说我们期待已久，就是因为说这潮汕火锅有名气，想这口味道，我们特意自驾来到这儿的。结果一到这吃，你说你这锅底味儿也淡，牛肉也有腥味儿，你这跟我们想的太不一样了。
0: 是这样。
2: 我告诉你，我刚才在这都编辑了1500字的这个差评，我高低我给你发上去。
0: 不是啊。哎，
2: 这不能给你结单呢。
0: 不好意思啊，是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这个味道啊。其实
2: 家家户户都不好吃呗，你的意思、啊？
0: 不是不好吃，可能是您的口味不太一样，众口难调是不是啊？
2: 你众口难调，你个料调啊！
0: 我们这个本身它就是吃的是牛肉的原香味啊。
2: 什么牛肉原香味啊？
0: 就是我们这个，哎呀，怎么跟您说？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你想想办法呗。你看看我老公可是文化人。就别说1500字、2500字，写上一个5000字小作文的差评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我刚才
0: 没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听我说，我写了半个小时，你看我这个文化水平啊。我说我也是一名美食的小博主啊，这个平时虽然是没啥粉丝量，但是我呢平时爱写一些这个游记。今天呢到了潮汕你家这个门店啊，体验感呢可以说相当的差啊，这个味道极淡，影响的是整个潮汕的品牌。啊，很多人就冲潮汕火锅来的，但是今天吃完食不果腹。
5: 不、
0: 这位先生是这样吧，那你既然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啊真的是名扬全国，我们这个潮汕牛肉火锅是真的很有名的，但是这个东西众口难调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锅底确实我们就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味道，这就是我们潮汕特色，而且我自己这边已经开店有5年时间，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啊，真的是没有出现过类似
5: 的。你说那没有用，我们几个都吃的，你说这牛肉还腥不拉几的，这真难吃，是不是媳妇
1: 啊？对对
5: 对吧，
1: 老公你说的对，确实是不好吃嘛。啊，那你不好吃的话，我们你这个牛肉这么腥啊，锅底又这么淡，我们不会支付你这个锅底和牛肉的味道，这个费用了。
5: 差评写上去，我告诉你啊，全国游客都能看着，影响的是你们整个潮汕。
0: 好吧，好吧，好吧，
1: 我们可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虾很好吃，我们愿意支付虾的费用
0: 了。给你退钱好吧，给你退钱好吧，你就不要写差评了好吧。
1: 早这么说嘛，
5: 退吧，然后拿俩袋儿，剩下打包。

0: 哎，哥几个喝一口。你说这
1: 我跟你们说
0: 这几天呢、
1: 啊？我今天啊痛苦死了，真的、啊。我就前两天因为那个差评啊，我损失了好多呀，真的是。
2: 啥差评啊？我看家店没差评啊。
1: 没差评，他要差点就写差评了，说咱们这个火锅比较淡啊，真的是生意做不下去了呀，真的是。
0: 火锅比较淡就写差评？
1: 哎呀，真的是无语了。其实现在这生意好难做，好难做呀。为了挽回咱们这个声誉啊，真的是。
0: 不，那不行啊！那他要开了这个头，别人都以差评去要挟你，那你还把所有的那个差评都给收了，都给他们免单呐、啊？写差评就给退单呐、啊？这不是白嫖吗？咱不能给他们开这个头啊！
1: 哎，不行，我发到互联网上让大家评论评论吧，真的是太难干了啊！哎呦！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真事儿啊。说的6月1号呢，有游客呀在广东汕头吃这个潮汕火锅的时候啊，就嫌这个味儿太淡，准备写这个5000字的差评，说呢和我想的味道不一样，店家无奈免单。那6月1号呢，店家的负责人蔡先生也告诉记者说，当时啊是有4名游客到店吃这个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40分钟呢吃了得有70%左右啊，几人呢就告诉店员说锅味儿太淡了，这牛肉有腥味儿，和预期的不符，表示呢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那蔡先生呢也是出于挽回啊潮汕美食的印象，选择了免单。虽然呢这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仍然呢是感到很气愤。自己呢也是开店有好多年的时间了，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很多网友则表示啊，说吃饱了，这是有劲儿写5000字差评了。还有人说了，说口味淡不是有调料吗？啊，这一看就是想混吃混喝的。还有人说了，没有差评的商家呀就不是名商家，什么时候餐饮变成了不好吃就退款的行为了呢？还有人表示说40分钟吃了70%才反馈，那不好吃不应该第一时间就找门店吗？这怎么的吃这么半天才说呢？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
0: 好，那又到了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福利品的时间了啊。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普及这个粗粮啊，全谷物食品呢给我们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变化，那大家呢千万别听听就好。一般生活当中咱们一日三餐都应该有粗粮，每天都应该有粗粮和全谷物食品的这个补给，一般每人啊一个成年人一天要50克到150克的粗粮及全谷物食品。那收音机前的您做到了吗？如果做不到的话，咱们就得想点办法了，因为这是我们身体里边必须的营养素啊，对不对？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山药燕麦片儿。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5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5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时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5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

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的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6月1号呢早上的7:25，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呢一列呢 CRH5 型的测试动车组呢驶向了伊春的西站。这也呢是哈伊高铁啊自5月30号启动呢连调连试以来呢开行的首趟动车组的测试列车。那哈伊高铁啊也是我国呢8纵8横高铁网的京哈到京港粤的通道的延长线。那同时呢也是呢黑龙江省的境内啊连接省会哈尔滨和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呢起呢自哈尔滨市途经的绥化市中至呢伊春市。由于呢全线地处啊多年的冻土区，建设过程当中啊克服了地质的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呢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那连调连试呢是在呢高铁开通之前呢采用测试列车及相关的检测设备等，对轨道、路基、桥梁、电力和牵引供电、通信信号、客服信息等各系统性能以及呢接口进行呢动态的检测，那验证和优化各项的参数，使全线的系统整体功能达到设计和安全运行的要求。那本次呢开行的动车组啊一直在呢进行信号设备的系统测试，为后续的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工作。那哈伊高铁呢通车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7小时压缩到了2小时以内，两地间呢将形成了1小时2小时的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呢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的开发，完善区域路的这个路网布局具有呢重要的意义。那目前呢哈伊高铁啊全线的连调连试的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那铁路部门呢提醒沿线的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呢相关的规定，严禁进入到呢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连调连试期间的运行安全。
1: 说这么个事儿啊，说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6月1号的一个消息，近期网友发布了某综艺节目里边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呢，并没有真正的系安全带这个视频啊，而是呢这个安全带怎么回事呢？通过这个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上去的 ，P 图的痕迹是相当的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啊，安全更不容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而应该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安全、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呢，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之前呢，据媒体报道说，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对《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安全隐患的讨论。在5月29号更新的《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有网友发现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疑似为后期 P 图添加，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的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呢，节目组尚未就此做出回应，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相关的后续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我会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2: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5月31号晚间的时候，这个广州一位旅行博主发帖子说，当天的乘坐西部航空 PN 6205航班呢是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的广州白云机场。这个飞机呢落地之后呢滑行了58分钟才靠桥下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6月1号下午呢，记者呢也是通过航旅纵横查询确认，5月31号西部航空的 PN6205 航班的动态时间链显示滑行58分钟的情况是属实的。记者呢随后就联系上了发帖的博主，该博主表示航旅纵横显示的落地时间和开始下客时间都是准确的，确实滑行了58分钟。他回忆滑行约30分钟的时候，机上不少乘客就已经开始询问情况了，空乘人员呢不断的安抚解释，称白云机场呢很大，不少乘客呢在下机的时候都在抱怨滑行时间过长。针对于这个事儿呢，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系统只能查询航班的起飞和实际的到达时间，无法查询滑行时间，如果需要调查滑行时间的过长的问题，可以转接至机场的有关部门。这个事儿您咋看啊？咱经常可能大家都坐飞机，飞到北京可能也就1个小时，它
0: 滑了58分钟，
2: 滑了58分钟，
0: 确实有点长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到咱们的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老弟啊，
0: 老弟，别睡了，别睡，有没有烟呢？给我一根啊！
3: 抽啥烟呢？都啥样？抽啥样了？你有钱呢？
0: 不是你不有
3: 那点钱还吃饭呢？买什么烟呢？买烟？
0: 不是你不买烟，那就相当于我不吃饭呢，那饿呀，哥呀！
3: 啊，我就是我没法就跟你说，你说我来的时候我咋真在老家的时候，你当时咋跟我说的？你说带我上大城市，别人都拿你当哥，然后呢，你呢说的这个小金库挣的一小火车。然后呢平时呢说这搁哪呢，你说这都能带老弟随便的感受大城市的温度，你这可倒好。
0: 那你说
3: 差点没饿死。
0: 大城市你到没到吧？
3: 到了，我自己坐火车我也能来呀，我坐飞机我也能来。
0: 到了吧？那温度你感没感受到吧？
3: 不是，你说我好歹我叫你一声哥，我从小跟你混大的。是不是你多少你得你得带我，咱说的你得挣着点啊。
0: 你挣不挣着不好挣啊现在。这多难挣钱呢这现在。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发家致富，你得靠什么呢？就是，哎呀，不行，那个买彩票呢？你先有没有烟吧？我现在想抽根烟呢。这，
3: 给你。
0: 哎妈呀！醒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我给你刷。哎妈呀！哎，老弟啊，
3: 又咋的了？你说挣不着钱，睡会儿觉。
0: 挣着钱了，钱来了
3: 啊！
0: 钱你看这广告。
3: 啥意思啊？
0: 只要教课198就能带你发家致富，赢变成大赢家。
3: 这能信吗？
0: 教你什么 PS 技术，让你翻身又富裕，翻云又翻身的，这是
3: 啥叫 PS？
0: 造假嘛，说白了 P 图。
3: 那能挣着啥钱呢？
0: 不是你想咋用啊？
3: 咋还打过去了呢？
0: 我问问他咋回事啊？
3: 你让我说啥呀？
0: 喂，
1: 喂，你好，
3: 你说。
0: 哎，你好，你那是发家致富中心吗？
1: 是的。
0: 就是你们这个课198吗？就包含啥呀？
1: 198块钱是我们的体验价
0: 啊。
1: 嗯，
0: 能体验着啥呀？
1: 包含您的这个复印的成本、打印的这个颜色、调料啊、变色的油墨等等
0: 啊，
1: 包括一些这个纸张，全都包括。这个我们会充分的指导您应该怎么样去印啊，包括各个这个颜色的啊。嗯，都可以。
0: 就那我大概
1: 各个价值的，
0: 就是，
1: 都没问题。
0: 保真呗，印的时候呗，是不是？
1: 那当然啦。
0: 我下单了，我下单了，你给我发一下子，你给我发一下模板，然后技术啥你发给我啊。
1: 嗯，好的，没有问题。
0: 哎，
1: 您下单几个198呢？
3: 一个就够了呗。
0: 下一个去。
3: 哪有那么多钱？
0: 你先下。
1: 好的，已经为您下单成功。
0: 哎，模板你发一下，我瞅，哎妈，挂了啊。行，老弟，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有它，咱俩就成了。
3: 咋成的？你给我讲讲呗，我没听明白。
0: 是他这玩意儿吧，是高保真，就是 PS 技术，然后呢，网上能下模板，通过他这网站能下模板，咱把人民币下下来呗，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哥的弦外之音呢？
3: 哥，我就说你是咱们当时咱屯子最聪明的，那不就相当于咱哥俩能印钱了吗？
0: 就是创造美好生活，你这么理解对不对？
3: 那你需要我做啥？
0: 需要咱没有打印机啊，你上网买打印机，
3: 我买个打印机，
0: 然后呢，你买点纸，
3: 买
0: 纸，咱俩好往上印呢。
3: 那个
0: 我就 P 图，我学的技术 P 图，
3: 我问一下，咱们买那个手纸、卫生纸还是啥纸？硬
0: 手纸啊，你就上网上买那种复写纸，或者买那个就是跟那个咱100块钱一样的那种纸就行。你就买那纸就行，行不行？
3: 放心吧，交给我吧，哥，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我跟你说，咱俩。没黑天没白夜的干，咱俩就干个大中不溜的啊！我跟你说，咱俩发家致富。

0: 姨，你先别着急，
1: 你俩不会在这整假币的吧？
2: 不要姨，
0: 你听我说话。
1: 我的妈呀，不行啊，大妈这心脏可受不了啊！
0: 你这大岁
1: 数，你俩不能干这事儿啊！
2: 别吵，
0: 别吵着，
2: 你吵着。
1: 我的妈呀！
0: 你听我说，发家致富你想吗？
2: 不是姨，我们是那啥，
0: 你棺材本有吗？
2: 那个、短剧的道具，这是。
0: 你知道现在一个那个墓地多少钱吗？
1: 不是
0: 大妈，你得给自己留身后屋。
1: 那个、大妈，大妈梦游呢啊！大妈梦游呢。
2: 哎，
0: 大妈，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造假币。
2: 哎呦你看你这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1: 我得赶紧报警。男子网上学所谓的技术造假币，下载高清货币图，再用普通打印机去打印，最终因为效果太差放弃了。警方来说啥，你要做出来 那就算你犯罪了啊。目前胡某因为涉嫌伪造货币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你看这
2: 你这玩意儿真的是不是造出来，你这真是完了啊。来吧，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3: 嗯，接下来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订牛肉酱的啊，想要吃这个满满当当，你会发现里面啊固形物含量已经大于60%的大粒的牛肉酱的，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
4: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

0: 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杨迪啊回应朋友被救护车拉走这事儿啊，说呢6月1号呢内地男主持人演员杨迪在社交媒体呢分享了一次爬梧桐山的经历。杨迪称呢自己和朋友啊因为觉得深圳的梧桐山呢是市区里的山，所以呢没有做特别的准备，没想到爬到最后啊这个朋友的身体呢已经到达了极限，只能被救护车给拉走了。杨迪称呢自己啊从下午2点开始爬，直到晚上的8点49分才下山，爬到最后呢望着长长的步道呢感觉自己啊也快到极限了，甚至呢是也想叫这个救护车。他还提示各位网友说爬山呢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量力而为。下山之后呢他去医院呢探望了被救援下山的朋友，朋友呢确诊的是强直性的脊柱炎。那杨迪分享的经历啊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称呢自己也见过有人呢被这个救护车给拉走过。那登山安全呢不可大意，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要量力而行，不要觉得是在市区当中这个山呢就没多高，一定要做有把握的仗，是不是啊？要打这个有把握的仗，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然后呢平时啊也一定要多进行练习，不能说非常盲目我们就去爬山了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2: 哎，说这么个事儿，说孩子压岁钱账户里边有20多万，但是离婚的时候呢只剩下40多块钱了。你说孩子的压岁钱爸妈能随便花吗？6月1号，上海松江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父亲发现存了20多万的孩子账户离婚后只剩几十块钱，前妻却说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法庭上，王先生作为孩子的代理人起诉了前妻李女士。据悉2020年王先生和李女士登记结婚，同年孩子出生，为了迎接新生命，两个人办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把出生红包、过年和生日的礼金都存了进去。2025年两个人婚姻破裂，离婚后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原本由李女士保管的银行卡也转交给了王先生。王先生查看账户之后发现原本存入的20多万元余额只剩下了40多元。仔细查账之后发现，从2023年开始李女士就从这张小孩的卡里边取钱使用了，到两个人离婚期间，被告更是大笔大笔几万几万的从这张卡上挪钱。法庭上李女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李女士表示她取钱100%都是给小孩开销的，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平时小孩的各项费用都是他从这里支出的，学杂费、医药费、打疫苗，包括平时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而李女士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不给家用，他就只能从孩子的卡里取钱。王先生则当庭反驳说，小孩的钱永远都是小孩的钱，不是我们爸妈做父母可以随意去支取的，并不是说啊，我爸爸花了多少钱，我妈妈花了多少钱，从小孩的账户里面去扣掉去报销。那法庭呢也归纳了两个争议的焦点啊，一是卡里的钱到底属于谁，二是如果属于孩子该返还多少。法庭审理后认为啊，这张卡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孩子开设的，存入时间集中在过年、生日等节点，李女士自己也承认曾将孩子红包存入，所以卡内款项应该认定为孩子的财产。那么李女士转出的钱哪些算合理支出呢？法院

0: 逐笔审查之后发现，部分兴趣班等消费确实用于孩子予以扣除，但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李女士无法证明是花在孩子身上，而且正值双方闹离婚，账户只出不进，明显异常。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李女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22万元。宣判之后呢，法官指出了，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名下的银行卡款项应当与家庭共有财产独立区分，否则混同在一起，到后面就是无法明确哪些属于小孩的财产。那么这样对于未成年人子女的财产权利可能就造成一定的侵害了。所以我们要给家长朋友划重点，以孩子名义开的银行卡，钱就是孩子的，不是父母的备用金，孩子的钱永远不是父母的私房钱，这一点大家要切记切记啊。这事儿咱们也长见识了啊，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去这个关注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大家能够用得上的好多关于啊咱们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呀，包括一些咱们婚姻家庭的一些情况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呐。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那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是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 呢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

0: 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十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最后呢再简单跟大家去说一下咱们近期跟大家推出的这个大草原旅游的活动啊。6月22号，我们将呢陪同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出发草原了。这个行程呢是包括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的精华景点。这个时间啊，大家都说哎呦，这个在草原上去玩，那草得绿呀。我告诉大家，这个时间是一年当中草最绿的时候，而且是嫩绿嫩绿的颜色，是拍照最出片的一个短暂的季节。很多人呢都可能会选择8、9月份上草原去玩，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是老绿颜色的草。现在哈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已经在这2天就去过草原了，现在草原已经开始绿了，现在就已经是绿色的了。那么等到6月下旬的时候，那草啊就是哇绿哇绿的了。很多人说那个时候的草原就像是 Windows 电脑桌面一样，特别的美，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6月22号这一次啊，6天5晚来回都是双卧的纯玩团，没有购物，零购物啊。呼伦贝尔草原、满洲里、额尔古纳湿地纯玩的6日游，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对不对？我们到那儿就要去品尝特色的蒙古手把肉、特色的牛排骨、铁锅炖等等啊。你比如说末日格勒河草原，这个呢是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拍摄地。呼伦贝尔大草原很多的电影包括一些壁纸的拍摄地都在这儿。还有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绿色的肺呀，对不对？咱们到那去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真正感受感受啊这个负氧离子含量超高的啊那一份空气。还有我们要去那个中国北方爱之朝圣地白桦林景区，这个呢被称之为童话的天堂，林中栈道，萌鹿的乐园，可以看到你身边就有那些小鹿啊，特别乖，特别萌，还会去乘坐那个草原小火车，对不对？这个也是网红吧，以不一样的方式去欣赏长达8公里呼伦贝尔的草原，构成一幅壮丽的草原天空图。如果说你想啊真正的去感受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度的啊这个那种生活的话，咱们还可以探访牧户人家，感受蒙古族牧民的好客，体验蒙古族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另外那个186彩带河景区，这个大家知道吧，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景区，就像玉带一样睡在绿色织就的锦绣当中，流淌在中俄两国，让广客草原不再孤单。就是我们大家啊去看过的这些景色真的很美。另外呢我们还在行程里面加入了呼伦湖啊，还去玩那个口岸城市满洲里，去畅玩那个套娃广场，老大老大那个套娃，对不对？拍出照片来非常的震撼。另外咱们还要去这个观看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震撼的壮观的原创大型马上竞技表演马之舞，你看看多好啊。来吧抓紧报名吧，咱们的是仍然小团出行，20-30个人，6月22号出发，6天5晚，而且是来回都是硬卧啊，来回都是卧铺，这个卧铺可是先到先得，选好位置。所以想要报名的话，记着我的报名电话，也是微信号150-4580-4664，2599，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大草原的深度游玩，零购物，纯玩团，没有购物啊。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强制购物，我没有，连购物店都不进，是零购物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599去体验大草原的旅行，加我微信，我给您发详细行程啊，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用这个电话号加150-4580-4664，150-4580 4664-1555。

0: 4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每天下午的13点到14点都会陪伴着我们大家。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见了各位。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下的时间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首先跟大家做一下预告，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呢步入的是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有围绕着咱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困惑呀 包括说这个住的方面的啊、出行啊，或者说家里面和亲人朋友的一样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哈，87996984。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2点半之后，依然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购房者的一个需求吧哈，安排咱们的二手房评估，还有出售服务方面的专业的服务啊。然后今天是两段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提醒您，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同样在直播现场呢，张老师啊和陆姐继续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提醒大家特别的其实贴近生活啊，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独生子小吕呢就遇到了。

0: 一件这样的事儿，他的父亲吕先生去世了啊，去年去世了，留下了一套学区房。小吕呢，作为独生子，本来以为这套房子理所应当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继承人哈，心里挺高兴的。可是没想到整理父亲的留下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一个啥呀？一个遗嘱，遗嘱里面有一条啊，哎呀，当时他就看到了，说父亲居然在写了什么呀，说家里呢做了15年保姆的这个陈阿姨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继续居住十年之久。哎，这个小吕当时就不乐意了啊，就说到了，说你看我爸立的遗嘱是凭什么说把我应该继承的房子给外人住，我就不同意啊，他能拿我怎么样？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合理，说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啊，继承房子天经地义，一个保姆凭什么说不搬走，还得站在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呢，小吕就找到了陈阿姨，直接让她搬走。可是陈阿姨也不含糊啊，人家当时就拿出了这个遗嘱的复印件，就说到了，说自己呢是凭着遗嘱享有啥呀，就是又提到了我们说的这三个字了，
1: 居住权
0: 啊、
2: 嗯、
0: 说啥也不搬走，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原来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吕老伯呀，他在世之前呢，就是这个保姆照顾他的好多年啊、照顾他好多年，然后呢这个保姆的家也是这个外地的，就是这个吕老伯觉得说这保姆如果再回到原来地方可能也没有什么居住啊，可能也没有人照顾他哈、就感念他照顾了自己这么多年，就去世了，哎，之前把这个居住权给这个保姆啊拿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边呢是继承房屋所有权的儿子，一边是拿着遗嘱啊要继居住权的保姆，双方各执一词。哎呀，大家听到这儿了，咱们就肯定和小吕一样有很多疑问了啊。你像就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双方都挺闹心。那你看这个陈阿姨也人家也有理由，你看啊，我伺候这个吕老伯好多年，伺候他哈，然后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居住权，我可以享有居住权，我在这待可以住十年，对不对？然后小吕说道，你看我父亲走了，我是唯一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我就是可以继承我房产，为啥说的我这房子还有个别人住啊，我可能还拿不到啊，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啊。就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给大家啊来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1: 其实这件事情呢，作为吕先生的儿子，确实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这我是唯一继承人，为什么我父亲不在了之后，这个房子我不能够继承？
0: 对，他当时很难接受的、
1: 他认为可能是不能继承。其实呢，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张琪要跟大家说，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这里面继承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这个保姆的一个居住权了。房子的房产的所有权人永远是吕先生的儿子小吕来继承。但是呢，由于谁呀？由于吕先生走得早，自己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所以说呢，他从60岁的时候，这个保姆呢就一直在照顾这个吕先生，一直到照顾他75岁去世，也就是15年的光景。老人家吕先生认为说，保姆照顾我15年，我觉着有些亏欠，并且可能这个保姆照顾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尽心尽力了。所以说打
0: 动了吕
1: 先
0: 生哈。
1: 吕先生说的，你看这个我要如果说让这个保姆回家，他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可能失去工作了。然后他对我十年的这个感恩之情，所以说吕先生在想了很久之后呢，留下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一个遗嘱。说把我这个十年的居住权给谁呀、给这个保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你看问题就来了，
1: 其实就是报恩。
0: 对，就问题就来了，是不是？那你想啊，一个是要这个继承房产的孩子啊，一个是有居住权的这个就是这个保姆，那是不是说陈阿姨有了居住权了，这套房子啊，这个起码这个十年之内就归他了啊？小吕继承这房子的话还算不算数了？还就是说比方说父亲去世以后，他们能不能马上去办他这个继承呢？
1: 邢璐老师其实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这个恰当好处啊，也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其实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很多人确实有误解，在这里面的误解是什么呢？首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其实大家居住权和物权人是要有区别的，听众朋友们，物权人是你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居住权只是你在这个房屋当中你有居住，但是你不享有买卖和租赁的这样一个权利。而所有权人享有租赁呢、买卖呀、赠与给他人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哦，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简单地就说房子是你的，但别人有权住。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其实张琪多次跟听众朋友们讲过，在2021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呢，产生了居住权，在这之前还不存在居住权这三个字。而如今 已经是实施6年了。那么这个居住权确实有很多朋友们都不太了解，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和邢鲁老师为什么要给听众朋友们普及居住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居住权发生的案例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而如今现在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案发例了。所以说呢，这两情况下呢，那房子的所有权人还是小吕的，但是陈阿姨有在这里居住十年的这样一个权利，因为这个居住权确定了是十年了，所以说呢，哪怕小吕就把这个房子卖了或者是租了，那么他也不能够，新的房主也不能够把这个谁呀啊这个阿姨来撵出去，因为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居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只有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解除呢？只有在这个十年之后，那么他居住权到期了啊，是可以了。所以说呢，那像这件事情来讲，这个居住权，也就是说这个保姆是绝对有权利住的。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呢，你想，我们说到了这个正常的规定，那小吕呢也不用着急，这房子肯定是他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呢，像我们说到，唯一他觉得就是，那你要陈阿姨的话，我就陈阿姨说到了，那你看我确实没地方去，我一直要在这里住的话，你就得尊重他，也得让他再住。然后
0: 是
1: 他是，除非他自己觉得说我放弃，我不在这住，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哎，所以说呢，就是居住权和咱所有权呢，就刚才张老师说到是两码事儿，对不对？房子还是小吕的，但是呢，陈阿姨有居住权。那么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呢？小吕啊，作为法定继承人，还是吕先生的亲儿子，他要是坚决不同意这个居住权，能不能成立啊？因为毕竟这个吕老伯已经去世了，他说就是，比方说他就是不同意的话。可以吗？
0: 其实邢鲁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
1: 也
0: 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1: 对，
0: 可能你们心里都在画这个魂儿。这个我是所有权人，我有权利处置这个房子了，是不是啊？那我可能就对这个房子所有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处理了。那么听众朋友们，这个在这里呢，大家要听好了，这个是真不行。哈、啊，真不行！很多人都认为继承人不同意了，那么遗嘱里的内容就不算数了。这是绝对是误差啊，绝对是误解。其实不是这样的，吕先生用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他这个是遗嘱当中设立的居住权啊，这是他的，也就是说吕先生真实意思所表示啊，那么不用跟任何人商量，那么也就不用征得谁呀、啊、他儿子小吕的同意了，所以说呢，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单方的这种法律行为。那么只要吕先生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大家一定切记这一点，就是啊，只要这个吕先生的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所规定的这个居住权就是有效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吕先生现在是什么呢？是自书遗嘱。那么他自书遗嘱符合法定效力的是什么？有两个证明人啊，然后在这个遗嘱当中一定要注明什么呀？年月日，写遗嘱的年月日。那么这个居住权就一定是合法有效，是成立的，任何人也推翻不了。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在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这个司法解释里明确说了，说继承人你要在接受继承的同时，你就要接受这个遗嘱当中所有的这个全部权利和义务，那么否则要不你就是放弃，那你接受了，那就不能只是挑好处来为你自己去继承，说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小吕要想继承这套房子，继承老吕父亲的，这就是老吕是他的父亲，想要继承这份房子的情况下，就必须尊重谁呀？陈阿姨的居住权了啊，你就得接受这个居住权了，要么你就什么呢不想认这个居住权，那你就得放弃继承，这两者绝对不可以一起兼有，你只能选其一。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陆姐和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这个居住权的这个问题，也是关系到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哈。但是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来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例子啊，但大家还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居住权咱们得，他当时是老人留遗嘱给他的留的，对吧？
0: 对、
1: 哎、
0: 遗嘱当中还有的居住权。
1: 对，那如果陈阿姨没有去到这个房产部门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的话，这个居住权还算不算数？就小吕是不是

0: 有机会不让他在这住呢？
1: 哎，行，陆老师，哎，这件事情太关键了。
0: 对
1: 啊。听众朋友们，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的关键啊、哦！如果有笔和纸的，可以拿起来记一写了啊、
0: 哦。嗯，
1: 这个登记很重要。
0: 对，
1: 哎，登记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风险的也是啊，最出现风险的地方也就这里，就是我们来先看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居住权是登记在什么呀？在设立的基础上啊、哦。如果说你不登记的情况下，那么你是只是口头的。那我想说一个问题，假设说这个房子被现有的房主被卖了啊，那卖了的情况下，那么第善意的第三人来认不认同你这个居住权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居住权自设立的时候，那么主要是针对于双方合同设立的居住权啊。那对于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现在我们司法解释里有两种情况，就第一种就是说遗嘱生效的时候啊、嗯，那么居住权就成立了。那还有就是登记只是来对抗其他人，那么另一种说的就是什么啊？必须要登记居住权才能够算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不管你哪种情形，最好还是尽快的去到房地部门呢啊办理
0: 登
1: 居住
0: 权
1: 的这样一个登记。对，邢罗老师，所以说呢，像小吕这种情况，他不知道遗嘱的内容，也不知道他爸爸的意思，不属于不知情的这样一个外人，他属于这种情形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一旦诉讼的法院启动了法律的诉讼程序，那么法院的审理的情况下，常常会尊重谁啊？尊重死者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也就是尊重老吕的真实意思所表示。
0: 嗯、
1: 他的真实意思就是说，我的真实意思就是说，这个阿姨照顾了我这么多年来尽心尽力的，我从良心上也好，从哪里也好，我对他的这样一个回馈啊，所以说他把这居住权登记了，在谁呀、啊？在这个保姆的名下。所以说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善意第三人。那么陈阿姨就没有对抗人家，到这个时候可能陈阿姨的这个居住权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是说她可能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说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什么呢？居住权口头的尽可能的要把它落实到什么呀？要登记的在册机关，比如说我们说的房地局，你尽可能的到这儿去做个登记，那这就有什么呀？有证据可带了。那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房屋，我们说小李吧，啊，小李如果把这房子卖了，那么不管他卖给谁了，如果是你是口头的，那么可能下一个新任的一个房主可能就不认这个居住权了，啊，那么这个阿姨可能就住不下去了。啊、可能就要撵你走，人毕竟是所有权人。如果说这个阿姨已经在房地部门进行了居住权登记的情况下，那么有待于可查。那你即便不管你这房屋你卖了几次，卖给了谁，到最后落到了谁手里，那这个居住权一定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呢，居住权一定要进行一个登记。
0: 嗯，确实是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陈阿姨就只是拿着遗嘱迟迟不登记，她很可能就把这个居住权利就给丢掉了，对不对？
1: 是这样，有风险。
0: 哎、对、那你说如果啊，就是其实就觉得刚才就是像你给这个任先生提醒一样，如果说小吕确实不想让这个陈阿姨在这个房子里住啊，除了放弃继承，还有什么别的更稳妥的一点办法吗？因为这个像这种僵持的话，也是比较伤和气的一件事儿哈。
1: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鱼死网破的这种情形。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有多种的解决方式。那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老人和保姆设立这种居住权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念着吕先生就念着人家保姆的这个好，对他的曾经的就照顾，所以说呢不是他不顾及或者是为难他自己的儿子，这个是绝对不存在的了啊。小雨要是如果说强行啊对抗，那么最后可能就是一个败诉。假如说小吕说我一定要让这个陈阿姨出去，他起诉到法院了，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可能是以失败告终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可能还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在法院的诉讼费呀， 律师费呀，甚至可能到一个什么呀、强行执行的这样一个措施，确实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不如说坐下来怎么样啊，解决方式来了，那就是说小吕和陈阿姨坐在一起协商一下了，说陈阿姨您这样，您十年的居住权，那么我不让您在这住了，因为两家确实是不太方便啊，并且现在这个江河弄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阿姨您看这十年当中您上外面租个房子，然后我给你适当的承担这个租赁费用、或者说我给你一部分补偿，
0: 寻求一些其他的解决方式。
1: 双方这就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就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之后呢，那大家就都怎么样了，都

0: 心平气和的就把这事
1: 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了啊，这两天的节目呢，我们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说透了解好啊，把这个居住权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呢，就是比较就是完整的正规的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居住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接下来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考量了哈。一边听节目，大家一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居住权，那它和租房啊借住啊还有哪样的一些区别。
2: 邢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两天的这个直播当中针对于居住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在这儿呢也做一个详细的总结吧。
0: 对，因为我们确实得知道起码得知道什么是居住权。
2: 对，
0: 对
2: 大家都知道居住权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居住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那搁这儿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首先居住权是我们民法典当中新增的用益物权。在民法典当中居住的民法典当中就增设的这一部分权利，那这是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施的啊，取缔了9部法律成为了7个编1260条啊，这个民法典，那么在这里面它是新增的用益物权啊，指的就是居住权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遗嘱的约定，那么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啊，核心的来说就是说满足于生活居住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同时受法律明确的保护，那么这个是从你登记时候就会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了。你比如说我们来说的你比如说的租房啊借住的核心区别，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呢，当然有很多不同了，比如说效力不同啊我们说有偿不同啊，还有什么期限不同。我们说效力不同，就是居住权是物权，登记后和这个房屋的出售啊继承啊无法对抗房屋所有权人的这样一个变更。那么房主把房子比如说卖给了这个其他人或承租给其他人，那么要求搬离的，那这个居住权绝对是不可以抗力的啊。那当然这个居住权一定是要登记的啊，我们先说好的是要登记在册的啊。第二个就是说有偿性的一个不同。有偿性的不同就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设立的。那么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大家一定要听好，但另有约定除外啊，租赁房屋必须要支付什么呀，支付租金呢啊，然后再就是借住多长时间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保障。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有偿不同，还有一个叫期限不同啊，期限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说租赁的房屋，你又有租赁期，是你是年打款季打款还是月打款还是说半年一打款。那么我们说居住权不一样了，居住权它直接是无偿的啊，并且直接约定年限，那么一定要到年限。你租房是要交房租的，而租赁权是不需要交房租的。如果说租赁权说这个一直到这个人过世了之后，那么这就你一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权，所以说呢它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别。所以说这个物权这个物权和这个租赁权或者是说是我们所说的居住权，它都是不同的法律意思啊，都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进行咱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解答。陆姐生活家严谨一点，哎，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来，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陆姐生活家的这个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提这么个问题啊，他说一直在听咱们节目啊，他说想问问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居住权都有什么样设立方式，他说如果是我家里面想设立居住权的话，我用什么设立方式，就得有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我去设立居住权。
2: 好，今天真是这两天真是对居住权啊
0: 大家关注、
2: 啊、一个彻底的详细的一个
0: 讲解、
2: 讲解、让大家真正的了解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怎样使用，怎样去撤销，怎样去用益。那么好，那对于设立权来讲主要有两种法定方式啊，家人们一定要记住两种法定方式，第一个是设立方式，第二是书面的合同设立。但是呢这个常用的呢我们都是用于什么赡养啊离婚呢、赠与等这种场景的。 但是对于这些人呢来说呢。

0: 我们说当事人需要签订书面的这样居住权的这样一个合同，那如果说遗嘱设立就适合于什么呢，遗产分配的这样一个场景了啊。房主呢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设立什么呀，设立某某某人在这个房屋当中的这样一个居住权，
1: 嗯
0: 啊，参照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一个执行。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生效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生效的条件有，不是说你随时你写了就生效了，它不是，它要有生效的一个条件的啊，要具备这样条件，缺一不可。就什么呢，形式要求，第一个形式要求就是你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书面形式，你要口头的恐怕到最后很难拿捏这个证据啊，口头恐怕是无效了。第二就是说登记要求，登记要求就是居住权自登记设立的时候，那么仅以合同或者是立遗嘱的这个未办理这种登记的，那么他居住权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居住权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还有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叫啥，叫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仅限于住宅、商服、厂房啊等非住宅不能设立的这个。
1: 对，就别有些朋友咱们觉得说我这个有门市房我能不能设立，这个不行。
0: 然后有人说了，说我有工厂房，
1: 嗯，
0: 哎，说我招商引资来的呢，还是那么我工厂房我要设立居住权可不也不可以，它只有居住房。
1: 嗯，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哈，分享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非常好的一个旅行啊。我们的张杰说法呢先暂时给大家相关的知识分享到这儿，每天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给到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程。这一次的旅程啊，好多朋友都说，哎呀，陆姐咱们好像还没跟着咱们984广播啊，文艺广播去过草原呢。对，没有跟咱们的这个主持人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去过草原呢，所以说这次啊，我们的984的主持人陪同大家，咱们一起要去到的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22号呢，我们要出发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叫做纯玩双卧的六日游。我们去会到啊，会去到海拉尔、格尔古纳、满洲里这样的一些地方。首先啊，咱们说到了。我们会飞越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对吧？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当中啊，你像给大家呢安排的是三钻的舒适酒店，再加上一晚的特色蒙古包，还有给大家免费升级一晚在满洲里的网评啊，这样的一个网红四钻酒店。而且整个的行程当中还包括了咱们的餐食，你像特色美食蒙古手把肉啊，特色牛排骨、铁锅炖等等啊。再来看精华的景点，首先精华景点我们依然为大家一网打尽啊，末日格勒河草原，它呢是电影哈《鬼吹灯之寻龙诀》这么一个唯美的画面就是在这儿拍的哈，俯瞰被老舍先生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再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湿地景区，对不对？咱们这次好好体验一下啊，会乘坐风驰电掣的草原小火车，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欣赏长达8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应该说大家会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感觉很震撼啊，这么辽阔的大草原真的是构成了一幅壮丽的草原天空图。而且呢啊，咱们还会去探访牧户人家，感受蒙古族牧民的好客，体验蒙古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而且呢去参观186彩带河景区，如玉带一般睡在绿色织就的锦绣之中啊，应该说在流淌在中俄两国，让广阔草原不再孤单的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啊这么一个彩带河景区。还有呢就是还会游览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淡水湖呼伦河。另外就是好多朋友愿意想去到满洲里，对不对？到那边去一定会去到满洲里。我们也都知道满洲里啊，它是融合了中俄蒙三国风情的一个历经百年的啊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咱们这儿呢可以去畅玩套玩广场啊，满洲里咱们走走逛逛，这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口岸城市了。并且跟大家说，咱们还会观看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震撼的马之舞啊这么一个竞技表演。总之啊，这个行程呢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去 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草原风光啊。

0: 游牧民族的生活，又去感受一下口岸城市的这样的一些风情啊。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行程，咱们仍然是给大家的一个火车卧铺的往返啊，火车卧铺的往返，六日游啊，又这么特色的酒店，而且呢全程跟大家说零购物的纯玩团，全程零购物的纯玩团，2599的特别价格给到大家，特惠价格2599，6月22号出发。我们也询问到了啊，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年比往年啊，这个草绿的早了半个月，所以说现在草已经绿了，时间特别的好，22号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正好出发，特别漂亮的景观等待着大家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也是这个铺位比较紧张，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啊，大家一定要啊早一点报，这样的话给大家好选择铺位啊，好选择铺位，因为咱们都是卧铺，我们会给你选择铺位，2599的一个纯玩团，纯玩团啊，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好了，想去见证一下美丽草原啊，这样的一个辽阔壮观，并且呢去看看满洲里啊，海拉尔等等的哈，大家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他给大家呢发详细的行程，做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接下来的时间里要步入我们今天的一个陆姐生活家的下一个板块啊，咱们二手房评估的环节，稍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提醒您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啊，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接下来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打电话啊，抓紧打电话，因为咱们可能一周啊也会偶尔有这么一次的这个时间，给您在这方面的服务哈，专业性的一些服务，87996984，87996984。还有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说对于刚才陆姐介绍的咱们6月22号出发的啊，纯玩零购物的啊，纯玩零购物的，咱们984电台品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草原游，大家直接就加主持人婉婷的微信，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啊，详细去咨询，抓紧报名，早点报，给大家好安排铺位啊。因为咱们是卧铺出行，87996984，欢迎参与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呢抓紧时间去找婉婷来联系咨询旅游啊。咨询旅游，大家就直接加微信或打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和张老师啊，张顾问一起来为听众朋友在二手房的出售、求购、评估方面来提供专业的帮助。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先来接三线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0: 请讲，张女士。
1: 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哎，邢龙老师好。
0: 嗯。
1: 张顾问好。
0: 嗯。
1: 上前期我请张顾问评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想那个着急上外地吧，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调下价位，着急出手。
2: 你是哪儿的房子？
1: 我是浪琴水岸。
2: 啊，爱建的浪琴水岸。
1: 对对对，上次那个评估的完了我就挂上了，现在我想那个快点出手，就往低调一下。
2: 你想卖多少钱？你说。
1: 原来调的，原来定是268，现在我210就行。
2: 210就行，行。
1: 对，我
2: 有客户我联系你啊。
1: 哎，好，谢谢张哥，谢谢。
0: 好，再见啊，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那个麻烦我想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我有个道外区太古六道街祥泰花园一个7楼的顶层，是使用面积24米，建筑面积36米，南向。
2: 7楼顶南向，2000年的房子，装修咋样？
3: 毛坯。
2: 没有装修，卖不到10万。
3: 能卖多少钱？
2: 8万块钱吧。
3: 8万？那在您这能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3: 好，谢谢。
0: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和求购，抓紧呢打电话啊。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您来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拨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
4: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继续来接马女士电话。你好，马女士。
1: 你好，龙外五老四好，我想买个小房。
2: 你求购哪儿的？
1: 那个上个有两个礼拜了吧？有西点家园有一个小房，我看那个张老师，给他估的是20万，还怎能不能找到了？
2: 西点家园的房子不可能20万。
0: 对呀、啊。
1: 啊。
2: 他绝对不是西点家园的。
0: 你听错了。
2: 有可能是尤家街那边的老房子。
0: 对，你西点家园管咋人是哈西还有校区呢，对不对？
2: 再说也没有那么小的呀。
0: 对呀、
2: 啊。
0: 您听错了，您这样吧，您听错了，然后你说一下你的需求，然后让张老师在张顾人再帮您再找找看好不好？
1: 啊，行。
0: 嗯。你想买个多钱的房子，在哪儿买呀？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1: 我想在这个西点家园一左右。
0: 嗯，行，我们知道了，把您电话给您留下了，然后之后有这个合适房源，张老师跟您联系啊。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0: 嗯，
3: 在阳光绿色家园。
2: 阳光绿色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93。
2: 几楼？
3: 二楼。南北。
2: 二楼。南北。
3: 啊，对，那个明厅。
2: 嗯，明厅。建成是2000年，装修咋样？
3: 装修还可以。
2: 现在也就能卖57-8万。
3: 啊。
0: 嗯，还有问题吗？
3: 谢谢，没问题了。
0: 好，再见啊，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有一套房子，让张顾问给我评估评估。
0: 嗯，
2: 说。
4: 祥泰人家。
2: 祥泰人家，多大米数的？
4: 7楼，40.07。
2: 这个是使用还是建筑？
4: 使用。

0: 个绿荫小区，四楼西向，一屋一厨，建面积是46.5，居住是29.7，请张顾问。
1: 四楼西向装修了吗？
0: 简装。
1: 简装这个房子现在能卖，21万。
0: 21万哈，那好，那张顾问能给挂一下？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那好，谢谢你，张顾问。
2: 好的，
0: 谢谢，
2: 我们再会啊。吴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二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府泰名苑的房子要评估一下，要出售。
1: 您说多大的？
3: 建筑面积78.28。
1: 几楼？
3: 一楼的门市。
1: 门市，你这个院里的吧？
3: 哦，对对对，府泰名苑。
1: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1: 东西，商服照还是住宅照？
3: 商服照，老师。
1: 商服照，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3: 前一阵儿有一个租房子的空着呢，我刚收拾完，刚搞完卫生。
1: 你租的时候能租2万多块钱吧？
3: 对，也就那样，老师。
1: 你要卖的话，超不过50，45左右。
3: 啊，那行，麻烦老师，我这个能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2: 给您登记上。
3: 谢谢老师。
2: 好，再见。
3: 谢谢老师。
2: 秦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2: 请讲。
4: 那个麻烦您，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4: 是在那个厢房区旭升街47号。
1: 啥小区？
4: 小区。不是小区，是，就是，怎么说呢？这房子是95年的。
1: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是37米多，建筑面积是53米多。
1: 几楼？
4: 七楼顶层，没有装修，东西朝向。
1: 啥朝向？
2: 东西，
4: 东西朝啊。
1: 东西，95年的，最多12万。
4: 哦，我想卖的这房子，因为以前给父母住，然后这个给父母换了房子了，年龄大了换了房子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1: 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2: 好，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啊，咱们的节目《陆姐生活家》大概还有10多分钟，继续邀请张老师啊，张顾问为大家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大家抓紧时间哈，87996984。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接下来啊，我们大概还有个十一二分钟的时间，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您评估二手住房，为大家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啊，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哎，你好，专业，我有个房子，麻烦帮我评估一下。
0: 您说，
1: 地址是在那个松北绿水小区，使用面积是66米，顶楼6楼，南北朝向，没有装修。
2: 这个房子现在卖也就20来万。
1: 啊，能卖到20几万呢？
2: 21、22万吧。你这房子评估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啊？是啊，我麻烦帮我挂一下呗。

0: 可以，
1: 嗯，好，
0: 啊，
1: 再会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柴女，柴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评估个房子，在那明星上都那个服务员，
0: 多大的？
2: 62米多，建筑面积，
0: 嗯，几楼？
2: 3楼，南北。
0: 还是南北向的。
2: 啊，对对。
0: 过大税了吧？
2: 啊，过了。
0: 房子装修咋样？
2: 一般简装，动
0: 简
2: 迁房，
0: 装。
2: 对。
0: 我知道回迁房38万。
2: 38万啊，哎，
0: 嗯。
2: 那好，谢谢老师啊，
1: 供您参
2: 哎，
1: 考，我们再会
2: 哎，
1: 啊。袁女士，你好，请讲，袁女士，
3: 哎，
1: 你
3: 您
1: 好，
3: 好，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3: 西阳路267号的5楼，
0: 多大米数？
3: 米数是实用面积是31米，
0: 五楼啥朝向？
3: 东西南和东西吧，通透的。
0: 东西向，哪年房子？
3: 91年的房子，
0: 20。
1: 刚才信号不好，张老师再说一下，二十几，
0: 20万。
1: 20万啊，供您参考。戴女士您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嗯。
4: 我家那个房子在就是江北。松北区原先是果菜小区，现在它改了，是望里，
5: 锦园小区现
4: 叫锦园小区。我家那个房子是实用面积是134，完了前面有一个花园，就是能种菜，挺大的一个花园。
0: 你使用面积134啊？
4: 啊，实用面积。
1: 那你建筑面积就被达到快200了。
4: 啊？那不是建筑面积吧？
5: 哦，
1: 对
5: 咱使用面积，
1: 你，那你建筑面积多少？
4: 建筑面积其实
5: 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多大，
4: 也就是可能是建筑面积，按
1: 不是，您
4: 建筑
1: 这么
4: 面
1: 说，阿
4: 积。
1: 姨，你交包烧费交多少钱？你要是130多米使用面积的话，那你得交包烧费得5、6千呢。你交到那么多了吗？
5: 4000多，
4: 交4000多。
5: 4300
0: 四千多，那他这俩数说的都不
1: 对
0: 对。
1: 呀，那对不上啊。
4: 对不
0: 你
4: 上，
0: 这房子在哪个位置？
4: 那，就在原先它叫果菜小区，
0: 不是
4: 现在
0: 在哪
4: 叫
0: 条
1: 我们
0: 街
1: 想
0: 呢？
1: 问您在哪条街哪条路上？
5: 那
4: 啊，在啊，你说
5: 轴承厂，原来
4: 在
5: 轴承厂不搬到江北了吗？
4: 啊，就在
5: 把
4: 那个
5: 轴承
4: 道。
5: 对个，正大饲料。
0: 正大饲料，那不得快到呼兰那边了吗？
5: 没有，
4: 还没
5: 那
4: 到
5: 是在
4: 呼
5: 这
4: 兰。
5: 边的，
4: 嗯，
5: 他是在这边哈轴路吗？哈轴承厂对个，就是那个深海医院，
4: 离那不远，那你
5: 啊
4: 再
5: 不远
4: 说。
5: 儿，
0: 你这房子是1楼，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那个8楼，
4: 他的带
0: 哪
4: 电
0: 年房子？
5: 我这个房子能有个6、7年了吧？
4: 没有6、7年。
0: 那你这房子这么新的房子吗？那他这么新的房子能有小区还改名吗？不能吧？你俩
4: 改了，
0: 说的
4: 他
0: 不对。
4: 后改，他是换物业了，好像改了好几年了。一开始搬的是果菜小区。
1: 你确定你这房子是？那你要说6、7年的房子，那就是2019年、2020年的呀，有那么新吗？
5: 对，我们是咱是13年搬到这儿的
1: 那你
5: 吧？
1: 看，那不对，先生，这样啊，这个先生、女士不是不愿意给你俩服务，为啥没法给您评？第一，你俩那个面积说的不准，一个说是使用面积，一个说是建筑面积，完了和包烧费钱数还对不上，然后这个年限呢，咱也对不上。刚才我问您，您说6、7年前，那现在2026年，那你应该就是19年、2020年，你又说13年又搬过来的，那你说得多少年？咱们有没有产权证？把产权证拿到手。你要是直接能把产权证那个米数念念也行，好不好？再打电话再过来吧。啊，我们先您可以再找一下啊。戴女士你好，
3: 哎，
1: 请讲。
3: 那个啥，我这房子刚才掉线了，
1: 啊，
3: 没听着。
1: 袁女士，您的房子20万啊，
3: 啊，
1: 二十万。哎，邓女士你好。
6: 哎哎，你好，我有一个民生上都河源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 建筑面积是那个74米，能卖多少钱？我想出售。
0: 你是几楼？
6: 我是5楼。
0: 五楼一室一厅的吧？
6: 不是，两室一厅的。我家格局啥的我全都改了，然后
0: 你是啥朝向的？
6: 是西北朝向的。
0: 啊，西北向的。
6: 对，在民生商圈。我家是精装。
0: 哪年装的？
6: 哎呀，我好像是11年装的，好12年进的户吧。
0: 那也就中装了，都这么多年还精装啥了？37万。
6: 啊，就37万。
1: 嗯，
0: 对。
6: 嗯嗯。
1: 好，供您参考啊。
6: 哎。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
7: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啊。因为呢是这个，这房子咱不是小事儿，咱就算是房价你不管低高的，它动辄都得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为什么找这个张顾问给大家评房，因为张顾问在这方面很专业，然后我们也是想尽量给到大家一个啊这个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市场价格。那咱们最起码你想知道自己房子的价格，咱得把房子具体的情况说准，咱不能猜，是不是？你像有的时候我跟张顾问我们俩就说到，有些他确实是米数各方面他对不上，因为咱们都知道建筑面积也好啊，使用面积也好，他都是有这个系数的，他得大概得能对得上，有的时候我们一听他就对不上，那这样的话你说给您评，咱这么说不是乱评吗？那也对您不负责任呢。所以如果大家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那个房子哈，一般情况我们都能够记得准咱们的这个什么具体信息，如果咱实在记不住具体信息，说不明白的，咱找找产权证啊，给产权证拍个照片也行啊，你是拿着产权证照也行啊，就直接你能把这些能准确的念出来，我们也能给大家最更好的服务啊，这点大家一定要理解啊。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评估房子。
0: 您说
1: 道里区故乡海富康城。
0: 嗯，
2: 你是 ABC 哪个区的？
1: A 区。
2: A 区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80米，使用面积55.5，四楼。
2: 几楼？
1: 四楼，南北通透。
2: 南北私产。房子装修咋样？
1: 装修没啥装修了。
2: 50万。
1: 50万，好，谢谢张顾问。
0: 好，再见啊。谭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是道外北七，四楼西向，使用面积33米。
2: 每年的？
3: 94的。
2: 装修简装？
3: 对。
2: 20万。
3: 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傅女士你好。傅女士请讲。
4: 哎，是我。
0: 哎，请讲。
4: 我这个房子是在南岗区大成街哈尔滨体育学院院内，房子是建筑面积是54.2米，
2: 使用面积36米，
4: 是使用面积是37.33米。
2: 几楼？
4: 二楼。
2: 啥朝向？
4: 朝阳，一面南面。
2: 哪年房子？
4: 94年。
2: 装修咋样？
4: 一般。
2: 26万。
4: 啊？
2: 26万。
4: 嗯，好了，谢谢您啊。
0: 好，供您参考。何女士您好。三线是何女士吧？
5: 哎，是的，是的。
0: 请讲。
5: 哎，老师好。
0: 请讲。
5: 我有一套房子，我评估一下子。
0: 您说
5: 啊，我是客车厂小区的，使用面积92平米，南北朝向，三楼。
2: 你使用92还是建筑92？
5: 使用92。
0: 嗯。
5: 建筑130左右。
2: 哪年房子？

0: 03年的，
1: 产年证有吧？
0: 有，已经下了。
1: 现在能卖65。
0: 能卖65号，谢谢啊，老师。
2: 好的，再会，蒋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2: 请讲。
3: 那个啥，我这边这个房子是在那个消防区松海路顶上香林名苑。
1: 香林名苑多大米数的？
3: 那个是顶层，25层，建筑面积是73.42，使用是45。
1: 你这房子俩屋还是一个屋？
3: 是俩屋，完了我们改了，装修完了，改成那个俩屋了。
1: 啥朝向？
3: 南。
1: 回迁房还是商品房？
3: 是回迁房，但是在商品房这面要的。
1: 你一几年的？
3: 17。
1: 中装40万。
3: 哎，行，谢谢啊，
2: 好的，
3: 谢
2: 再会，
3: 谢。
2: 抓紧时间接电话。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有一个房子在安固街，建筑面积33.8。使用
1: 几
4: 面积
1: 楼？
4: 24楼，
1: 啥朝向？
4: 南北，东西的吧，
1: 通透的？
4: 通透的啊，使用面
1: 哪
4: 积
1: 年
4: 二
1: 房子？
4: 三，嗯，23.02，
1: 哪年的？
4: 89，
1: 简装。
4: 简交，哎，
1: 15万。
4: 哦哦。好好，
2: 好的，我们再会啊！最后一个电话，于女士，你好，
5: 是不是于女士？
2: 啊，请讲。
5: 哎，谢谢你，专家。那个，我南京路有个房子，我想给评估一下。
1: 啥
5: 南
1: 小
5: 京路
1: 区？
5: 就是那个东兴小区吧，就是药监局的房子。
1: 多大米数的？
5: 128米，
1: 建
5: 住
1: 筑
5: 的面
1: 面积？
5: 积，对，住的面积。
2: 建筑还是使用？
5: 使用，
1: 几楼？
5: 10楼，
1: 顶楼多少楼？
5: 顶楼好像12楼，16楼吧，是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几个卧室？
5: 南北，
1: 几
5: 我
1: 个
5: 这
1: 卧室？
5: 那个，
2: 几
1: 个
2: 个卧
1: 卧
2: 室？
1: 室？
5: 3个，
1: 哪年房子？
5: 2010年的，2011年的。
1: 装修咋
5: 没
1: 样？
5: 装修，没装修，就是
1: 八十
5: 毛
1: 五，
5: 坯房，85啊。
2: 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接电话了啊。然后感谢张顾问为大家带来的专业的服务啊。提醒我们听众，如果大家想咨询，咱们6月22号，咱们984电台啊，纯玩零购物啊，我们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海拉尔满洲里的这么一个6日双卧啊，特价2599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详细的了解具体的行程啊！大家可以呢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建议您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听众朋友收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精选好音乐。想点歌的好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点播一首你喜欢听的老歌。我们今天呢，先为大家准备听众朋友约播的一首歌，好不好？这首歌呢是刚才我看到飞翔，他说非常喜欢韩红，能不能播一首韩红的歌？好的，韩红的歌呢，咱们经常播的有《天亮了》、《美丽的神话》、《九儿》，另外还有这首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天路》。

看一下大家点歌啊，雪莲点播的歌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谢谢你的爱1999。另外，风景要点播《鼓浪屿之波》，那今天第二首歌来听这首吧，长播的《鼓浪屿之波》。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0: 上午还接到听众朋友的表扬电话，说这个酱呢非常好啊，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孩子像奶奶呀、孩子姥姥打进的电话，说这个酱呢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牛肉多，牛肉质量好，并且呢它不咸又不辣，这个牛肉酱非常适合全家佐餐。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谢谢你的爱》，199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

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

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并且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营养与健康。今天要关注的一个什么话题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主食不吃或者是主食没吃对给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现在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因为受睡眠的极大影响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中老年朋友如果睡眠不好，睡得不深，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眠时间不足，导致第二天呢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很多。那年轻人呢，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或者呢受自己一些生活饮食习惯的影响，睡不好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来自《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平时睡不好觉的人呢，建议您换一换晚餐的主食。其实有一种碳水，它是很助眠的。说起失眠的这个原因呢，大部分人可能想到的就是白天咖啡喝多了，或者茶喝多了，或者工作压力大，情绪或者生活习惯的因素等等。其实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也在干扰着我们的睡眠，晚餐主食没吃对。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这晚餐主食跟睡眠也有关系吗？生命时报结合研究并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教你如何吃一顿所谓助眠的晚餐。来看一看为什么晚餐的碳水会影响睡眠质量啊。有一项发表在《营养前沿》杂志的研究显示，增加优质碳水化合物摄入有助改善睡眠质量。研究人员呢统计了 1.7 万余名参与者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情况，并根据其睡眠持续时间，还有白天嗜睡、打鼾等等情况进行睡眠质量评估。结果发现什么呀？增加优质碳水化合物摄入可以降低29%的不良睡眠风险，增加低质量碳。

水化合物摄入就会降低睡眠质量，增加打鼾的风险。那你看，优质和低质的碳水都有哪些呢？好碳水那就是纤维含量多，加工比较粗，更加容易饱腹的。坏的碳水是什么？升糖快，热量高，营养低，对不对？来，我们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啊。高质量碳水能有助于睡眠，又叫优质碳水、好碳水。它是什么呢？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的时间长，饱腹感比较强，升糖的指数低，能够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蔬菜等等。那低质量碳水呢，又叫劣质碳水和坏碳水，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蛋糕等等。此外呢，另一项发表在一个期刊叫《营养前沿》的研究发现，说晚上饭啊，晚上这顿饭的碳水化合物组成，如种类和升糖指数等等，以及进食的时间，都会对睡眠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个研究发现呢，说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你像白面包啊、蛋糕啊这一类的人，晚上血糖的波动就会更大，深度睡眠时间会明显减少，第二天更容易感到疲劳。那如果吃那个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你像全谷物食品呢、红薯啊、杂粮饭呢，这部分人群不仅睡得更深更安稳，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好。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老师给我们大家做出以下选择。这个时候要敲黑板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平时啊这个主食摄入没有精准的去定位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详细的记录。看看专业的营养师给我们大家什么建议啊？第一，要选择全谷物食物。常见的全谷物都有啥呀？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有些全谷物口感不佳，但是质地还太硬，不怎么好消化，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是煮着吃，不要煎炒。第二类就是杂粮饭或者是杂粮粥。杂粮饭和杂粮粥呢，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啊，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变软，所以建议做饭前提前泡一下这些杂豆杂粮，或者煮饭的时候呢，多加一些水。第三大类就是薯类了啊，红薯、地瓜、山药、芋头，对不对？都可以替代晚餐的其他主食，推荐采用蒸煮的烹调方式，避免炒或者炸。比如说拔丝红薯就不可取，对不对？不过这个薯类蛋白质含量较低，日常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要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所以你看啊，今天给大家这个提示，一顿高质量的晚饭，主食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控制分量，均衡配菜，合理安排用餐时间，才能让每一顿晚餐健康又助眠呢。所以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怎么样去提高咱们的晚餐质量呢？第一，不建议大家舍弃晚餐。有很多人怕升糖的啊，控糖的人群晚餐几乎就对付一口。有的人为了减肥晚餐就不吃，哎，不行。很多人因为忙碌、运动或者其他安排无法按时吃晚餐的，不妨在下午五点左右先吃点三明治啊、紫菜饭团啊、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啊等等，对不对呀？等有了时间之后再补充一些蔬菜类的、肉类的和蛋类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红老师建议大家，如果想舍弃晚餐，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不高强度用脑，否则很容易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肠胃功能受损呐。肠胃功能一旦受损了，吃啥营养都不吸收了啊，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了，那遭罪的还是咱们，对不对？
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晚餐不能吃得太晚。复旦大

50%。啊，杂粮豆类占50%到150%啊，杂粮豆类占50到150克啊，杂粮豆类占50到150克，一天的主食总量是200到300，杂粮豆类占50到150克，那就是1两到3两呗，对不对？建议大家按照早中晚餐能量占比为30%、40%和30%来分配。第四个提示就是配菜多蔬少肉。啊，于仁文老师表示了，说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荤素搭配，所以建议蔬菜和肉类以及主食的比例分配为3:1:1，肉类选择好消化、热量低的，像鱼肉、鸡肉或者去皮瘦肉，可用适量的坚果，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豆制品含优质蛋白的，替代部分肉类去摄入。第五个注意事项，要注意吃饭顺序。用餐的时候啊，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食物，最后吃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的血糖飙升。最后一个提示就是避免糊化程度过高、水分多的食物啊，就是呢煮的时间太长的啊，过于软烂的，这个就是糊化程度过高的，这样的话呢升糖指数会稍微有点高，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人群来说，晚餐要少吃稀粥、稀饭或者是藕粉，因为现在有很多藕粉里边是有一些添加的啊，并不是纯藕粉，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选择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了主食吃对了有多重要，好的碳水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啊，这个多重要，对不对？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应该自己和家人都应该啊注意一些，尽量多摄入优质的高品质的碳水，少吃那些坏碳水，是不是啊？那既然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都挺忙碌的，有的时候呢也不愿意整，不愿意收拾，是不是？哎，那我们就选择一点又健康又省时又省力的方式和方法，比如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199块钱一袋，保质期12个月，里边是5大袋，每袋是700克啊，700克就是1斤4两啊，加起来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然后里边是一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独立包装一袋里边呢是20包，每小包是35克，不用煮，直接用热水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零蔗糖不说啊，它的配料表贼干净，只有2样，70%的燕麦和3%，打电话87996984。如果您和家人吃的都非常不错啊，买回去这5袋呢，分吧也都快没有了。你别看7斤重呢，很快就喝完了，对不对？平时有一些人用开水泡一下啊，和点面擀面条，和点面包饺子皮儿，和点面包包子，都用咱们的山药燕麦片泡完了去啊，在家做面食的时候都用，甚至有人给孩子烤面包的时候，都把咱山药燕麦片拿开水泡一下啊，拿多点的开水泡一下，完了和到面里去烤面包，对不对？如果家里吃的差不多了，老听众朋友优先抓紧时间打通87996984来报名预定。新听众朋友，你多听一听，为什么咱们山药燕麦片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为什么咱们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几年前团购的普通的燕麦片的时候就疯抢，现在同样的价格加入了贼贵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呢，一样的价格加入了山药之后，山药多贵呀，7斤的新鲜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呢，对不对？所以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了解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每次啊一到货我赶紧喊大家来进行这个抢购，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捞不着现货了，现货就是这1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当然一边听节目一边打电话，新听众朋友呢也一边了解了解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它的品质有多高，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

0: 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1997斤重，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山药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您好，咱们燕麦片用开水一泡，然后把那个冲好的奶粉往里一倒，可好喝了
0: 啊！那就是原来买过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可以。
2: 先买了
0: 啊，跟奶粉呐、豆浆啊什么的都可以放到一起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
2: 给我再留一组，我妈妈
0: 可以。哎，好嘞，哎，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孙先生要订一组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7斤重，5大袋，每袋是1斤4两，700克的，多合适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到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7: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0: 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2: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
5: 这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五七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多合适啊，七斤重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燕麦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就结合我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晚上尤其原来我都是这个山药燕麦片我都是早上喝的啊，早上着急忙慌没时间这个吃饭呢啊，有的时候呢一天这个全谷物粗粮食物根本吃不上，对不对啊？那你看那中华营养学会给咱的那个提示和建议，每天得保证50克啊到150克，这一两到三两从哪去吃啊，对不对？你不得安排好一日三餐吗？有的时候我就早上起来没时间，我就做着它了。后来啊，就通过今天这篇文章，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晚上的时候啊，尤其是睡眠不咋地的啊，也可以晚上的时候把它，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冲上一袋，对不对？就当粥喝了，对不对？不做主食了啊，或者是少吃一点这个主食，喝上一点咱们的山药燕麦片来的一袋，完了就着菜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也不甜，对不对？它不甜，它没有蔗糖啊，就着菜吃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你看晚上如果说啊睡眠不好的那部分人群，没有想到是你晚餐的这个主食没加了粗粮，没加全谷物食物的关系吧，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营养与健康真的是紧密相连的，息息相关的。一共是3500克，一共是七斤重的，每袋是700克，一斤四两吧，一共五大袋啊，一共是七斤重的，70%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多合适啊，对不对啊？一共是七斤重啊，一共七斤重，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 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 30% 的山药和 70% 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非常简单方便。那你想，平时你做个粥还得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这2分钟就能吃饭了，是不是啊？来吧，不管是老听众朋友还是新听众朋友，都要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和燕麦这两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都非常大。一会儿呢，注意收听节目下半段呢，我重点给大家普及普及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念一些稿，就是那个在医学古籍当中对于山药和燕麦的记载，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个想订山药燕麦片的啊，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因为今天这一批货是我们之前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订没订到，或者是订上了这两天没给您送到的那部分听众朋友的补货，因为之前断货了。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山药燕麦片特别的好，原来不喜欢喝的啊，这个基于 很多人就是在学习呀，对不对？不断的学习来丰富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粗粮吃与不吃无所谓，但是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听了很多啊，包括一些这个央视频呐、中央电视台呀、请到的一些专家跟大家去分享的优质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真是非常之大。优质碳水啊，我们今天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它会让我们的睡眠更好。优质碳水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的好处呢。对不对啊？胃肠调节呀，啊，身体的这个耐力呀，等等，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好处，甚至对于女性朋友的美容养颜方面都有帮助，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还要多摄入一些优质碳水。但有很多人啊，不会去选择，或者平时比较懒，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做去。那我建议大家，你试一试咱们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它反正就是食品，对不对？而且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蔗糖，零蔗糖的，平时控糖的一些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平时血糖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山药燕麦片没关系，放心的去吃，它是零蔗糖的，并且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丁组山药片。
0: 好嘞，山药燕麦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药片。
0: 好嘞，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山药燕麦片199块钱一组，是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所以加起来就是7斤重。7斤重山药燕麦片，70%的燕麦，30%的山药，一共才199块钱，而且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非常的简单方便。开袋拿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特别的省时省力呀！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
14: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 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七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

0: 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

0: 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5袋，5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2-3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欢迎的是五线的

0: 赵女士你好。
1: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我要山药片，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 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

0: 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啊，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您预定成功了，199元一组，五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元，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找寻另外一半啊，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我们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能够遇到心仪的另外一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大家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卫东你好，我找了一个男朋友5年了，我俩还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我俩在一起3年时间，他没让我花过钱，我呢也没拿过他什么钱，只是呢吃着他的啊，陪他跑业务，跟他在一起3年时间，在2024年的时候他回浙江了，2年都没有见面。那么2年期间呢，每天打1小时电话，他就像是我的老师一样，在给我上干货，教我如何在生活社会当中明事理，教我通过现象看本质，举一反三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希望我每天都能进步，有自己的主导权。他现在一个月呢还给我2000块钱。他说呢，我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也从来没跟他要过钱。现在呢他回浙江了，有固定的工资了，能给我就给我。他呢做人呢是挺有良心的那种，不在一起了他也给我。同样呢我也懂得知足，就算我跟他不在一起了，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我也很知足。挺好的女孩，也挺好的男孩，一个是呢真挚情暖融融，一个是呢热情善良，懂得这样一个情感的珍惜。你俩不能研究研究，实在不行咱再处一下呢啊，真挺好的。你看小姑娘也不错，小伙呢各方面还教你这个人生道理。我跟你讲哈，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多少人分开之后变成了仇敌，那么还有多少人分开之后呢变成了陌生人。你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继续的珍惜彼此，那真的是你俩这个感情爱呀、还是有的啊，要不然收拾收拾你去呢是不是朋友们，很让人羡慕的一段感情啊，也期待着你们呢能够继续的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吧。但是呢他如果说有女朋友了，再给你钱也不太合适了，红颜知己没有月月给发2000块钱的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哈，参加节目呢拨打0451-8799-6984。二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哎我给我女儿征婚。
0: 说吧。说吧。
1: 我女儿今年虚岁是46了。完了体重120斤。我女儿长得身材还有长得漂亮。
0: 多高个儿啊，
1: 1.65米
0: 啊，那可真身材挺好。
1: 完了我女儿心地善良，心眼好，
0: 是啊，
1: 长得还漂亮。
0: 她做什么工作呀？
1: 她个私企，1月5000多。
0: 是财务啊还是说啥？
1: 卖货
0: 私企销售人员。
1: 我打过一回电话。
0: 那你姑娘将来就是说退休啥的交这个养老保险啥的了吗？
1: 他都教着呢，
0: 那你家姑娘离异的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儿子上班了，20多。
0: 那现在是他领着孩子过呢呗，过日子。
1: 没有，搁老公那儿呢。搁那个孩子他爸那儿。
0: 在他前夫那儿呢。所以说你姑娘自己有房子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
1: 我姑娘现在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搁哈尔滨呢现在。
0: 那上班不也在哈尔滨吗？
1: 上班。搁哈尔滨。
0: 他天天在你这儿，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1: 就这一个。
0: 那他上班下班的业余时间有啥个人爱好啊？
1: 他就爱唱歌，爱散散步，每天领着我出去溜达溜达。
0: 更多的时候陪伴父母了，但是说咱当母亲的希望他有个伴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当爹当妈的
1: 不
0: 能说陪他。

0: 一辈子呀，
1: 我心我着急呀、
0: 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他自己要是说有可心的，有个另外一半挺好的。爹妈谁能陪一辈子呀？啊，
1: 对
0: 不 对？嗯，那你家姑娘想找多大岁数的？
1: 50岁之内吧。
0: 啊、嗯，五十岁以内的
1: 也行。
0: 身那个收入有啥要求？
1: 啊？
0: 收入有啥要求？对男士？
1: 他没啥要求，就是这个男的本分。那啥我也不会说呀，
0: 没啥要求，那是不可能的。那一个月挣1580，你姑娘能干呢？工资收入得多啥范围的，你得说一下子。
1: 工资得5000以上的。
0: 对，
1: 我老太太有时候糊涂。
0: 你可不糊涂，你多清多清灵啊，大姨啊，
1: 不知道说啥。
0: 嗯，那行，
1: 工资5000-6000以上。
0: 嗯，身高呢？
1: 身高1.75米左右。
0: 嗯，然后呢，这个男士关注关注张阿姨家的姑娘啊，长相漂亮，私企上班，工资收入稳定，孩子这儿呢也都工作了，然后呢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尾号1251啊，张女士家的闺女，大家呢想对接的，想交流的，咱们优秀的男士了解了解1251。您今天有想那个沟通对接的吗？
1: 哎呀，我有一个，我号我记住了。0922吧，想沟通一下子。
0: 0922沟通一下子、哈。
1: 啊，我听广播听着的。
0: 啊，
1: 我先给沟通一下子，让他俩了解了解。
0: 嗯，唯一的点就是啥呢？就是吧，那个小伙子李先生说他父亲吧、
1: 啊对对，
0: 他给他父亲找个对象，唯一一点就是说要身高要求比较高，要求得1.7米啊。但你可以问一问。是不是啊？
1: 嗯，
0: 没准165啥的，俩人各方面性格，
1: 165我姑娘也不矮。
0: 那人家想找更高的呗？那你这165和1.7米，他可是差5公分呢。往这一站，那确实是俩状态呀。如果说人家真是有身高的这个强烈的这个要求，那还真不合适。但是你可以问一问阿姨哦。来，
1: 魏征，你给我推荐一个呗。
0: 我记不住号码啊，都得你们记，因为我这对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来，我把号码给你，0922给对接过去。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直播间热线呢，我们继续接听，也提示大家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带好呢相关证件啊，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了，进直播间。嗯，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
2: 你好。
0: 哎，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嗯，
2: 本人征婚。
0: 嗯，您多大年龄啊？
2: 65。
0: 以前打过电话吗？
2: 以前很多年了，一次
0: 参加过一次节目哈。
2: 对。
0: 嗯，65岁，婚姻状况是
2: 离异。
0: 嗯，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姑娘，结婚了。
0: 您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哈尔滨。
2: 我是鹤岗的。
0: 哦，那我有印象。哎，您视力没啥问题吗？
2: 我没有没有，我是健全人。
0: 哦哦，视力还挺正常的。嗯，那你目
2: 前正常。
0: 那你目前在哪儿？在鹤岗居住啊？
2: 对呀、
0: 啊。哦，那万一处的对象都是哈尔滨的，你能来吗？
2: 到时候也行，商量呗。
0: 你在鹤岗那儿，不也就是自己居住生活？你孩子也在鹤岗啊？
2: 没有没有，孩子在外边呢，外地呢。
0: 哪个城市啊？
2: 天津。
0: 哦，那其实孩子也不在鹤岗，你住哪儿都行、
2: 嗯、
0: 是不是啊？哎，
2: 是。
0: 但是在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呢，可能更加舒坦自如啊。徐先生退休工资可不低呀、啊、那你要在鹤岗退休工资5700多左右，那您这个年轻的时候说明表现也挺优秀啊，身高178，体重158斤，身材还挺好，身体素质也不错啊，朋友们。那个因为我们节目吧是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鹤岗的听不到啊，所以说只能是在

0: 朝阳。
1: 啊，还行，阳光洒进来多好啊！啊，
0: 对，
1: 楼层也不高。嗯，我们徐先生没退休之前干啥类型工作呀？
0: 以前我是公检法的。
1: 啊，你看，这也算是也是公务员类型的，是不是？
0: 我就是公务员呐。
1: 对呀，也是公务员类型的。然后呢，看看女士这儿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0: 要小几岁吧，60岁以下吧。
1: 你年轻不的，我们徐先生。
0: 我还行，跟本人岁数基本的是差不多。
1: 行，那女士这儿哈，关注关注，她尾号呢1122啊，尾号呢1122。那您在鹤岗这也听不到我节目啊？啊，能听到吗？你通过网络收听啊？
0: 听不到。
1: 对呀，那你这个最早跟我节目结缘是来哈尔滨这偶尔听过听到的？
0: 好几年了，是别人告诉的，我
1: 我
0: 给你
1: 个人建议
0: 挂了
1: 哈，
0: 试。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遇到合适另外一半，对方呢也跟您一样，这个有修养啊，有文化，有知识，你们俩呢也不是说非得在你那住，也不是非得在他那住，可以两边来回住，对不对？哎，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啥呢？人到了岁数了吧，大家都不懂，都有那个落叶归根的情怀，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呢扔下，是不是啊？两边轮流着住，当旅游了，当度假了，两处有家，多好啊！啊，那个徐先生尾号1122，那你听不到节目，也不知道跟谁对接，我就公布一下你尾号，相中您的，让他们给你打电话了哦。
0: 行，好，谢谢啊。
1: 哎，再见。徐先生呢，以前呢，机缘巧合的朋友告诉说，哈尔滨广播电台呀，有一个节目叫卫东主持的相亲交友类型的，他参加过一次，那么至今呢还记得。他那身高身材行啊，退休工资5700左右，尾号呢11221122，想要沟通对接的，是不是啊？记住他尾号吧，1122。咱们有请的是白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是卫东老师吗？
1: 啊，我是卫东，您
2: 哎，卫
1: 好。
2: 东老师，你晚上好，辛苦了。
1: 您说您是来自沈阳的是吧？
2: 我是沈阳人。
1: 啊，你目前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搁那个大东区。
1: 啊，多大岁数啊？今年呢？
2: 我今年毛是那个虚岁是其实是72周岁。
1: 身高体
2: 您
1: 重
2: 说。
1: 咋样？
2: 身高1米62，完了体重不太胖，110斤。
1: 哎呀呀呀呀！你这都是小女孩的身材，你咋这么苗条呢？咋做到的呢？
2: 你说什么？没听，
1: 我说
2: 有
1: 你
2: 点
1: 这个
2: 声。
1: 身段咋这么好呢？
2: 我爱锻炼，老爱在那溜圈了，完了那个
1: 您
2: 还
1: 在那
2: 搁
1: 个
2: 桌上
1: 沈阳
2: 玩。
1: 大东区自己独立居住生活，有几个孩子啊？
2: 我就一个儿子，儿子结婚了，我孙子都14了，上初中了。
1: 那您现在这时光，业余时光，我听说了，参加个合唱团啥的，是
2: 哎，
1: 吧？平时生活这也挺充实，但是呢，一个人的时候呢，还是略显孤单。
2: 哎，挺寂寞的，太
1: 想找
2: 寂
1: 多
2: 寞
1: 大
2: 孤
1: 岁
2: 独
1: 数的
2: 了。
1: 呀？
2: 我想找吧，就是说我73吧，这个虚岁，找个75岁以内的都可以，或者小2岁、3岁也可以。工资呢在4000以上就可以，完人品必须好，得有担当、有责任的。正经人就是咱们白头到老的。
1: 您退休工资开多少？
2: 3000。
1: 我们这位白女士、白阿姨，你一听性格好。完了之
2: 性格
1: 后
2: 好，
1: 呢，
2: 开朗。
1: 那个身体素质也不错啊，应该说呢，也是一个年轻的心态，是甚至是追求年轻的好状态。他这个尾号呢，二九八
2: 我先
1: 五
2: 拦你一句
1: 啊，
2: 话呢，那卫东啊，我吧就是跟实际年龄，大伙儿都是邻居啊，就是同事都说我年轻，我长得年轻了，五官好，
1: 五
2: 我
1: 官还
2: 白。
1: 好，还年轻，还白净哈。那不挺好的吗？因为那个别人说这话吧，我不一定信，但是您说我相信。因为你这个心
2: 是，
1: 态呢，就
2: 反正
1: 决
2: 邻
1: 定
2: 居
1: 了你
2: 都
1: 的
2: 那么
1: 状
2: 多，
1: 态。
2: 同学同事都认为我，你也不像73呐，
1: 你当年因为
2: 像
1: 啥
2: 六
1: 原因
2: 十
1: 离
2: 六
1: 婚的
2: 七岁
1: 呀？
2: 说我，
1: 因为啥离婚的当年？
2: 哎呀，就是感情不和，完了二人呐，前夫喝酒啊，哎呀，酗酒酗的厉害呀，
1: 我觉得要是说单纯感情不和，你也不会放弃，因为对于您的情商，我感觉呀，一般的男士你都能够跟他处得挺好，主要
2: 哎，
1: 是大
2: 是
1: 量酗
2: 我
1: 酒
2: 跟
1: 伤
2: 邻居
1: 身
2: 啥处
1: 体，
2: 的都好，
1: 然
2: 我
1: 后
2: 多
1: 呢
2: 好，
1: 伤身体，这个生活当中哈还给增加了那么多的这个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说可能就分开了。
2: 都
1: 那你这回再找老伴儿可

0: 别找喝大酒的了。
1: 啊，
0: 哎呀，小酌还行。
1: 现在他喝的都已经有病了，那时候当年说的像说小孩儿，你看小孩不知好歹似的，没办法。
0: 嗯，那可不呗，那酒精、你不管是啥酒，他喝多了肯定伤身体，
1: 尤其是白酒。
0: 那可不呗，真是那个事儿啊，咱讲话啊啊、白女士尾号我再公布两遍啊，她来自沈阳大东区的，退休工资3000左右，可以的，收到。然后呢，身高160，体重呢110斤范围，苗条，哎，想找一个70到75之间，1米7以上身高，退休工资4000以上，在沈阳有房的。那如果说您是这样的先生哈，关注一下白女士尾号2985，再见了，白女士
1: 啊。那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听众朋友，这身体健康啊，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你看一听这个白阿姨，她这个状态啊，还有这个表达话语，这个亲切，是不是啊？如果说呢，您想跟她呢沟通沟通啊，交流交流啊，哎，您呢记住她尾号，2985，她知道沈阳的啊、外地的勿扰，哎，只是到沈阳的，你是和平的呀，铁西的呀，啊，还是说那个大东区呀，哎，都行啊。我们再接一个宋先生电话。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征一下婚。
0: 宋先生60岁，退休工资是2700左右，身高多少？
2: 对，1米78。
0: 体重？
2: 160。
0: 家住到外区，自己独居，没有子女，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想找寻另外一半，有啥条件和要求？
2: 就是58到65的之间都行，真心过日，高矮胖瘦都无所谓。就是说，工资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就行，我不想找高工资这个那个的啊，我就是找一个能真心跟我过日子，不图于这个那个的，两个人能到老的。
0: 那您说一说您个人的优点。
2: 我个人优点，收拾屋、做饭、洗衣裳。遛弯啥的，就这个。
0: 这个洗衣服、做饭、料理家务，样样精通。
2: 对，
0: 干净利索，身体素质好。现在呢，还在一个兼职、当个这个保安工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退休工资2700，当个保安一个月还能挣2000多啊？
2: 对。
0: 他的尾号是多少呢？6626。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2: 我不对接的，有找我的真心过日子他就跟我联系。不真心过日子这样式的，你要是看想那个什么那个物质方面高的，你别找我了，就别给我打电话。我找是诚心诚意，不嫌我穷的这样式的啊。
0: 哎呀，你才是给自己说的呀，你哪儿穷啊？那退休工资2700-800，月月进账，完了之后呢，自己还打个工，还上个班儿。咱说句实在的，你这个额外兼职的钱，你因为自己都花不了，那退休工资干攒。你咱讲话了，这不是好日子呀？挺好的，条件不错啊、哦。那行，再见了，我们宋先生啊、
2: 哎，
0: 好，再见啊。宋先生的尾号呢是6626啊。如果说想沟通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交流交流，6626。真的不愿意。朋友们，人到岁数了吧？这个眼睛啊是大问题。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一个邻居啊，就是呢在走廊里走走路的，然后呢突然那个灯一闪一亮，哎，把这个眼睛呢一下子就给晃到了，然后呢就上当时没当回事，后来好几天呢看东西呢又模糊又重影，后来呢就是赶紧到医院看了，医生也说他这情，说你这个吧是急剧的这个眼睛收缩被强光所刺激，完视网膜有轻微的要脱落，说你这幸亏来得早，来得晚的话呢都容易发生失明的风险，然后呢又告诉他说你这个赶紧好好爱眼护眼吧，一个是呢减少看这个电子设备啊，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呢补充点叶黄素。朋友们，叶黄素啊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
3: 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

0: 误治了黄斑。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4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你好魏总，辛苦了
0: 啊。你好请讲。
1: 我为自己发布信息。
0: 嗯。

0: 天七十三岁，
1: 嗯，
0: 身高1米59，体
1: 嗯，
0: 重110，退休工资3000，
1: 嗯，
0: 居住南岗区，
1: 婚姻状况是
0: 离异的，
1: 几个子女？
0: 一双儿女。
1: 啊，那您现在就是自己生活，也不用给儿女带孩子啥的，是不是？
0: 不用，孩子都大了。
1: 啊，那您这个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0: 喜欢走步，
1: 啊，家住在南岗区，高层还是多层啊？
0: 多层，
1: 啊，几楼呢？
0: 5楼。
1: 嗯，那找个老伴儿，希望对方是啥样条件的，你能喜欢？
0: 最好是不吸烟的，有独立住房的，性格好的，
1: 嗯，
0: 人好一些，身体也好一些的，
1: 嗯，
0: 知道体贴人的，两个人相伴。
1: 嗯，嗯，您说您是丧偶的，是不是？
0: 离异的，
1: 离异的，因为啥离异的呀？
0: 就是性格不合，
1: 离婚多少
0: 总
1: 年
0: 吵
1: 了？
0: 架，也有快10年了。
1: 你看，您这个是属于什么呢？50后还是60后？50后吧。
0: 对。
1: 嗯，一般来说，像咱们50后那个年代呀，就是呢，能够就是委屈的过着哈，能过都过。要是真的离婚了，说实话，那也是需要一番勇气和毅力。真是你俩在一起过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
1: 嗯
0: 的。
1: 嗯，您这个性格方面，我听着挺随和啊啊
0: 哦，我性格挺好的。
1: 啊！对于男士，这里多大岁数以内？
0: 78岁左右，79往里的吧。如
1: 哦，
0: 果两个人觉得合适，条件都可以放宽。
1: 那个身高这有要求吗？
0: 没有。
1: 那天那个高大爷住水泥厂那个，你俩没对接吗？
0: 我没有，
1: 79岁，3318
0: 我
1: 那
0: 就
1: 个，
0: 是我听到他的条件了，
1: 嗯，
0: 不适合我，
1: 啊，你觉得他不适合您呐？那我就不把他号码给您了啊，嗯，
0: 谢谢李总，
1: 那之前也有跟您对接过的，是不是别人？
0: 有，就
1: 嗯，
0: 是觉得说话，有点互相之间不协调，
1: 哦，
0: 我就是一个慢性子，就觉得。两个人发展就是细微的觉得有感觉，但是有些时候
1: 嗯，
0: 交流就不可信。
1: 哦，你这个不可信是说对方的这个节奏，你感觉不像说真正的去白头到老，到白头有点太急躁，是吗？
0: 立冬，你真聪明，说到我心里去了，确实
1: 嗯
0: 是。我
1: 嗯
0: 想寻找一位能够相伴余生，两个人真诚在一起的，主
1: 嗯，
0: 要是相伴，其余别的我没有要求，
1: 就是
0: 其余
1: 有
0: 别
1: 的
0: 的都
1: 人
0: 很
1: 吧，
0: 淡，
1: 他一跟你沟通，
0: 作
1: 你
0: 伴儿。
1: 就明白他啥意思。他可能就是为了身体当中的那点欲望啥的，也没想好好处，是不是？啊，
0: 是的，就是我
1: 嗯
0: 从这方面特别淡，我能
1: 嗯嗯。
0: 接受越淡越好的，我就想遇
1: 嗯，
0: 到一个互相了解的、互相能理解、包容的，相伴后半生的。
1: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男性和女性吧，他这个身体不一样。女性真的，咱有的那个阿姨也跟我说，说孩子啊，姨也拿你当自己家孩子一样的。你说像我这70来岁了，说实话呀，夫妻之事各方面啥的呀，哎呀，没有才好呢。就俩人陪伴不挺有意思的吗？是不是啊？哎，
0: 立冬，你说到我心里了，是这样的。
1: 但是有的老头吧，别说有的老，有的大爷啥的，身体素质好，他这个都是76、78了，他还想希望像那个年轻40、50岁时候的，哎，那种状态。但是有的阿姨她不行，她身体各方面原因都有。嗯，行，
0: 是
1: 你这
0: 的。
1: 么的，咱俩今天唠得很通透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咱们说的是啥呢？这个晚年相知相伴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那个，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5705啊，因为咱俩这么唠完之后，就是有的男士听明白了，他跟你对接就不会过多的提出其他的事儿了啊，
0: 魏东，我再补充一句，就说不是接受不了，但是呢，相伴是重要的。
1: 是
0: 你
1: 的，
0: 能听明白我说话
1: 我当
0: 啊？
1: 然能听明白，大家也都能听懂啊，不是说接受不了，就是说更主要的是说啊，不是说单纯的因为生理上的喜欢，而是呢心理上和性格上的永久陪伴，是不是啊？ 哎，
0: 魏东，我可喜欢和你交流了，就是
1: 是
0: 我们家
1: 吗？
0: 孩子就
1: 啊，
0: 不涉及到征婚，也愿意听你的节目，就是
1: 啊，
0: 觉得是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我们得到一份快乐，我们要珍惜的。以后也会听你的节目的，
1: 谢
0: 你
1: 谢
0: 给我
1: 啊，
0: 们，这些粉丝带来莫大的快乐，很荣
1: 好，
0: 幸。每次我接通你电话，孩子都说："哎呀，你真厉害呀！"就说和魏东能说话，魏东，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刚才您说了男士的工资这一块儿，就是4000多到5000之间，是不是？
0: 3500以上
1: 三千
0: 吧，
1: 五以
0: 我
1: 上
0: 不
1: 就
0: 要求
1: 行。
0: 太高
1: 然
0: 了
1: 后男士身高就是你说不限制，你不限制的话，我个人也建议就是1米7左右，行不行？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啊。
0: 谢谢魏东。
1: 好，再见，哎。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张女士哈，她的尾号呢5705。身高1米59，体重110，然后呢，一双儿女，说实话，家庭和睦又温馨，就想找一个知情知热的老伴儿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因为吧，咱们说了，每个人呢，对于生活的要求和追求质量指标它不一样，你不能说你追求的那是西红柿辣椒，你就是对的；我追求的是茄子土豆地瓜，我就是错的。大家也没有违背道德，也没有触犯法律，有怎样的追求，这是个人喜好，您说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不合适呢归不合适，但是呢可以互相祝福。那你听明白张阿姨这个情况了？如果说您是男士哈，比他大个3、4岁啊，小个1、2岁啊都行，关注他尾号5705，5705。
2: 一定会来看你。
1: 下面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哎，
3: 魏
1: 请
3: 总，你
1: 讲
3: 好。
1: 啊，您说。
3: 那个本人征婚，
1: 王先生多大年龄了？
3: 65年的。
1: 啊，65年的61岁，身高
3: 对，
1: 多少？
3: 身高1米7，
1: 体
3: 体
1: 重？
3: 重是140。
1: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3: 发布过，发布过。
1: 啊，退休
3: 一
1: 工
3: 个
1: 资
3: 男
1: 四
3: 的，
1: 千五，婚姻状况是
3: 对
1: 什
3: 对，
1: 么？
3: 婚姻状况离异。
1: 婚姻状况离异的，几个孩子呀？
3: 一个孩子在国外，
1: 哦，男孩女孩啊？
3: 男孩，男孩，
1: 那你们基本上，您儿子在国外已经算是定居了吧？
3: 定居了，
1: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啊？
3: 我在沈阳，
1: 啊，您是沈阳的啊？沈阳
3: 对，
1: 哪个
3: 我
1: 区啊？
3: 铁西区，
1: 铁西区的啊。
3: 对，我有两套住房，
1: 王先生平时个人爱好是？
3: 个人就是。平常早上锻炼，还爱好摄影，
1: 爱好摄影，这个岁数也不大，然后呢，爱好也挺文艺范儿的。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为伴呢？
3: 反正找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就行，
1: 行啊，
3: 爱做饭，干净的，最好不抽烟，最主要的是有双保，有双保的话
1: 你觉
3: 就
1: 得你
3: 什么
1: 身
3: 都
1: 上
3: 行。
1: 还有哪些优点我们没关注到的？
3: 我身上就是态度，
1: 太多了，都查不过来呀！
3: 我说的态度啊，为人态度比较好一点，性格比较好一点，
1: 为人处事啊，性格的态度啊，就是说价值观是非常正的，是不是啊？哎，那么这是我们的王先生，您长相方面年轻不的看着，
3: 还是可以吧，
1: 那女士是跟他年龄相仿的。上下差个1、2岁，只要是说大家互相看着有眼缘，我觉得王先生都愿意，是不是？
3: 都愿意，
1: 也
3: 只要
1: 不
3: 是
1: 是
3: 在一起
1: 说，
3: 谈得来，
1: 谈得来就行。你看，尤其你这个爱好，你喜欢摄影，那我们这些那个60岁左右的女士哈，有几个不爱拍照片的？这跟你在一块过日子多好啊！那个不管往哪一站，专业的摄影师，那我相信你要爱好摄影的话，一般专业摄影师都拍不出你的角度和氛围感。啊，
3: 还
1: 这
3: 凑
1: 拍
3: 合，
1: 的戏相当不错了。王先生来自沈阳，哪个区来着？
3: 铁西区，
1: 铁西区的。他的尾号呢？6523，六五二三。能接受异地恋吗？就是我说
3: 能
1: 异
3: 接
1: 地恋，不
3: 受。
1: 是说一直在异地啊，就俩人呢相熟之后呢，得到一块过日子。
3: 对，
1: 那
3: 另
1: 个，
3: 外一个的话，你说，
1: 你说吧。
3: 我想我这节目能不能在沈阳台播出？因为你这边收视率比较高一点。
1: 收听率比较高哈。
3: 对对对对对，
1: 行，那你们，
3: 我们附近旁边不少人都听的，
1: 那你们要是往沈阳的那个广播电台打电话，你说你把那个卫东那个节目你们引进过来，
3: 可以可以，
1: 好，王先生，
3: 好，
1: 你
3: 谢谢
1: 关
3: 啊，
1: 注你我这个节目呢，这个播完之后啊，会有很多沈阳的人来参与， 到时候呢会有人相中你的时候，我会把你号码告诉给他们，好不好？
3: 好嘞，辛苦了。
1: 哎，那个要是有我们哈尔滨的跟你年龄相仿的，对你呢非常感兴趣，也能到你那个城市跟你一块生活，也退休的，可不可以？
3: 可以可以。
1: 啊，那好，再见了王先生啊。
3: 好嘞，谢谢啊。
1: 哎，王先生尾号呢6523啊，他呢是沈阳铁西的啊，身高呢170，体重呢140斤，身材标准，退休工资4500左右。

0: 尾号6523，6523。要你好好爱自己。我的节目呢在辽宁省有播出的哈，辽宁资讯广播、辽宁省级媒体播出，还有呢，沈阳的都市广播 FM921 也会播出。来，我们再请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尚先生，你好，尚先生。
1: 你好，你好，魏总。
0: 哎，你好，请讲。
1: 太忙了。
0: 您说。
1: 我是为我外女儿啊征婚。
0: 外甥女儿是吗？
1: 对对对。
0: 外甥女儿多大年龄了？
1: 99年生日，今年应该是27。
0: 对，小女孩27岁，未婚，干什么工作呀？现在呀？
1: 现在是事业单位上班。
0: 哦，在事业单位上班，也在沈阳吗？
1: 在沈阳，在当会计，事业单位当会计，当3年。
0: 那不挺好吗？事业单位当会计，女孩那个文文静静的，做个会计，挺好的工作。
1: 是。
0: 27岁，身高162，体重115斤，性格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内敛型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比较那个，就是说一看就比较乖巧懂事型的孩子。
1: 是是。
0: 他父母这都是干啥的？都退休了。
1: 父母都退休了。
0: 父母都退休了，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
1: 对。
0: 那你说他那个就是文化程度还挺高，研究生学历呢？
1: 对对。
0: 想找啥样的男孩啊？接触接触啊。
1: 30岁以下的。
0: 行。
1: 1米8左右的吧。
0: 1米75以上就行。您外甥女儿不1米62吗？
1: 啊，对对对。
0: 1米75以上跟她挺搭得上。
1: 好。好。
0: 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邵先生家外甥女儿这儿呢，就是事业单位的，也是正式的啊，做会计工作。男孩这儿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1: 什么在6000-7000左右呗。
0: 也是说稳定工作的，最好也是说起事业单位呀。或者说呢，不在企事业单位，那工作呢特别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也行，至少是大学本科学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行。尚先生，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要是有相中您外甥女儿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太谢谢你了，魏总。
0: 哎，别客气，再见。尚先生啊，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他有个外甥女儿在沈阳沈河区。然后呢，27岁，162的身高，115斤，未婚，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当会计，月收入4000以上，尾号呢4615，4615，尾号是4615，4615。然后呢，有这个想沟通的、交流的、对接的，咱沈阳的小伙子，30岁以内的，身高175以上，工作收入稳定，大学本科学历的，哎，那个关注关注啊，27岁女孩还是未婚的，可腼腆了。当会计在那个事业单位，文文静静的多好啊！尾号4615，4615。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给女儿征婚。
0: 您家姑娘36岁，对吗？
2: 对对。
0: 未婚女孩，然后呢，身高？
2: 身高1米69到1米70吧。
0: 体重范围
2: 115斤左右
0: 啊，孩子身高身材不错。他干啥工作的？
2: 他在，咱们国家彩妆的，我在网上查他是头部企业
0: 啊。
2: 现在他的公司在国外上市了，好像是。
0: 哦，那也就是说，那个属于什么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型的国内的这个民营企业，是不是？但是那规模做的挺好。姑娘在这上班多少年了？
2: 他原来在一个跨国公司法国的
0: 一个公司，他是属于啥呢？
2: 在那儿
0: 是属于那个行政类型的人员，还是说销售的管理人员，还是说干啥呀？
2: 他是销售管理人员。
0: 哦，那女儿这个人能力得挺强，长相得挺漂亮吧？
2: 他在上海工作
0: 啊。
2: 长得挺漂亮的。
0: 哦，目前在上海工作呢。
2: 对对对，户口都过去了。
0: 哦，那他在上海工作收入范围咋样？
2: 年薪平均一个月的话，交了5险2金的话，在税后应该40000多块钱。
0: 哎呀，那挣的可真不少啊！他是大学本科学历吗？
2: 他是研究生毕业。
0: 研究生毕业的。
2: 对，他上学期间是学生干部，完在学校里打，完了研究生是保送上的研究生。
0: 研究生就在那个上海读书吗？

0: 也研究生在咱们哈尔滨。
1: 哦，哈尔滨读的大学，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您女儿在上海这儿，她这个各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强，就是看看有没有男朋友，咱哈尔滨的或者是东北三省的优秀男孩，在上海这儿稳定工作的呗，哈，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多大
0: 因为
1: 岁
0: 他
1: 数以
0: 户口都
1: 内？
0: 过去了，45岁以下吧，或者43、40岁以下都行。
1: 嗯，42、43以下行，也别太大，嗯。四十
0: 行。
1: 二三岁以下，就是你固定吧。你像他如果说做管理岗位，而且呢，就在这个企业哈，个人能力还挺强的，年龄比他大一些的，他能接受。就是说，他可能内心当中对于另外一半更欣赏男士有能力，然后呢，成熟稳重有责任感，对不对？
0: 对，
1: 哎，他反而不一定
0: 对，
1: 喜欢那种说，看着活灵活现的、阳光活力的小男孩那种，他倒不一定很喜欢。嗯。他喜欢有事业心强一点的，哎，然后有担当的男士，朋友
0: 那
1: 们，
0: 他这种情况不就不好碰啊？
1: 不好碰，因为啥呢？太优秀了吧，他这个眼光他也会变高啊。但是呢，你要说呢，找一个各方面条件不如他的，他不随心的，他也不愿意。本身的文化程度也行，工作单位也挺好。您家女儿这对于男士的身高说要求多高范围呢？
0: 我觉得就是1.75米以上就行吧，1.72米以上吧。你就这玩意儿
1: 七五以
0: 主
1: 上
0: 要看
1: 可
0: 缘
1: 以，
0: 分。
1: 七五以上可以啊。然后呢，就是7.7、7.8呀都行，七五以上吧，咱就定七五以上吧。男孩这儿呢，在上海工作的，单身未婚的，42、43岁以下，哎，那个人品好的，工资收入范围，一年呢30万左右以上的，都可以考虑考虑啊，交流交流
0: 行，我姑娘长得漂亮，完了还特别本分，你看特别上进嘛，学习时候就上进，
1: 你家就这
0: 对
1: 一个
0: 呀，
1: 孩子啊？
0: 对，就这一个，
1: 那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1: 都退休了，就是没想就去上海陪姑娘啥的呀？
0: 没有，他现在工作就特别忙，
1: 那
0: 每
1: 他在
0: 天
1: 那儿
0: 都，
1: 是单位给有宿舍啊，还是说自己租房子呀？
0: 他和这个室友一起租的房子，
1: 跟室友在行，有个伴儿啥的。
0: 对呀，
1: 行，这是王先生
0: 安
1: 家
0: 全
1: 的
0: 一
1: 女
0: 点。
1: 儿。好像以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这是第一次参与吧？
0: 对，第一次。
1: 第一次参与，那个我没有相中您家女儿的，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哦。哎，
0: 好嘞，麻
1: 好
0: 烦你了，
1: 嘞，
0: 魏总老师
1: 哎，
0: 啊。
1: 别客气，
0: 好嘞，
1: 王
0: 谢
1: 先
0: 谢，
1: 生，再
0: 谢
1: 见。
0: 谢。
1: 王先生家女儿这儿啊，朋友们，第一次参加咱节目，这也是王先生听咱节目了，觉得哎，也有上海的优秀男孩。那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在上海41、42了，小伙子就是优秀啊，想找一个女孩也个人能力强的，你看王先生家姑娘是不是挺好？平均一个月3、4万左右的收入，那年薪也40、50万呢，对不对？身高1.7米，体重115，属于呢就是大型的企业，算是领域当中的头几位的企业公司上班。收入颇丰，个人能力强。你记住哈，只要是说在这个大型企业，你别管是私营的还是民营的，你知道吧？还是说什么就是外资的，能够在这个企业当中站稳脚跟，那都不是一般人。你这个企业如果说呢有啥问题了，人家就锻造的一身的本领，到任何地方都是能够风生水起，因为他们这个圈子都有很好的口碑的啊。王先生家姑娘这尾号，如果说想对接的男孩，您记住了尾号5-365-36，反正王先生给我印象吧，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对于这个女儿的另外一半呢，其实只有一个信念：孩子相中了，老人证一切双手赞成。尾号呢5-365-36啊，女孩个头身材都挺好，1.7米的身高才115斤。然后呢，36岁未婚，年龄段这呢也行，90年的呗。尾号呢5-365-36，现在可以研究研究婚姻大事喽。哎，关注一下，目前在上海工作，5-365-36，研究生学历啊。下一位有请的是刘先生，二路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魏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2: 哎，我那什么玩意儿，我想对接一下子这个一个鹤岗的公务员，那个我挺个尾，我还是没听着他这个电话号，
1: 你
2: 我
1: 给谁
2: 寻
1: 对
2: 麻烦
1: 接
2: 你
1: 呀？
2: 能不
1: 鹤岗那
2: 能
1: 个？
2: 就今天的了，我一个表姐，
1: 你表姐多大岁数？
2: 她是69，
1: 大几岁？那你表姐那个身体素质咋样啊？
2: 哎呀，他是医院退休的，他是医生
1: 啊，
2: 也是鹤岗的，也他是本身吧，我一听咱这个他是。

0: 都是本市的
1: 啊，他是一个城市。
0: 都
1: 你表姐那个69身高身材咋样？身高体重告诉我。
0: 他是那什么1.67米的，
1: 嗯，
0: 个儿挺高，
1: 嗯
0: 嗯，再一个是1.60多公斤吧。
1: 1.67米，120左右，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医院退休的，在鹤岗这儿。
0: 对，
1: 嗯，然后呢，他是什么婚姻状况啊？你表姐？
0: 他是丧偶的。
1: 几个孩子？
0: 一个孩子，他孩子在哈尔滨的。
1: 嗯，就一个儿子呗。
0: 对，
1: 嗯，他那个徐先生，鹤岗那位徐先生尾号呢1122，嗯。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记录一下。
0: 要，
1: 反正唯一的点就是说，你表姐如果说长相也挺年轻的哈，他俩就能合适啊。因为啥呢？毕竟说，男士比女士小4岁嘛，65。嗯。
0: 啊，他65啊。
1: 嗯。
0: 哦。
1: 看看行不行？看看照片啥的。
0: 啊，他挺年轻，反是长得，因为他们都是医院的保养的挺好的，
1: 嗯，挺注重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的养生啥的啊。那我把号码给你了啊，1122，来，咱给对接过去，1122。
0: 那好。
1: 嗯，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

0: 那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骨头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滋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我一定会。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杨女士，杨女士对接谁啊？
1: 喂，魏总你好。
0: 声音太弱了，这是免提啊？
1: 不是，我放的最大了。
0: 啊，您对接谁？
1: 我要给我女儿对接0922。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1: 50。
0: 身高？
1: 1.7米。
0: 啊，我就主要问这个身高。您家姑娘什么婚姻状况？
1: 她是离异的。
0: 有孩子？
1: 孩子已经在国外就业了。
0: 哦，你姑娘现在退休了吗？
1: 今年刚退休。
0: 啊，退休工资咋样？
1: 3000。
0: 身高1.7米，体重多少？
1: 150吧。
0: 啊，身材这好像略微啥的哈，是属于丰满型的身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问问吧，咱这个啥的在这摆着呢，大高个儿啊。啊，
1: 我姑娘长得漂亮。
0: 长得漂亮啊，那行，那都是优点。看着像多大岁数？
1: 看着像也就是40岁吧。
0: 那真挺年轻。行，那个留的是那个李先生他儿子的号码，那小伙说话唠嗑也挺干脆，通情达理的孩子，他给他爸找对象吧。你打我把号码告诉你，你可能是跟那个就是那个小伙唠嗑，完你跟他聊一聊他父亲的情况，完你介绍介绍你姑娘的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哎，来，
1: 谢谢，
0: 请进，给对接过去。下面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喂，
0: 哎，您请讲。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是忠实的粉丝。
0: 我记得哈，您参加过节目，参加过2-3次呢，啊，挺支持我节目的。
2: 是的，
0: 我有印象，您家儿子是做那个服装销售的，187大高个哈。帅帅的小伙，家庭条件也不错啊，挺好的。这个未婚男孩，33岁，身高187，体重150。有房有车，自己家就做服装生意的，是吧？收入也颇丰啊，收入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今天打电话来了，也是发布一下，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0: 那我关注一下我们张女士家儿子，如果说您觉得家儿子这儿挺合适您家女儿的，来了解了解。尾号6598，您家儿子想找啥样条件的女孩啊？
2: 喂，
0: 啊，说吧，
2: 魏东老师，
0: 嗯，
2: 您说，
0: 这想找啥样条件的女孩啊？
2: 我家孩子吧，咋说呢？他是做服装批发的
0: 啊。
2: 我们医疗养老商业险呢，甚至去年又交了一个50万的养老保险，
0: 嗯，
2: 啊，都有。
0: 你多方面考核了，都贼正规啊。
2: 我呀，
0: 啊。
2: 我是
0: 合同条款啥啊都啊，你就是在保险公司业务啥的非常通透，是不是啊？
2: 对的，对。
0: 那行，
2: 我们找的律师给
0: 那可真那可真挺专业，挺好。
2: 嗯，
0: 然后呢，人家孩子各方面情况，我们张女士给大家介绍呢啊，你听一听，继续说吧。嗯
2: 嗯，孩子呢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2: 名下呢有2套房子，还有个门市，
0: 嗯，
2: 完了之后呢是属于成熟稳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0: 啊。
2: 反正爱好呢就是健身，完了打打台球。
0: 什么球？排球还是台球？
2: 台球，台球
0: 啊，排球，大的那个排球啊。
2: 那台球
0: 啊，台球啊，台球。
2: 喜欢打台球。
0: 哎呀，他这么高大个子，那台球桌子那么矮，他可得猫腰啊啊！
2: 是啊，他一趴上边，手都伸到球框里了。
0: 可不呗，我就想啊，但是现在这年轻的小孩哈，这几年啊，随着商业价值提升啊，这个台球可火呢，嗯。
2: 是
0: 是，我知道这个情况啊，那个男孩这呢不抽烟也不喝大酒啥的，是不是啊？
2: 小酒也不喝，我们家族就是不喝酒，
0: 不
2: 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你看多好。嗯，
2: 属于成熟稳重的比较低调的那种男孩。
0: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是吧？
2: 就一个。
0: 那说吧，
2: 爱人呢？
0: 这个找女朋友小伙子想找啥样条件的？
2: 就是说找一个吧，就是我儿子吧，可能也属于阳光帅气的男孩，他吧，比较注重颜值，
0: 嗯，
2: 条件各方面他还不是太挑，
0: 嗯，
2: 他觉得，反正可能自己觉得我也有房，我有车，
0: 嗯，
2: 我也得啥都有了，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
0: 对劲，
2: 是这种想法，
0: 嗯，
2: 你说，其实就想找一个吧，1.68米往上的小姑娘，白净点就行，就是瘦溜点。有点气质的就行，不要求，我是不要求太高。我觉得女孩长相吧，打个70-80分就行。
0: 嗯，
2: 我是这样想的。
0: 反正女孩吧，咱实话实说哈，就是呢，年轻就是美，真的。你只要比如说有明显的缺陷，年轻啊，稍加修饰都很漂亮。再加上说啥呢，身材不错，个子高一点，像你讲话了，白净的，没有丑鸭蛋，都挺好看。嗯，
2: 是这样的，魏东老师。
0: 嗯。那对于女孩这个文化呀、工作啥的呀，就是稳定，有个稳定工作啥的，社会属性就行，是不是啊？
2: 对的，对的，有就是说私企也行，单位给交医疗养老。
0: 嗯、
2: 我家孩子吧，学历不高，大专，完了他是学的服装设计，反正一直走的服装路线。
0: 嗯，之前也有过恋爱经历，最长的一段感情处多长时间？
2: 最长的吧，处过8个多月。
0: 哎呀哈，这算挺长的，
2: 嗯、
0: 我们觉得也挺短，
2: 嗯、
0: 才8个多月，
2: 嗯、
0: 那就算是处的挺长，大家都挺用心的了。嗯、离这个下一步结婚啥的也就差不几步了，马上就要结婚了，是不是、啊？
2: 咱俩人处的挺好，之后吧，到后来仔细了解、
0: 嗯、
2: 家庭的，就是家庭的人员这块有一点复杂。
0: 嗯，
2: 完了就是。
0: 所以说我感觉您家孩子是希望什么呢？对方咱不说对方大富大贵，但是家庭环境也是比较通透、明了一点、是吧？
2: 对，
0: 别太过于复杂哈。
2: 嗯，对。
0: 嗯，那女孩年龄段啥范围呢？
2: 年龄段吧，我吧就现在我跟他说了，我说儿子，
0: 嗯、
2: 男女孩吧，大个3岁2岁的，
0: 嗯、
2: 小个4岁5岁的都行，
0: 嗯，
2: 都行，魏东老师，
0: 嗯，我跟您讲哈，您真是一个聪明的妈妈，也是一个智慧的女性，真是那回事儿。
2: 谢谢
0: 你说现在本来吧，就是女孩这儿，她也是要进行什么呢？大学呀，或者说择业呀。她那个如果说呢，她18、19，流落社会打工了，她可能结婚比较早。她也是经历那么多年的教育，她怎么可能说出学校门就结婚呢？然后呢，同龄的或者大个1-2岁的，只要这个人呢自律自爱，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家风也正，人品还好，关键是说
2: 对
0: 这个公公婆婆啊孝顺有加。懂事儿，完了之后呢有那个大局观念，哎呀，女孩如果说心要是那个宽广了不得了啊，那是真是啊。所以说那个情商高智商高比这个脸蛋容貌漂亮更难能可贵， 你说现在咱家里边都这么一个孩子，那谁不儿子咋的，那也都是掌上明珠，女孩家也是都这么一个姑娘，那也真是看得比自己的眼睛都重要。所以呢，那个咱们看看啊，关注一下张女士，因为我觉得通过张女士聊天，一个是

0: 是呢，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状态，现在也不老啊，呵呵，可能一直说从事这 个
1: 现
0: 个体生
1: 在
0: 意啥
1: 五
0: 的
1: 十
0: 哈，
1: 六七了，对，
0: 啊，那还很年轻，那个思路啥就比较开阔啊。他的尾号呢，6598，6598，有想对接交流的关注关注。嗯，哎，那个27岁那财务女孩咋样？你能不能看看，研究研究？
1: 我是听哪天我咋没听
0: 啊，
1: 着啊？
0: 哎，不对，我看看。哎，
1: 我
0: 二
1: 刚
0: 十
1: 才听
0: 七
1: 的好像是
0: 是不
1: 沈
0: 是
1: 阳
0: 啊？
1: 的，
0: 沈阳的不是哈尔滨，那
1: 沈
0: 不
1: 阳
0: 行
1: 的我听见了，
0: 啊。沈阳的，行，
1: 是今天，
0: 嗯，那咱朋友们这回多关注吧。尾号6598，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别的？
1: 我没有，
0: 那行，
1: 卫东老
0: 那
1: 师，
0: 就等着那个跟您联系吧。再见。
1: 谢谢你，谢
0: 哎，
1: 谢
0: 别
1: 卫东
0: 客
1: 老
0: 气，再
1: 师，
0: 见啊。哎，张女士家儿子这大高个啊，那个他家上次我聊天的说，那你儿子服装生意光靠线下传统店销售销量能高吗？他说我儿子也是做网络了啊，也都走向互联网了，所以说呢，生意各方面呢还挺好的。小伙子还挺低调的，是不是？小伙，尾号呢6598。187的个头，150斤，要求女孩比她小的，或者说年龄相仿的都行，单身未婚的姑娘啊，身高168以上，那个小伙187呢啊，尾号多少？6598，6598。下面这是对接的呀，来我看一下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好，
0: 哎，你要对接谁呀？
2: 1536，
0: 啊，上海那个女孩，身高
2: 对，
0: 1米7，您家儿子多大了？
2: 我家儿子跟他同岁，
0: 也36岁啊，
2: 36，
0: 90年的，身高多少？
2: 1米82，
0: 啊，干啥工作的？
2: 在上海做金融工作，
0: 哦，那个1米82，体重咋样？
2: 体重145。
0: 他这个金融是啥呀？是证券类呀，还是说银行系统类型的呀？
2: 是投资公司，
0: 啊，投资公司上那个类型的收入咋样？
2: 1个月6万加吧，
0: 啊
2: 五万加，
0: 啊，收入一个
2: 年薪
0: 月
2: 60多万，
0: 啊，一个月5万以上，嗯，
2: 哎，
0: 然后呢，他什么文化程度啊？
2: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硕毕业，
0: 啊，就那个本科也是哈工大的呀？
2: 对，本硕都是哈工大
0: 哎
2: 的，
0: 呦，那挺厉害呀！但是这大学就学金融类型的吗？
2: 不是。大学学核反应堆的，后
0: 啊，
2: 来改行了。
0: 哦，那可真是像他这种就是学习能力强的人哈，他这个学啥都快啊。体重多少斤？
2: 145，
0: 140，身材还标准，长相啥风格的？
2: 长相帅气，年
0: 啊，
2: 轻。
0: 在上海这儿他收入还这么高，他在这儿那个买没买房子呢？
2: 在上海正考虑买房子。
0: 考虑买房，现在也是自己租房子居住呢，是
2: 对，
0: 吧？
2: 现在租房子。
0: 哦，行。这小伙也挺优秀，嗯，我觉得那个女孩跟你儿子这儿挺好，女孩也大高个，这俩人要走在大马路上，多引人关注啊啊！而且那个女孩的父亲哈，我们那位大哥，我听说话唠嗑跟您一样，特别通情达理啊。你们两边这个家长啥的也都好沟通。来，我把那个号码啊给您啊，你那个跟他了解了解，他的号码我看一下子啊，尾号是多少来着？你记住了吗？536吗？
2: 536，
0: 啊，
2: 对。
0: 王先生家的姑娘，来。我们让导播把这个536给您对接一下，王先生家女儿尾号536给他对接过去吧。啊，536，别挂电话，给你对接。536这个啊，哎呀，朋友们呢，我一听说就是说那个，你看还没有几天哈，都不到4、5天啊，又高考了，是不是啊？这个寒窗苦读10年多呀。啊，孩子们又要走向高考这个考场了，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节点啊，不能够决定你未来的走向，但是也非常至关重要啊。这个小伙子，你看人他父亲说了，儿子本硕都是哈工大毕业的啊，身高182，体重145，身材挺好，在上海月收入5、6万，这可以了。尾号呢1185，1185，今年多大？36岁。嗯，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位是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
0: 谁？尾号告诉我。
3: 6339吧。
0: 6339，给谁对接呀？
3: 我自己，
0: 本人哈。
3: 我本人。
0: 6339是今天的吗？
3: 我不是是。

0: 你前天的
1: 啊，有一个王女士给嫂子征婚来的，嫂子73，
0: 对对对
1: 您多
0: 对，
1: 大岁数吧？
0: 我75，
1: 啊，75，1530，你农村居住那位先生？
0: 是，
1: 我有印象，
0: 是。
1: 他是1米5，90斤，行，也是小巧玲珑、娇娇可爱型的，那你跟他
0: 看，
1: 唠一唠吧，啊，看他愿不愿意去双城啊？
0: 好，谢谢。
1: 6339给对接过去吧。
2: Back to you.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卫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啊，想找寻另外一半的，或者说您是单身的，这个通过节目呢沟通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影响力还是挺强的啊，包括这个咱们这些家长们啊，大家都互相推荐，所以说呢，北上广深呢啊，大家都可以试着发布一下子，是不是啊？哎。也许你家孩子和他家孩子都是在那个城市，然后呢不通过这个电波谁也不认识谁，哎，这情缘我一下就给您捏住了。呵呵，二路线的听友来，咱先孙女士先来接。孙女士，孙女士您好，四路线您好。孙女士，
3: 哎你好。
1: 对接谁？
3: 你好，我想对接6523。
1: 给谁对接呀？
3: 给我自己。
1: 你昨天对接那个唠没成功啊？
3: 不行。
1: 6523，61岁，他是沈阳的那个吧？
3: 啊，是。
1: 你能去吗？
3: 嗯，试试呗，反正也在这也一个人，那都无所谓。
1: 那行，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3: 啊，谢谢。
1: 来，这个也给对接过去，耐心等待，别挂电话。6523给你对接。
3: 宝贝，对不起。
1: 四线的给他对接过去，6523那个。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4: 魏老师，
1: 哎您说。
4: 为女儿征婚。
1: 姑娘多大？
4: 38虚岁。
1: 啊，虚岁38。身高？
4: 身高160。
1: 体重？
4: 105。
1: 啊，也挺标准。女孩做什么工作的？
4: 她是私立医院的护士。
1: 哦，私立医院的护士，收入咋样？
4: 收入一般，新医院。所以收入一般。现在
1: 他是一直在这工作来的吗？还是后到这个单位的？
4: 就是已经在别的医院吧干了挺长时间，后来又转到新的医院了。
1: 哦，那你感觉收入一般，你感觉你对这个收入不太满意？那我猜一下子，4000左右还3000多？
4: 4000左右。
1: 哎呀，不少啊。哎呀，还反正可，但是可能你觉得孩子挺累的，是不是啊？
4: 那个也反正也不闲着。
1: 他给交不交保险啥的呀？
4: 交。
1: 那行，4000多可以，这不挺好的吗？女儿这是婚姻状况是？
4: 短婚未孕。
1: 啊，短婚未育。
4: 对。
1: 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还自己生活啊？
4: 跟我们在一起。
1: 啊，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女儿这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4: 爱运动。对，喜欢游泳。
1: 哦，喜欢游泳，打球，爱运动，爱这个锻炼啊。
4: 对对对。
1: 看着很年轻，不像38，是不是？
4: 年轻，对，长相文静，有气质。
1: 他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4: 他想找40以内，最好是40以内左右的也行。
1: 38、40，其实呢，如果说要是各方面条件好的哈，长相年轻的。生活条件水平，个人赚钱能力也强，还有家庭责任感的，41、42都不算啥。你42才比他大5岁，那女孩男孩比女孩大5岁，我跟你说看不出来。男的到如果说爱保养的，岁数大可扛老了，干着都不老，那家才年轻呢。
4: 我真挺相信你的，你有工作能力，你说话说啥事儿真是能说到人心里，真
1: 是
4: 那样的。
1: 因为咱也是短婚未育，说实话咱再开几段婚姻的话，咱是奔着啥呢？安稳。而且要踏实感，对不对？
4: 对，
1: 咱不是说这个没啥事啥的，在这个不合适，因为之前婚姻结束了，或多或少心里边吧会有点遗憾，再找一个可得稳稳当当的。
4: 他离那个很多年了，6、7年了。
1: 因为啥离的呀？
4: 就因为对方上进心不够。
1: 你看，
4: 太依赖父母了。
1: 啊、哦，

0: 一定找一个
1: 就
0: 就
1: 你
0: 是，
1: 女儿吧，她的内心当中还是说希望男士吧有点事业心的，对生活有点
0: 对，
1: 奔头，让大家看到点这个更好的生活的途径，是不是？咱倒
0: 是，
1: 不
0: 我
1: 是
0: 估
1: 说
0: 计
1: 一
0: 有
1: 下子
0: 道
1: 掉入
0: 理。
1: 豪门里边去，但是呢也得有个奔头和希望啊，日子不
0: 对，
1: 就
0: 就
1: 是
0: 像
1: 越来越
0: 咱，
1: 好，啦啦啦啦，越来越好，啦啦啦啦
0: 对
1: 嘛
0: 呀，
1: 哈，
0: 我估计，我估计喜欢有双亲的，然后家庭和睦的，然后成熟的男人，有责任感
1: 那你
0: 的，
1: 就别不用说非
0: 自
1: 得
0: 立
1: 找
0: 自
1: 比自
0: 爱
1: 己
0: 的。
1: 小多老些的。就是哪怕是他38吧，比他大个三四岁啊，四五岁啊，41、42的呀，都没事儿，都可以
0: 所以
1: 的。
0: 我说40左右的也行。
1: 行，我们刘女
0: 然后
1: 士尾号是3639啊，三六三九。
0: 然后身高170，最好是170以上，到175的。
1: 再高大高个不行啊，假如说
0: 也行，他
1: 180。
0: 怕人嫌我咱矮嘛。
1: 啊，那都不一定。有些男士呢，他不一定。这个呢，你就说170以上就可以。
0: 行，
1: 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0: 今天没有，没听到
1: 那你姑
0: 合
1: 娘
0: 适
1: 期
0: 的。
1: 待她另外一半的收入是啥范围？6000-7000以上？
0: 5000以上就
1: 五
0: 行。
1: 千以上就行。那好。
0: 对，有稳定工作的，
1: 再见，刘女士。
0: 再见，谢谢魏总。
1: 哎，不客气啊。刘女士呢，她家姑娘这是民营医院的护士啊，月收入也4000多，也有五险啥的啊。身高160，体重105斤，短婚未育。那长相啥的挺漂亮，挺年轻。那男士这儿关注关注，这女孩也爱运动哈，有训练痕迹呀、啊。如果说男生呢想了解的话，那记住了，尾号3639，3639，41-42的。如果说您43了，朋友们，咱说呢就是长相年轻，身材各方面挺匀称的，个人能力也强啊，也是短婚未育的，那就是试试呗，你研究研究呗，尾号呢3639，3639啊。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卫东你好，
1: 哎，请讲。
2: 本人征婚，
1: 64岁的李女士，身高多少？
2: 1.62米，
1: 体重？
2: 118斤。
1: 李女士属于是退休，退休工资还挺高的，4500呢。您是什么婚姻
2: 对，
1: 状况？
2: 丧偶，
1: 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女儿已经结婚，
1: 啊，
2: 有单独住房。
1: 一个姑娘结婚了，您在哈尔滨
2: 对。
1: 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2: 我在道外，
1: 啊，在道外区，然后呢，那个平时个人爱好是，
2: 喜欢文学，酷爱音乐，爱旅游。
1: 那你退休工资也不低，另外一半的这个退休工资啊、年龄啥的有啥要求？
2: 要求对方身高1.70米以上，有
1: 收
2: 文
1: 入。
2: 化素质。收入就是5000以上吧，
1: 五
2: 五
1: 千
2: 千
1: 以
2: 左右就
1: 上，
2: 行。
1: 有文化修养的，岁数这儿呢？
2: 年龄在小2岁或大几岁都
1: 你
2: 可
1: 自
2: 以。
1: 己评估一下你个人的状态咋样？
2: 个人状态，正直，这个个人状态就是非常阳光向上。为人处事呢。待人诚恳，处事和谐。
1: 那个，这是我们，李女士哈，以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2: 对，发布过。
1: 她的尾号是多少？5571，5571，大个3、4岁的，小个1、2岁的都行啊。那个收入这是5000以上，对吧？男士呢
2: 对。
1: 也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啊，这个可以跟他沟通5571。那您现在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1: 没有对接的。对自己这还有没有什么额外补充的了？
2: 没有了，
1: 那好，再见了。
2: 再见。
1: 哎，下一位齐先生啊，你好，齐先生。
3: 哎，你好，魏
1: 哎，
3: 总，
1: 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下吧，1521，
1: 15210，给谁对接呀？
3: 给我
1: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我70。
1: 你对接的15210是一位杨女士，70岁。身高1.6米，体重140，婚姻状况丧偶的是他吗？
3: 对呀，
1: 您70岁了，身高体重多少
3: 哎，
1: 啊？身高体重多少？
3: 身高1.76米，体重130多斤。
1: 那个劳保收入这一块呢？
3: 劳保3700块钱，
1: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丧偶的。

0: 几个孩子？刚才说。
1: 一个儿吧。
0: 哦，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现在住的道外区。
0: 嗯，不自己房子吗？是不是？
1: 对，自个刚买的。
0: 啊，刚买的啊，装修完毕了，还是买完直接拎包能住啊？
1: 买完就装修的。
0: 嗯，来吧，那我把那个1521给您啊。嗯，把1521给对接过去吧。下面对接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魏总。
0: 哎，您说。
2: 我想给自己发布，然后再对接一下。
0: 啊，那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今年54岁。
0: 嗯。
2: 然后机关单位公务员。
0: 嗯。
2: 然后丧偶，有一个姑娘在上海。
0: 身高是？
2: 身高1.73米，
0: 体重？
2: 体重150。
0: 公务员类型工作，收入范围是？
2: 7000块钱左右。
0: 嗯，现在是你是离异的是吗？
2: 我是丧偶。
0: 啊，丧偶的，啊，尾号3000，参加过我节目，对不对？
2: 对，之前参加过。
0: 参加过我节目。我们李先生哈，属于公务员类型工作，婚姻状况丧偶的，女儿在上海，这是工作了还是上学呀？
2: 上学。
0: 你今年50几？
2: 54。
0: 54岁了，身高身材还挺标准。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跑步、钓鱼、
0: 嗯，您家住
2: 打
0: 在
2: 网
0: 哪个
2: 球，
0: 区呀？
2: 我家住厢房，
0: 啊，住厢房区，1.73米，140斤呢？
2: 150。
0: 啊，150斤，啊，厢房区有住房。那个，我们李先生，我看看啊，1、2、3、4、5、6、7、8，对，尾号是3000，这是李先生，尾号3000啊。您要想找女士，说多大岁数以内的？
2: 45到55左右吧。
0: 45到55之间的都可以，嗯，那个您想对接谁呀？
2: 对接之前，我刚才我不知道我听的准不准，有个1225张女士的女儿。
0: 不是1225吧？张女士的女儿，她想给她姑娘对接来的，是不是？
2: 对接那个什么0992还是0299啊？
0: 我看看啊，张是姓张吗？给女儿对接。嗯，对接0992，不是姓张啊？哎，这是哎张女士，这是张女士给女儿啊1251，她尾号是1251，46岁离异的啊，身高165，体重120斤，行，这个可以啊，我看你俩还真挺合适的，嗯，那我把那个1251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2: 行，谢谢。
0: 嗯，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彭先生来。彭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魏东。
0: 哎，您说，嗯。
3: 哎，我想给女儿对接，我想给女儿发布一下。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呢？
3: 哎，我是这样，我们呢都在珠海，广东珠海这边，因为我长期去在网络上听你的节目，我说挺好的，我给我姑娘那个对接一个吧。啊，女儿在这边是国有企业，她在这边已经工作了。
0: 嗯，
3: 啊，
0: 那
3: 国
0: 你
3: 有
0: 们
3: 企业
0: 老
3: 的
0: 家
3: 那个
0: 是咱黑龙江哈尔滨的吗？
3: 对，在哈尔滨的
0: 那你们
3: 厢
0: 现
3: 房，
0: 在是都退休了，是不是啊？就，
3: 对，我们过来10来年了，
0: 哎
3: 就
0: 呀
3: 已经退
0: 呀呀，
3: 休了，刚
0: 啊，
3: 退休
0: 嗯
3: 刚退
0: 嗯
3: 休，
0: 嗯，你家姑娘33了，在这个
3: 三十
0: 珠
3: 三，
0: 海国企上班，身高169，体重120，对吗？
3: 对，是的，
0: 哦，那她这个收入发啥样？咋样？
3: 收入6000加。
0: 他是跟你们在一起居住呢，还是自己又单独住呢？
3: 现在他在外边住，租的姐的房子。
0: 啊，住他姐姐房子啊？你家俩孩子
3: 对，
0: 呀？
3: 那个是那个表姐。
0: 那你姑娘这个婚姻状况是
3: 离异。
0: 有孩子？
3: 有一个孩子，现在就是俩孩子的，一男方一人一个嘛。
0: 啊，他那
3: 啊，是
0: 个
3: 这样。
0: 是俩孩子。
3: 对。
0: 那你家这个是老大还老二啊？
3: 我们那个是老二。
0: 他俩那个俩孩子都是男孩啊？
3: 对，都男孩，哎，特别乖，特别好。
0: 哦，那这个俩孩子，那你说咱讲话了，那
3: 这
0: 个
3: 是我
0: 男
3: 们带，
0: 方那个也是，
3: 我们带的。
0: 俩孩子，那个在男方带着，
3: 对，那个男
0: 那
3: 方那
0: 这小哥
3: 个，
0: 俩要互相想了咋整？你说这小孩啊？
3: 也可以在一起啊，想了就过去，很近呢。
0: 啊，离得不远是不是啊？
3: 对。
0: 行，那你家姑娘这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您觉得合适呢？
3: 找一个33-45以内的吧。
0: 啊，33-45之间的姑娘，这好像个头挺高，169，长相啥的也挺漂亮的啊。
3: 长相挺漂亮的，我姑娘学舞蹈嘛。
0: 啊，学舞蹈的。嗯，
3: 她曾经都上过那个央视。
0: 哦，那正经是那个在这个舞蹈方面哈，挺有自己的能力的，个人能力的。那男士这儿这个也是短婚未育的也行，对不对？
3: 可以。
0: 现在反正孩子都是你们老人经过了啊，女儿这儿
3: 我们带，全都我们带了。
0: 对于男士这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3: 那那有要求啊，那肯定要是比较理想的呗。
0: 嗯，收入咋说得这个7-8千以上吧？啊，要是说跟他年龄相仿范围的。
3: 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
0: 嗯，那你期待你姑娘期待的那个收入范围是年收入30-40万左右？
3: 嗯，高点还要好啊，他肯定是越高越好啊。
0: 嗯，反正你要是说在珠海那边，可能薪资待遇不像这个其他城市低，那边可能薪资待遇都挺高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彭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哈，他尾号呢是531531，他女儿这各方面情况啊，也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有男士呢，各方面有家庭责任感。然后呢，个人能力挺强的啊。那个想沟通交流的，关注一下531531。行，再见了，彭先生。
3: 哎，好，谢谢魏总。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这是彭先生家孩子的情况啊。这个如果说想沟通交流的，您关注关注。哎，朋友们，这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节目啊，我那个就是太和园的那个健步鞋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朋友们，在我那粉丝群里边，大家都说，哎，真好，真好啊！你这个今年夏天你买双这个鞋穿呗，老舒服了。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啊、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的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啊、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 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啊、缓解脚部压力呀、啊、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嗯，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上咋这么得劲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那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不约的那个颜色啊，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呢一双鞋149，保证品质您放心啊，在品质上一点折扣都不打。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穿双鞋的话，朋友们我告诉你，你那个小脚丫啊你可以让它得劲儿得劲儿吧，走道那脚心呢动不动就累的，完了之后呢脚着感觉无处安放的，不能走远路的，对不对，您穿它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个软弹那个底儿啊就是脚上，哎，别提多那个就是说放松了。预定电话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你多大号脚，你就买多大号鞋，咱这码非常准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咱这双鞋，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你穿吧，那家是真是行万里路都不成问题。哎，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它这个底儿吧，你就走到草地上它都不打滑，完了之后一双一针鞋，朋友们160克，你说得多轻便吧，对不对，往你咋握360拧啥的呀它都不会毁坏，而且呢它这有个防尘网，就不像是有的鞋漏孔的嘛，到时候往里面钻灰咱这个不会发生的啊，所以说很干净，清洗还特别干净。哎，400-390-0139，400-390-0139。
4: 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 98.4，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十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4: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6: 吧？
4: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我第一组。
4: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8: 哎，你好。
9: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8: 哎，对。
9: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

0: 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电子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订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

0: 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欢迎三线。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5: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5: 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都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
6: 哎、
0: 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7: 哎，
0: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9: 是的，非常好、
0: 啊、
9: 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

0: 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嗯，太好了，订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 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嗯，
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3: 好
0: 嘞，感
3: 谢
0: 参与。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呀、啊，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6: 啊，160袋。
0: 对对对。
6: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啊、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8: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9: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 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哦！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 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

0: 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做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呢，4联益生元呢，对不对？ 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啊、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哦。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啊！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6: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3: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行，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4: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4: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山乐优的，喝过咱们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山乐优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给我订2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4: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4: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5: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6: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
6: 哎，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这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7: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 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7: 哎，好
0: 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8: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9: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吗？
10: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2: 嗯，哎，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 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
0: 嘞，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9: 好的，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1: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1: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3: 订一组益生菌，
0: 我给您报上名。
13: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13: 哎，好的，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4: 啊，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5: 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您好。
17: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7: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8: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8: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9: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9: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20: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
20: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21: 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21: 哎，对，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22: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22: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23: 哎，你好。
0: 哎，
23: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24: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24: 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25: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25: 啊，订一组。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6: 对。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28: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9: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30: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30: 哎，
0: 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1: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31: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3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哎，
3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一百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额外多了2盒，多了40袋，8盒的话一共就是160。

事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姜维中计，失了计程。他跟马尊讨了一令，由天水到蓟城来看望母亲，唯恐蓟城有失，母亲有什么危险。他赶到蓟城来一看，老太太倒是很平安，但是姜维再想出蓟城不可能了，让人家西蜀军呢把这个蓟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蓟城城池不大，没有粮草，把姜维愁坏了，这不得活活饿死吗？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只见人家西蜀军校货压粮运草哦，那一车车粮草从他眼前过，姜维能不眼红吗？

退，我出去抢一些得了，倒是挺顺利。哎，将威由城里出来抢粮来了，可是粮车也抢到手里了，再想回蓟城不可能了。就在姜维出城这时候，人家魏延就把蓟城给取了。这下姜维就急了，他想拼了命也要把这蓟城夺回来，但是再想夺呀那可困难了。怎么呢？由打上邽，也就是说天水存粮的这地方起，一直到蓟城这儿，一眼望不到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姜维一场血战，他首先杀败了两员将，就是张仪和张翼。第三员将上来之后，啪一下迎面就刺了他一枪，幸亏姜维躲得快，要不然呢，不死带重伤啊！哎呦，姜维吃了一惊啊！西蜀将军之中使枪的不少啊，这是谁？他看镇远小将比自己这个年纪大不了几岁，也可以说是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持丈八蛇矛枪，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圆睁火眼呐、啊，就差一部胡须了，跟当年的张飞、张翼德是一模一样，那能差多少啊？这是张飞的公子张苞啊！哎呦，张苞这丈八蛇矛枪这厉害，他恨不得这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姜维啊挑几个窟窿。幸亏是姜维的这个武功啊，换别人今儿个还真就完了。他与张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嗨，姜维现在心绪不好，心里都很乱，杀不下心里怎么打呀？今天呢，我算便宜了你，我不跟你在这儿恋战了，咱们改日再会。姜维一拨马，又碰上魏延了，最后是赵云、赵子龙。别说姜维呀、啊，那谁也不行了、啊，把姜维给累坏了。他好不容易这才杀出了这个重围，把那粮车也给人家撂下了，最后身边还剩十几个人了。来到天水关，他想来见马尊，人家马尊不见他，一顿乱箭就把姜维啊给射退了。他身边的那十几个军校都死在了城前，最后啊就剩姜维、姜维自己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大的姜维直落得是上天没有路，入地没有门呐，蓟城也回不去了，天水也进不了，这叫我该当如何是好呢？我只好去投长安，就这一条路了。哎呦，人困马乏呀，简直姜维在这安桥上都要睡着了，他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了。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啊，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跟着呀，由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微微一笑，伯曰：“还不下马早降，等待何时啊？”啊！姜维这一看，哦，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我，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啊，算了吧，怎么了？看诸葛孔明身旁左右战将不下百员，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冰山将海，一个姜维，几个姜维，你也杀不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姜伯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既然人家诸葛丞相说了，你还不早降，还等什么呀？”
姜维叹了一口气，他望着天水的方向，马尊将军啊，并不是我姜维负你啊，我今日要是不投降，不投降行啊，你大开城门把我放进去，你在城头上传令乱箭齐发，这不是活活逼我姜维投奔西蜀吗？想到这儿翻身下马了，下马了啊，下马归降啊，来到诸葛亮的跟前，上前施礼。诸葛丞相赶忙由四轮车上下来，一把搀住了姜维，拉着姜维的手上下打量。哎呦，从情绪可看得出来呀、啊，诸葛亮对姜维那是非常的喜爱，哎，可以说是眼了看心了爱。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伯爵，我自出茅庐以来便求贤者呀，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爵，我愿足矣。诸葛亮把自己心里头埋藏多年的这些话今儿个全说出来了，感情诸葛亮啊老早就想找一个得意的学生，好承袭自己所学，继承自己的大志。今儿个当面诸葛亮就告诉姜维姜伯爵了，我打出茅庐辅佐刘备那天起，我就想找一位贤德之士，把我所学的这些本领全教给这个人。可惜呀、啊，我访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访寻到。哎，过去可讲究这个，在老年间呢说是要拜师学艺，那不是就一句话，哎，我说啊，您是我师父了，行了，这就算完了，那哪行啊，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呢、啊、互相访访，这就得六年，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那么简单呢、啊、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啊、想找一个得意的门生，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毫无保留的我都教给他，哎，就是始终没访到，没想到今日在天水巧遇了姜维姜伯爵，诸葛亮是格外的高兴，所以一见姜维的面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姜维是十分感动，二次给诸葛亮施礼啊，伯爵不必多礼，随我来。呵，高兴的诸葛亮手拉着姜维啊，肩并肩，这叫手挽手一块走，上哪儿去啊？回大营啊！回到大营来，诸葛亮款待姜维，然后跟姜维商量：“伯爵啊，你看这天水得怎么一个取法呢？”姜维一听：“丞相，您不必担忧，在这个天水关里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梁，名旭。”跟我滞后，待我给他写一封书信，他会自然的出城大降，双手献官。诸葛亮一听，这不错呀，兵不血刃呢。伯爵，你赶快写来。是，姜维答应了一声，当场修书，把信写好了，叠好了之后，就拴在那凋零箭的那个箭尾上。用弓扒一下，把这支箭射上城头。您倒找准了时间呐、啊，您看看是不是梁旭在巡城啊？他什么时候才接班，什么时候才下班呢？全没弄明白。腾一下，把这箭就射到城上去了。有个小校捡着这箭，这么一看，箭尾巴上这是什么呀？哎呦，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
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小校也没看这信，就给马尊送来。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啊，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好啊，姜维啊，这确实归降了诸葛亮。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至于啊夜间攻城啊，火光中那姜维是真是假呀，他根本都没弄清楚。现在这可证实了，因为什么？他认识姜维的笔体呀，这是姜维亲笔信写给梁旭的，让他拱手归降西蜀，而且还献城，同时说要把我和夏侯豹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这还得了，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了。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脸就白了。说实在的，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那个威风劲儿啊，再也找不着了。他可知道这诸葛亮的厉害，让赵云给打了个落花流水，现在诸葛亮把他给放出来了，是让他来劝降马尊的。我到这儿不单没劝，猫的这会儿我也不回去了，这诸葛亮能饶了我？哎呀，马将军，你看这怎么办呢？驸马，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束手待毙呀，不能等人家把城陷喽。就是啊，这么着吧，驸马爷，以您的名义摆上一桌酒席，把这梁旭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哎，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你赶快去请。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因为城上那么多的军校，不能说没有梁旭的亲信。有人呢本想把这信夺过来给梁旭送来，唯恐怕出什么破绽，也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感情守城小校已经把这信送给马尊太守了，有人就跑来报给梁旭了。梁将军，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知道这信写的是什么，反正是西蜀大营设上城头的，有人把这信呢给送到帅府去了。什么？有人往城头上送信？这是封什么信呢？他赶忙派人打听，这打听明白了，是姜维啊给他设来的一封书信，让他献城。马尊呢拿着这信去见夏侯茂去了。梁旭一想不好，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不用问呢，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他不能无端的往城头上射信，准是劝咱们献城，咱们该怎么办呢？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梁旭一听，我不去。怎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甭问，这里头准有事儿啊，准是马尊呢和夏侯茂商量完了，把信也看明白了，这是要捉我。银赏一看，嗨，兄长，这么点小事您何必急成这样？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姜伯岳已经归顺西蜀了，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呢？这宴咱们也不去赴，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不就全完了吗？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那就这么办吧。两个人披挂整齐，和率领着自己亲信的人马一声炮响大开城门，随后这俩人领着头就来捉夏侯茂和马尊来了。您再看这驸马和这位马太守，哼，这二位骑马就跑啊，哎呦那可怜喽。

那马连鞍子都没扣上，合着铲骑着，还管那个，只要能逃命就行了。俩人从西门就跑出来了，跑出几十里路来，这才算定了定神儿，回头看看，好在西蜀军校没来追呀、啊。这二位往左右这么一撒嘛呀，哎，这倒不错，所有的军校一个没带出来，只带着那么十来个家丁。这位马太守还得问这驸马爷，咱们上哪儿去呀、啊？咱们回洛阳吧。哎，夏侯茂摇了摇头啊，马尊将军，你看我只落得这步田地，我怎么回都面君？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那您说咱该怎么办呢？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那你左近没朋友了，咱们能不能到上邽去？哎呀，马尊一皱眉，驸马，上邽啊早就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根本去不了了。继承您想想，那继承要是能行，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可也对，这么办吧，咱俩呀先到西羌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等候等候消息，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再回洛阳也不迟。你意下如何呀？马尊一听，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就听驸马您吩咐吧，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怎么呢？只要是北魏的地盘，谁敢惹您呢？谁敢不接待您？您是当朝驸马。嘿，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别提这当朝驸马了，走吧。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他们两个跑了，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天，犒赏三军呐、啊，让梁旭呢镇守天水。呵，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取了南安，夺了安定，既得天水，那可真是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前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六出祁山第一次，这祁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和西北。哎呦，西蜀这威风可了不得了，探视马已经到进了洛阳。这位皇帝曹睿一听，哎呀呀，我派去的这位驸马兵马大都督夏侯茂30万人马，合着他一个没剩啊，都给我交代了。我这个皇帝一共能有多少个30万人马呀？赶快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呀。这怎么办呢？赶快得想主意。如果说诸葛亮兵过渭水，取长安，直奔洛阳，那咱们就全完了。这时有人推荐，陛下，您必须得拜曹真大将军为帅，我看只有他能够敌敌诸葛亮。哦，曹睿一听，谁都行啊，只要有人能去长安拒敌，寡人我就放心了，反正不能让诸葛亮把人马带到洛阳来呀。曹真将军，你可挂帅？曹真这么一听，双眉一皱，这曹真可不是夏侯茂啊，不像夏侯茂那样。那当然，那夏侯茂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曹真心想，我能敌敌得了诸葛亮吗？哎呀，启奏陛下，臣唯恐不称职啊，我呀不够这个都督的资格，是不是请陛下另选高明啊？曹睿

一下愣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真，拜曹真为帅，人家还不担当，说不行，不够资格，那这怎么办呢？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年纪很大了，来到曹真的面前，我说曹真将军，你乃是辅国的栋梁啊，也曾受过托孤之重，你怎么能够推诿呢？现在国家有难呢，诸葛亮领数十万人马兵出汉中，眼看就要得长安进洛阳了，你身为国家大将军，万岁降旨了，你怎么能够推诿呢？这个曹真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老司徒王朗啊。这位啊，今年76岁，须发皆白了。王朗不高兴了，那当然的，你这样辅国大将，对了，皇帝委派谁，谁都推辞，那还像话吗？哎呀呀，老司徒，并不是我推却，是因为我学识不济，我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王朗听着这会儿，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曹真将军，你太谦了，今日要想领人马兵出长安拒敌诸葛亮，舍将军还有他人吗？只有你了，请陛下传旨。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统帅人马20万，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当时谢了恩，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推荐谁？此人姓郭，名怀，字伯济，如果他做我的副帅，我们兵出长安取胜可望，就能有打胜仗的把握。曹睿当时就答应了，封这个郭怀为射亭侯，领雍州刺史，拜为副都督。刚传完这道旨，王朗司徒上前一步，陛下，老臣不才呀，我虽然很驽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个钝刀子，我才真是没有真才实学呢，但是呢我愿意陪同曹真将军前往一战。哎呀呀，曹睿一听高兴了，老司徒不顾鞍马之劳，愿随军兵出长安去战西蜀，真是国之幸也，立刻就拜这王朗为军师。随后曹睿就在这洛阳城外亲自给曹真饯行。曹真也够威武的，皇帝领着文武百官离洛阳十里，给这位大都督亲自来饯行，这是多大的光彩呀！他把这三杯酒接过来，祭天祭地，最后这杯酒才把它喝下去，然后辞别了皇帝，上马登城了。这一路上那就甭说了，走到哪儿自然有一番迎送。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自己不是不知道，吴太祖在世的时候，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三分呐、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他到了长安，刚把人马扎住，有中军来报，启禀都督，辕门外有人求见。曹真一愣，在长安的这些文臣武将该见的全都见过了，可以说大小的官员一个没落，都去迎接我去了，接风酒也喝完了，现在谁来见我呀？我在长安这儿也没朋友，可曾问过名姓？问了他不说，
说是非得

0: 见着您才能说出真名实姓呢。曹真点点头，你等小心伺候，待此人来见。这小心伺候，这是一道暗令，告诉这中军，你们注点意，他说来求见我，还不报名姓，万一要是刺客呢？曹真想到这儿了，王朗也想到这儿了。王朗一看呢，不行不行，怎么呢？您是兵马总元帅大都督，刚到长安，来了个没名没姓的就求见您，一旦有点意外，我这个当军士的担待不起，要见也行，我得先见。说到这会儿，王朗随着中军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呀。王朗回来了，还没等进大帐，他是哈哈大笑。曹真一听奇怪，老司徒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
1: 司徒，你可曾见到了来人？
0: 哎呀呀，都督，您猜求见您的这位是谁呀？
1: 我怎么能猜得到呢？
0: 那我就告诉您吧，是夏侯驸马。
1: 这个，
0: 嗨，
2: 曹真心说我。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吴先生63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你好，庆贺。
3: 您说。
4: 麻烦我想问一下，我这是学区房，就是孙子来上学需要怎么办理？是给他户口落上了，是得更他的名？
3: 不一样的学区要求不一样，您是哪个区？然后哪个地方小学呀？
4: 萧红吧，他那个小学是团结校，完了对。对口是中学，是萧红。
3: 团结小学呢是热点小学，入学政策比较严格，核心是两个一致，5年一学位锁定，至少2年要进行落户。它的合围区域是红军街、西大直街、教化街、上甲树街、工程师街、铁路街、海关街、春申街合围区域。要求呢年龄6周岁。报名时间呢是在6月2号启动，两个一致原则。户籍呢以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啊，第一个就是户籍以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想要落户的话呢，监护人和咱们这个孩子啊，他的户籍是要一致的。这是第一个。户籍地址与家庭住宅产权地址一致，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和孙子这个户口都要过来的。对。然后是5年一学位，那这套住房呢，用于登记之后呢，原则上5年之内只能够提供一个学位，啊，这是一个。然后购房及落户时间就应该满2年以上。那你现在所有入学的要求呢，都告诉给你了。那具体情况呢，你再拨打我给你的电话，因为我刚才也尝试帮您拨打了一下，的确没有打通。我们到老师最后再打一次，再试一试，好不好？打一下87573526，我们再打最后一次。然后还有订牛肉酱的好朋友，稍等一下啊，今天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很多啊，一会儿呢我们有空再跟大家详细说。这个牛肉酱呢不辣，五香味的，再加上呢它又没有那么咸，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啊，可以买这个牛肉酱来尝一尝啊。稍等
4: 再播。
3: 的确啊，这个教育局电话咱们现在打不通，那就靠您自己了。我估计这两天呢他正好赶上适龄儿童入学嘛，所以说他这个电话可能很难打通，你也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打，反正咱家也不着急，你的孩子才小孙子才3岁，是不是时间是很充裕的啊？来吧，听众朋友，稍后呢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去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筋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好，我们继续请进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3: 我们帮您联系上这个小学了啊，帮您联系上哈尔滨团结小学了。从他小学给我们的回复上来看呢，您不需要进行房产证的更名。你看，我们了解到他是这样的，他要求呢，适龄儿童的户籍应该和父母的户籍一致。如果呢，户主为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人呢，他要求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您在这个层面上是可以的。那你看他又说了，户籍地址呢和住宅产权证或者是呢公产权住宅承租证一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是呢，就住宅的产权人或者是呢公产房的承租人呢，他必须是适龄儿童的谁呢？父亲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可以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他给我们的回复当中提及到了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也就意味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您看看您是不是户主啊？房产证是你的名儿，是不是？那你看你又是户主，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把他们迁过来这是可以的。然后呢，又因为呢，他这个产权不足100%，其实我的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产权不足100%，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没有跟别人共有这个房子，你就是拥有这个产权的100%，就是你没有，比如说和其他的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你没有和其他人共有一套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就是你的，对，就是你的房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团结校他的回复上来看是没事的。但是这两天呢，因为这两天呢是这两天是他今年孩子入学嘛， 对吧？今年的孩子入学，所以说呢，今年孩子入学这两天学校会非常非常的忙。
4: 明白。
3: 对，就是南岗区教育局电话，或者是团结校呢，你们可能联系不上，但是我们编辑他联系上了。对口初中呢是哈尔滨萧红中学，这些都帮你确定了，所以没啥问题。就是让他早一点的把户口迁过来就行。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把孩子的父母的就

0: 父亲吧，再加上
1: 那，
0: 孩子的户口迁过来
1: 对，
0: 就可以了，对不对？其他的倒没有什么。
1: 好，谢
0: 对，
1: 谢，
0: 你看
1: 麻
0: 他
1: 烦您
0: 这
1: 了
0: 个，
1: 啊。
0: 你看他显示，我看看啊，你看他这有这个了，到时候你传什么材料呢？你看，房主、户主是适龄儿童的，比如
1: 房
0: 说
1: 主
0: 祖父
1: 户，
0: 母、外祖父母的，你就是这个类型吗？你是
1: 嗯，
0: 房主
1: 对，
0: 加户主吗？你就是适龄儿童
1: 对，
0: 的奶奶，对不对？
1: 奶奶，
0: 到时候你需要传什么材料呢？你需要传你的户口本的首页，户主
1: 户
0: 页，
1: 口本，
0: 对，适龄儿童的父母那一页，适龄儿
1: 儿
0: 童他
1: 童，
0: 那一页。也就是说呢，你们这三代人的户口需要上传，然后再去上传你房产证的主页，
1: 房
0: 签
1: 产
0: 发
1: 证，
0: 日期，体现咱们房产证的签发日期。他因为他
1: 签
0: 对那
1: 发
0: 个房
1: 日
0: 产证的
1: 期，
0: 购房是有要求的嘛，对不对？因为咱老房子肯定没问题了，再加上孩子的
1: 对，
0: 出生证明，现在呢就
1: 孩子，
0: 是我们跟团建校要来这些东西了，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孩子就能上学了。
1: 好的，
0: 所以说你的房产就是房产证，你就不用更名了。我这看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现在呢又要到了咱们团建校的咨询电话，但我建议你这两天你别打，为啥呢？你这两天
1: 行。
0: 打他太多人打了，你就过了这两天再打，打。
1: 那
0: 88620，
1: 86203293，
0: 8293。行，从我
1: 八
0: 这
1: 六
0: 看呢，
1: 二
0: 就是只
1: 零，
0: 把户口迁过来就可以了，你的房产证不用更名过户，好不好？
1: 好，
0: 行不行？
1: 好的，
0: 这就可以了，其
1: 八六
0: 他，
1: 二零八二九三哈，
0: 对，86208293，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对，
1: 哎
0: 然
1: 呀，
0: 后
1: 太感谢了，
0: 你是户主，你是房主，你又有百分，你
1: 对，
0: 本身有100%产权，你的孙子就可以在你这上学，没问题。
1: 好，
0: 好不好？行，那就确定
1: 好
0: 好了，
1: 了，
0: 再见了。
1: 麻
0: 好，
1: 烦
0: 再
1: 了，
0: 见。
1: 谢。
0: 行，我们编辑又帮你沟通了一下，因为教育局咱们实在是联系不上了，帮你跟咱们对口的小学直接联系了，好不好？那您就按照咱们小学提供的这些材料提前准备就行了，你的材料还是很齐全的，没有问题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有一个欠款的事儿，咱帮他一下。四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陈女士你好，您说。
3: 你好。他这是哪年？我2015年4月29号欠款，
0: 谁
3: 到
0: 欠
3: 现在
0: 谁？
3: 没
0: 谁
3: 还。
0: 欠谁？
3: 就是我和那个他，就是这个，也叫
0: 他，
3: 学
0: 我
3: 习
0: 帮
3: 生。
0: 您说一下，他指谁？是你的朋友、同事还是亲属？你这么讲，
3: 有沾亲属关系，
0: 远房亲属是这意思吗？
3: 远房。
0: 远房亲属，他以什么理由管你借钱？借了多少钱？
3: 借了40万，
0: 40万？啥理由啊？
3: 他那些人说是投资，
0: 他说投资，管你借40万，那他承诺给你什么呀？
3: 有句欠条，
0: 是有欠条之后，他承诺给你啥呀？你借他40万，他是承诺给你利息呀，还是啥呀？他得给你点好处啊，你才能借他这么多钱呢。
3: 对呀，他当时答案是给利息。
0: 利息他给多少利率啊？
3: 利率当时说的给3分利，
0: 3分利。3分利那不少啊，那这利息太高了呀。
3: 他当时说这1个月，
0: 你怎么能相信这事儿呢？然后呢？
3: 他今天说今天还明天还，好几年了，10来年了到现在，他完了说5万，后来说3万2万。这会儿现在1万不还，我现在想起诉他。

0: 住址，现住址，他现在在哈尔滨松浦松北这头租的房子，我不知道他住址搁哪儿。
1: 您这样，那您就得咨询律师，让律师帮你想办法把案立上，是不是？
0: 我
1: 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行吧？因为咱们的法律顾问肯定都是靠谱的。
2: 啊，对。
1: 哦，行，好，那您这样，您稍后详细记录，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嗯，
2: 好。
1: 那肯定是冲着利息了，对不对？我问他，你看那远房亲戚管你借40万，那你总得有理由啊。他冲着三分利把钱借给人家的。各位听众朋友，钱不能随便往外借啊，给你承诺利息也不行。你现在这个钱借出去就很难再要回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马先生，马大叔是买东西的时候，您好，您好。
3: 是这吧？
1: 你好。
3: 我是有点事，我在京东买东西，买。二十二买的买的土豆，现在没到货呀，咱整我整不明白这事儿。你给我打个电话连连去吧。
1: 电话需要你本人联系啊，你自己给京东打电话，我告诉你电话。稍等，稍等啊，正在帮你查啊。
3: 我记不住，您记着，您记着。
1: 稍等，我正在帮您查询当中。稍等啊。购物是吧？电话很简单，一共就6位数，你就打950618咨询就可以了。
3: 950618，还有事儿。还有一个那个痔疮的，做痔疮手术的大夫哪医院最好啊？
1: 痔疮的话呢，咱们没有谈论最好啊。痔疮的话呢，您到医大一找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教授。您离群力近还是离南岗近？
3: 南岗近。
1: 离南岗近的话呢，他周二出诊，今天下午就能去挂号。 要不你就得下周二了，不是这周二就是下周二。

0: 在意大利南岗挂普外科刘天佑。
1: 嗯，这谢老师了，那号呢？这重复一下吗？
0: 六位数，您自己先打，要生成投诉。
1: 是，
0: 第一遍您自己打完之后，我才能帮您打。电话是950-618。
1: 哦，行了行，950-618，好了。
0: 您现在打、
1: 哎、
0: 打完之后呢，再给我打进来啊。
1: 行行好，
0: 嗯，你现在抓紧打第一次，打完之后趁着节目没结束打第二次，对吧？
1: 谢谢
0: 啊，嗯，好，现在打吧。一会儿咱们具体答问题啊。大家如果你们想什么京东啊、拼多多呀，或者是什么抖音啊，想要让我帮你弄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需要自己先打第一次啊，你自己先尝试跟平台联系一下，生成一个退货退款的投诉啊，或者是有一些质量问题的投诉啊。这样的话呢，我再帮你打第二次催促他，行不行？京东的他的电话是950-618，打我刚才说的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刚才呢问到了痔疮啊，或者是便秘啊。或者是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这几类疾病，那么大家就挂省内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专家，他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像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都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或者是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这方面是很厉害的。那么尤其是呢，他擅长的做一些复杂的手术，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手术、疑难手术都能做，或者是新型的 TEM 治疗术啊，他也非常擅长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您家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找一个非常好的结直肠的专家，那么就到医大一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挂刘天佑。另外就是说呢，家里面有一些病患呢，他是常年的这种肛肠疾病，你像便秘啦、痔疮啦。这些疾病呢也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因为他同时呢在肛肠方面呢他也在便秘科出诊，所以呢在肛肠方面做痔疮啊、做这个便秘的治疗啊也是很擅长的。大家要挂号的话呢，就挂医大一，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你就挂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挂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好吗？他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那今天呢就在南岗这边出诊，明天呢是在群力那边出诊啊，在医大一群力，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周二周三啊两天出诊。见到刘教授你就跟他说啊，你说刘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等听众朋友，67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哎，
0: 你好刘先生。
2: 刘老师
0: 您
2: 好。
0: 您好您说。哎，
2: 我这是那个，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今年67。我交那个合肥医疗，我就是交养老保险了，我交500块钱，我交13年。我开支那个，我今天开支开了是263块钱。
0: 嗯。
2: 看看能不能对劲儿，好像不对劲儿吧？能对劲儿啊？
0: 很对呀、啊，您就这点钱呢？你想开多少钱呢？
2: 我这1月份、2月份开了是270，
0: 那个是有补钱的。
2: 那是啊。
0: 对，那个是有补钱的。
2: 就是开2月开273，或者这个
0: 有补钱的，您的钱在3月份以后就是正常的。
2: 啊，那谢谢，那好了。
0: 3月份以后就是正常的，因为每年呢，我跟你讲一下，每年呢，他年初的时候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他主要是有时候涨工资，他没有及时涨的，他就会在年初的时候去给你去给你体现出来了。然后一般呢，到3、4、5到这之后，你的工资就稳定了。
2: 啊、
0: 嗯、对，所以每年呢一般就是每年年初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少，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又少，它就是因为涉及到补钱、
2: 啊、
0: 能明白吗、
2: 啊、
0: 嗯，就是你涨工资它没有给你涨的时候呢，就在哪个月期中给你补进去了，补进去的时候呢、
2: 哎、
0: 往往你就感觉就多个10块20块的、
2: 啊、
0: 然后等到3、4、5、6慢慢就稳定了、嗯、
2: 啊，
0: 基本每年都是这样的啊、嗯、
2: 所以呢我交了13年。
0: 您这个钱呢正常来讲在我们看呢就是偏少的缴纳，因为高是什么呢，高人家年度缴费是3000到5000，只有这样的人、
2: 啊、
0: 人家才能开500左右，听明白了、
2: 嗯、
0: 您像您才一年才交500块钱、
2: 啊、
0: 你自己算吧，你合到每个月的话还都不到50块钱
2: 啊，
0: 你说能开多少钱呢，就是开200多块钱
2: 啊。
0: 行、
2: 哎、好谢谢、
0: 啊、好哎再见了。嗯，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五线问什么辅助走路是吗？您好周大叔。
3: 哎、
0: 嗯，
3: 庆贺您好。
0: 你好您说。
3: 我那个有一个事儿麻烦咨询您一下，那个、问一下咱们这个就是我家。

0: 有个患者，他是得的脑梗，现在走路困难，走路困难应该有一个就类似就那种走路是一个辅助助力器，好像是那种。
1: 拼多多上就有。
0: 拼多多在买了，在拼多多买完了以后，那个不能用，完了就给退回去了。
1: 那你就得多选几种。
0: 咱们，我就先问一下，咱们市里卖这些什么残疾人用品？
1: 那就在那哪儿，在我跟你说啊，在靖宇街。靖宇街那一左一右就都是那种医疗器械，挨家走一走，看有没有专卖的，然后到那实际现场去试。
0: 到外靖宇街那是吧？
1: 对，到外靖宇街那一片医疗器械商店啥的，那边就有。
0: 哦，对对对对，那我上那去看。
1: 对，到那边挨家去看吧，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另外，他多大年龄？要是岁数小的话，可以去做微创。
0: 57岁，他那个什么了？现在已经那个进入这叫什么恢复期了。
1: 对，我的意思是你们要自己商量一下，像他这种比较轻的，如果到郭敏老师那儿去做微创效果是不错的，他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这个得看家属他们的想法，你可以给他们告诉这个消息，以前是不能做的，从郭敏老师回到医大二院，咱们本省也能做了，以前要做这个的话可能要到什么北京上海啊才能做，现在
0: 咱们省哪个医院？
1: 在医大二就能做，一到二，你找神经外科郭冕，他可以做微创手术恢复的。嗯，
0: 微创手术就是脑子里头有毛病的话，就可以做微创，是吧？
1: 因为他主要就是因为郭冕他之前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研究方向就是研究中风偏瘫恢复，也就是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他就研究这个的。然后是通过做微创手术的方法让运动功能恢复。那我们见到的年龄最大的患者90多岁的有去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您就我是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你，因为我跟你说的医院呢也是省内非常知名的一大二嘛，也不是那种说那种小的那个医院什么的。然后
0: 一大二我知道。
1: 对啊，一大二的话呢你就挂神经外科郭冕，你让郭冕老师给判断一下适合不适合呗。
0: 郭冕是吧？
1: 冕就加冕仪式的冕。
0: 勉励的勉是吧？
1: 不是，加冕仪式的冕。
0: 加冕的冕。
1: 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
0: 对对对。
1: 对，就写这个郭冕。他下周一出诊，下周一上午出诊，你可以让郭老师看看。
0: 行，
1: 这也行，好不好？
0: 好，
1: 然后呢，就他如果说50多岁，他要是能恢复了，也是不给儿女添麻烦的。
0: 就是56岁。
1: 对呀，50多岁该看还是得看的。行，那
0: 行，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下一位是四线听众朋友，丁女士，丁女士您好。
2: 嘿，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哎。
2: 哎，我这是前些日子吧，麻烦你帮我解决的一个手机无意中发现扣费的问题。
1: 我有印象，
2: 对，后来联系了荣耀消费者服务热线，他们也给我反馈了，也给我来几多次电话吧，现在我的款已经给我返回了。
1: 那太好了，
2: 我在这里谢谢庆贺老师，为百姓办实事，解决难题，贴心平台。
1: 好的，没问题，我收到了。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
1: 再见。那我就趁着刚才大叔讲这个，就是像偏瘫啊，咱们讲中风之后的偏瘫，其实土话来讲就是我说那些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这些呢，以往你看真的就是你要去自己辅助一些穿戴设备，或者是慢慢去做康复治疗，它的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呢，想要有取得好的效果呢，是可以做微创的。以往做微创的话呢，可能咱们得到北京去做，现在不用了，在咱们哈尔滨就能做，在一大二就行。因为郭敏老师他这个技术啊，他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精湛的，而且他掌握的这个偏瘫的恢复很领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在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选择一大二院主要是咱们这边偏瘫患者多，而且呢他现在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老师，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的信息啊。他现在在一大二院出诊，大家如果家里边病患就是这种偏瘫，想要恢复做微创，但是我跟大家讲，他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一定你们让这个患者跟郭老师去面诊确定一下，是不是？尤其是像这种轻的、岁数小的，可能大家对于做这个微创治疗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啊，就直接到一大二院去面诊就行。能做不能做，能恢复到多少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郭老师会跟大家讲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乒乓波手上叫帽子头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郭达的那个郭，郭冕，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 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

0: 疼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适合做微创。如果呢大家想要家里边的家属啊做一些微创治疗啊，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瘤、三叉神经痛，或者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重点介绍的偏瘫，就到医大二院挂郭勉医生。这位医生咱也很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跟郭老师讲说老师我是那个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我的名字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今天电话很多啊，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好不好？今天很多电话，大家耐心多等一段时间，行不行？然后争取咱们都帮大家找一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二线上有一位要看中医的一位阿姨吧，你想看中医哪科啊？咱们中医医生登记的不全呢。二线阿姨您好。
1: 喂，
0: 阿姨
1: 你好，
0: 您
1: 真贺。
0: 您中医想看哪科啊？
1: 我中医想看肾科。
0: 啊，肾科。
1: 我肾功不全。
0: 肾科，你去看张佩青啊，张老师。
1: 啊？
0: 张佩青。
1: 哪儿的？
0: 张佩青，祖岩的呀。
1: 祖岩的张佩青啊。
0: 对，可有名了，张佩青。
1: 啊，这肾有名啊。
0: 他是咱们非常知名的省内的肾病中医专家。
1: 啊。
0: 叫张佩青老师。
1: 张佩青，祖岩的。
0: 他是全国名中医、省名中医、主任医师、二级专家博导、龙江名医。
1: 啊。
0: 嗯、他很厉害的。
1: 啊，那他的号在网上能挂哈？
0: 嗯，不好挂，他号特别难挂。
1: 啊。
0: 嗯，你就记好名字，叫张佩青，祖岩的。
1: 啊，祖岩的张佩青。
0: 张佩青。
1: 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女的，短头发。
1: 女的。
0: 嗯。
1: 啊。
0: 张佩青。
1: 啊
0: 我现在、
1: 哎、张佩青
0: 现在长头发短头我不知道了啊，以前头发不长，嗯
1: 啊，我吧这个肾功不全吧，在三甲医院住过2次院了，效果没那么理想。
0: 那你就挂张佩青，
1: 看看
0: 就祖岩的祖岩张佩青。
1: 啊，组员那张微信。
0: 对，你打听吧。
1: 平哥呀，
0: 嗯，
1: 允许我跟你说两句话呀。
0: 啊，行，谢谢您。
1: 啊，我告诉你，你是个好主持人呐。
0: 嗯。
1: 我听你的节目，听有三。

0: 4年了，但是我从来没参与过。
1: 嗯，
0: 因为我耳朵背呀、啊、聋了。
1: 嗯，
0: 哎呀，也说不好，记忆力也差。哎呀，你真是好主持人呐、啊！老百姓啊，有什么难题呀、啊，都解决不了的呀。完了，你一个电话都给解决了，替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解了不少难题呀、啊。我非常受感动。虽然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哎呀，我们那啥呀，感谢你父母啊，培养出来你这么一个好的人才呀。哎呀，我太感动了。哎呀，也是你有黑龙江有你这么一个好主持人，替老百姓解难排忧啊，真是是我们的骄傲啊。哎呀，听说我有千言万语吧，真是的，我岁数太大了，身体不好也说不好。哎呀，主要就是感谢你啊，有的那啥，哎呀，老百姓啊，真的这些困难啊，这些不管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你都给解决了，是我们黑龙江的人骄傲。
1: 谢谢你、
0: 哎、
1: 谢谢你阿姨，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阿姨，好，记好祖爷的张佩青、
0: 哎、谢谢谢谢、
1: 啊、
0: 感谢你父母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好
1: 人。阿姨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阿姨记好祖爷张佩青啊。
0: 哎，祖爷张佩青很有名哈。
1: 对，很有名，放心吧啊。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挂上号了、
0: 哎那
1: 嗯。
0: 那我叫我儿子，我想办法去挂号吧。
1: 嗯、好好，再见。哎，好了，那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就是手脚麻。完了，想上幼儿园，不知道挂哪个科。
1: 多大年龄的孩人？
2: 是女士。
1: 50多岁的女士是吗？
2: 嗯。
1: 除了手麻脚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现在就挺害怕的。
1: 就是手麻脚麻。
2: 嗯。
1: 那像神经内科去看看吧，这个年龄偏小啊，稍等。
2: 嗯，神经内科哈。
1: 嗯，正在帮您看啊、
2: 嗯。
1: 稍等啊。稍等我一下啊，正在给您看，稍等啊。手麻脚麻呢，有的时候咱们要从骨科去看，有的时候呢还要从神经内科去看。我把这两个科的医生都跟您说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年龄大的话呢，我就让你挂老年科了，因为老年科是综合评判的。但50多岁的话呢，咱们就不去，先不去看老年科了啊。手麻脚麻的话呢，你第一个，如果是从骨科去看呢，你看一下咱们骨科王冬燕。
2: 嗯，王冬燕。
1: 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年龄大的，可能我们让他优先先去看骨科。但如果说年龄小的呢，咱们先去排查排查神经内科。啊，如果神经内科的话呢，你可以挂一下王小坤，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嗯，王老师的业务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跟您说的目前就是要排查，也就意味着呢，到底咱们在王小坤老师这看，还是在骨科王冬燕老师那去看，这个不好说，你得到这两个地方去排查一下，因为他可能要做一些检查，才能帮咱们确定具体原因。但是我给你推荐这两个专家呢，的确都是在神经内科和骨科方面就比较知名的一些专家教授了。嗯，见的病例多，业务能力强，好不好？嗯，看病也比较仔细的。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另外一位就是骨科是王冬燕。
2: 我就提一下，你去。
1: 对，这两位没问题，这两位都能打招呼。
2: 嗯，
1: 好
2: 的，好
1: 不好？行，那聊到这儿啊、哦，再见。
2: 谢谢你。
1: 嗯，别客气。二线苗女士、苗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千鹤、
1: 嗯。
3: 就是我问一下，那个皮肤科一大六院江峰是女老师
1: 对，女主人，女的，女的。
3: 啊，在江北是不是？
1: 松北一大六院张峰。
3: 在江北。
1: 对。
3: 是在江北这个院区哈。
1: 哎，对对对，峰是山峰
3: 的
1: 峰啊，嗯，
3: 山峰的峰哈。
1: 好
3: 的，
1: 好
3: 的。
1: 再见。哎，这是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出诊了啊，他的患者非常多。前两天我们也是同事啊，让我跟张峰老师说挂不上号，说他这个一天的号都是满的。嗯，后来我跟张峰老师又沟通了一下，他说因为刚回来出诊嘛，所以说患者很多，大家就提前在网上看一看好吗？这是一大六院皮肤科的张峰老师啊，看皮肤病看得非常好的。 另外呢，就是到一大四。

0: 次去看妇科的外阴白斑，也是听众朋友经常询问的一位专家，妇科专家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丽双老师，王丽双老师，他看什么疾病呢？他主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啊，是非常遭罪的。嗯，因为外阴白斑呢，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到大医院去看人多啊，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到医大四，因为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也就是说呢，他这是专长专家，他的患者呢，外阴白斑患者是居多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大家得都是这个病。再有就是呢，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很有可能花了很多钱，然后看不好这个病，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少数听众诱发了癌变，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定要早一点的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吧？你就挂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那您就挂妇科王丽双。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样的话呢，治疗也比较方便啊，您挂号也方便。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妇科啊，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啊，挂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跟他讲说是庆贺的听众啊，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马莹在说牛肉酱的事啊，留言很长啊，我看到了，大概是反馈比较好。稍等，马莹，我先接接电话，一会儿有空我再说你这个留言好吗？别着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无线看眼睛。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那个庆贺，
0: 嗯，
1: 我问一下哈医大眼科医院哪个大夫挺好的？
0: 张璐啊，医大一张璐啊，眼科。
1: 男科，男的生女生？
0: 女大夫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1: 啊，王字旁。
0: 这是一大一的。
1: 王璐，王是吧？
0: 张璐。
1: 张璐。
0: 然后那个璐呢、是王字旁。他名字是两个字，张璐。然后璐呢是王字旁，
1: 哎、那我知道了，这张璐我写上。
0: 写上吧，张璐，一大一眼科的。
1: 好，那他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你得提前查他的号不好挂。
1: 不好挂了。
0: 不好挂，
1: 哎呀，我就看着我的白内障。
0: 知名眼科专家，你尝试挂一下吧，提前挂。好。
1: 我听你的节目都有十来年了，
0: 谢谢您，
1: 我第一次找你。
0: 谢谢您，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庆贺啊。
0: 好，再见。哎，四线于女士，于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庆贺。
0: 你好。
2: 我想麻烦帮忙找一下，就是那个看前列腺的，我爱人前列腺。
0: 前列腺医大二泌尿科王海平。
2: 王海平，
0: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2: 王海平，
0: 对，
2: 医大二哈。
0: 对的，对的。
2: 哪天都出诊吗？
0: 出诊信息得提前查一下哦。
2: 提前查一下。
0: 是的。
2: 在网上就能查吗？
0: 对，在网上就能查，在医大二那小程序挂号，小程序就能查。
2: 好
0: 不好？
2: 那谢谢啊。
0: 好，再见。哎，好，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了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啊，他说庆贺你好，这牛肉酱我已经订了三套了，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好吃，牛肉含量超足，有大块的牛肉粒儿，吃着很饱满，而且呢五香味可正了，它是不辣喉，因为咸度控制的刚刚好，所以呢就空吃都不觉得齁挺，配点啥都可香了，有的时候炖点菜呀，或者是做点面条啊，我都喜欢用这个牛肉酱。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夹烧饼，我家楼下呢有一个烧饼店，我都会买回来那个热乎乎的烧饼加牛肉酱，哎呀，别提了，可香可香的了，而且也不需要加过多的调味儿。吃习惯了就不喜欢吃辣味儿的了，因为这是原汁原味的那种牛肉酱，吃得很放心，能够吃到牛肉的原香。我现在吃习惯了就不喜欢吃辣的了，你一说那个热烧饼啊，我都跟着流口水了，那确实是啊，你还是用现在网上的话讲说比较会吃人叫老吃家啊，您真的是啊，还是非常擅长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大家可以去订，你看咱们刚才听众朋友就提到了它非常好吃，主要是啥呢，它不辣呀 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再加上呢牛肉也多营养，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

0: 5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四线听众朋友说小叔子找到了是吧？王女士你好。
2: 啊，谢谢清河啊、
1: 哎、
2: 你能帮我播这个信息，但是吧在网络上找到的
1: 啊，那
2: 完了之后下午3点多钟吧、
1: 嗯、
2: 完了找到的，完了我就是说感谢咱们这个电台，感谢庆贺你、
1: 嗯、
2: 为老百姓啊做这么多好事儿，帮这么大的忙。昨天反正说点乱糟，我也是着急，我是他大嫂。
1: 嗯、
2: 所以说我今天挂个电话给你回复一下子呢。
1: 好的好的，
2: 就是感谢你们，谢谢你这份心意、
1: 嗯、
2: 感谢你们电台啊。
1: 好的，收到了、
2: 啊、
1: 收到
2: 了。好了，听
1: 哥
2: 谢谢啊。
1: 再见。
2: 我听阿姨听你这么长时间节目头一次
1: 嗯
2: 给你的通话。
1: 没事，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哦哦、好嘞。嗯、
2: 行
1: 好,
2: 好
1: 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的电话啊。下一位是三线。三线贾女士是问那个张贝清老师的事是吧？你好贾女士。
3: 哎，清河老师您 好,
1: 好，
3: 打扰您了。
1: 嗯，您说，
3: 就是刚才那个观众那个说是消防院区那个对个那个省组员吗？三浦街那个。
1: 他在乡院区也出诊，三浦院区也出诊。您提前去挂号，因为你现场挂很难挂到的。张佩清的号太难挂了。
3: 啊那就网上挂、
1: 哦、
3: 那我明白了，他两头出诊这俩组员。
1: 对，然后您得提前去查一下，三府院区那边他出诊的，你看看他那边啥时候出诊。
3: 哎，那我明白了，哎，谢谢您。
1: 对不对？你去搜他名，你搜他名的话呢，就会显示他在黑龙江省中医院的湘安院区、黑龙江省中医院的三府院区都有他的出诊信息，然后您看一下，然后你就先选那个三府院区，看他是哪天出诊，提前去挂号。 好不好？
3: 明白了，谢谢你、
1: 嗯。然后好像啊，我只是说好像，张老师他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出诊，但这个可能就不方便提了，到那可能要打听一下。
3: 哦、
1: 就如果、啊、
3: 那我明白了，
1: 如果到那儿。因为这是咱们听众朋友跟我说的，我也没跟他本人确认过，因为这个事儿可能得私下去问一下他的一些助理啊什么的。如果是号比如说挂了两周了都挂不上，那你就查一下他哪天出诊，哪天出诊的话呢，你就到他出诊的那个医院，你问一下，左右打听打听，或者问问什么他的助理啦、护士啊，你就问问呗，说张老师还在哪个中医诊所出诊呢，实在不行就得到中医诊所里去挂了，因为中医诊所的号可能就会贵一点吧，贵一点就能看到他呀。
3: 那倒没事，
1: 是不是？反正就是肾病方面知名的专家就是他，因为他是享受国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3: 哦，
1: 全国名中医。反正这个事儿就不是说我为他做宣传，是咱们基本上得了肾病的人在中医科都知道张佩青，咱们省的，所以他患者就非常多。嗯，好不好？
3: 明白。好的。
1: 行，好嘞，好，再见。
3: 谢谢
1: 哎，再见。嗯，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听众朋友，五线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嗯，杨女士您说，
4: 你
1: 好，电话接
4: 通
1: 了。
4: 啊、
1: 嗯，
4: 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哪个医院就是治帕金森？
1: 帕金森啊，您到医大二，你挂一下神经内科。张丽梅主任，但我不知道张丽梅主任出不出诊，因为她的号不好挂、啊、也是不好挂。张丽梅，美丽的丽，梅花的梅，张丽梅主任
4: 啊，张丽梅啊，
1: 对，张丽梅，嗯，梅花的梅，张丽梅。如果她的号你挂不上，你就挂跟她一个学科的黄湘南老师也不错。湘就是三点水的那个湘，三点水加上相互的湘。南就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黄湘南。嗯，两位吧，两位都可以，
4: 啊、
1: 好吗？
4: 啊啊，哎，好的。
1: 那行，
4: 青哥，我还想问一个，青哥，就是消化科的呢、
1: 嗯？消化科上医大一，你找我非常熟的一个专家陈莹颖，新颖的颖。
4: 医大一
1: 消化陈莹颖。
4: 陈莹颖啊，
1: 对，就包括我自己的亲属，前一段时间我舅妈要做，胃镜，我都是联系了陈老师，嗯。他因为他看的细、
4: 啊、
1: 看病很细、
4: 啊、
1: 我就比较喜欢就是看病比较细的、啊、然后性格好的这样的医生，因为他能跟你把事儿说清啊，是不是
4: 啊，
1: 嗯，
4: 对对对，
1: 一大一消化科陈莹颖
4: 啊，好，
1: 嗯，
4: 好
1: 行，
4: 好，
1: 那你就挂他就行啊、
4: 哎、好、
1: 嗯、好、
4: 哎、
1: 好了，再见。
4: 好，
1: 听众朋友，那我们头一个小时直播出事儿啊都给大家处理了啊，现在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所以我建议大家你现在去拨打直播电话，现在能打通87996984，你尝试往这边去打87996984，现在就打，现在能打通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0: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

0: 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吧？三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大叔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庆和老师，
1: 您说，
2: 这个我想问一下。我爱人呢想种个牙，我想让你帮忙给找一个好的医生。
1: 上一大二就行，一大二口腔科，种牙的医生很多的。刘明月主任，刘明月，明天的
2: 明，
1: 月亮的月，对。还有一位知名的一位专家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
2: 胡伟
1: 平。对，还有一位专家，听众朋友，这个反馈一位专家很好，杨丽君。
2: 杨丽君。
1: 对，三位专家，选哪个都行。
2: 哦，这三个都是一大啊。
1: 都是一大二口腔科的，嗯。
2: 哦，一大二，一大一有吗？
1: 一大一的需要自己找，因为咱们口腔科选择的是一大二院介绍的，嗯。
2: 哦，是这样式的啊。
1: 对。
2: 哦，那好了。
1: 行，好，再见，
2: 谢谢，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就是跟。一大一啊，一大二啊，一大四啊，一大六啊，这些专家都有联系，但咱们就是不能可着一家医院吧，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均的，有的咱们选择的是一大一的，有的选择是一大二的，有的选择是一大六的，有的选择是一大四的，还有一些肿瘤医院的专家也有啊，就这几个一大的，医院咱们都有专家给大家介绍，所以说不是说其他医院就没有啊，其他医院肯定也有相应的。但您就得自己再去打听一下，因为有些科室咱们就没有跟人家去建立联系，这样就太分散了啊，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些专家上，因为集中在专家呢就比较好跟专家沟通，这样的话呢大家再去看病什么能够照顾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42岁，你好，这位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先生。
1: 嗯，你好，您讲。嗯，
3: 哎，你好，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的治疗甲亢的一个大夫。
1: 一大二内分泌象蝇，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项营老师。
3: 项营老师。
1: 嗯，
3: 好的，
1: 好。
3: 哎，现在还得麻烦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大六院那个皮肤科是叫张峰老师。
1: 张峰，山峰的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张峰老师，对的，嗯。
3: 好了，好。
1: 刚从上海回来出诊，他这两天很忙，您提前网上挂挂号就行啊。
3: 行行，
1: 好，好，哎，再见，
3: 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张峰老师刚从上海回来出诊，很忙。大家见到张峰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啊，会努力关照大家的，好不好？但是这个皮肤科诊室啊，到那大家知道了，看病人很多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了。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想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吗？87996984。听众朋友王娟说：“庆和你好，我也团到牛肉酱了。牛肉酱呢，生产日期很新鲜，五月份生产的五香牛肉酱，非常适合我的口味，不咸不辣，像大家说的一样，咸淡刚好。而且我家里有四个老人，我都给他们每个人就是都分了这个娘家婆家都分了，满满的都是扎实的牛肉粒儿，而且呢，它那个醇香感非常强，没有其他的添加。”拌点米饭夹馒头啥的，好吃的，空口吃都很香，小孩都能放心吃，配料很干净，是下饭神器啊！是，谢谢你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等候听众朋友孙女士，孙女士是讲在直播间买什么东西受骗了？你好，
4: 我是在，你好，丁克，我24年在快手直播间正能量主播，就是听就有一个主播。

0: 就是冒充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主播，引流的那个，就是让我们老人吧，就是说满，就是夸大宣传，各种摆件说让那个老人就是保管，到一定的时候上门来收回，那高价回收。这些老人一直等了几个月，他也没来，就觉得，上当受骗了，然后呢，我们就是，打电话给平台，平台反正一说理由，他都给退了一部分，完了我还有一部分10000多块钱。
1: 你都买什么了？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就是都是那个战果船坞的，就伟人的那些摆件儿。
1: 嗯，都花多少钱呢？
0: 都花了几万吧，现在还剩10000块多。他就是说商家没有保证金，让我等。在这等这2年当中，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跟平台就说，他家还没有保证金，还向我等。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没有保证金，商家没有保证金不属于，就是应该属于平台就是监管问题，不应该是由我们消费者承担损。
1: 行，那就一会儿咱们联系试试，你稍等我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联系一下，行不行？看看快手咋说呗，快手买的是不是？
0: 对，快手，他始终让我等，那会等3年不就失效了吗？就
1: 您先准备好你的一些订单编号什么的，这些都准备好。
0: 哎呀，太多了。
1: 行，
0: 嗯，
1: 你就先把就是您说这10000多的，10000多是几件？
0: 几件呢？有那个80多吧。
1: 80多件啊？
0: 对呀，
1: 你在家里边要整博物馆呢，你整这么老多东西啊？
0: 哎呦我天，这些老人好多老人。
1: 那就用你手机号吧，用你手机号吧，好不好？稍等吧，稍等，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操作一下试试啊，稍等我一下。稍等啊，咱们回来帮他操作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

0: 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票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操作一下啊。
1: 哎，
0: 稍等，我看看快手这边能连。你好，
1: 你
0: 稍等啊。
1: 哎，好。
0: W 老师，你给我放的几线啊？嗯，稍等啊。
1: 哎，好。
0: 嗯，W 老师还在确认当中啊。
1: 哎。
0: 嗯。
2: 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请选择本次咨询问题的身份。如果您是买家，请按一。
3: 您好，请简要描述您遇到的问题。您请说。
0: 人工服务退款。
3: 小六判断您可能需要退款的场景。一，在快手购买的衣服、鞋子等需要退款。二，付费内容退款。三，快币充值退款。四，作品推广退款。五，本地生活订单退款。您可以读出一或者第一个来确认您的问题。
0: 一，
3: 如上述没有您想要咨询的退款场景。
0: 第一个，
3: 您可以直接描述具体场景。
0: 第一个，
3: 识别到您这个4518-7997-352的手机号未绑定快手账号，订单相关问题需要先帮您确认订单。请您通过拨号键盘按键输入您要咨询的订单编号或快手账号的手机号或快手 ID， 并按井号键结束。放弃咨询请直接按井号键退出。

0: 小六以上电话为13009863185的账户发送了一条短信验证码，请您查看并输入
1: 看一下验证码，
0: 输入验证码按井号键结束。
1: 看一下手机验证码。
2: 是跟我说吗？
1: 对呀，你得看那六位验证码，告诉我，在你短信里有了，收到短信了。130这个不用挂电话，直接看短信就能看。嗯，
2: 哦，我看看啊，看一下。
1: 嗯，
2: 哦，158127。
0: 小六已向您名为美丽那天的账户发送了一条私信，现在需要您点击一下您要咨询的订单，请您打开快手，点击主页下方的消息，应该有一个数字的红色小图标，再点击上方的私信按钮，有一个快手客服按照指引选择您要咨询的订单，选好了后请回来告诉小六哦。
1: 人工服务，
0: 请问您是要继续咨询6月2日12点反馈过的问题吗？
1: 继续转人工服务，转人工服务。
0: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请稍后。
1: 过去了。

0: 等一等看啊，但不能等太长时间。
1: 亲爱的用户，当前作息繁忙，您当前排在第5位，预计等待1到2分钟。
0: 哎，那行，咱再等等。

0: 您一共买了好几万块钱，是不是？
1: 对，一共买了好几万块钱，现在还剩一万多块钱。
0: 他累计给你退多少钱呢？累计退了多少钱呢？
1: 累计退了有两三万。
0: 哦，还剩一万多。你买的都是什么摆件啊？他告诉你具有收藏价值的。
1: 叫淡果船木这家的。
0: 哦，这是都是摆件吗？
1: 都是摆件。
0: 都是摆件，然后雕像什么那种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啊，他说他会让你们保管几个月去回购。
1: 对，是回购。
0: 嗯。
1: 支持这个主播，哎呀，
2: 亲爱的用户，哎，当前作息繁忙，您当前排在第五位，预计等待1到2分钟，
0: 再等等看吧。
1: 我咨询了一下律师，说这个应该是平台，应该是
0: 就是平台，它有监管责任的。
1: 对，它有监管的，对，不应该由我们消费者承担。他就始终说那没有保证金，让我等，我都等2年多了，在这2年多我也打电话，还是让我等。

0: 太忙了。
1: 对，他这个
0: 要不聪哥你先忙你的。
1: 最后等一分钟吧。
2: 哎，
1: 通了。
2: 049为您服务。你好，快手电商，请问什么能够帮您？
1: 哎，你好，快手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播出当中啊，接到咱们快手一个用户打来的投诉电话，他希望我们媒体呢协助他，帮助他跟您联系一下，希望咱们平台介入处理一个事儿。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输入了一个130手机尾号是3185的这么一个用户，他在快手平台上呢多次下单了一个主播推荐的收藏品，当时主播呢在直播间承诺说呢，老年人们你们保管几个月，到时候呢会统一进行回购，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欺骗了。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些藏品都没有回购，老年人累计呢买了很多很多几万块钱的东西都砸到手里边了。然后咱们这位老年人呢，他前期是自己跟平台联系，平台也发现主播宣传是有问题的，咱们平台呢先给退了一部分，现在呢还有10000多块钱的东西没退掉。那么平台表示说啥呢？说这个商家呢没有保证金了，说平台呢下一步呢再想办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那你说消费者的实际钱财已经受损了，就算是这个商户没有保证金的话，咱们平台也是有监管责任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位用户的诉求就是希望咱们平台可以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掉。至于说平台跟这个店家，
2: 手机号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1: 我刚才输了一下，您看到没有？因为刚才他验证了一个验证码。
2: 今天我没有看到，就是辛苦您可以再告诉一下他的手机号。
1: 好的，没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咱们用户隐私，我让我的同事帮我告诉您一下好不好？您稍等一下。
2: 然后还有一下您的一个记者证，
1: 嗯，
2: 然后您的记者证号以及您的工作单位，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1: 我先告诉你我的工作单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好。
1: 然后我的名字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2: 好的。
1: 嗯，然后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
2: 稍等。
1: 8799。
2: 8799-6984。6984。
1: 对，你是能够查到的。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核对我的记者证编号。

0: 不好之后咱们才能核对的。哦，这个也很正常的，因为平台审核它是要相对来讲严格一些的。稍
1: 生
0: 等
1: 姜
0: 啊。
1: 保证。
0: 你好。
2: 哦，你好。
0: 您说。
2: 哦，就是他的快手号就叫"美丽那天"这个账号，对吧？
0: 是吗？是的。
3: 对，是的。
2: 好的，好的。那我这边将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工作人员，后续核实之后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对接的。您留意一下那个9521188的一个电话短信或者平台私信的。
0: 会跟我们这个用户对接，是不是？
2: 应该优先会和您这边进行对接，以及用户那边
0: 和我对
2: 去
0: 接的
2: 进
0: 话，
2: 行
0: 因为
2: 服
0: 我的办公电话工作时间是在11点到下午1点。
2: 时间。
0: 工作时间就是我那个办公电话的工作时间是11点到下午1点，因为那是我直播时间，我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能够接到咱们的电话。
2: 好的，那我把这个情况记录一下嘛，然后
0: 对。
2: 核对一下之后，我们专员给您做一个回复。您可以等一下我们专员回复结果。
0: 行的，然后你可以优先再联系一下130手机尾号是3185的客户，联系他也可以，
2: 好的，
0: 你可以备注一下优先联系客户，
2: 好的，
0: 因为这样的话他，因为咱们这个客户他是全天能接到电话的嘛。是这样，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呢，因为我们在替，听众处理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你给我打电话是，就像你们刚才有等待时间，就是你们专员给我打电话，也有可能会存在这种等待啊、忙线的状态。哦，
2: 好。
0: 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如果说联系到我有问题的话，那就联系客户，然后我再把这个记者证的编号呢，让我的同事告诉您一下，稍等我一下。
2: 好
0: 这
2: 的。
0: 样的话，万一你要是联系不到我呢，是不是？稍等我
2: 好
0: 啊，
2: 的。
0: 稍等啊，我得
2: 好的，不着急。
0: 发给我们导播。稍等啊，导播老师，你把二线转到你那儿，你把我的那个记者证编号230尾号是300那个，我发到你的那个微信上了，你看一下你手机微信，然后你把这个咱的记者证编号告诉他。稍等啊，你好，你好，阿姨。
3: 哎，是跟我说
0: 对，
3: 吗？
0: 正常情况下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但是我害怕呢，因为你这个钱款太多了，10000多块钱，还涉及到这么严重的事儿，我就把我的记账编号告诉他。一般情况下，我会不会告诉他的，但是没关系。
3: 太感谢了。
0: 对，让他呢根据这个记账的编号和我的工作单位和播出时间，这个是都能查询到的。他要核实我身份就行，好不好？您好，
3: 好的，那就，
0: 您好，
2: 你
0: 快手
2: 好。
0: 客服230手机尾号300这个是我的记账编号。然后，那个我的播出平台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的名字是庆贺，联系时间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联系电话0451-8799-6984，这些信息我都告诉
2: 好
0: 给
2: 的。
0: 您了，核证是完全没有问题，这肯定是真实的，
2: 好的。
0: 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处理处理，你跟专员再联系联系，看看他这个事儿怎么弄一下，
2: 好的。
0: 好不好？因为啥呢？因为
2: 好
0: 他
2: 的，已经那个。
0: 已经他的总价款应该是3-4万块钱，退回了2-3万，具体的数额我没有跟他核对，因为他说订单很多，现在还差1万多，但这1万多的话呢，可能有80多笔订单，因为他涉及到80多件藏品，可能核对起来的话，让专员再费费心，好吗？
2: 好的，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您放心，平台会认真核实相关情况，给您做一个回复嘛，您就等一下我们专员结果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2: 没事，应该的。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您
0: 没
2: 的？
0: 有了，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2: 没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哈，
0: 好，再
2: 祝您
0: 见，
2: 生活愉快，再见。
0: 行，阿姨帮你处理完了啊，
3: 好的，谢谢，非
0: 好，
3: 常
0: 阿
3: 感
0: 姨，哎，
3: 谢。
0: 别客气，因为你这个吧，以后就不要再去买这些藏品类的东西了。我多次跟大家讲，那个藏品类的东西，哎呀，我说这个话吧，我说这个话呢，可能是有点不太恰当，但我拿我自身举例子，我拿我自身举例子，就是我从小到大，因为咱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百姓家庭，其实咱们没有接触过太名贵的一些藏品。一般名贵的藏品，我们都是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对吧？
3: 都假的，
0: 包括我身边的，就是我浅薄的认知上来看，我也没有结交到跨越好几个阶层的朋友，所以说我也没有身边有那么多的有钱人，上人家能够看到谁家里摆了那么多的藏品没有。你要是说偶尔有一件两件的，我见过，特别好的朋友家里面一件两件的我见过，但是要说能达到几十件、上百件，我周围一个这样的朋友都没有。 也就是说啥意思呢？

0: 也就是从一个侧面去讲，就咱们一个普通人，你说你能接触到完这东西还得流传到你的手里，还能那么轻松的就到咱们手里边，能有上百件的藏品，那不太现实。所以更多的咱们能接触到什么，咱们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工艺品啊，这些，对不对？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古董啊、文玩什么的，特别值钱的，咱们能接触，但是能接触到的都是肯定是有数的，你说是不是？你除非是那种职业玩家，专门搞收藏的，你能收藏到那么多，像咱普通百姓上哪见那么多东西去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好了啊！
1: 相信正能量的主播了，
0: 是您这意思。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讲他的老公就迷上买画，他就是买那种说这个画有收藏价值，怎么怎么地的，都特别喜欢买画，每天都在就是看画的直播间去买画，一买就买好多，他也很头疼，就家里边就攒了那种几十幅画，也是没有办法出手，都留在家里边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啥呢，我们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喜欢，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不为了升值，我觉得是可以的。你说我喜欢这个藏品，你比如包括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迷恋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迷那个手串，然后就总上这直播间啊，或者是去看手串，但是偶尔买，就是我会每一个东西就买一个，比如说我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假设啊咱喜欢是绿松石，那我就会买一个，买一个之后我觉得这东西我有了，有了之后我就不会再买了，不会说是一下子买十个二十个那种的，那不会，就是有了就买一个，就在想带就带，不想带再放着呗，是不是？你有一个就行呗，你还能整上百个啊，这个东西一定要以后要注意，就是我们干什么事都要理性。我不是不让大家去买，你们买画也好啊，买藏品也好啊，或者买一些收藏品、工艺品都行。但这东西就是要理性，你就跟家里边买洗衣机、买冰箱是一样的。你再喜欢洗衣机，再喜欢冰箱，家里边有一个就行呗。你还能说在里边买十个冰箱啊？对不对？这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定要量力理性啊，行不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帮您已经跟快手联系过了，那就等快手平台帮您核证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师，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

0: 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私信田女士，田阿姨您好，田阿姨，我直接帮你转达吧，我看到导播室提醒了，你想感谢一下咱们神经内科李磊医生。好的啊，我帮你转达一下，李磊医生是看头疼的啊，我记录了，谢谢您的支持啊，田阿姨，我这边处理下一个事儿了。三线上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秦科老师。
0: 嗯，您说。嗯，
1: 那个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嘛，挺疑惑的，我想要你帮我参考参考。
0: 嗯，您说。
1: 我在2009年在中国平安保险保的新盛保险，但是当时
0: 哪个险种您再说一下。
1: 我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新盛保险。
0: 这个说一下怎么写这两个字。
1: 新就是三个金字。
0: 嗯，
1: 往盛开的盛。
0: 嗯，明白，然后继续讲。嗯，
1: 我这个不知道，当时吧我也不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就不说这些了。他这个是30年的，而且他这个医保吧，医疗保险只保到我64，交到64，完了65就没有医疗保险了。
0: 嗯，
1: 而这个我2015年的时候我住过院，当初保的时候他就说社会医保这个社会保险那个医疗保险不给报的，统筹不给报的，他这个保险都给报。
0: 不可能。
1: 我又啊说话。
0: 不可能。我就跟你说，对，肯定是不可能的。他这么跟你说我是相信的。我不是说不相信你。我是说他这么说没有办法实现。
1: 你听我说就是啊，我2015年住院。我在祖岩住院，完祖岩看不了我，上医大住的。我在那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好20多天。完了他确实给我全报了，我住院就统筹不给报的，他全部给我报了。
0: 那也不可能，你就后边的他不会给你报的，你放心吧，你后边一定有不报的。
1: 啊，就是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我2017年出国了。
0: 嗯，
1: 我24年回来的。
0: 嗯，
1: 我24、25年都住院了。
0: 嗯，
1: 他就那个社会统筹不给报的，他也不给我报了。
0: 嗯，
1: 我就去保险公司找他，他就说啥呢，统筹医保变了，他们也变了。我说你们当初的承诺为什么给变呢？因为我也当初受到益处了，我才继续交的。而且他这个保险吧，现在
0: 你看合同啊，你看一下合同啊，合同当中怎么体现关于您医保报销这一部分呢？
1: 这个吧，说实话我也看不懂，他合同老多了一本呢。
0: 那就得一点点看呢，看这一部分呢。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啥？而且他这个交的，我交到64岁，因为我今年61，正是你发病的有，就是年龄大了，各种疾病找上来了。
0: 嗯，
1: 而且他这现在吧，连医保这些连，就医疗保险都带上，我一年要交4200块钱。
0: 嗯，
1: 完了我就交到这4200块钱要交到64岁。
0: 嗯，
1: 等到65岁以后就交，就剩主险。一年要交将近2000块钱。
0: 嗯，
1: 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就寻思我问一下这个有保险的，
2: 必须要看合同，就是您现在说这些东西必须要看合同，口头上东西是没有啥益处的，因为你年头太久了，那么长时间的事儿，你是咋留证据也说全报的，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买的这个险呢，首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险种吧，首先要明确我们买到手的是一个什么保险，尤其是如果你买。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宾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的，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姜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
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啊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

0: 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那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 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七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5: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有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是。
0: 哎，
8: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8: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8: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呐，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
8: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28232311。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苏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哎，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九大桶啊，九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5: 哎、
1: 是不是？
5: 你好，我那个挺多订点吧，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1: 哎呦，
5: 原先你们断货了，
1: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
6: 我要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1: 哎，
7: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啊，
7: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
1: 啊、
7: 花了660买了3桶。
1: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7: 对呀、
1: 啊、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7: 啊、
1: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7: 确实品质不错。
1: 嗯，
7: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1: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8: 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9: 嗯，我要一组
1: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1: 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您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1: 保持手机畅通、
12: 啊，
1: 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1: 啊，保持手机畅通、
13: 哎，
1: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啊，我想订一组
1: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1: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6: 谢谢。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

0: 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3: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3: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
3: 好，
0: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4: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5: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5: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5: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啊、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嗯、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 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

0: 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0451-823-23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3: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3: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3: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4: 嗯，
0: 可以呀，没问题呀，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十一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4: 啊，
0: 嗯，
4: 我儿媳妇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呀。
4: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看露头。脱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4: 那行，你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

0: 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 把这羊肉捞下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呢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是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这样，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2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

0: 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封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麻问一下，我是那个是五桶那个还是九桶那个？
0: 九桶一。

0: 1198是酒桶、啊、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啊、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个颗数。
1: 好多次。
0: 啊那。
1: 你这次是5还是9？
0: 这回合适 ,1198 是酒桶啊，酒桶的。
1: 你帮我订一桌、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5: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6: 哎，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
7: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
7: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
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8: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问、
0: 哎、
13: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3: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啊、
13: 哦。
0: 哎，糖尿病人可以喝，他是对他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13: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
13: 这
0: 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哦，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14: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4: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5: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1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 手机尾号3255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3: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啊。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台文艺广播 FM 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北侠欧阳春把房门推开一看，吓了一跳。白玉堂啊，上了吊了，也就刚吊上，是手刨脚蹬，把白福都吓哭了。五爷，五爷！欧阳春赶紧扑过去，把白玉堂抱住，把绳子拉断，算把他给救了。轻轻地放到床上，命人赶紧请郎中。简短解说：经过紧急的抢救，白玉堂缓过这口气来，睁眼看见欧阳春是满面羞愧，长叹不语。那位说：这么大的锦毛鼠白玉堂上吊，有点不近情理吧？其实不然，白玉堂长这么大可没栽过这个跟头，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他把话都说得太绝了，结果众目睽睽之下败在欧阳春的手内，他觉着太丢人了。如果回到东京，见着那些弟兄怎么交代？尤其四哥蒋平那张嘴实在叫人受不了啊，就得把自己挖苦死。白玉堂是又愧又悔，故此才寻了短见。欧阳春心说，像白玉堂这种人得慢慢顺着他来，他这个骄傲是根深蒂固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劝好的。欧阳春把别的人打发走了，拉着白玉堂的手在这规劝：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咱们跟谁呀？莫非你认为败在我的手内，你丢了大人了，你栽了大跟头了，你觉得有点不值，是不是？不，

老哥哥，我惭愧，我不是人，我太不识趣了，我这是罪有应得。兄弟，别耍小孩子脾气，别忘了人生在世多磨难呐，有棱有角可不行，得且磨呢，多咱磨圆了，多咱这才算有了道行了。哥哥我也是万般无奈，有一线之路，我也不愿意点你的穴，你实在叫我也下不来台呀。那比方说我是把你赢了，如果你把我赢了，我怎么办？愚兄也小有名气，谁不知得有个北侠呀，难道说我还拉七宝刀抹脖子不成吗？他对欧阳春是心服口服，知道欧阳春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这都是小事儿。他们谈来谈去，谈到正题，欧阳春就问兄弟：“请老哥哥的，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兄弟，你放心，我没跟你说过吗？我之所以没离开杭州，就准备好这事儿了。我知道你们非找我不可，随时叫我，我随时去。无奈兄弟，你对我太不客气了，咱们才发生了这种冲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知道的是我把你赢了，不知道的也许说你把我赢了，当然这都是小事儿，主要对你的名声，对我的名声都有染。说了归齐呢，我要求兄弟给我下个台阶，别在杭州跟着你走。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老哥哥您直说吧，您打算怎么办？小弟一定听从就是。嗯，那好，咱改个地方，到墨花村，你呢买几种礼物前去请我，然后我跟着你进京，给老哥哥脸面，你看怎么样？行，就这么地了，实质上我也应该这么做。哥俩商议好了，欧阳春先奔墨花村等着，白玉堂把电饭账算了，带着白福又在杭州最好的点灯有染，原来墨这么个弯呢，就下了台阶了。咱们单说白玉堂带着八彩礼到了墨花村，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双侠丁志兰、丁兆慧从里边接出来了。五弟，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你可是个大忙人啊！白玉堂见过两位哥哥，三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大厅，仆人献茶。丁兆兰就问：“兄弟，听说你在开封府红得发紫了，万岁皇爷对你都另眼看待，你算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哎哎呀，二位哥哥别挖苦我了，我就勉强对付活着就是了。兄弟，这次来有事儿吧？啊，有事儿啊。我老哥哥欧阳春没来吗？没有啊。怎么他要到我的墨花村来？白玉堂一皱眉，心说老哥哥这你可不对呀、啊、你先起的身，你怎么还没到啊？莫非你耍我？不然的话就是虚晃一招，用稳军计把我稳住，你溜了那可要了。

0: 我的命了。又一想，不能，欧阳春绝不是那种人，也许有什么事情耽搁一步。白月堂听两位侠客问他，五爷把茶杯推了推，一言难尽呐。二位哥哥，实不相瞒，我这次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在杭州我栽了个硬跟头。哦，此话怎讲？嗨，甭提了。我奉包大人的唐谕、皇王圣旨，要捉拿老哥哥北下归案，就为了杭州太守倪继祖的事情。可我呢，就理应该按着绿林的规矩来请老哥哥。结果我呢，反其道而行之，我也不辨真伪，不分远近，我跟老哥哥打官腔，结果把人家闹翻了。我们哥俩在殿中身手比武，我让老哥哥把我给赢了，真是当众出丑啊！实不相瞒，最后我还拿出一种绝招来。哦，什么绝招？我上了吊了。这哥俩一听也乐了。哦，这就是绝招。我一时想不开，我打算自杀，又被老哥哥把我救下来。直到如今，我对老哥哥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那是我的亲哥哥，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我觉着我这一晃就大了不少岁，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后来我们哥俩交心定规好了，我老哥哥到墨花村来，我买着礼物前来请他，压一压别人的口舌。可没料到我老哥哥还没到。白玉堂刚说完，屏风门一开，欧阳春从里边出来了。五弟呀，我早来了，刚才是跟你开个小玩笑。不但欧阳春出来，后边还跟着俩人，有个人穿青挂皂，鬓插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识，背后背刀，一团英雄气概，正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在智化后的跟着个小孩，扎得虎头虎脑，身后背着三号的单刀，正是小侠爱虎。白玉堂一看，心说：哎呦，得亏我说的是实话，要有一点不真，叫人听着我就更不是人了。其实欧阳春呢，告诉丁兆兰、丁兆慧，就说我没来呢，听听老五怎么说的。他要够朋友说实话，他要不够朋友在这吹嘘，我扭头就走。结果我一看呢，白玉堂是知错必改，怎么回事就怎么说，欧阳春这才痛快，因此这才露面。众人见面之后重新归座，欧阳春看了看礼物，点了点头，罢了，五弟啊，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哥哥我服了你了，你真买礼物来请我来了。白玉堂一乐，老哥哥，我说话焉能不算数啊。众人一听全乐了。丁兆兰吩咐设摆酒宴款待众人，在席前智化把爱虎叫过来了。虎啊，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你五叔锦毛鼠白玉堂。哎，五弟啊，他是我徒弟叫爱虎，还是欧阳春老哥哥的义子干儿。哦，是吗？过来我看一看。爱虎见过礼之后，白玉堂也挺喜欢爱虎。这爱虎就说：五叔，您的名望可太大了，提起锦毛鼠那真是一个雷天下响啊，我羡慕的不得了，今天咱们爷俩见的面我感到非常荣幸。五叔， 我可是个孩子，初入江湖，今后请五叔多加指点。没说的，没说的，孩儿啊，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是竭尽全力而为，多谢五叔。白玉堂这句话又说过了，往后真遇上困难，爱虎真找白玉堂，白玉堂又做了别子。要不人家说话呀，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不给自己留退身地，不然的话就得栽跟头。你看白玉堂这么机灵，在这一生之中栽这种跟头何止一次，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在酒席宴前，白玉堂又把大理寺会六堂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请着北侠前去打官司。你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打官司叫人心腻歪。白玉堂陪着欧阳春到京城，不是溜达去了，不是会客，起码得蹲几天呢。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最快也得一个月，这玩意儿叫人心里头不痛快。但是事情在这摆着，又摆脱不了。众人喝这酒喝的不那么高兴。等吃完了饭，白玉堂问欧阳春，哥哥，您是不是再歇几天？您觉得什么时候高兴，咱们哥俩什么时候走？
1: 不，
0: 我想现在就走，事不宜迟，早了结了，大伙心情都痛快，你赶紧准备吧。白玉堂说什么准备没有，既然您乐意走的话，现在小弟陪您就进京。就当天，白玉堂带着白福陪着欧阳春进了京了。双侠、智化、爱虎一直送到码头，看他们的船走远了，老少四人这才回来。等回来之后，智化跟丁兆兰、丁兆慧还议论这些事儿，爱虎在旁边那小嘴撅起柳多高，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冲着智化直翻白眼儿。丁兆慧发现了，爷爷，瞧瞧，虎啊，你什么毛病？干什么直瞪你师父？智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啊，徒弟在身后冲自己正运气呢。智化也乐了，虎啊，你怎么了？谁把你惹着了？
2: 师父，我说几句啊，你可别生气。我看呢，你们不够侠客。
0: 侠客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侠客首先讲的是个义字，对不对？当初您是这么教给我的不？现在我干爹去打官司，生死未卜，去受罪去了，跟你们几个人一点都不关心，跑到这喝着水儿，谈天论地的，一点都没往心里去。我觉着你们不够意思。
3: 哦，呵，挑到我们头上了。那你说怎么算够意思？
0: 我们应当设法，怎么能把我义父给救出来？应当不让好朋友受罪，这才是真格的呢。难道我挑的不对吗？
1: 丁兆兰、丁兆慧一听，频频点头。智大哥，你别看啊，爱虎这孩儿虽然不大，想的事儿想的挺周到啊。
0: 的确如此，我看咱们谈论谈论吧。那么老哥哥到了京城，准说能打赢这场官司吗？也不见得呀，老马家势力太大呀。那马朝贤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明明是个黑的许变成个白的，明明没理就许有理，那不全在皇上一句话吗？倘若官司打输了，老哥哥欧阳春就变成了江洋大盗，就得掉脑袋呀。咱们应当商量商量怎么救哥哥欧阳春，咱们想办法把这场官司打赢了。
1: 智化一笑，二位啊，其实呢，我早都想好主意了。我打算晚上再跟你们说。既然爱虎挑了理，你们二位也逼着我说，那我就说说吧。虎啊，你也听听。爱虎这才凑过来，瞪着小圆眼睛听着。智化说，方才你们几位说的一点都不假，我早就料到了，这场官司老哥哥和你的人是准输，不能赢。哦，你也料到了，料到了，这就是老马家势力太大了，能左右乾坤，颠倒黑白。要想救倪太守和老哥哥，我想出个毒辣的办法，不过有点缺德，就缺德也得这么办，这叫以毒攻毒。丁兆兰挺着急，那你就说吧，怎么叫以毒攻毒？智化说，是这么回事，要是想叫老马家输，就得从根儿上下手。马强无所谓，主要他靠的他叔叔马朝鲜，要把马朝鲜给扳倒了，那咱就彻底赢了。如何扳倒马朝鲜，就得叫他在皇上心里头臭了，不把他彻底搞臭，皇上不恨他，这事不好办。怎么能把他搞臭呢？他是四支库的大总管。何谓四支库？就他给皇上保管龙冠、龙袍、玉带、龙靴以及皇上喜爱的物件，故此叫四支库。钥匙东西都在马朝鲜掌握。我打算进京一趟，神不知鬼不觉到四支库掏出点最动心的东西，然后给老马家栽赃，再派人到开封府前去举报告发此事。皇上不信，命人去起赃，结果把赃物真起出来了，这就打马朝鲜一个监守自盗。到那时皇上就得恨他，你这么忠于我，为什么还偷我的东西？证明你过去都是假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马朝鲜给扳倒啊，才能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皇上一发怒，发圣旨要了马朝鲜的命，马强不就倒了吗？他们倒了，老倪家老哥哥不就没事了吗？高，好主意。你打算偷点什么呢？现在还很难说，这自有到了四支库再说吧。反总而言之，什么最值钱，皇上对什么最喜欢，咱就偷什么。偷出这种东西来，要送到杭州霸王庄，得搁到那儿去。搁到什么地方现在还很难说，咱得进一步商量，再派个人暗地之中保护。咱们还得找出个人来是霸王庄的，前去举发。拦轿声冤也好，想什么办法也好，得让朝廷知道这件事儿，朝廷认真对待，才能派人前去起赃啊，把赃取回来，咱才能达到目的。光我一个人可不行啊，既然诸位如此关心，大伙儿都得各尽其力啊。哦，你说吧，我们干什么，你怎么吩咐都可以。这样吧，大兄弟，你呢是一家之主，听说老伯母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你就不用插手了，主要我二弟丁兆会。你带着爱虎先进京城，到京城哪儿都别去，住到五虎老店，深居简出，听我的信儿。我呢化妆改扮到了京城， 想什么办法进皇宫四之窟，我去偷东西。不管我偷出什么东西来吧，到五虎殿交给二弟丁昭惠，你把这东西送到杭州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不但送去，你还要暗中保护，不要丢失了。多等起赃起走了，你才能消差。智化一回身，把爱虎叫过来了。孩子，你不是指责师父不够意思吗？这回就看你的了。你有胆子没？有。只要救我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孩子，但愿你口心如一。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听清楚没？
0: 听清楚了。
1: 嗯，方才我说了，这个赃物搁到杭州霸王庄之后，
0: 你别人不知道啊，
1: 需要有一个人前去举发，到官府去自首。我看你干这个事儿正合适，因为你从小从杭州霸王庄长大的，霸王庄的事情瞒不了你，这就可以叫人相信。比如说叫你到开封府前去自首举发此事，你敢不敢？
0: 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1: 孩子，别把事情看简单了，你到那去举发此事，其中有不少麻烦呢。一个，胆子得正，久供不离原词；第二，遇上麻烦别回头。你敢干吗？
0: 敢。
1: 只要您派到我头上，为了救我爹，怎么的都行。好孩子，那么下一步就看你的了。你先跟你二叔丁兆慧起身到五虎殿等我，我化妆之后就起身偷出东西到五虎殿前去找你们。
0: 好嘞，最好咱们马上就走。
1: 丁兆慧带着爱虎起身先奔东京了，按照智化所说住的五虎殿停信。那么智化呢就跟丁兆兰说，大兄弟，我打算化化妆，就说是从山东来的难民，这样可以掩人耳目。你呢给我找个老头，再找个小女孩，我们祖孙三代越真切是越好。
0: 好好好，
1: 志德哥你放心，这一切全包到兄弟我身上了。咱们书说简短，一切就绪，智化进京才要给马超贤栽赃。鹤妖狐智化真不简单，您听他这名，智谋的智，一到他这儿所有的事儿都化了。丁兆兰给他准备个老头，这老头叫丁福，祖居还真是山东的。这老头经验丰富，跟智化在一起演这出戏，准保露不了馅儿。另外找了个11岁的丫头。智化说：“这女孩嘴角严不严？
0: 相当严，你放心吧，
1: 指定不能说闲话，连正经话也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是个哑巴。”智化也乐了：“哈哈，哑巴好，他跟着就行。”准备的独轱辘车，什么逃难用的行李，破东乱西都拢在这车上。智化把应用之物包了个包塞在车里，外表上穿的是破衣啰嗦，跟那难民差不多少。就这样带了足够的路费，离开墨花村赶奔京城。路上无话，这天进了京了。智化一进封丘门，一看，呵，这城楼子上是悬灯结彩，买卖铺户刷洗得干干净净，也都悬灯结彩，街上净水刷街，是黄土垫道，喜气洋洋的。智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京城过什么节日这么热闹，他也不便打听。 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开封府外。棋盘大街有条胡同，在胡同口这他们站住了，让丁福领着那丫头在这歇着，在地下坐着俩包，买了俩馒头，他们在那儿啃着，置画东张西望。还正这时，从棋盘大街那跑过来二十几匹快马，往马上一看，都是熟人，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玉猫展雄飞等人，骑着马在胡同口就过去了。可蒋平这眼睛非常尖，往胡同口这一学嘛，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哦，智化。智化呢，冲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让他留步，有话要说。别的人都没看见，骑着马过去了。蒋平把马带住，来来来，这马一拐弯奔了胡同了。蒋四爷从马上跳下来了，一瞅智化这模样，小脸去黑，这手跟老郭爪子差不多，头戴开花帽，身穿开花袍，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踏着两只鞋，还用麻绳系着。再看看独轱辘车的一老一少，蒋平明白了。但是大白天的，这胡同人来人往，街上的人穿梭不断，他要这么跟智化唠嗑，势必引起人们的怀疑。那蒋平也不简单，四老爷有主意了，牵着马来到智化面前，二话没说，啪给智化来个嘴巴，然后把狗油壶一撅，胸脯一拔，我要饭呢，你懂不懂规矩？这是开封府啊，这地方叫棋盘大街，禁止停车驻马，尤其是现在正整顿街面的时候，你们把一辆破车停到胡同口，你们打算干什么？走，马上把你拘捕起来。他抓着智化的破衣服转身就走。智化明白蒋平这叫演戏，心说话，四哥呀，演戏可以，你别真揍我，这巴掌揍的还真疼，这脸蛋的火烧火燎的。这智化就紧哀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初次进京，不懂京城的规矩，下不为例，您把我放了。
3: 不行，下回是下回，跟我走。
1: 他拉着智化，兵符推着独轱辘车转过棋盘街，有个小店房，店房的人都认得蒋平。哟，四老爷您来了啊，你们都出去一下，我在这儿要审问一个嫌疑犯。开封府的官人审问嫌疑犯，谁敢在跟前听着，人们都躲着远远的。就这样把独孤的车停到门外，让丁福跟那丫头等着。蒋平把智化带到屋里，砰把门关上。当确信无人偷听的时候，蒋四爷这才乐了。我兄弟，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哎，智化也乐了，四哥，咱哥俩过这个，你这巴掌把我削的可不轻啊，对不起兄弟，假戏真唱嘛，来坐坐坐坐坐。哥俩对坐，蒋平这才问，兄弟，你从哪儿来呀、啊、你想要干什么？能不能把实底告诉我一声？四哥，我这次进京就是找你来的，还得希望四哥鼎力相助，我的计谋才能成功啊。
3: 哦，说说吧，打算干什么？
1: 我此番进京的目的 就要保障倪大人的安全和老哥哥北下欧阳春的安全。我打算叫老马家这官司一输到底，我打算怎么办。智化就把以毒攻毒的方法对蒋平说了。四老爷眼珠转着仔细听着，听完之后把大腿一拍，高，实在是高，好主意，我同意。四哥，您听我这么计划有没有漏洞，有没有毛病？
3: 暂时来说嘛，还没有漏洞，恐怕也不会一帆风顺。哎，先这么干吧，日后哪儿出了窟窿，咱们哪儿堵。
1: 好，那么请问四哥，老哥哥欧阳春现在近况如何？
3: 兄弟，这你放心，这不是老五到了杭州墨花村把老哥哥请进京来了吗？在当天我们设宴给老哥哥洗尘压惊，然后就交给大理寺，如今压在大理寺的牢房，虽然说关在牢房不得自由，可也没受什么苦。我们刚从那儿来，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轮流着去陪着老哥哥说话，里边吃喝存住样样方便，各方面都得到关照，这一点你只管放心。那我当然放心了，有你们各位在，还能叫老哥哥吃吃亏吗？我是问的这官司到了什么程度了。 官司没动啊，
1: 你还不知道呢。因为正宫国母温娘娘过30大寿，往筹备这个盛典就一个多月了，后天是正日子，朝廷光忙乎这些事儿，各衙门都停止办公，故此老哥哥被押到大理寺是一堂都没过，等着盛典过后才能继续开堂审问。
3: 哦，原来如此，
1: 那好，既是这样，就给咱们从容的时间了，可不是吗？兄弟，你来的是正好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到他们前边。哎，四哥，你回去转告各位英雄，让大伙做到心里有数，得群策群力才能出尽成功，不然的话对付不了老马家。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马朝贤给扳倒了，咱们是彻底胜利呀。
1: 哥俩长谈多时，后来蒋平站起来了，
3: 我兄弟，我可不是不陪你啊，时间太长了，恐怕引起别人的猜测和怀疑，就此分手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听你的信儿。
1: 好了，四哥，往后把赃物掏出来，栽赃之后爱虎上开封府前来喊冤自首，到那时候就求您可多关照。
3: 还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哥俩谈完了这才分手。智化出来带着丁福跟那丫头推着独轱辘车离开棋盘街，尽量不跟开封府的人打交道，为了这个戏演的真实，他们还挨门挨户要了点剩饭剩汤。那么今天晚上到哪儿安身呢？智化就决定到东京大教场，这教场是演兵的地方，你平时不演兵呢，这地方空荡荡的，很少有行人。大教场的西侧门该修理了，门倒的一边去有个豁口，从这儿可以进去。智化推着独轱辘车进了教场，正中央有个观礼台，观礼台是个大亭子，可以遮风避雨。他们在观礼台下把车子就停住了，准备打地摊在这儿过夜。丁福上了年纪，60多岁的人了，一路上颠簸也够困乏的了，所以把破褥子铺上，老头就睡了。那个丫头吃饱了，靠着独轱辘车也在这打盹儿。唯有智化 睡不着。智化坐在地上就动开了脑筋了，我怎么进皇宫啊？这四只库在什么方位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皇宫大内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戒备森严，我如何能得手呢？这活还得干得干净，还不露分毫的马脚，可不容易啊。要不今儿晚上我进皇宫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等做的心里有数再下手也不迟。智化正在这瞎盘算，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干什么的？你们找死的！”把智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从正门呢走进一个军官来。这军官也是个大胖子，紫红的脸膛，挎着把腰刀，手里拎着蟒鞭。看这衣服上绣的花，官不大，可也不小。就见这个胖子来到智化的近前，把鞭子晃了晃：“你们哪儿来的？这什么地方？你们敢在此停留？起来，起来，起来！”哦，智化明白，大概这位是管教场的，赶紧站起来，装出一副熊样：“
4: 爷爷，您别生气，我不懂这规矩。俺们是从山东逃难来的，今年山东收成不好，黄河泛滥，遭了水灾了，家里颗粒不收，没有办法，带着我的老爹和女孩前来讨饭。这京城什么规矩我们也不懂，觉着这地方挺肃静，还能遮风避雨，故此在这想打地摊睡一宿。”
1: 说说别说了，别说了，逃难你得有眼睛，你鼻子底下没有嘴吗？你不行问问吗？这是皇城的大教场，是掩兵的地方，是给你们存身的地方吗？滚！
4: 那您说我们身无存文往哪儿滚呢？爷爷，您开个面吧，我爷爷您大慈大悲，帮帮我们的忙吧。
1: 这话说着恨不能给他跪下。丁福也醒了，这丁福呢也说好话，把那丫头吓得哇哇直哭，虽然他听不见说什么，看那样他害怕。这大胖子还真就动了恻隐的心了，一看老少三辈儿装的都是破烂，说是难民他没怀疑。这样吧，你姓什么呢？
4: 我姓黄啊，我也没名，排行在三，我叫黄三。
1: 黄三呐，哎，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我不撵你们吧，我这叫失职，撵你们吧也真怪可怜的。总而言之，这个教场不能存人。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一座店房，你们先住一宿，明天要离开京城。要不离开，我告诉你，我可不客气啊。
4: 老爷，俺们没钱住店房。
1: 行了，我跟店房掌柜的认识，住一夜不收费也就是了。
4: 哎呀，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往外走。

可惜。干苦力活你能干不能？啊，什么苦我都能受。这样吧，你先让你爹你女儿住的店房，我给你介绍个活干，这活啊可能干个十天半月的，你能发个小财，只要你能服苦就能赚大钱。赚了钱之后呢，路费也够了，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哟，谢谢爷爷，不知道什么活。这皇宫大内正调御河，扩大福海。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就是皇上的御花园要重新修缮，那个湖水啊还得要深还得要宽，这不得动工吗？现在有数千工人在里干活，这玩意儿多几个少几个都没关系。我跟那工头啊，我们俩是同乡，只要你一提我他就知道。你拿我张名片你去找那工头，他也姓何啊，你就说我打发你来的，交给他给你安排个活，你看怎么样？爷这话一定好啊，你看这个事儿真顺的。我正愁进不了皇宫呢，借此机会这不就进去了吗？干活是假，主要我观察观察地形，这是真的。智化高兴，对这何提辖是千恩万谢。等到了小店房安顿好了，丁福领着丫头就在这睡大觉吃饭，智化呢拿着何提辖的名片起身赶奔皇宫。那正面是五朝门五凤楼，当然进不去了，得走后边叫后宅门。再往门外一看，都是搭的功夫棚啊，跟水波浪相似。那工人们出来进去的，帐篷外头放着箩筐锹镐。智化到这一打听，哪位是何头？时间不大，有人把何头给找来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长得挺棒。看了看智化，找我有事儿？您就是何工头吗？啊，找我干什么？我是何提辖派来的，这有他的名片。哦，你认识何提辖啊？刚认识的。何提辖说让您给我找个活。这头接过片子一看，不敢小瞧啊，好说好说好说，既然提辖大人派来的就没有外人了。这么办吧，你先到我那棚里，今儿晚上就住在那儿。什么活都能干吗？什么都能干。怎么办吧，给他找把锹，再给他拿把镐筐扁担，跟着我们挖土去吧。哎，智化还就上了宫了。智化等进了皇城一看，好大的地方，这御花园有寿山有福海，左面有忠烈祠，右边有忠义祠，再往远处看有一带红墙，有禁卫军在那把着，恐怕往里走是不行了。哦，只可在御花园干活。就见这些工人一溜一溜的推土推车担担，忙活的是热火朝天。这智化也夹在人群里头在这干活。那智化也想干这种活太容易了，因为他有把力气，别人走一步他能走三步，所以在工地上非常活跃。大伙一瞅都乐，妈，这位是250，你干那么快干什么呢？一会儿磨蹭的晌午就开饭了，到下午再磨蹭磨蹭又收工了。要像你这么干呢就得累死，闹了半天来个250。智化听见假装没听见，累得满头大汗，一趟一趟一趟一趟。说要吃晚饭，还没等吃的时候，就这时听见皇宫里边一阵大乱，有人破嗓子喊，接着

上，鼻子跑了，你们都接着。工人们都不干活了，甩脸顺声音观看，再看从宫门里头出来十几个小太监，累得满头大汗，有的把靴子都跑掉了。在太监的前面跑出一只墨猴，墨猴就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黑的像缎子似的，脖子上拴着金圈转圈，还有八个紫金铃。就见这墨猴啊跑出皇宫之后有点发毛，因为他发现眼前都是人，滋滋怪叫，东一头西一头的，不知往哪儿跑好了。这太监就喊，接着谁要把这猴抓住可有功，可不行伤着他呀，帮帮忙，别让他跑了。这工人们嗷嗷一叫，这猴不敢正面跑了，呲溜奔了东北。东北是福海，有水，他又不敢跑，顺着这水边在智化的面前通过。旁边有五棵大树，叫五阳君。这五棵大树长得笔管条直，高耸入天呢。这墨猴就爬上了一棵树，跑树尖上去了。这时候这群太监呢也到了树下了，一个个累的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哎，把我们都折腾死了。哎呀呀，这么高跑顶上去了。我说你们这些干活的工人，是谁能上去要把这猴给抓下来，必有重赏，谁能上去？这么高的树谁也上不去，一下弄不好就得摔成馅饼。智化有主意了，分人群过来了。公公大人，我自幼就会爬树，我上去。你叫什么名？我叫黄三。好好好，管你黄三黑二的，你要把猴抓住就行。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正宫娘娘心爱的墨猴，你真能给抓住，必有重赏，是吗？该着我发财，那我上去试试。智化脱了个光膀子，把裤腿挽了挽，沉往上一窜，他上来了。你想智化那叫侠客，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对爬树还能难得住他吗？智化等到了这树尖上，也提着气多加小心，这玩意儿摔下去也不是闹船的。这墨猴一看有人要抓他，急往上跑。那猴小分量轻，这人大分量重啊，那树枝能不能禁住人，这就两说着了。故此智化提着气一点一点往上爬，最后把这墨猴逼得无路可去了。智化一伸手把他脖圈给抓住了，这猴子挣扎了半天想挠智化，没挠着，让智化把他拎起来了，往怀里一抱。哎呀，他长出了一口气，抓猴是假，居高临下他往皇宫内院看了看，好大的皇宫啊。他寻找四只库，找来找去，在左前方那挂了一块大匾，四只库。哦，在这个方位，哦，从这儿进，从那儿拐，从这儿走，从那儿拐，哦，就到了四只库了。智化做的心里有数，非常高兴，心说马朝鲜呢，这回我是非扳倒你不可。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

0: 千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七太太杜金娥对老太君讲述了实情，说当年在彭城之战的时候，在苇塘中曾经生过一个孩子，留下了一道血书，把孩子包裹完了之后，转眼间不知去向。事隔这么多年了，能是这个孩子来了吗？太君听完了这一番话，心里头明白了，既然是这样，我与你共同到城上看上一看，你可以出城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凭证，如果要是一切都对的话，这就是我们阳门之后，你看如何呀？七太太说，就依婆母吧。老太君跟七太太杜金娥马上离了后宅，叫来宗保让他带路，跨上坐马来到了南门。老太君直接上城楼，七太太杜金娥跨马提刀落锁抽栓，城门开放，他来到了城门以外，一看果然见前门站着个小老道，身背宝剑，手

0: 手拿拂尘，七太太这一出来，这个小老道瞅着七太太，不知他是什么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这位施主您是什么人呢？窦金娥说，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是什么人呢？
1: 我呀，
0: 我是杨七郎之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宗英。
0: 七太太一听，这名字叫的还对，是当年我给他起的名字。杨宗英说，你是谁呀？
1: 我呀，我叫杜金娥。
0: 杨宗英一听杜金娥，他赶忙撩道袍，双膝跪倒，哎呀，母亲呐，儿给母亲见礼了，起来。这嗓子把杨宗英吓了一跳，刚跪下又站起来了。
1: 啊，母亲，您怎么了？
0: 七太太用手一端这口绣龙刀，你先别给我磕头，我问问你，谁让你到这儿来认祖归宗啊？
1: 我师父让我来的。
0: 您忘了16年前您在彭城之外芦苇塘中生下为儿，把我裹放在地下，您就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七太太心想，这个孩子说的倒挺对，不过这些事儿他再好的记性也不能记得住啊。我问你，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0: 你师父还跟你说什么了？
1: 我师父就说让我来找您，再也没说什么呀。
0: 哦，就让你这么来找我，有凭证吗？
1: 什么
0: 凭证？
1: 我就是凭证啊，你还要什么凭证？
0: 杜金娥闻听此言，把刀一举，你这个小老道分明是辽邦的奸细，到这里冒认亲戚，还不给我快走，你等待什么时候？说着话举刀照着杨宗英，唰一刀就剁了。杨宗英赶紧往旁边一闪，哎呀，母亲，您不认孩儿，为何还拿刀剁我呀？
1: 谁是你的母亲？
0: 唰，又是一刀。杨宗英纵身圈外，抱过来拱手，
1: 老人家，我从小不知爹娘，现在知道了，找您来了，您还不认我，您找我要凭证，什么样凭证我也不知道。
0: 杨宗英这几句话，七太太杜金娥心里边一动，心想，是啊，这个孩子看着他的长相像是七郎的后代，也许是我的孩子，要是的话可不容易长这么大了。又一想，如果我把他认领进城，即使知道是七郎的后代，恐怕难免让人议论纷纷。哎，借着他没有凭证的这个缘由，我让他走了得了。七太太说，你快快给我离开这儿，永不许你回来。说着话举刀还要剁。七太太刚才别看剁他好几刀，可不是真想剁死他，那个刀全是斜着下去的，是想把他给吓唬走喽。你别回来了也就得了。这个杨宗英又一撤身站到远处，
1: 母亲，您不要凭证吗？我回去再找我老师去，虽然路远，我得找着他，我把凭证要来，再来跟母亲相见。如果我要不来凭证啊，我就不回来了。堂堂男子汉，无父无母，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高的是树，矮的有井，什么地方都是我的葬身之处。我给您磕个头吧，您记着，人世上还有这么个儿子就行了。
0: 杨宗英跪到地下，在远处给杜金娥磕了个头。这一个头啊，把七太太给磕的心里边是翻上翻下。此时七太太的心情真是乱如麻絮，眼瞅着杨宗英扭转身一步步的走去了，这才拨马回城。老太君在城楼上看着呢，这个小老道的长相可真有点像杨艳思。

勾起了老太君对自己妻儿的思念。老太君以为七太太能把这孩子给领进来，在城头上啊，听他们说话听不太清，偶尔的听个一句半句的什么凭证凭证的。后来又看七太太拿刀剁他，这怎么回事？又看小孩给他磕头，最后小孩又走了。太君想啊，这是这孩子去拿东西去了，准是一会儿还回来，所以老太太也就下了城楼。见着杜金娥这么一问，才知道是让杜金娥把他给剁跑了。杜金娥跟婆婆说他没有凭证，恐怕是辽邦的奸细。佘太君一听马上就不高兴了。太君心想，什么奸细，长得跟我妻儿一样，错不了，这是我孙子，你把他剁跑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借着没有凭证为由把孩子给逼走了，你怕孩子来了有碍你的节烈名声，又怕别人的讥讽，这怎么能行？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怕什么呀？老太君说，金娥，这孩子千山万水到这儿来认祖归宗，你又让他回去拿凭证，是那么好拿的吗？啊，你快去出城把他给我追回来，你不认我先认了，他有师傅有地方，我派人骑马去找他师傅要凭证去，不用他去难为这个孩子还行吗？你快点出城。七太太一听老婆母下了命令了，这老太太可不像一般的老太太，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哪敢违抗。七太太就手一搏坐骑又出了城门，就直奔杨宗英去的方向催马追赶。杜金娥心中暗想，我怕婆婆在这方面多心，谁知道老太太这么喜欢隔辈人呢，早知这个样啊，我不把她剁走就好了，这孩子一定走不太远，他不能有我这匹马快。可是杜金娥催马追出了一段路来没追上，他不能跑这么快呀。杜金娥带着思江东瞧瞧西望望，往哪面看也瞧不着这小老道，这孩子哪儿去了呢？杜金娥忽然想起杨宗英临走的时候说的话来了，我要不来凭证啊，高的是树矮的是井，哪里都是我的葬身之地。哎呀，这孩子会不会寻短见呢？想到这儿，杜金娥下了马，把马拴在路旁的一棵树上，提着绣龙刀走进了树林，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了。周围很静，只听见一阵阵清风吹动树叶子的声音，唰，这使杜金娥前思后想，呆呆的发愣。孩子，你死了吗？你上哪去了呢？我找不着你，你老祖母也不能答应我呀，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七郎燕思，这是燕思留下的一条后代，让我给逼走了。宗英啊，你真要是上了吊投了井，你给我显个灵，要是那样的话，为娘也不能活着了。他看了看这口绣龙刀，实在不行我就自刎身亡，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你死没死啊。杜金娥在这想着想着，自言自语的就喊出声来了，哎，宗英啊，苦命的儿啊。刚一喊出声来，就听自己头顶上有人答应，哎，把杜金娥吓一跳，他赶紧站起身来，一端绣龙刀，什么人？抬头一看，从树上腾跳起个人来。杜金娥一瞧啊，正是杨宗英。宗英，真是你呀，母亲，正是为儿。

0: 您不是要凭证吗？现在我把凭证给您要来了，您来看。说着话，杨宗英从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一块白绫，跪在地上，双手托交给杜金娥。杜金娥接过白绫子一看，上面是用血迹写的字迹：杜氏金娥弃子于荒郊，如有将此子抚育成人者，感恩戴德。我子乃杨门之后，取名宗英，日后归宗可往天波杨府，其父杨延思。金娥一看，这正是当年自己亲手所写的血书。宗英，我儿，母亲。杨宗英一头扑在母亲怀里，母子两个是抱头痛哭。十六年骨肉重相聚，欢喜泪湿透锦战裙呐、啊！哭过之后，金娥说：“宗英啊，你怎么倒在这儿呢？别提了，我被您撵走之后啊，我本想回山去找我师父去，可没想到刚走了没多远，碰上我师父了。他老人家来了，他忘了把血书给我了，故此随后跟着我来了。我们师徒相见之后，他把血书交给我，让我二次认母。我想上树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可上树之后呢，我就看您来了，我以为您找着我还得拿刀剁我呢，所以我没敢说话。等我听您叫宗英儿，我这才敢答应。哦，孩儿啊，你师父现在哪里？我要当面谢他。母亲，我师父已经走了，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去到洪州，他说什么也不去。当初是我师父云游天下的时候，在芦苇塘里边捡的我，如今他说让我到洪州城里为国报效。他说我如果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啊，也就算报答了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了。哦，既然如此，儿啊，你就应该遵照师训行事。好吧，我跟您一同去洪州。母子两个人共乘坐马奔洪州而来。这路上，金娥就问宗英：“宗英啊，这些年来你跟你师父都学的什么本领啊？”“
1: 我跟我师父，反正我师父从小就教对我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尤其是教会了我分方月戟夜行之术。”“
0: 嗯，宗英啊，这洪州眼下正是用人之急，这回你去了，说话要谨慎，做事要稳重，早立战功，给你爹爹争光露脸呐。”“母亲，您就放心吧，这我知道了。”母子两个来到了洪州，叫开城门之后，进城来到帅府后宅，先见老太君。老太君一看这老太太就高了兴喽，马上把众位太太都找到一起，先把当年与七郎结亲的事讲说明白，然后又让宗英给伯母婶娘一个个见礼，最后叫来了宗宝给宗宝哥哥见礼。太君又领着宗英来到前面，给八王天官和六郎以及众将一一引荐。正这功夫，军兵来报江北平又来讨敌要阵。听元帅派兵，穆桂英吩咐再派。这个时候，杨宗英看了看两旁的众人，没人搭话。杨宗英心想，是不是我该出去了？师父让我早立功，我今天先照亮照亮。杨宗英走上前来，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元帅，我初到洪州，身无寸功，城外有辽兵讨敌，能不能让我去抵挡一阵呢？穆桂英一听，宗英啊，你为国出力甚为可嘉，不过你不知道啊，讨敌的这个江北平，他不是一般的辽将，此人不但武艺超群，还带了一个金翎雕，疆场之上他能够放雕伤人，边关众将受害不少啊，只怕你初到疆场也受其害。杨公爷说：“元帅，我师父教给我武艺，就是让我到疆场立功的，他有什么金翎雕银翎雕的我不在乎，我在我们那山上什么雕都见过，什么鸟也见过，您让我出去看看，说不定啊我还能把他那鸟给抓住呢。”
1: 元帅您给令吧。
0: 穆桂英一听啊，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杨宗英也是受名人传授，不妨让他疆场一试。
1: 穆桂英说，宗英，既然你求战心切，就给你令箭一支，本帅与你亲自观阵。
0: 多谢元帅。杨宗英要出征了，没有马，没有枪，没有盔，没有甲，这个怎么办呢？
1: 穆桂英吩咐给他找来了一身合身的盔甲，可是枪马往哪儿找去呢？
0: 这时我八千岁说了，这样吧，把孟良北国盗来的日月萧双特和龙头造金枪暂借给他使用，如能得胜就赏赐于他。
1: 这下子小英雄全身披挂，跨骑宝马，手端金枪，真是显得格外的威风。点起三千队伍，放炮出城，来到两军阵上，阵脚处以穆桂英为首的边关众将全在这看着呢。杨宗英用枪一点，指向北平，
0: 哎，我说你这个女子，女流之辈还上疆场打仗啊？啊，快回去换个男的出来，我不跟你打。
1: 江北平一看，哟，对过来的这位小将长得剑眉虎目，威风凛凛，年纪不大，眉宇间还带着一种志气。
0: 江北平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宋朝的将官吗？
2: 跟你说，我呀叫杨宗英。
0: 将官
2: 咱还不是，咱们是刚下山的一个老道。
0: 无量佛，善哉善哉。这一念无量佛，江北平差点没乐了，心想穿着盔甲还在那念佛，真是无奇不有。
1: 你既是老道，为何参与两国之战呢？
2: 宗英说，我原先是老道，现在下山了，我是杨门之后，专为打你们辽邦来的。你还不快下马备擒吗？啊，
1: 江北平说，你休要口出大言，看姑娘我生擒于你。说着话举刀照杨宗英就砍。杨宗英用枪招架，颤枪还手，打在一处。
0: 后边这些观阵的一看，这小老道可不简单，这枪法与众不同，招数别致，使用纯熟。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
1: 江北平一拨马往外圈一跳，回手打开身后的笼子门，啪，放出来了金翎雕。这只雕飞起来之后，直奔杨宗英。杨宗英一瞧，哟呵，真有雕啊！
0: 哦，这打仗还带放鸟的。
2: 哎呦，这鸟还咬人呢！
1: 一看这个雕下来，宗英用龙头枪一划了，这个雕腾又起来了。宗英刚一撤枪，这雕唰又下来了。
2: 哟，这玩意儿还知道缠不人！
1: 这功夫，江北平举刀想要上。穆桂英看势不好，急忙鸣军收军，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一响，杨宗英一看战胜不了了，拨转马头就败下来了。孟良端起来火葫芦，打开葫芦盖就准备着轰鸟呢，可是江北平一拍手，这鸟又收回去了。杨宗英回到洪州城里帅堂之上，这心里边别提多别扭，头一次出兵就没打胜，要建功立业呢。
0: 哎，穆桂英看出杨宗英的心情来了。
1: 宗英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迎挂心怀。
2: 岳胜说，是啊，我也是被他金翎雕咬败回来的。
0: 宗英说，元帅，我想这个女子啊，她就仗着这只雕呢，要是没有了这个雕，她本领就会去掉一半。
2: 元帅，我想今天晚上夜入敌营，盗取他的金翎雕，您看如何呀？
0: 穆桂英心想，这倒是个办法。
1: 宗英啊，你只身入虎穴，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呢？
2: 宗英说，元帅，您放心吧，我跟我师父学过轻身之术，夜行之术，料也无妨。
1: 穆桂英说，好吧，既然如此，你可要多加小心。我今天晚上在城里等候于你，另外准备人马迎接于你。
2: 您不用迎接，我自个儿能回来。
0: 就这样。

当天晚上，杨宗英换上了青色夜行衣，把英勇之物带好，肋挎镖囊，背背宝剑。定更天以后，杨宗英没开城门，顺马道上城墙，从城头上顺爬层索而下，使用陆复合行之术，来到辽邦江北平的先锋营。见营房中角斗悬灯，梆声阵阵，杨宗英绕到营房旁侧翻墙而过，便看了一下方向，直奔后营寨。杨宗英体轻如燕，落地无声，在营中行走，那真是行踪无迹。心想，这个蒋北平他在哪座营房里住呢？正在思虑间，忽然看见前面来了两个小丫鬟，是辽邦女兵族的打扮，前面一个挑着灯笼，后面一个手里边拖着个托盘，上边放着点心茶壶，还有一个茶碗。宗英心想，军营之中女军族就是丫鬟，一定是伺候蒋北平的。跟着他就能知道蒋北平的住处，那个金陵雕一定在他的住处附近。杨宗英蹑足潜踪跟着这两个女兵族，就听他俩还说，小姐今儿也不怎么了，还不回来，这样吧，咱们把点心先给他放在屋里，然后咱们再去接他。对了，就这样，宋军也不来打阵，小姐心里边怪着急的。他们说着话就来到了后边一座绣花大帐，两个女兵卒走进去了，杨宗英在帐外黑暗的角落里引住身子，待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看着两个女兵又出来了。杨宗英看了看左右没人，听了听大帐里边没有动静，探背膀抽出了这口宝剑，一转身就进了这朵绣花帐。这个帐篷分里外间，外间挂了一盏灯，有桌子有椅子，旁边有两张床。挑帘笼走进了里间，一看这里间布置的倒很雅致，一张硬雕的绣床，床上有红罗幔帐，两旁边垂着如意金钩，这幔帐撩着呢。迎门一张桌子，挂着红缎子桌围，两边有两把椅子，那边靠边摆着个梳妆台，上边摆着古铜的镜子，镜子前边有胭脂粉盒、木梳篦子，梳妆台前边还有个古形的圆凳，一阵阵的烟粉香气，这说明了这个帐中的主人是女的。杨宗英拿着宝剑正在往四面看着呢，忽然觉得脚脖子热乎乎的，有个东西把杨宗英吓了一跳。低头一看，是个小猫，喵！猫啊！刚才这猫在他脚脖子上蹭痒痒呢。宗英心想，这蒋北平还养个小猫。杨宗英一跺脚，去，这猫蹭钻床底下去了。宗英一看桌子上摆着刚才那女兵卒送来的茶水点心，暗想蒋北平还没回来呢，我先把这点心来两块吧。倒上一碗茶水，拿起一块芙蓉糕，两口呛进去了。这边吃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再来一块，这玩意儿还挺好吃，三下五除二给呛了半盘。杨宗英心想，别吃了，要都吃了，这丫头回来就知道屋子里边进来人了。他这个金陵雕放在什么地方了呢？宗英正在琢磨着的时候，就听身后边扑棱的一声，把杨宗英又吓了一跳。哟，回身一瞧啊，在这门的上头挂着个笼子，那个金陵雕在笼子里边呢，瞪着眼睛正瞅着杨宗英呢，那眼睛跟夜猫子眼一样锃亮。杨宗英一看，哦，把你挂这儿了，我说怎么没看着呢，我得怎么收拾他呢，提着笼子走，怕行走不便被人发现喽，干脆我用宝剑把他扎死得了。杨宗英想到这，手拿宝剑透过这个笼子缝，他正想要往里边扎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茶水点心给我送来了吗？小姐，给您放桌子上了。哦，杨宗英一

0: 听，哟，坏了，江北平回来了。
1: 上次说到杨宗英在江北平的寝帐里正要用宝剑去刺金陵娇，听外边声音呢，江北平回来了。宗英心想，我得马上快走，可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怎么办？哎，藏起来，哪有地方呢？对了，床底下才行，只有这个地方。宗英一哈腰就钻床底下来了，刚一钻进来，一看床下边有两个滚圆的亮东西正瞪着他呢，把宗英吓一跳。嗯，什么？
0: 喵！
1: 宗英想起来了，哦，是那小猫。这猫一看宗英进来了，它要走，宗英赶忙把它抱过来，按在自己的跟前，用手轻轻的给它捋了捋毛。这猫叫的挺舒服，把那腰一塌，四个爪一趴，不动了。这功夫就听江北平走进了亲帐，左营的兵士要是再玩忽职守啊，我就打他的棍子。小姐，您说了他们了，他们也就不敢了，您快点吃点心吧。哼，这些个无用的东西。哟，这点心怎么剩半盘了啊？哎呀，可说的呢，刚才我们俩送来的时候是整盘的。怎么了？谁给偷着吃了啊？不能啊，小姐，谁敢呢？这是小姐的寝帐，哪个大胆的敢进来？不怕砸断了他的腿吗？啊？那这点心怎么少半盘呢？哎呦，那怎么回事？哎呦，小姐，不是让猫给偷着吃了？
0: 嗯，
1: 准是。杨宗英在床底下心想，对了，让大猫给偷着吃了。就听外边的女兵卒又说了，猫在哪儿呢？他好往床底下钻，看看床底下有没有。好，宗英一听要坏，预掀床帘就看见我了。宗英赶紧用手轻轻的一掐这小猫，这小猫蹭的一下子出去了。听外边又说了，这不嘛，它出来了，好像知道要找它似的，快过来快过来，是不是你偷嘴吃了啊？
0: 喵！
1: 哦，是啊，姑娘，你看看，他说了，是他偷嘴吃了，快去吧。他还能懂得你的话呀？不过这猫啊，可真没少吃。准是啊，都让他给霍霍了。嗯，行了，别摆了那猫了，天不早了，该睡觉了啊。是，小姐，那我们走了。两个女兵卒出去了，宗英心想，可能外屋那两张床就是他俩住的地方。那两个女兵卒出去之后，江北平把小猫又放地上了，这小猫一窜蹭又跑窗底下来，在宗英跟前一趴，混熟了。江北平这阵呢，款去外衣，摘下宝剑，转身上了绣床，落下了幔帐，吩咐外边的女兵卒，快把灯给我吹喽。哎，女兵卒进来把灯给吹灭了。宗英心想，哦，睡了，等你睡熟了以后我再出去。不过杨宗英打刚才钻进来趴在那一个姿势就没动弹，这老半天腿都有点压麻了，他想要活动活动，轻轻地把这腿那么一伸，把这个床腿啊碰了那么一下，嘣，动静不大。床底这么一响，江北平又打这床上扑棱就坐起来了。杨宗英知道惊动他，他用手摸了摸那小猫，心想，猫啊，你快叫一叫啊，就解他的心疑了。可是这猫啊趴在那儿闭着眼睛打呼噜呢。杨宗英一着急，心想，这，哎呀，你不叫我叫吧。杨宗英学上猫叫了，
0: 喵。
1: 他这一叫学的还真挺像，江北平在床上真就信了。哼，这个倒霉的猫啊，在床底下扑了什么呢？拿点心撑的。 江北平又躺下了。杨宗英心想，这回可不能动了，再碰响了哪儿还学猫叫，人家就该不信了。又待了老半天，杨宗英在床底下隐约约听见江北平轻轻的呼吸声音。他睡着了，该我出去了。又一想，先别慌，
0: 喵喵喵，
1: 又学了几声猫叫，床上仍然没有动静。杨宗英这才由打床底下轻轻的出来，看了看红罗幔帐落着，心想，我现在完全可以手起一剑接过你江北平的性命。又一转念，师父教导过我，大丈夫应该行为坦荡，正大光明，暗害人不是英雄所为。我今天把你的金钉雕这邪门歪道的东西给你去掉了，然后再在疆场上打败了你，这才不愧为杨家将。想到这儿，杨宗英看了看这个雕笼子，我要拿这个宝剑在屋里把他给捅死，这玩意儿准扑棱，一扑棱把江北平给扑棱醒了，外边还有两个女兵卒，我想走都不好走了，我得把他提到外边去。杨宗英又往江北平的床头上一看，黑乎乎的，好像床头上挂着个兜囊，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可能是他疆场上背着的那个东西，里边可能有暗器，我把这玩意儿也偷走，省得他用暗器伤人。对，杨宗英伸手把他这个兜囊也摘下来，斜肩套脑袋背上了，然后左手托着笼子底儿，右手用宝剑挑着笼子钩，轻轻地把这笼子给摘下来，用胳膊肘先连笼，闭住呼吸，一点点的就走出了江北平的绣花大帐，来到大帐外头，左右看看没人，耳朵听了听没有脚步声，把笼子放到地下，用宝剑照着笼子里边的金铃雕唰就是一剑，这剑就听那金铃雕扑棱一声没扎上。为什么？这金铃雕会躲，躲到笼子一边上去了，紧贴边在那站着。金铃雕这一受了惊，叫了一声，杨宗英一看，可了不得了，这玩意儿还会叫唤呢。他拿着宝剑照在笼子缝里边，我让你叫，我让你叫，我让你叫，砰砰砰，捅上了。这金铃雕在里边打扑了，砰砰砰砰，就好像一刀没剁死那个鸡一样。杨宗英又给了他两剑，金铃雕不扑棱，杨宗英怕他死不彻底呀，开开笼子门，抓住他的爪子，使劲的照着地下一摔，上去绑又一脚，脑袋给踹瘪了。杨宗英转身往外就走，心想，这算行了，我这回来就是为收拾他来的。他往外走着，躲避着群英的辽兵，出了辽营，来到洪州城外，顺爬绳索进城，收拾起爬绳索到城里了，杨宗英这心才算放下。来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内，掌上灯光，暗想，我先看看他这兜囊里边的装的是什么玩意儿。摘下这个兜了一瞧啊，哟，这上面绣着一对莲花啊，这姑娘的东西就是花花草草的啊。伸手往这兜里边一掏，把杨宗英扎了一下子。什么兵器？抓住兜底儿，倒过口来，那么一抖喽，全倒桌子上了。宗英一看呐，有一个葫芦线板，上面插着两根针，可能扎手这玩意儿就是这个针扎的。还有两块香罗手帕，还有一双红缎的睡鞋，这是古代年间姑娘在睡觉时候穿的鞋。此外还有个粉缎的荷包，黄铜的顶子。杨宗英一看真泄气，闹了半天我把人家针线兜子给偷来了，这玩意儿他也不能让元帅知道，这让元帅一知道了，说我摔死金铃雕还把人家姑娘的这些个这玩意儿偷来了。

0: 那哪消消呢？你要打仗的时候还还给他。
1: 对了，
0: 杨宗英把他这些东西敛活敛活全装里了，装里之后把整个这个绣花兜怕被别人看见塞到自己的镖囊里了，自己一个人这才够奔帅堂。穆桂英跟他说了，等他由营房回来之后要来禀报结果，元帅今天晚上不睡觉等着他。宗英来到帅堂，一见穆桂英就把夜入辽营摔死金陵雕的事情讲了一遍。穆桂英听完之后十分高兴，金陵雕死了犹如掰掉他的左右翅膀。天门镇共分兵三路，当中要是颜荣，他是天门镇的镇心，左路的江铎和江北平是天门镇的左镇担，右路的白天族和韩冷是天门镇的右镇担。天门镇一共108镇，三路人马共每路36镇。据我师父所讲，天门镇必须首先把他的左右镇担摘出，然后再打镇心。穆桂英心想，待本帅明天带领人马先从左路出兵大战江北平，探看天门镇。穆桂英告诉宗英回去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击鼓升堂，聚齐众将，把昨夜宗英夜探辽营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说本帅今日亲自出兵要探探天门镇。命令一下点齐了10000队伍，带着杨宗保、杨宗英、孟良、焦赞还有铁铲将杨兴，让花刀将岳胜带着队伍在城内准备接应。他们被金陵雕咬的伤上上药已经都见轻了，穆桂英带着队到外边这讨敌要阵，惊动了辽营的先锋官江北平。江北平早晨起床之后发现金陵雕没了，床头上的绣花兜囊不见了，问丫鬟，丫鬟说不知道。难道说这也是猫叼去了吗？俩女兵卒也吓坏了，到外边一找，哎呦，发现这金陵雕死在帐外头，脑袋都瘪了。江北平一惊，赶忙到外边一看，啊，这昨晚上来了宋朝的人了吧？又一想，不对呀，真要是宋营来人进了我的大帐，为什么光把雕摔死了没动我呢？这可真有点莫名其妙。赶紧把这个事情报与他哥哥江铎知道。天门镇的副元帅江铎一听此话，告诉江北平要多加小心。正这个时候穆桂英外头讨敌，江铎告诉江北平，你这么办这么办，把他引进镇来，然后再活擒于他。江北平听完此言，点起3000人马，3声炮响出了辽营，到疆场观看，一瞧对面这员女将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而又带着豪爽英姿。穆桂英一看江北平这姑娘长得是如带露的荷花，含笑的海棠。穆桂英看着江北平心中暗笑，我那宗英兄弟昨晚在他床底下待了半宿他都不知道，这事儿如果他要知道了，看他这脸往哪儿搁。穆桂英用刀点指，哎，来的你是江北平吗？江北平说，你是什么人？大宋朝边关代理元帅穆桂英。江北平一听边关元帅是杨六郎啊，这回怎么换了女的了？甭问，这不是等闲之辈。江北平说，穆桂英今日出兵敢是来破我的天门镇的吗？穆桂英说，小小的天门镇何足道哉，本帅今日正要到里面闲走一趟。江北平一听好大的口气，穆桂英，你要想进天门镇得先胜你家姑娘我的这口刀。穆桂英说，你撒马来战。江北平摆刀直奔穆桂英，穆桂英举刀相迎，马来马往打了不到4-5个回合，就看江北平虚砍一刀，拨马往前就迈。穆桂英把刀一摆，招呼随后众将随我进阵。孟良、焦赞、铁铲将杨兴、杨宗保、杨宗英随后带着队伍跟着穆桂英就杀进了天门镇。孟良催马上来，穆桂英啊，这天门镇里边可厉害，头次我跟你公爹进阵的时候 让他们的乱石头给打得头破血流啊！这回你进去可得要多加小心。穆桂英说：“二叔啊，尽管放心，这回我们遇到不熟的地形，我们不入，只是先探一探地形。”穆桂英带着队伍进来了，往前行进，所过之处好像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埋伏。正往前面行走之间，忽然听见前面树林之中几声炮响，叨叨呼呼呼，涌出来无数的辽兵，一杆大东西空中飘摆，胡了银顶，红绿飘带，顺风飞舞，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一个江，旗顶下闪出一匹踏雪乌龙驹，这匹马全身乌黑，四个蹄是白的，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高膀大，虎背凶腰，头戴紫铜三叉盔，身穿大叶紫铜甲，虎心镜，锃明瓦亮，足蹬虎头战靴，长得面色黝黑，眉毛浓重，二目有神，鼻正口方，手端一条九股托天叉，正是左路元帅江夺江飞龙。穆桂英带马端刀，咦，还没等说话呢，江夺用叉一指，哎，来者可是穆桂英。穆桂英心想，我与他素不相识，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正是。江夺说，哦，早听说过穆柯寨上有一位骊山隐士的弟子，居于古人来了，你来到我的天门镇里，现在已经被困，可曾知道？穆桂英一笑，本帅进镇正是要探探虚实。江夺说，呵呵呵，你现在所在之镇名叫迷魂镇，进到这里你就休想出去，下马被绑，免得我费事。穆桂英说，本帅正要看看你这阵能把本帅如何。说着话举刀照着江夺就是一刀，江夺举叉相迎，砰，这条九股托天叉的确是来势凶猛，可穆桂英呢刀法巧妙，应付自如，交战了十几个回合。穆桂英心想，我用红绒套索拿他。穆桂英想到这里，还没等使这红绒套索，就看江夺催马迎面而来，一抖叉，哗啦啦啦啦啦，砍他！他喊了一嗓子，穆桂英用刀往我一架子功夫，就看江夺双腿一并，嘿，有打磕膝盖里的地方，啪，打出两口镖刀来。这怎么回事？江夺的这个腿下边，马鞍桥两侧暗藏着两个弩箭筒，这比一般的弩箭筒大一些，是他师傅专门给他研究制作的，配在马上，每个筒内边有六只镖刀，两个筒是十二只。所谓镖刀，就是三面带刃的三棱刀，比镖分量轻一些，打得远一些。镖刀的刀刃都是用毒药喂出来的，打上之后伤口溃烂，毒气归心，几天就死。他这个暗器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因为对面交战都顾及对方的兵器，谁也不会注意他这腿上的暗器。今天江夺呢朝着穆桂英啪就打了一镖刀，这镖刀是朝穆桂英的磕膝盖打来的，因为上身有甲胄护着，不容易打进去，桂英没有防备，这一刀正打在穆桂英的磕膝盖上边的腿上。桂英赶紧往旁边一拨马，江夺催马举叉要追，这功夫有打旁边窜上一个人来，谁呀？铁铲将杨兴。杨兴的眼睛特别管事，赶紧用叉一架，嘡啷，哎呦，劲头不小啊！你是什么人？杨九郎。江夺心想，怎么又出来个杨九郎啊？还没等再问呢，杨兴。

0: 起。战鼓隆隆，是震耳欲聋，有几万辽兵从四面杀来。这个时候穆桂英才发现，这个地势周围是漫山坡，斜度都相仿，而来路又被堵住了，这样陷入重围，很有可能造成被动局面。穆桂英腿上带着伤，吩咐去。众将官随着穆桂英往回冲杀，宗保喊了声九叔快走，杨兴拍了两铲转身就跑，江铎也不追赶，催马登在了高处，手摆令子旗调动队伍，他打算要把穆桂英给生擒活捉。穆桂英带着宋军往回冲杀，前面有北国大都督萧何立手摆大刀是拦住去路，让穆桂英是一马三刀，刀削指甲翎，夺路而过。再往前走，前面已经是多于自己三倍的人马了，把归路给挡住了。杨宗保说，如果我们硬冲很难突围，旁边有一条路，顺着这个路走怎么样？穆桂英说不行，此阵叫迷魂阵，我们如果另择别路而走，势必穆桂英刚刚说到这儿，就觉得伤口一阵剧痛，脑袋一晕，嗡的一声，身子一歪，险些栽落马下。杨宗保赶紧催马过来，把穆桂英扶住。桂英，你怎么了？穆桂英略微定了定神，微睁二目。宗保，镖刀有毒，快快顺原路杀。这话说完了又昏过去了。杨宗保看是不好，赶紧叫宗英帮着把穆桂英架到自己的马上，用勒甲操把他绑缚在自己的身后，马在后边相随着。元帅这一昏迷，这就是兵无头将无主了，尤其是刚才穆桂英要说的话没说完，谁也弄不清究竟从哪儿往外冲好了。孟良交战说，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元帅救出去，他娘的弄毒药飙刀伤人，这不算好汉。杨宗英说不要紧，我在头前开路。就看他手颤如同造金枪，催开日月相双策往前冲杀。杨兴呢，手摆大铁铲，不离杨宗保的马前马后，保护穆桂英。宗保说，孟叔叔，咱们还是不按原路往外杀，顺这条路走吧。孟良说对，桂英受伤了，咱们不能往兵多的地方去。这一另选出路，坏了，正中了人家的迷魂阵。怎么回事啊？顺这条路走，绕着绕着是越绕越找不着道，辽兵呢越聚越多。孟良说哎呦，要坏，今天要出不去天门阵可就都得玩完。杨兴说都怪你，元帅让往那边走嘛，你偏往这边走，走吧，都是娘的转向了，成驴拉磨了，老在这转，什么时候才能转出去？孟良说这事儿咱们谁也别埋怨谁好不好，实在不行的话我把火葫芦打开，三十多个炉黄焰硝球一块全打出来烧他们，那要是全都烧完了呢？不等烧完了咱们就全跳到火里，不让他们拿住啊，一块死啊，那我不在。
1: 这阵宗英说众位叔叔，这儿有道往前杀。孟良说哪条道我也信不着了。正这功夫就听前面一声炮响，呼，又出来了一支人马，门旗开处。杨宗英定睛一瞧，正是刚才领他们进阵的江北平。只见江北平手举绣龙刀，高声呐喊，宋军将士，你们已身封绝地，还不赶快下马被绑吗？杨宗英一看是江北平啊，心想事到如今了，我只好想办法从这个地方突围出去。怎么办呢？哎，这么办，试试看。杨宗英一催马来到前面，双手一颤大枪，江北平，我原以为天门阵是何等样子，今到其中已真相大白，像你们那个江铎只不过是真杀实战无能，用暗器伤人而已。江北平一听，哼，真杀也罢，暗器也罢，强者得胜，弱者服输。

你们有本领，你们何不也用暗器取胜呢？杨宗英说，江北平，如你所说，我真后悔呀，后悔昨天晚上在你的帐中没有拔出宝剑取你的人头。江北平一听，什么？取我的人头？难道昨晚上是他到我的帐中去了？不会吧。杨宗英，你此话从何说起？宗英说，江北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你的金陵雕呢？你的绣花针线囊呢？你的点心没看出少来吗？怎么，是你到我的帐中去了吗？不错，正是我杨宗英，为了除掉你的金陵雕，昨夜到你的绣帐拜访，在您的床底下还休息了片刻，走得匆忙，未及告别。如若不信，现有绣花针线囊为证。杨宗英说着话，把那绣花针线囊噌的一下子就掏出来了。你看这里边都装了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君子不取无义之物，还给你查查东西对不对。嗖，把包就扔过来了。江北平接过包来，往里边一瞧，羞得他粉面通红。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

0: 到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 30% 的山药 70% 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吗，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好
0: 嘞、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5: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

0: 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1: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
0: 你
4: 好，
0: 哎，
4: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5: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

0: 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得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哦，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 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

0: 经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 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

0: 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5袋5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嗯、赶紧订着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订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 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

0: 料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也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有个要山药片，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 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5: 订一组山药片
1: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 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作您预定。

0: 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好，
1: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哦，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2: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保质期多少钱？
0: 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
4: 啊，行，我刚刚订了2组。
0: 订2组，行，没事，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6: 啊，对呀、
0: 啊。啊，好嘞。
6: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0: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7: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7: 啊，对对。
0: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8: 行，
0: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
4: 热一点的。
0: 对对对，好嘞，
4: 好嘞，
0: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哎，
5: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6: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7: 喂，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8: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哦！好嘞，
8: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订组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0: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
10: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哎
0: 好，
11: 好，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2: 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13: 喂，我订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4: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哎、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4: 哎
0: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16: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6: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6: 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7: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17: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7: 哎，
0: 哎，感
17: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1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9: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5: 哈喽，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5: 谢谢你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

0: 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5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5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5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吗，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5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3: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3: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3: 哎，好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 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苷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苷，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使用。

0: 他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1: 啊。啊，行，那就行，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1: 是
0: 啊，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2: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订那个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郝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3: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阳气足了旺了，才能够让我们湿气能够运化调动往外排一排，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才会完全不一样，轻松起来。如果您现在有点头脸油腻，舌苔呀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有一圈子，觉得没有力气，干啥都使不上劲儿，对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热情跟热爱，这都是痰湿困脾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呢，肯定气血不够，要么就掉头发，要么就手脚凉，干家务活都没有劲儿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推荐一道菜，八珍伏鸡，补气排寒湿。温差比较大，从热到寒，它也是遇到了寒。包括我们的体质，如果有内火有内热，温度一低，刮风也是一种御寒的情况。

0: 所以要让我们的周身气血畅通，要把阳气扶正，寒气往外排，湿气往外走，所以这道八针伏击还是挺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是年轻女士，平时就减脂减重，气血不足，少气懒言的，尤其是中老年听众，少气懒言，气血不足，手脚凉，赖赖哒哒的，年龄大了之后没有精气神儿，你用这道八针伏击给自己既健脾除湿了，又补了气血了，又生了阳气了，让全身气血通达，身体暖和，我们的脾胃也跟着好起来了，气血也足了，对于生活的热情也来了。那具体这道八针伏击该怎么做？所谓的八针，您能想到对脾胃好，又能够补虚损，又健脾和胃，又补肾的一些材料都有哪些？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马上给您揭晓答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所谓的八珍，就是八种珍贵的药食同源的材料，可入药，可做药膳，炖汤，可熬粥。第一样是茯苓，十克。莲子十克，鸡内金五克，芡实十克，陈皮五克，薏米十克。如果您体质比较能够接受人参，那咱们就放一到两克，如果不接受的话，咱们就换成西洋参或者是黄精都可以。最后一样至关重要，健脾和胃的山药，这个呢就多点少点都可以了。您看这八珍的材料，商场超市药店也都能够买得到，主要是这八珍要配合炖鸡。其实原材料啊，就是以上依然提到的这八样，油盐酱醋的搭配跟比例呢，看咱自己平时熬鸡汤的做法跟喜好。哎，首先还是要一些像八角、茴香、大料这样的啊，煸香了，然后把鸡煸香了之后，我们的加汤，再加这些材料一起熬煮就行了。汤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材料。重要的是这八珍材料相互配伍，相得益彰，密切配合，一样都不能少。依然再给你回顾一下啊，准备整只鸡给它切块，或者咱们就到那个商场超市买一点那个鸡腿肉，或者是已经切好的半成品，其实也行，或者单纯的我们就整只鸡，或者是单纯的鸡腿肉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八珍的材料相互配伍，一个都不能少。茯苓、莲子、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山药。人参如果怕上火，您就用西洋参，或者是红参，或者不要人参，西洋参，我们搭配点你像是黄精，哎，整一块放进去就行。关键是这道汤是健脾和胃祛湿的。哎，你看看这里边的莲子，您先安神的。然后包括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祛湿又健脾和胃。山药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对脾胃、对肾脏都很好。山药这个东西不只能够健脾胃，还补肾脏。关键就是要学会搭配。你看，说到养生保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那您适合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养生保健呢？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八珍伏击的这个药膳，就适合气血弱、阳气不足、湿气又重、痰湿困脾、没精神头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从古代书籍传承下来的一些养生的智慧，我们看看自己适合哪种类型，该怎么养生。《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帝曰，就是皇帝的那个帝，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触肌。这段话不长，但是蕴含着很多中医养生的哲理跟精华之所在。帝大家都知道就是皇帝嘛，那岐伯是谁呢？岐伯是传说当中的古代的中医名家，也是皇帝的老师。岐伯曰，就是岐伯说了啊，东方

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类草木，其触机。这段话其中重要的精髓是说，东方青色，你看你站在那个地球上看，太阳从哪里升起呢？东方，对吧？那所以东方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代表着万物开始生长的这个力量，而那个气儿啊是往上生发的，欣欣向荣的。所以大家看春天的时候，树木发芽都从底下往上一下子给冒出来，那个力量就是东方之气。那它的颜色就是青色、绿色、碧色。绿色对眼睛好，然后眼睛盯久了绿色的东西，非常舒适。然后呢，肝又主目，肝是我们人体的将军，肝气通了，也开窍于目，眼睛就好。而有一句也挺重要的，其触机。什么叫其触机？触是什么呀？就是牲畜嘛，牛、羊、猪、狗。那提到了肝脏的养生，又提到了鸡，鸡刚刚好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肝脏。所以你看，从古代医家先贤《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你要想养肝血，补肝脏的营养，首先就应该补鸡肉。在所有的家畜里面，哪个动物跟太阳的关系密切呀？你想想，对吗？公鸡打鸣啊，公鸡喔喔一叫，太阳就出来了。所以鸡它是能够有能量的，哎，它跟着东方，跟着日出，跟肝的生发之气完全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古代书籍就记载了，你要是肝血不足，精气神不够，你首先从这个五畜当中你补的应该是肌肉，身体虚需要补肝血，气力不足，肝血不足，然后比如说眼睛干涩，还包括我们生病住院，然后包括感冒，包括这个女性的这个生产，哎，大虚损，然后我们也要补鸡汤，对不对？那坐月子喝鸡汤，感冒喝鸡汤，手术康复阶段康复期喝鸡汤。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并且一直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着。所以呀，要多吃鸡肉。这个啥样的人适合？你看小孩啊，现在好多小孩都有抽动症，就是肝风内动，肝血补过头了。小孩儿元阳之气很足很足的，精气神很旺盛的，但是现在家里就一两个宝贝儿，那爷爷奶奶金贵的啊，大鱼大肉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小孩补的有点过头，肝血有点过于波动啊，太燥了，所以他就这个抽动，是不是？对吧？活蹦乱跳的，或者注意力不集中，那小孩不能这么补啊。但是换个角度呢，中老年听众也太适合用鸡肉鸡汤来养人来补人了。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古代医家对于鸡肉的这个记载，那现代营养学呢，它有 B 族，然后呢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有磷，有钾，有铁，有亚麻酸、亚油酸，这个亚麻酸、亚油酸是降低人体不利的胆固醇的，而且有很多很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免疫力啊，又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那你想想是不是减脂减重都得用肌肉啊？高蛋白质就是所谓的健身教练或者营养科的医生说的，多吃白肉，高蛋白质低脂肪，虾肉鸡肉肯定是首选。那如果你想补肾补血，用鸡肉搭配板栗特别好。那如果咱们想强化一下肝脏的这个造血机能，我们用鸡肉搭配油菜特别好。要想清热利湿利尿，比如说您啊，就是有点胖肿，你用鸡肉搭配冬瓜啊，对吧？那如果想提高免疫力，鸡肉可以搭配松子儿。如果你想让鸡肉的蛋白质吸收得更好，鸡肉可以搭配菌菇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道名菜小鸡炖榛蘑，对吧？所以鸡肉真是个好东西，看咱怎么做怎么搭配，行气化湿燥湿健脾，鸡肉搭配陈皮，八珍伏鸡里边就有好多好多有价值的有营养的原材料，帮助我们健脾和胃利湿补阳，这是有先来后到的。
对吧？那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只要您搭配得当，就能有所收获。所以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怎么搭配了。只不过日常饮食当中啊，你看看依然刚才捣过的那个八珍伏鸡，倒是听起来容易，几种材料熬鸡汤就能喝就能吃，做起来可是忒麻烦了啊。而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吃到。

好的鸡肉的途径跟方式特别多。我们下饭店经常会点熏酱，是不是？哪一家家饭店熏酱特别好吃？然后呢，在咱们哈尔滨的老道外也有一家德州扒鸡，开了将近50年了吧，对不对？名不虚传。很多听众，尤其是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们，就大概在20-30年之前，10几20年前去到德州去出差，吃了那个德州扒鸡，真好吃，真好吃啊！再到哈尔滨找，就真的没有找到那么正宗的。而我们到商场超市也经常会看到德州扒鸡，或者不是德州扒鸡，是别的牌子的扒鸡，买来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其实这个扒字儿啊，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扒，大写的扒，叫扒，也念扒。其实正宗应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啊都叫扒鸡，叫着叫着，咱们就随老百姓的说法，咱就叫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再次跟咱节目合作，特别合适在哪儿啊？因为它是来自于特别正宗的一个知名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40多年了，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呀。它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这款德州扒鸡整鸡完整，不拼接，郑重承诺，咱们不用什么成鸡、病鸡、碎鸡，不是那种破破糟糟、拼拼凑凑，没有。打开袋子，您能够看得到，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放心补。尤其是阳气不足的、手脚凉的啊，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涩涩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想，你如果肝不好的话，脸色也不能好，各种虚损的，咱们用这个德州扒鸡平时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爱美食的、喜欢这一口的，好多听众都想找这个正宗德州扒鸡。尤其是我记得有个叔叔啊，是10几20年前到德州出差啊吃的，因为当地太多太多的这种店铺了，真香真好吃，软烂脱骨，烂乎极了，糯糯的，滑滑的，香香的，回到哈尔滨再也没找着。我记得上次团购的时候啊，这叔叔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这德州扒鸡给他香没香迷糊了。我们这一款就是他10几年前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口味，真的很香很好吃。当然了，给咱幸福984的听众团购优选的好物，好吃的好用的，咱得有电台媒体独特平台的团购价格呀。我们这是每一袋600克的重量，一袋里边是一整只鸡。稍后啊，依然也会跟新朋友来分享一下咱德州扒鸡的历史渊源。哎呀，当年啊，他可真是有故事啊，当年那个康熙啊、乾隆都对他赞不绝口。而且他这个德州扒鸡的最早的那个做法，也是由于一个看火的伙计没看住火，熬时间蒸时间久了，没想到啊，这一个小小的失误，能够酿成300多年传承的德州扒鸡的美味的佳话，这到底又是咋回事呢？依然一会儿跟您分享。咱先跟新朋友说说价格，一整只鸡600克，然后一袋一袋的啊，一袋600克一整只鸡，市场指导价。您知道咱们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是规模特别大的一个扒鸡生产企业嘛，它会给很多的熟食店呐、商场超市啊、大型商超啊，你知道一下，在外地很多很多这个省份不有大型的商场超市吗？那个里边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都有代购之类的啊。它供给给这类的平台，一只鸡得50块钱左右。那正常专营店68一只，正常专营店68一只啊，供给给很多熟食店呐、商场啊、店铺等等，会这个5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啊。按市场指导定价，咱们6袋6只鸡得500块钱左右了。给咱听众的价格228，六袋一组，6只。但是，
进电话来的今天的听众，额外还给两只一模一样的，等于买六赠二，228买六赠二，今天拿到手八只，228八只，228八只，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一人带个菜呀、聚餐的好搭子呀，哎，我们984听众专属广播电台的一个推广价格，特别合适，一个组合只要228，你没有听错，那是相当相当。

0: 合适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要几组德州帕鸡呀？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于先生买过是不是？
1: 啊，买过，
0: 好的，
1: 吃的挺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我们欢迎刘先生要几组德州帕鸡呀？
2: 订一组德州帕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是要订德州帕鸡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这款德州扒鸡老正宗，老正宗了。平时咱上上超市也会看到有卖德州扒鸡的啊。您回去撕不一吃，又柴又硬，然后有的品牌呢还是那种碎碎糟糟、拼拼凑凑的，是不是？里边能找着三个鸡爪子来的，那这真是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个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真正整只散养柴鸡，不拼碎鸡。不以次充好，不掺假，不造假，吃的就是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实惠。228买6赠2，8只，每一只一袋，一袋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源头都能够全程可追溯，真的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你像老人如果牙口不好，想吃烂乎的肉食，那这个首当其冲啊。一般情况下咱给老人买点肉食，外边买的什么熟食，什么那个鸡爪子呀，或者是猪手啊，硬个觉得老人根本咬不动，是不是？回来还得自己现切现熬，根本没那滋味了。哎，这一款德州扒鸡烂乎极了，稀松脱骨啊，老人家吃没问题，没有牙都能慢慢抿着吃。上班族我们带饭，学生带午餐，或者是我们露营野餐，开袋就能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顺爸妈，聚餐聚会下酒下饭，快速加菜，对吧？那你可以把我们德州扒鸡撕一撕，然后搁点什么黄瓜呀、洋葱啊，拌个凉菜也行。或者我们德州扒鸡呢，你可以撕成鸡丝儿，然后煮一个鸡汤面，这也行，是不是？或者直接撕着吃，特别的这个美味、健康、正宗啊！真是没吃过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228买6赠2，8直接。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个德州扒鸡的品牌不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呢这个40多年传承了，他供给给很多商场超市或者是专营店，或者属于那个熟食店，供货价格都50块钱左右一只呢。而我们这个8只228，你说是不是合适啊？电台媒体独特价格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家里就剩一只了，再给我来一组。
0: 好，你也是买过吃过是不是？嗯，
3: 对，很软烂，而且口还正好。
0: 好的，对对对，对，它又香，然后主要还不咸，我是觉得空嘴吃都很好吃，是不是？
3: 嗯，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228，一共8只，买6赠2，买6赠2，2288只。然后这一只鸡呀，足足600克，是一袋就一只，600克，软烂脱骨，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是始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独特。风味呢名扬全国，就是乾隆年间被乾隆召进宫廷了，哎，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系列。最早它的工艺是这样的啊，1公斤左右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然后呢素油烹炸，16味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大火然后再转小火来焖，煨它数十小时而成啊。然后呢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清抖喽，你就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都能吃。老一辈人都了解，都知道德州扒鸡多好吃，但市面上真的鱼肉混杂，那有的熟食店也卖所谓的德州扒鸡，你怎么吃怎么就太一般了，对不对？吃不出来那个香味儿。哎，有的呢还是这个拼鸡碎鸡，乱用一些调味料，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的齁咸稀嫩发柴，然后肉也紧是死个钉的，很难咬，没有任何的鲜美味儿，还不健康啊，因为添加剂太多了。而我们这个啊，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咸味适中，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是它真正来自山东 德州地方的名油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先进的设备，很好的技术，为咱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拒绝用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8799-6984，尤其是体质虚的，因为鸡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它跟牛羊不一样，它是最早接触于东方之气的，太阳升，鸡打鸣，对不对？所以阳气不足，手脚冰凉，体虚乏力，年龄大了阳气衰弱的，我们赶快补一补鸡，平时多吃鸡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李女士，151尾号是8773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
0: 一组，好的，李阿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当然了，市场指导价在专营店68一只，那他这个品牌商家供给给其他的销售平台，可能会就是大宗购物那种哈，就是50多块钱。那你想想，如果是50多块钱，咱这八只也是400多了啊。现在228，您没有听错，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德州扒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懂品质，懂正宗的，尤其是知道德州扒鸡到底有多好吃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好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找呢，是哈尔滨哪有这么正宗的呀？哎，你赶快抢线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盯上。其实抢到就是省到，但省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鸡也并不是很贵嘛，对不对？它不像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样，鸡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都能随时随地享受美味的。但是咱就差个这个味道，就差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我们这德州扒鸡这味儿，你试试，真的名不虚传，300多年传承到现在，那味道能跟其他的普通的鸡一样吗？那完全不一样啊！张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嘴唇没有颜色，或者是女性啊，哎呀，这个刚45、6，这咋就月经量特别少呢？这也是气血完全不足的代表吧，对不对？你可以用党参黄芪来炖鸡，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那个刚刚咱提到的啊，那个补养品，就是八珍伏鸡嘛，八珍嘛，里边有芡实啊、陈皮啊、茯苓啊、薏米什么的，你要是这几样材料准备的不齐全，少那么一两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重要的就是长期用一用，我们把这个虚损给补起来。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刘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给您回话联系，送货上门，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正宗德州扒鸡，千年运河畔一缕卤相传呢。就在300多年前，运河畔德州扒鸡开始这发扬光大，它承载着300多年中华饮食文化精髓的一个瑰宝，五香脱骨，味透骨髓。是从明清就传下来的这个美味儿，书写着从民间小灶到天下第一鸡的传奇史诗啊！因为乾隆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你想想啊，从那个小街小巷，因为它好吃，所以乾隆吃了相中了，给纳入了宫廷御膳。咱也尝尝乾隆的口味到底咋样？孟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啊，又掉线了，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盯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现在仍然有空线，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在打不进电话来呢，能不能微信订啊？很抱歉，微信订不了，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录电话，我光知道您微信没有用啊，大家往里打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从康熙御赐神州第一鸡、神州第一旗，到乾隆钦点入宫变成了宫廷御膳，从运河的码头偶然间成为了一个非遗记忆的一个基石，见证了中华美食的一个 传承，对不对？它是活的一个历史啊，活的历史啊，活的美味啊，活的美食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啊，大家赶快来尝一尝。为啥说是活的美食的历史的传承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技艺淬炼出的一个鸡肉啊，这怎么说呢？形如鸭浮水，骨肉自分离，展现了鲁菜食不厌精的至高。

0: 的境界，咋精致咋来，咋美观咋来，咋好吃咋整。哎呀，真是炮制虽繁，一点不省人工啊！啊，老舍，作家老舍笔下不打不相识的市井烟火，宋庆龄千里赠这个主席的家国情怀，赋予了这只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食的韵味的文化，真是不一样啊！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跟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福里吉烧鸡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老舍先生在散文当中《不远千里而来》当中就说了啊，对于这个火车停靠德州旅客抢购扒鸡的盛况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作家嘛，他肯定所有的创作灵感、艺术的升华都源于活生生的贴地气儿的生活，对吧？他是这么写的，王先生不能落后，打着交手仗，练着足球，耍着太空拳，开出一条血路，卖鸡的就是再长一双双手也伺候不过来，杀声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烧鸡何以为人。这是老舍，作者老舍他在文章当中写的，他把那个抢鸡的盛况啊描述的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感染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德州扒鸡咋这么大的魅力，都抢啊，就是停到德州那站停一会儿车，然后还得上车，就有好多人争相抢购，都不能落下，都要打起来的那种架势，可见它有多好吃，对不对？德州扒鸡又称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国山东传统名吃，鲁菜的经典，也是中华的老字号。技艺是国家非遗的一个技艺，早在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就被列为贡品，进入到这个宫廷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你也尝尝，咱德州扒鸡闻名全国，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鸡。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多说几遍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一个组合228，一袋儿一袋儿的，一袋儿里边一只鸡，一只鸡一袋儿600克。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一个组合六袋儿，团购价格就已经太合适了，228六只啊！现在打进电话来，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等于228八只，等于28.5一只，那简直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因为你想啊，他给那个供货商提供价格，提供这个货源嘛，就给很多销售商啊，给说反了，给销售商提供这个。与货源，他的这个供货价50块钱左右，你想想原料呢、设备呢、时间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运输、人工等等等等，这些都有成本加在里边的，而给咱听众的价格等于本来本走啊，28.5一只，你说是不合适？228八只，抓紧报名吧！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聚餐的好搭子呀，聚会我们自己带个菜呀，快速加个菜呀，带饭呢，夜宵啊，是不是？或者减脂减重，咱们就配点黄瓜、绿叶菜，多吃鸡肉，这搭配是没问题的，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的。对不对？非常营养价值，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整只散养柴鸡，984听众专属的一个推荐价格，真的合适。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好吃啊！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售后有保证，特别让人放心，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28，买六赠二，拿到手8只。德州扒鸡，而且正宗德州扒鸡，名不虚传，传承300-400年的这样一个工艺技术和非遗的一个美食文化传承吧。我觉得没吃过的，哎呀，咱高低得试试它到底有多好吃。依然再说它好吃，咱也不如亲自去尝，亲自去咀嚼，亲自去品味，你说是不是？邓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

0: 德州扒鸡名不虚传，我们这个传承三四百年了啊，87996984，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历史。1702年的时候，哇，1702年，天哪！康熙第四次南巡，来到了德州，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老师叫田文。田文呢，派家人买这个当地出名的刚出锅的这个扒鸡嘛。这个康熙大饱口福之后，随即感叹。真乃神州一奇也。后来神州一奇也就成了德州扒鸡的算是那个年代的广告词儿。一夜之间啊，扒鸡成了贡鸡，上贡的贡，贡品的贡。后来乾隆下江南吃到了德州扒鸡，便这个下旨让这个制作艺人叫这个王轩进殿，然后呢把这个宫廷药膳御膳啊纳入了这个，就是把德州扒鸡纳入了宫廷御膳，从此德州扒鸡更加名扬天下了。它真的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品牌。当然了，做德州扒鸡的企业很多，但是咱合作这个给咱本来本走的推广价格的这个企业是当地出名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40多年啊。王先生你好，要吉泽。
1: 你好，我要一泽。
0: 一泽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吉泽。
2: 要一泽。
0: 一泽好嘞，给您盯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2万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产品和好的保驾护航。这样的好企业，40多年兢兢业业只做这一件事儿，40多年就生产德州扒鸡，那这个水准、这个工艺、这个技术、这个水平，那是不是手艺？咱就得信任这样的好牌子。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你好，想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买过呀？
3: 买过一次了，可好吃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您看这好吃的送给谁谁都喜欢，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拒绝。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咱是中华老字号啊。87996984，一个组合228。228买六赠二，一共8只鸡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形色兼有。五谷脱骨五香，肉嫩味纯，清淡高雅，味透骨髓，鲜奇的滋味。87996984。而这德州扒鸡非常独特在哪儿啊？不止好吃，送人很好看，摆盘很漂亮，哎，食不厌精啊，对吧？因为造型上呢，两腿盘起，爪入鸡膛，双翅颈脖而绕，由嘴中交叉而出，全鸡呈卧体，色泽黄金。黄中透红，远远望去似鸭浮水，口衔鱼鳞，十分美观，上等的美食艺术品，就是不一样，咱也可以尝尝试试。有团购，228买六赠二，8只鸡特别合适。87996984，大家放心啊，配料特别的干净，爱健康熟食的人赶快下单。87996984，平时啊就愿意聚个会呀，聊个天儿啊，哎，我们一人战友同事什么聚餐带个菜呀，这德州扒鸡摆上餐桌上特别有面子，有故事，有文化，有传承，有品味。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鸡，真的合适，和28.5块一只，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杂牌子，这个都可能比这还贵呢，是不是？那太杂的牌子，齁咸的，这绑硬的，咱也没法吃啊，对吧？你就算便宜，咱也吃不进去呀。对吧？所以我们这属于又好吃又美味儿。87996984，尝试一下。尤其刚刚好多老的朋友都是回头客。王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怡然，要订德州扒鸡一组，是不是？王女士，
4: 送货。
0: 这一两天就送货，明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的，好吗？
4: 那好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们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

0: 我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儿？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姚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姚女士，你好，姚女士是不是听广播呢？给您订好了，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如果单位组织团建，这德州扒鸡咱团购一两组，开运动会呀，组织课外活动啊，咱德州扒鸡订一两组，是不是也能派上用场？给孩子带饭，咱就每天打开撕开袋就能吃，常温加热都没味儿，都方便，是不是挺好的？在家里储备着，尤其是过一阵儿啊，天特热了就，是不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小满节气了，未来咱们就面临着升温。然后暑热难耐，咱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没食欲的，苦夏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就常温直接撕点鸡肉吃，是不是清清凉凉，没负担，身体健康，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吃鸡肉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它还不生脂肪啊，几乎，对不对？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呀，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呢，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代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228买六赠二，八只鸡，228老合适了，87996984。严格把控啊，咱只做良心品质，正宗德州扒鸡的原产地就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228一组，抓紧报名。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

0: 足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啊，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叶总，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1: 啊，好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豪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订购成功之后，有人联系，你就等电话就可以，大家不用着急啊。这明后天一两天、两三天就保的能送货到家了，货到了，满意付款，我们全程售后无忧，售后有保证，228买六赠二八只鸡，一只就一袋独立包装，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87996984，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在德州城西门外大街上，有一个叫贾建才的烧鸡的经营店铺。那么这条街啊，它是通往那个运河码头，所以生意特别特别的好。有一天呢，那个贾掌柜有事外出了，然后就嘱咐那小二啊，你压好火啊，看好火候，到时候你就给他起锅啊。哪知道这个贾掌柜走了。但是呢，围着那个灶台嘛，它就暖和啊，特舒服呀。哎呀，这小二睡着了，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完了，过火了。但是这小二就寻思过火了，那掌柜回来了，无奈就寻思，你看也没责备他，就说过火了，那咱就是便宜点卖吧，就拎着这个鸡，然后沿街叫卖。本来是在那个店铺卖啊，因为他过火了想处理，就沿街叫卖。但是这个鸡的香味特别诱人，然后这贾掌柜也发现了，怎么比平时还要香呢？过火之后反而很香呢，然后就从那个这一个典故开始就酿成了佳话，谁尝谁都买，谁尝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后来就改良了技术，让他这个炖煮的这个蒸煮的火候啊改进技术啊，然后呢就小火焖，小火去焖，就小火使劲焖，使劲焖，然后真是名扬天下，就此开始了。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我们的德州扒鸡啊，87996984，87996984，被誉为天下第一鸡。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列为了这个宫廷御膳。87996984，228整只鸡，228八只买六赠二，抓紧时间拨通87996。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消防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

0: 啊，我们要想补补气血，又润润燥，然后又不想有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咱们就可以用莲藕搭配香菇来炖鸡，或者专门啊炖胶原蛋白更加丰富的凤爪也是可以的。莲藕香菇炖鸡，莲藕香菇炖凤爪也未尝不错。肠胃不好，山药炖鸡，可以单独炖鸡腿肉，也可以炖整只鸡。山药嘛，健脾和胃。还有就是一个传统的经典搭配了，菌类的东西，鸡腿菇啊，百灵菇啊，香菇啊，榛蘑呀，来炖鸡。山榛，野味菌类炖鸡更加鲜溜。是不是平时做鸡的话，咱这个搭配方案也比较多？那啥样的人适合吃呢？手脚凉，阳气不足，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平时肝血不够哈，哎，对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这个鸡的一个搭配来做药膳，做美食的搭配。包括您这个经期前后肚子疼，或者说我们月经量特别少，还包括少气懒言、气力不够、掉头发、眼睛干巴涩的这种哈，也没有劲儿。没精神头，咱们都可以多用鸡汤鸡肉炖鸡，87996984，自己做也能够有很多创意。但如果自己不乐意做，咱德州扒鸡摆在家，随时随地咱就撕着吃了，就很方便，是不是？87996984，提醒大家，德州扒鸡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了，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要想订购的，咱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228，买六赠二。爱吃卤味的，爱吃不咸的，味道香的卤味的，你赶快下手87996984。如果你也是追求正宗品质的，咱追求品牌是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对吧？就是你看咱那个上批发市场也有卖的，无论你是买那个中药材的饮片，还是买各种什么黄瓜籽粉啊，或者是那个贝母粉啊，那些批发市场也有。但是我就觉得那种散落装的吧，啊，铺露天那个外边铺的那种啊，一大排一大排一大堆一大堆，都没个包装，没个包装日期的，没有啥品牌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不敢保证啊。但是要是大品牌呢，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呢，或者在广播电视手机上当中啊，有一些演员或者是艺术家代言推荐的呢，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保障。而且依然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来讲，咱节目就是一份保障啊。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特别负责任，哎呀，就这个德州扒鸡啊，前几个月人家得到德州去亲眼见证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到生产那个厂房车间亲自把关见证这个整个工艺，确确实实资质有保证，确确实实40多年的大牌子，这个是不糊弄人的，亲自咱团购的负责老师去把关的，就这咱有啥不放心的呀？又给大家谈来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你想想原料，它那个这个散养的那个柴鸡的原料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工艺、运输人员劳动各个方面，对不对？所以人家在那个给那个经销商去供货的价格50块钱左右一只也很正常啊，我们28.5块一只。你说合不合适？你这是太合适了啊！又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第一组。
0: 好的，好的，订好了，给您送货上门啊！啊，王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德州扒鸡呀？王女士，你好，132尾号是1856的王女士，我给您订好了87996984。时间匆匆流逝啊，要想抓住我们的这个好的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还是10来个名额，咱们的德州扒鸡就结束订购了。而且跟爱吃鸡肉的听众说一声，爱吃正宗卤味的听众说一声，抓紧订，咱多储备，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优选好物，它都是短暂的团购。你想哈，吃好了，好多听众都喜欢，但是不合作团购价格没有了，咱也得买，对不对？因为好吃啊，本身正常情况下鸡也不是说多么昂贵的山珍海味，这老百姓平时这个做饭呢，平时吃咱也不老少买，对吧？那他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你就可以到他的旗舰店啊去买正价，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永远都能够买得到这么合适的德州扒鸡，这么正宗的。所以你现在趁着咱有团购，抓紧报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生日啊、聚餐啊、孝顺爸妈呀，然后下饭下酒啊、加速的加菜呀、快速加菜呀，偏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健康康熟食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种传承几百年老味道的传统的这个非遗工艺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别错过，真的挺好吃的，健康美味聚餐的搭子，送货上门啊，售后无忧，全程有保证，87996984。

0: 次咱984听众专属福利228一共6只，现在打电话多给2只，2288只，2288只和28.5一只，真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是觉得保证正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228八只鸡送货上门，售后不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好，你好依然。
0: 哎，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1: 嗯，是的。
0: 啊，您尝尝。感谢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明后天就送货，可快了。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送货负责人送货到家。听众的专属的优待的福利啊，只剩最后两组了，咱没有时间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个名额，爱吃这一口非遗传承的，不造假不拼凑，然后整只鸡啊，非常好吃，软烂脱骨，一抖擞就脱骨了。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228一个组合，还剩一两组了，大家伙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3度，夜间多云转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0度。未来这几天呢，降雨比较频繁，部分时段呢还有大风啊、雷电呢、短时间的强降水，甚至会出现强对流的那种天气，所以咱们出门啊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不知道这个预报的准确性哈，预计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8度，有雷阵雨。周五的时候最高温度17度。

云，到了周六最高温度18度阵雨，这一下子和前几天的34-35度的高温那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很重要，而一下雨呀、一刮风啊，湿邪比较重，所以咱们应该用一些像祛湿的茯苓啊、白扁豆啊、薏米啊、赤小豆啊，做点杂粮饭，熬点粥啊、汤啊，或者煮点三豆汤，黑豆、红豆、黄豆一起煮汤，也是不错的一个祛湿方案。87996984，咱们的直播热线为大伙开通了，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快乐老家的节目平台当中，我们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治病调理身体的经验。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先解答一些昨天遗留的问题，咱就跟昨天的节目接上了。我们的节目是连续剧，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关注87996984。在您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题了，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呼吁广大听众提供帮助。一旦咱求助了，我们就更要持续关注，没准近期就有我们的听众给您帮忙支招了。有听众啊，昨天来问说，这个出汗啊，他补维生素的那个方法吧是有效的，但是一旦维生素不补了，停了，就又有点像原来一样爱出汗了。问问依然应该持续吃还是换别的方法？其实是都可以的啊，您可以持续吃。为什么呀？因为你补这个是营养素，它是没有坏处跟负担的，对不对？咱没有人听说过谁对维生素 E 过敏，对维生素 C 过敏，或者是常吃有坏处，没有的，它就是补充你欠缺的营养。那我们就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了。如果咱补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E 啊，哎，觉得补这些东西，然后咱就出汗明显缓解，证明咱饮食上缺呀。你要是不想一直补这个维生素，咱饮食上就有所调整跟跟上啊，对吧？你多吃点新鲜的瓜果梨桃蔬菜，哎，我们把这个蔬菜的种类呀、菌类呀、豆腐啊各方面都吃得丰富一些，您把您自身的营养补一补，也许不补维生素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出汗了，对吧？那如果你说我想换别的招试试也行，估计您的诉求是说我想用什么招用一个阶段就再也不出汗了，那还是得求助中医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帮你去纠正你的体质，改变你的体质，你才能永远不那么出汗。要不然啊，补点营养好一些，不补营养又打回到原形了，是不是？但营养是可以一直补的，您说能不能换个方啊？也可以。咱节目当中针对出汗的其他的方案也挺多的，特别简单的就是有听众建议喝玉屏风散。哇，这玉屏风散可真是挺好的东西。玉屏风散它主要是针对于痱子的，对吧？那你说痱主皮毛啊，那有的人的出汗多，喝玉屏风散确实是有用的。还有我们听众在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不是学习了那么个方法吗？然后他自己用了，特别有效果。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10克，甘草5克，加水煮代茶饮。哎，他喝这个也是挺有效的，自己也不知道出汗的原因，但是就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虚。那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专家就介绍这个方，然后我们听众用了也是很有效果的。87996984，我们欢迎王铁。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嗯，我求一个这个偏方，就是哪个，就是管道梗那个，就是高那个木耳高瘦肉那个，那得怎，那一样多少？你告诉我没听明白。
0: 我们听众吧，他是最早说到这个方，他所谓的这个名头，说这个呀是针对于像通血管儿，哎，扫清血垃圾，然后让血管变得通透。辅助的帮助咱降血脂啊，它是这么个方啊。黑木耳10克，
1: 嗯，
0: 瘦肉1两，
1: 嗯，
0: 3片姜，5枚大枣，6碗水，大火咕嘟一下，再改成小火慢炖，然后就你可以。
1: 放盐呢？
0: 是这样的，最好不放，不放盐也不放调料。但咱听众讲话了，那也太难喝了呀，你实在是咽不下去，你再放点盐，滴点香油，撒点葱花也行，就当煮木耳肉汤了。还有听众没有放肉也挺有效果的，都行。
1: 这玩意得喝多少天它能干啥见效？
0: 所谓的见效看咱有没有去亲身体验。比如说有人他就是 去医院检查嘛，他本身就是血管堵塞80%嘛，然后呢吃了这个90天再去检查就明显好转。那有的人没有去检查，就觉得舌头底下那个两条线变细了，就是大家伙现在也可以照照镜子，伸伸舌头，把舌头卷上去，舌头底下底面有两条线，那线如果颜色特别深又特别粗，就证明啊咱这血管是有点堵的啊。哎，然后有人喝了这个时间久了一些，两三个月，然后他那个线就变细了，这不也等于是有效吗？
1: 一两釉是不是？
0: 对，
1: 一两釉就是这个多少木耳了？
0: 木耳10克。
1: 十克。
0: 哎，
1: 完了3片姜。
0: 对，
1: 大枣5枚，就是搁5个。
0: 嗯，
1: 哦，
0: 好吧，你可以试试，没有坏处，就是10粒嘛，可以一直吃下去的啊。好吧，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给大家回顾一个神经性头痛，我们有听众来咨询这个问题，有听众用的药啊叫做复方羊角片，配合吃谷维素，是这么一个配合的方案，复方羊角片配合吃谷维素。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岳云鹤，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租一个房子，
0: 好，
1: 就是我这腿吧有点肿，
0: 嗯，
1: 我想求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原来咱们回顾过一个方，就是专门针对腿肿，四两红小豆花生米那个招，您没试过吗？
1: 我那个我就也没听说，没听过
0: 啊，没有试过，您可以试试，听众亲身体验。
1: 上回有一天我听了一个，就是喝那个豆浆里头放醋，
0: 嗯嗯，
1: 哎，这个方法是不是也挺那个解决问题的？
0: 阿姨，这是有别的听众亲身体验有效果的
1: 啊。
0: 关键它是安全嘛，您可以试试，要是您用了没有效咱再换别的呗，是不是？
1: 哎好啊，那你跟我说的，给我介绍的那个叫啥，

0: 我刚才给您介绍的啊，就是有听众他呢是凤姐推荐的，专门针对消腿肿的，四两红小豆，四两落地红的花生米，四两大蒜，大蒜去掉皮加水煮，这个大蒜呢、豆啊都能吃，然后喝这个汤早一次晚一次，这个就不分饭前饭后，有听众就是当早餐吃，然后吃完这个再吃别的也没有影响。他自己身边很多人用都有效果的，而且也是食疗，可以试试啊，对吧？
1: 四两花生米，四两红小豆，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四两大蒜。
1: 四两大蒜，好。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还有啊，刘阿姨给咱推荐的，刘女士，感谢她，针对消肿的、利湿的，就不管你是哪儿肿，腿肿，各种肿啊，这个是自己当年家族奶奶传下来的方法。就那个时候啊，没有一些所谓的药店，那个时候就叫做药铺啊，就叫药铺。那个时候当年自己奶奶传下来的方法，就当年是从药铺去买这个药材的搭配啊，也很简单，就是白毛根儿，白毛根儿，准备一把白毛根儿，七个大枣，一把红糖，加水煮，然后呢，你不管加多少水吧，最后浓缩剩下来大概两碗水这个量，就吃饭我们平时吃饭的碗就行，剩两碗水的量，睡觉之前喝，然后这时候就发现半夜就会频繁的起夜，排尿量就比较大，但是这种经历之后消肿就特别的快。当然了，也有人呢没有放红糖也是有效果的，也有人呢没有放大枣也是有效果的，主要就是白毛根发挥了价值。白毛根这个东西啊，是清热利尿、清肺、清胃热、清肺热、清胃热、凉血止血的，它是归肺经、胃经、膀胱经。但是要不怎么说啥都因人而异嘛，这白毛根啊，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长期用呢？它是有饮食禁忌的，比如说脾胃特别虚寒的人真的不适合常用。如果是中医大夫给患者把脉，那是比如说出现了小便不利、肾炎的水肿，往往就会用到白毛根儿。因为有的人是典型的小腹胀满、口苦黏腻、口渴不欲饮等等，可以用白毛根儿搭配夏枯草啊、生地呀、车前子啊、泽泻啊等等。这在中医理论方面是这么搭配的。还有啊，有的人呢是属于心烦、发热、口渴，中医方面呢也会搭配知母、石膏一起来用。当然了，这得找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把关，如何操作，跟其他的药材、食材怎么搭配才是更好的。但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或者是知识的收获，咱们在节目当中了解了解，这白毛根啊是清热解毒的，有的人呢是吐血、尿血、小便涩痛、水肿、黄疸等等都可以会用到它。平时咱也可以用白毛根加大米煮粥，我们刚刚那个办法呢是白毛根搭配大枣和红糖，针对的是消肿利湿排尿的。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咱节目当中啊，曾经有一个针对老胃病的这么一个针对胃病的方子，咱们听众打电话描述的就是说老胃病有的时候胀满啊，反酸啊，隐隐作痛啊，那很多听众都想了解，但这里边吧，营养素也有，药物也有，我们要谨慎选择。这个可是40年前三甲医院开的方法，咱们听众亲身体验是有用的。维生素 B6， 维生素 B6， 另外一样叫麸喃唑酮，麸喃唑酮。我也上网上学习查找，说这个麸喃唑酮啊，它呢是针对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会用到麸喃唑酮。但是这个麸喃唑酮啊，某些人用会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心血管系统会受影响，还有就是可能呼吸系统也会有受影响，包括肠胃的，吃完这个药也会恶心、呕吐、腹泻，包括皮肤有人会比较敏感，出一些疹子，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要用啊，必须来谨慎，不是说别人用好这药方我就拿来直接用，要考虑到自己身体素质适不适合。那这方还挺简单的，维生素 B6 和麸喃唑酮，前两天一天吃三次，每次一样两片，到了第三天每天吃三次，每样三片，到了第四天，哎，又变成一天三次，一样两片，这样继续再吃三天，说是两三天就能有改善，就是五六天，所谓的五六天，这老胃病啊，七天之内就能完全康复。当然，这是咱听众亲身体验的经验，不代表所有人用都有这个好转的一个结论。我们尝试着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药物，咱不能盲目的去选择。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在节目当中大伙儿寻求帮助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是有相关经验的，欢迎您帮帮忙支支招。听众朋友们，6月6日，您知道什么日子吗？全国爱眼日。咱们国家专门设置这样一个节日，要呼吁大家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睛上的毛病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咱们专门整理了几个典型的一些情况，一是爱流眼泪，风一吹呀流个不停；二是眼睛干巴巴，看手机瞅会儿电视就酸麻肿胀，影响生活，看不清模糊啊。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尽早干预。推荐给大家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国货大品牌啊，确实不错。眼睛不舒服的先记下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给咱听众发放福利，拨打400-119-7700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送叶黄素收音机，超值好礼，先打先得。400-119-7700，400-119-7700。这款眼贴实的魂的添加了人参啊、铁皮石斛啊等等很多名贵的优秀的中草药，中药热敷加速循环，给眼睛做一次熏蒸，干涩呀什么的啊，电视看清楚都透亮了，人的精气神才回来。400-119-7700，赶紧拨打400-119-7700，还送超值护眼的福利，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还送高含量叶黄素、声音大信号强收音机三重好礼。400-119-7700，赶紧打，大家看了点时间，7点钟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400-119-7700。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缩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缩，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感谢爱心听众魏杰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呢是突发的淋巴结节，睡一宿觉啊突然就鼓出来了。他吃的呢是夏枯草胶囊，同时吃头孢消炎药嘛，啊一周就见效了。哎，这个消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感谢赵启安的推荐，针对的是老花眼，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主要的目标是改善老花眼，眼睛干涩，视物模糊。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6个，一起先泡一泡，加水煮个20-30分钟，早一碗晚一碗。当然也有人呢不是说早上喝一碗晚上喝一碗，他是哩哩啦啦的带茶饮喝一天。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缓解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黑豆是补肾的，红枣补气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红枣当中还有维生素呢，维生素 C 比较含量高，这样一搭配是益气生津，调和营卫。枸杞子补肝明目，滋阴润肺的莲子养心益肾。眼睛啊，说目啊为肝窍，就是肝主目。老花眼，眼睛干，那你肯定从中医的角度讲是跟肝血不足有关，肝劳而造成的眼睛的问题，太适合用这个方子来进行调理了。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用着这个方，然后平时注意用眼别过度啊，对吧？因为有的人看手机时间太长了，确实挺劳累的。那我们从滋补肝肾的角度，用黑豆、枸杞子、莲子，然后和红枣一起搭配，应对的老花眼、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个方，您可以尝试一下，纯食补，非常安全。再次感谢爱心听众赵启安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经常会有听众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就像刚刚咱提到的啊，调和营卫，很多听众就不明白什么叫调和营卫呀？哎，那关于肝郁气滞、经络淤堵、湿热内蕴、湿热下注，就好多好多中医的这个描述，咱们有的时候吧能理解上去，但是不能那么的透彻。当我们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的时候，那这些理论知识可能有的中医大夫会给您讲的比较明白，但有的中医大夫比较忙，他没有办法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这些专业的词给咱进行分析跟解读，或者转换成特别浅显易懂的话语，哎，我们能够明白。但是这个你就可以放心的交给

0: 许真山老中医，许老爷子给咱服务啊快10年了，经验丰富又负责任，大家千万别错过。许振山老中医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啊，咱们老朋友都知道，而且咱老朋友啊自己受益了，得到帮助了，还觉得哎呀可下遇到了个特别好的老中医了哈，然后就把咱许振山老中医介绍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对大家自己看好了，得到老中医的帮助了，哎对吧，很难遇到又负责任经验又丰富把脉仔细看病认真的老中医，很多听众都把这个老中医告诉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对吧，那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的许振山老中医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退休之前人家也是大科室的主任啊，主任医师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全国首届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药学会周围血管分会的主任委员，全国第三届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名头啊，咱不就占用节目时间不一一说了。他呢是祖传中医世家，第三代传人，他原来跟随着中医大师全国知名的王兴三学习，从事临床中医工作快50年了。你像心脏不得劲儿啊，突突啊，心律不齐，心衰，各种心脏的疑难杂症，还包括心脏又不得劲儿，你也睡不好觉，然后他是连带的去调理的，包括顽固性的大汗症，然后包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用刚刚咱提到的像是维生素的方鳝鱼肉的那个方，哎呀你都不好使啊，这个反馈信息还是挺多的，很多人都有效，到您这咋一点没有用啊，说明您这情况可能比较复杂，问题比较严重，对吧，你用了好几个小偏方都没有用，咱也不能这么一直虚下去啊，对不对，拖出大问题，所以这时候咱找老中医帮咱看一看啊，顽固性的头痛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脑血管的一些问题，迷糊啊，迷迷瞪瞪的呀，晕得乎的呀，哎，坐起来站起来就一下子就晕了，这个上个楼梯凳还有转个弯我就晕了，这到底是咋回事，是脑血管的问题，还是咱指标太高了，还是颈椎的问题啊，老中医帮我们找找原因还是挺有必要的，你找到原因才能对症调理，是不是，还包括肝胆的问题，然后各种胃肠的问题哈，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我们发现做完这个胃镜之后里边有一些溃烂溃疡的，对吧，哎，这个具体的部位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调理的方式会有怎样的这个途径跟办法呢，对不对，这个情况我们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咱系统调理，而且他有自己一套方案，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8464-8-13，你找老中医看一看啊，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464-8-13，许振山老中医根据你自己的综合性的问题辩证调理，对吧，因为像有的人吧是属于心阳不足，那么通过中医中药的手段跟方式，哎，把这个阳气给补一补，对吧，那咱气力就上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是由于指标控制的不好，然后咱可能血管的通道有点窄，那么通过中医中药把这个疏通疏通，对吧，哎，这血管要是自然舒展，说话呀、喘气儿、走道儿、爬山呢，就都有力气了。有的人特别的累呀、喘呐，其实就是还是根本的原因是心脏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哈。我们让许振山老中医找找原因，8468-8883，8464-8-13。我们有请孙艳秋，早上好。
1: 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做了髋关节置换。前段时间我跟您通过话，就是我出汗，后来也吃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玉屏风散，
0: 嗯，
1: 现在汗是止住了，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毛病呢，
0: 嗯，
1: 每天特别是夜间比较严重，
0: 嗯，
1: 嘴干，干的吧都有点说就说话都困难似的，
0: 嗯，
1: 白天也是嘴干，但是我看我那个病历呀、那个在做手术之前有一个检查呢，就是说我的那个血糖在6.68，看来是稍高一些，所以说吧我现在吧就急需想解决一个我嘴干的问题，血糖我现在出不去，药店现在医疗有规定也不让撤，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那什么，但是我目前来讲呢我就是嘴干的厉害， 我想向联合大观众听众们咨询咨询的解决我嘴干的问题。
0: 我们前两天啊就有听众反馈过，也是嘴干，尤其是睡觉之前特别干，他用这个方反馈的还挺有效的，就是吃一小板枸杞子。这前两天刚有听众反馈啊，吃一小板枸杞子，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但有的听众吧，他是觉得自己胃肠不太舒服，要是睡觉之前吃东西不太得劲儿，他就晚饭之后吃，睡觉之前吃，就是睡觉之前和晚饭之后中间那个阶段，哎，这样会比睡觉之前吃完了马上就睡觉要舒服一些，都行。
1: 啊，那好吧。
0: 嗯，您可以试试。
1: 啊，
0: 还有人呢，在口里边啊含两片西洋参片。就明显缓解，含着含着嘴里边就不干了，津液口水可多了，叫西洋参片。还有呢
1: 啊，
0: 就是可多原因和类型了。阿姨，您刚才分析的也是对，就是得考虑考虑自己咋回事儿，是不是？有听众他就非常明确自己是阴虚火旺。口干嘴干，那个人呢是鼻子也干眼睛也干，他吃的是杞菊地黄丸。对，您了解了解。好吧，祝您健康。你得判断判断自己是啥样的类型跟情况，不能盲目用药，但是我们听众的经验介绍给您了，咱可以根据各个情况来酌情选择。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如果你有很好的调理身体的经验，已经拿到结果了，亲身体验有帮助，那无论是食疗妙招、做饭的营养的搭配，还是您用药的经验，我们都欢迎您拨通87996984 87996984，跟大伙儿一起分享。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开动脑筋。我们经常会思考哈，说这个鸡蛋啊，我每天都吃，为了补蛋白质，是不是？那有人就会担心，要不然我就不吃蛋黄了吧，我就只吃蛋白吧，为了补蛋白质。因为有的听众会认为蛋黄里面啊，胆固醇有点高。那么问题来了，你说这个鸡蛋是天天都吃比较好比较健康，还是咱很少吃？那补蛋白质的途径跟方式挺多的，那咱就为了规避那个胆固醇，咱就最好少吃鸡蛋。哪种更健康？到底有没有差别？一个是天天咱都吃鸡蛋，不管吃一个还是两个，咱天天都吃。另外一个呢是很少吃鸡蛋，哪个更健康？到底有没有差别呢？我们先来接听常大环的电话。您好，
1: 依然呐，你好，
0: 常阿姨，你好。
1: 啊，刚才你讲的黑豆、枸杞子，有的数量我没记下来，你再说一遍，谢谢你。
0: 好的呀，这是食疗，挺好的，我觉得可以试试。黑豆200克，
1: 啊，
0: 枸杞子抓一小捏儿，
1: 啊，记好了。
0: 嗯，带芯儿的莲子10克。
1: 好了，
0: 红枣5-6个，
1: 好了，
0: 就这些量一起先泡一泡，尤其是莲子、黑豆这要先泡一泡，然后一起煮水就行，煮个20-30分钟，或者交给那个养生壶去给你煮一下，就带茶饮就行，或者早晚各喝一碗都可以。
1: 好了，谢谢您，
0: 祝您健康。这个食疗搭配方案补营养的啊，红枣益气生津，调和营卫，枸杞子补肝明目，滋阴润肺，莲子是滋阴润肺的。那肝开窍于目嘛，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像有层雾啊，有层膜，哎，这个肝血不足，或者看手机电脑眼睛太累，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可以用的。再者说它是纯食补调理，我们可以根据各个情况调整。像有的人啊，他就怕血糖高嘛，所以他就把那个枸杞子和红枣放得特别少也行。

0: 有请下甄亚贤，你好。
1: 你好，妮儿。
0: 哎，
1: 吴老师，你这节目，
0: 谢谢。
1: 我问你，有咳嗽，感冒咳嗽，有没有什么好偏方？
0: 偏方倒是挺多的，有，但是得有针对性。就有的时候咱不知道自己咳嗽的类型啊。你像有的人是寒，
1: 咳嗽就是咳，不是寒，就是感冒咳嗽。
0: 对，那感冒是细菌病毒感染有没有啊？还是就是单纯着凉了，就是咱有的时候吧，咱不太知道自己咋于啥原因，就我也是不知道啥原因就感冒了，就咳嗽了啊。然后如果说到小偏方，倒是有挺多的，您可以试试。咱如果不知道原因，咱就找那些特别安全的呗，没准有用了呢，是不是？你像有听众啊，就是睡觉之前吃两头独头蒜，多加点冰糖。
1: 我念啥呢？我打扰你啊，我有那皮肤病，能吃吗蒜？
0: 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的医学的一个定论说皮肤病不能吃蒜，对吧？
1: 没有吧？
0: 对呀，没有啊，对呀。
1: 不要忌口吗？不要忌口，就腥的就辣的嘛。
0: 皮肤病我记得应该是不能吃生蒜吧？生葱最好不要吃，如有的医生会有要求。
1: 给它煮熟着。
0: 那这个方啊是两头独头蒜，要加几块冰糖。然后血糖不高的话呢，就可以多放点，血糖高就少放点。然后蒸完了之后吧，说是多放点冰糖还好吃，面面的。说睡觉之前吃两头独头蒜蒸好的，哎，有听众用这个咳嗽就缓解了。
1: 就是特别咋的，一躺下就咳嗽可严重了，就像你要可来在这咳嗽，你要不是不起来就像憋回去的似的
0: 呀。阿姨，这个还是得找找原因，更有针对性更好一些。然后止咳润肺的不是有那个川贝母粉吗？有听众就是用雪梨切成块，加3到5克的川贝母粉一起煮水，就是贝母粉。
1: 上药店买啊，
0: 药店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是超市也有卖的，药食同源的东西超市也有，但是我建议到药店买啊，到药店买更好一点。川贝母粉3到5克，然后呢雪梨切成块，一个梨核要不要都行，川贝母粉放进去，这里边其实也可以搁点冰糖，然后一起吃，一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咱听众亲身体验的，一个礼拜咳嗽就明显缓解了。对，你要说到小偏方倒是可多了。还有呢，整一个梨啊，润肺的，把那个梨呀、扎50个眼儿，每一个眼儿里边塞上一粒花椒粒儿，这都是小偏方小食疗。上锅蒸，这个梨要上锅蒸，蒸完了花椒粒儿就不用吃不用药，但是它的所谓的药用价值它可能就煮出来了，就可能蒸到那个梨里边了，然后就只吃这个梨就行了。然后还有听众说咳嗽特别严重，像您讲话了都得坐起来，然后等等，你就可以用那个大粒盐，整一个盐袋敷在你胸口上。有听众讲也是明显缓解，倒不至于说我敷了盐袋我就嘎就治好了，那不能，但是会缓解一些，也可以，对不对？好吧，哎，祝您健康啊。8799-6984，小偏方小食疗的好处就是安全，咱试试也无妨。但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咳嗽是那种久治不愈呀、特别严重啊，吃药好吃好多药啊，什么止咳的啦，什么润肺的啦，等等等等，你到药店啊买了好多药，哎呀都吃了3-5种了也不见效，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找医生看看，就验个血化验一下哈，找找病因，你是细菌还是病毒，细菌病毒用药都不一样，是不是？那还有就是如果这个验血也验了，我这西药也吃了也不好使，找中医看看，有的时候没准判断一下你是寒凉来的，寒凉来的咳嗽什么的，现在不是夏天嘛，你去艾灸嘛，这个是扶阳去症，然后把身体当中根本的那个寒湿往外排一排，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并不是说非得等到伏天，因为很多听众都每一年都去冬病夏治，就尤其是受益的听众哈，他就等着夏天伏天我去艾灸。但如果你现在已经很难受了，咱就不用等。但如果你说我现在没有毛病，我就是想提高体质，那你未来入伏的时候，咱们好好利用机会，你是贴贴伏贴啊，去艾灸啊，是很好的一种排寒的方式。就是但凡只是秋天冬天有寒凉来的问题，你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冬病夏养。关于鸡蛋的争议非常多。

爱吃鸡蛋的人每天一到两个两到三个都不觉得腻，但是有人会认为胆固醇比较高，吃多了胆固醇高血脂，有人说了吃多了还胆结石呢。那吃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呢？我们先说结论，正常的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也许你现在体检完了指标可正常了，你说我今天哎，我吃了四个鸡蛋会不会有胆固醇就高了呀？不会的，没有任何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鸡蛋当中胆固醇含量相对而言比土豆茄子要多点，但是只要我们人体血脂的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哎，你偶尔吃多点没事的，不会影响。而且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了，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年轻人低密度蛋白，也就是说降低年轻人的坏胆固醇的水平，这个对于血脂也有益处。正常成年人建议一天吃一个，包括蛋黄。哺乳期的女性啊，青春期的学生啊，哎，我们正在锻炼身体，希望自己能够增强肌肉的能力，或者大病初愈康复阶段，就建议多吃几个也无妨。那如果您是典型的高血脂人群，我们要控制总摄入量，一周不超过五个。所以还是那句话，就看你适不适合自己，对吧？那饮食习惯真的是特别重要，包括我们饮食的选择。你像有的人吧，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就是吃坏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每天如果大肘子呀、五花肉啊吃的比较多，时间久了确实会堵塞血管，所以看我们自身的选择啊。那吃的清淡、吃的健康又能解馋，哎，也是一种幸福。那吃是我们的本能，民以食为天。但如果你选对了，比如说我们应该多吃点像是核桃仁啊，带我们一个三，然后包括通血管的，对于血管通透性有效的，哎，对于多吃深海鱼，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搭配方案。吃对了，我们的日子也就阳光灿烂了。8799-6984，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别忘了支支招帮帮忙，拨通8799-6984。

0: 说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1: 许个愿望，也许心里就想你。
0: 我叫孙笑言，今年八岁，祝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2: 您像日常饮食当中，深海鱼当中有 EPA 和 DHA， 包括海参当中也有 EPA 和 DHA， 核桃仁当中也有这种欧米伽三，能够有效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的水平。甘油三酯是啥呀？甘油三酯就是平时咱吃的大白馒头、大白米饭转成的糖，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吃的一些五花肉、大肘子代谢不出去的脂肪，甘油三酯高，证明你身体当中脂肪高。对吧？那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群来讲，你多吃深海鱼，多吃带有欧米伽3的东西，真的是很有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减少血栓的形成。所以中老年听众建议大家啊，少吃羊肉啊、牛腩啦、啊，类似这样的啊，吃点鸡胸肉，吃点虾肉，吃点深海鱼。深海鱼是怎么吃都不为过，只要你别使劲油炸。纯食补可以持续一直坚持，深海鱼、金枪鱼呀、鳕鱼呀、三文鱼啊，这都是富含 DHA EPA 脑黄金的。这些脑黄金 DHA EPA 不光能够降低甘油三酯，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血管通透不迷糊，所以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吃深海鱼。深海鱼有很多品类的选择，魏诺华品牌的将军鱼。

0: 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酱浸就是鲜咸味儿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儿，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方便营养，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了，鱼骨都已经酥软了。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那我们这400克一罐8两啊，你常温吃也行，开罐1秒钟享受美味，因为是马口铁的那种包装啊，一罐一罐的挺老沉的呢，400克一罐，市场指导价国际水准的加拿大海黄鱼为原料的这个酱浸鱼48、59都是这个规格，而10罐一组那就是480，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10罐一组只要248，打进电话来多给2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要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黄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就是我们深海鱼特别优秀的一个代表，因为它做成了罐头也很好吃，然后你能吃到是那种大块大块的肉，用筷子一夹，你嗦了嗦了那个汤汁儿，能够清晰看得到海黄鱼的那个它的肌理纹路，然后一咬啊，特别的软糯，特别的香醇，400克大克重，完全可以尝试一下，确实很好吃。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挨个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呢啊，订购电话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248一组，您可以选择比较鲜溜的咸鲜的，哎，这个酱浸口味，也可以选择酸甜开胃的啊，哎，这样的番茄口味都行，248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郭树文，你好。
1: 你喂，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你说那个腿浮肿那个，花生里可能是那个是红小豆是紫小豆啊？
0: 我们听众说这叫红小豆，4两红小豆。
1: 啊啊啊！
0: 嗯，其实都可以，差别不大。嗯，好吧，你选红小豆吧，好吗？哎，祝您健康啊。王素兰你好，王素兰电话接通了，好，有请张春荣，你好。
2: 玉儿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三个偏方问你求证一下，我以前记得现在都找不着了。
0: 嗯，
2: 一个是治痛风，用铜丝，那个不是治痛风，用铜丝用什么泡着啊？泡多长时间呢？我这个记不清了。
0: 铜丝
2: 治痛风的。
0: 铜丝治痛风。
2: 啊，搁什么泡喽？我记来的。以前这都多长时间的？
0: 用铜这个材料啊。
2: 嗯呐，铜丝用什么？是醋啊？是酒泡喽？
0: 有一个用醋泡铜，那是针对皮肤问题的，不是针对痛风的呀。
2: 不是痛风的吗？
0: 不是啊。
2: 那我记好像是痛风。
0: 有一个醋泡铜是针对，应该是牛皮癣的。
2: 现在我侄女有痛风，那这是用什么？那是杜活针用什么泡了啊？完治
0: 针，如果是针，是针对风湿类风湿腿疼的，那不是针对痛风的。
2: 这么用杜活针，完用什么泡？是醋啊？是酒泡？
0: 那个是醋，用醋泡。
2: 啊，杜活针用醋泡了，我记一下了啊，用醋泡，用醋啊！哎呀妈呀，我都记不清了。我以前老听你节目，记不清了，用醋泡了啊！这我还做过针，用醋泡了，这是治风湿啊？
0: 对，是的。
2: 那泡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有听众说把那个针泡化了就行。
2: 啊，泡化了啊啊！用醋泡。

0: 泡化了，行不行？记着了，这个泡化，泡化了啊，化了就行。嗯，再有多少年前的一个问题，我问问你，说同福吧，吃饿了吃鸡蛋，渴了吃黄瓜，这是治啥病的？我以前吃过，
1: 就是
0: 多年了，这个
1: 养生保健，祛湿排寒，
0: 祛湿排寒呢，哈。说饿了就吃鸡蛋，渴了。渴了就吃黄瓜，
1: 对，有听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有人吃咸了，他也是这么操作的。有听众说，那个你高血压你也可以这么吃，胆固醇高你也可以这么吃，三伏养生也可以这么吃。说吃咸了，你就这一个阶段就是渴了吃黄瓜，饿了吃鸡蛋。
0: 我有点血脂高，我先想想。
1: 可以呀，可以这么尝试一下。
0: 血脂高，嗯，啊，就这个。用铜丝用什么泡了？我以前记得这偏方找不着了。完说泡了，也不是这是啥病，反正我觉着这也是挺隔路的，就是也是风湿啊，是哪呀？
1: 有一个方是牛皮癣，针对牛皮癣的醋泡铜。
0: 啊，用牛皮癣呢？那我记一下，牛皮癣醋泡铜啊啊、
1: 嗯！
0: 行，那我是记差了，牛皮癣、牛皮癣呢、用醋用也是用醋泡铜啊？
1: 啊，是。
0: 用醋啊，哎呀呀，那行，那也只要有用醋泡铜哈、
1: 啊。嗯，好，阿姨，差不多时间了哈。哎，遗留的问题咱今后再解答，欢迎您持续关注。就是生活当中的经验都不尽相同。就像听众说，江雪芝有的方案是山楂配红曲米，另外别的听众用的方案是陈皮配红曲米。关于这个针啊，有听众是用醋泡，有听众是用酒泡，那都行。然后呢，根据个个的情况，但凡是外用的，咱们一定先在少量的局部的皮肤去尝试，以免有一些刺激和不良的反应。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案才是最好的啊。我们卫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它的原料的原产地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罐头啊，这个肉质很紧实，但是它炖的是特别烂乎的啊，是高温的一个熔入的一个焖炖技术，所以自己在家做不出这个味儿，软糯丝滑，口感好。更重要的是大棵树的呀，400克克重的，大家认准了三片枫叶的那个标志，每一个组合248，12罐，每一罐400克克重。大伙儿逛过商场超市吗？就是如果是进口原料的或者纯进口的，400克克重的都得40-50块钱。那我们这是12罐啊，500-600块钱的市场指导价值了。现在定248一组，12罐，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10组了啊！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10组，导播老师正在接电话，最后10组我们的海黄鱼罐头，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多吃鱼对大脑好，对眼睛好。那无论是收音机前的青少年小朋友，还是中老年听众，上学的孩子，备考的考生，咱们多吃点鱼罐头，方便简单省事儿。87996984，还剩下7-8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248一组12罐。有副好身体特别重要。那你看我们最近不是组织大家去大草原吗？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呀，这个累不累呀，能不能跟上趟啊。哎，有好身体素质的话，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当然了，咱们不用担心，因为是中老年听众独立成团，都是咱电台的中老年朋友们，速度是非常温和的。飞越大草原，咱们领大家去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额尔古纳湿地纯玩双卧6日游，全程啊有3晚的那个3钻酒店，有1晚的蒙古包啊，还免费升级1晚满洲里的网红的4钻酒店。记好我们这个大草原的双卧之旅，纯玩零购物啊，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我们又会体验到草原风光，还会体验到民俗体验，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全都不落下。18545148133，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呢，像铁锅炖呐、手把肉啊、牛排锅啊，记好报名电话，6月22号出发，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1: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近段时间呢，哈尔滨进入到了清凉模式，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么我们纵观这天气走势啊，从这个本周六开始啊，一直到下周一呢，都是呢阴雨天气，不过也挺好的，温度清凉，也适合考生参加考试。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向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1.4%。
1: 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于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的救助工作。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而且证实了是千年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1: 湖南石门县一个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为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齐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0: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当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出了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的攻克了施法 T1000级的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将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的战略材料支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了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
1: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许多游客。
0: 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其过凶的深的急流开展救援，合力的将被困的司机成功救出。
1: 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了通报，对于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做出了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人民锐评发文说，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全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 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了，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5号开始，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以及中心城区连续的符合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的条件人员，可以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希望新的一天大家可以诸事顺遂，喜乐安然。
0: 在这个早间呢，也是提示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呢在生活当中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然后呢在这个健康的领域啊，不断的给自己呢助助力，加加油。其实说到这儿了，不少朋友都总觉得自己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明明呢什么事儿都没做，但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对吧？我们实在的讲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大，还有呢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自身合成辅酶Q10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作为咱们细胞代谢的核心产物辅酶Q10，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辅助因子。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就当你体内辅酶 Q10 不足的时候，容易累、心慌、胸闷、气短、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多岁的长期熬夜的人群啊，朋友们，高强度的工作，以心血管关注健康的人群，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10。 其实现在呢，补充辅酶 Q10 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年轻的朋友吧也都在吃。我这有一个粉丝呢，今年呢40岁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心率那个波段呢异常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就明确告诉他说，你啊千万要注意了，不能够再贪黑熬夜。然后呢这心脏嘛，你的天生可能心脏不太好，补充点营养，吃点辅酶 Q10。 现在呢天时按点吃，因为心脏如果说它一旦发病的话没小病啊，发病要你命。真的朋友们，就严重的大病的可能就是要威胁你生命了。那心梗呢，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的，各方面心脏问题的比比皆是。那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辅酶 Q10， 咱们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小蓝帽啊，也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标准，每一粒含氧化型辅酶 Q10 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和资格的审查，咱们这个呢符合了这辅酶 Q10 应有的功能。朋友们，这个康度辅酶 Q10 哈，咱们说了它呢，你吃相当于能量补给，让大家告别疲劳。作为线粒体呼吸链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增加加速 ATP 的合成，所以说就为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说常规运动，都是给我们补充辅酶 Q10 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朋友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辅酶 Q10 需求极高。康度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增加咱们心肌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咱们心肌代谢呀，一张一收一缩呀，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营养补充啊、守护啊，保驾护航。市场指导价一瓶98，那你说一瓶90块钱的话，三瓶多少？39就270了，四瓶呢360了，对不对？我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次性到位25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可能最多最多大家也就买5瓶，对不对？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9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咱这辅酶 Q10 呢是从牛肉、猪瘦肉、鱼肉、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那种呢化学稀释合成的，所以说人体吃完之后呢消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我今天的259块钱打福利特价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辅酶 Q10 啊，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夏天是养什么的时节？朋友们，养心。朋友们，你看一看《黄帝内经》啊，夏季呢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说呢，多吃红色的食物，补充辅酶 Q10。咱经过了这一整个夏季过来之后，你把心脏养得好好的，好不好？哎，长期疲劳的、体质虚弱的、浑身没有劲儿的，咱这是国家蓝帽认证啊，朋友们呐啊，有这个广审批价。文字啊，文件手续齐全呢，安全可靠放心呢，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咱这是软胶囊剂型的，朋友们，液态的，吸收利用率相当之好，259块钱9瓶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太实惠了。对呀，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活动呢，没几天就要取消了，也就到中下旬左右吧。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2: 做啥好吃的呀，妈妈？
1: 宝宝，今天妈妈呀给你做营养早餐，当当当当，这是妈妈新给你买的小盆盆、小碗碗、可不可爱？
2: 真漂亮！
1: 你看这是什么图形？
2: 这是一个大鲨鱼。
1: 那这个呢？
2: 这是一个小海星。
1: 妈妈一会儿啊，就用这些漂亮的、美美的餐具呀、给宝宝蒸一个鸡蛋糕糕。
2: 哎呀，我最愿意吃妈妈蒸的鸡蛋糕了，又软还吸溜，咸蛋还口味还好。妈妈往里边放。又放点虾米啊，又放点鲍鱼啊，然后往里边还放点葱花，可香了。
1: 好嘞，宝贝儿，妈妈呀给你做香香，你就等着吃饭饭。
2: 哎呦我的好妈妈呀。 开饭了吗，妈妈？
1: 开饭了，开饭了。来，宝宝，上桌。
2: 哎呦，烫！
1: 哎呀，
2: 烫
1: 的！来，烫完了之后，你拿小手放小耳朵上，一掐就好了。
2: 哎呀，不烫了，
1: 不烫了哈，好好好。
2: 呀，妈妈呀，
1: 哎，
2: 你不吃啊？
1: 我吃啊。
2: 那我全造了，那你吃就蒯出去点呗。
1: 行，那我也行，我蒯出来点。
2: 要不然我这吃完喷的哈喇拉撒，我怕你嫌乎。
1: 哎，你看我家小宝宝多暖心，真暖呢。
2: 我妈心脏一天天谁都嫌乎。那啥，那你拿勺蒯吧，妈妈。啊，
1: 蒯一点啊，妈妈蒯一点。
2: 一勺。
1: 妈呀，这下面啥色儿啊？
2: 妈妈，
1: 哎，
2: 那个鸡蛋糕里边有毒，你给宝宝下毒了。
1: 没
2: 看看。这黑去溜光的，
1: 哎，我里面加蓝莓了。
2: 妈妈，你没加蓝莓，你就放点葱花。
1: 我这里面放啥料了？怎么能黑乎乎的呢？
2: 妈妈，你看看这个盘
1: 啊，
2: 你看看这个图案和盘上的颜色是不是很像？
1: 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2: 盘掉色了，妈妈。
1: 妈呀，
2: 盘掉色了。
1: 可不是呢，这盘咋还掉色了呢？
2: 哎呀，妈妈，那我赶紧吃了，这家得香。
1: 呀呀，别，宝宝，宝。别吃那玩意儿，哎呀妈呀，
2: 别瞎了吗？不吃啊，
1: 一般那也不能吃啊，
2: 底下掉色了，顶上没掉色，
1: 那不行啊，孩子，这玩意儿都是一体的，你想蒸鸡蛋糕，那个火在下面扑棱扑棱扑棱的，然后就传导到这个小盆盆，扑棱扑棱热，
2: 扑棱扑棱热，
1: 然后扑棱扑棱热就把上面的这个带色的、带色素的这个带釉彩的这个盘上这个色，就一下就融到了你鸡蛋糕的液体里了。儿，你该吃几口啊？
2: 啊，我再吃一口。
1: 哎呀妈，儿子，呀，老公回来了，没啥事，进屋等进屋就行了，儿子。那个别跟爸说啊，
2: 那我再吃一口。
1: 哎呀，儿子，别吃。
0: 哎呀，我们说这个盘子掉色啊，但是也很多人朋友说了，说这种类型的盘子一看就是不能加热的，蒸点鸡蛋糕，结果鸡蛋糕里边呢都是盘子上的图案的颜色，你说这鸡蛋糕你还敢吃吗？搁谁谁都不放心。
1: 这两年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盘子，说是什么右上彩还是右下彩
0: 啊？
1: 然后包括呢，其实更推荐大家的是用那种素色的盘子，
0: 对，
1: 就一个颜色的哈，就尽量别给孩子用这种色彩斑斓的，一看好像挺精致的、挺美美的、挺用心的，但实际上它可能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危害，咱肉眼呢没有办法辨别呀。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新闻。不少人逛金店呢，都会仔细的挑选心仪的饰品，可是有人却打着选购的幌子，动起了歪心思，精心的伪装的行径呢，看似不露破绽，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了。这次说到了浦东公安分局啊，新村街派出所啊，接到辖区商场店员报警，说店内的四件金饰品不翼而飞了。那么通过了调阅店内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可嫌疑的女子。这个女子呢，曾经在前一天中午进店，并且让柜台的营业员从柜台拿出了十几件饰品，在托盘里边进行挑选。那么其中的一个黄色的金首饰啊，她假装端详看了一会儿之后呢，她提出再看另外一批首饰品，然后呢，在营业员转身的就那么一瞬间，他就把手里的吊牌扯下来放到牌内了，然后呢把饰品捏在了手中，藏到了自己的口袋。这个饰品呢仅仅是一克左右，而且体积很小，营业员在核对吊牌数量的时候觉得无误啊，并且没有察觉饰品被盗。那么这到案发之后啊，这朱某某对其盗窃饰品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来看一下啊，近日呢，来自于浙江的郑女士反映说，她在天猫的啊耐克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139元的婴童的幼儿拖鞋，收货之后呢，竟然发现是空包裹，商家与平台起初都以发货无异常为由拒绝退款，而郑女士无奈换用别的账号再共同款，称重取证，最终才拿到了退款。目前呢，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而律师表示，如果能够证明商家发了空的包裹，则商家构成了消费欺诈。那么这网购的婴童鞋却收到的是空鞋盒，你让我们消费者又如何能够举证呢？
0: 听众朋友啊，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就快到了，那么咱们国家呢专门设置这样一个节日呢，就是呼吁大家要提高爱护眼睛的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睛上呢出毛病了，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那么我们呢专门整理了几个这个典型的症状跟大家说一说哈。你比如说一个是眼睛爱流泪的，尤其是呢风一吹眼泪呢哗哗的淌个不停，擦也擦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眼睛干巴巴的，看会儿手机瞅会儿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敢看了。还有影响生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灵的。那么面对地面来人了，哎呀都不认识啊，就连做饭干活都费劲。朋友们你说这是不是太闹心了，影响生活了？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千万要重视起来，尽早的进行干预和调理。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026年国民护眼大品牌。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确实听友粉丝用着不错。那么眼睛不舒服的你记个电话吧，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给听众朋友们发放超值的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购买的时候呢先打电话，是不是？哎，先到先得呀，抢完为止啊。400-119-7700，400-119-7700。好视力蒸汽眼贴跟其他的眼贴不同，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那么通过中医的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你每贴一次就给眼睛呢进行了一次中药的熏蒸雾化。那么这对于我们很多长期用的朋友都说，哎真好啊，干涩减轻了好多好多了，看电视啊也更加清灵了，整个人精气神十足了。那么想用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哈，400-119-7700，400-119-7700。节目结束之前呢就打这个电话都有效，400-119-7700啊，400-119-7700。那么不光呢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还给大家呢送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呀、啊。打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400-119-7700，400-119-7700。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内容。
1: 好的，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来看一下孩子的压岁钱，爸爸妈妈能随便花吗？6月1号在上海松江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父亲发现存了20多万元的孩子的账户，离婚后呢只剩了几十块钱，而前妻却说我这钱呐可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法庭上，王先生作为孩子的代理人起诉了前妻李女士。据了解，2020年王先生和李女士登记结婚，同年孩子出生，为迎接新的生命，两个人办了一张

0: 孩子名下的银行卡，把出生的红包、过年和生日的礼金都存了进去。2025年，两个人婚姻破裂了，离婚之后，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原本呢，由李女士保管的银行卡也转交给了王先生。而王先生一查，原本存入了20余万元的账户余额只剩下40多元钱。那仔细查账之后发现，从2023年开始，李女士就从这张小孩的卡里取钱使用了。到两个人的离婚期间，被告更是大笔大笔几万几万的从这张卡上进行挪钱。而李女士表示，她取钱100%是给小孩开销的，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平时小孩的各项费用都是从这里支出的，学杂费、医药费、打疫苗，包括平时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而李女士自己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也不给家用，他就只能从孩子的卡里来取钱了。而王先生当庭反驳啊，小孩的钱永远是小孩的，不是我们父母可以随意去支出的，并不是说我爸爸花了多少钱，我妈妈花了多少钱，要从小孩的账户里去扣除去报销的。那法庭归纳了两个争议点，一是卡里的钱到底归谁，二是如果属于孩子该返还多少。那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教育成本之后呢，法院作出了一审宣判，被告李女士于本判决生日之日起10日之内返回原告22万元。那宣判之后呢，法庭呢是指出，根据民法典啊，监护人除了为了维护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名下的银行卡款项应当与家庭共有财产独立区分，否则混同在一起，到后面就是无法明确哪些属于小孩的财产，那么这样对于未成年人的子女的财产权利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侵害。在这里给家长画个重点啊，以孩子名义开的银行卡，钱就是孩子的，不是父母的备用金，而孩子的钱永远不是父母的私房钱。
1: 嗯，哎呀，这两位00后的民警啊，被一个10后的小孩哥一本正经的喊警察叔叔，两个人有点破防了。近段时间呢，在江苏泰兴市公安局鼓楼派出所收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印着感谢人民警察叔叔，长得帅，破案又快。那么收到这份可爱褒奖呢，是两位年轻的民警，钟淼林24周岁，叶浩洋23周岁。两个人呢初入警营不久，心底呢仍带着年少的那种意气风发，可是这一身藏蓝色的警服啊，加身在小朋友的眼中，他俩可是能够遮风挡雨的可靠的大人。这件事呢发生的当晚呢，10后的学生呢小浩骑着自行车出门，临时走开忘了上锁，等返回停车地点的时候，车子不翼而飞了。焦急万分的小浩啊，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呢报了警。那么在接警之后呢，钟淼林、叶浩洋迅速地赶到现场开展调查，调阅监控，实地走访。很快呀，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就闯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个人呢鬼鬼祟祟地靠近停车点，偷走了小浩的自行车。这当时说这胆子也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这两位呢民警呢果断出击，成功地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顺利地找回了被盗走的自行车。那么此时呢，距离报案仅仅过去1小时的时间，这车呀很快的就找回来了。所以说这10后的小浩就说了，小吴就说了，说哎呀，两位民警叔叔长得帅，破案快啊，真好啊。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温情的一幕啊。在云南读大学的网友文文呢，他的哥哥14年前因车祸去世了。此后呢，他找到了哥哥的 QQQ 号啊，但是不知道这密码 QQ 空间呢，密码呢保护呢提示词是一个问题，叫做永远有多远。妹妹呢花了14年破解 QQ 密码啊，最终呢在一个网友的帮助之下，找到了，也是这个哥哥的这个密码保护的答案。哥哥的密码保护叫做永远有多远，而哥哥的这个答案呢叫做比等待多一天。打开哥哥的 QQ 空间的这个内容，可以看到有我最最最最喜爱的妹妹的相册。那这个帖子刷到了很多朋友的心坎里，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说太震撼了，在521的这一天一直记挂哥哥的妹妹终于打开了他的 QQ 空间。
1: 嗯，真的是很温暖，听着也非常感动啊。朋友们，那么在烟火缭绕的厨房啊与匆忙赶路的餐桌之间呢，总有一种美味能够拉近我们。

我们的生活，那也有一种幸福感，那就是呢深海的纯粹的仙气儿，龙河湾精选的黄花鱼和带鱼两大鱼种，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东海海域的鲜活滋味啊浓缩进一罐罐匠心的罐头里。不用赶早事儿，也不用费厨艺，开罐就享受了酥烂入味的这样的一个深海珍馐，让每一顿饭都充满仪式感。朋友们，好罐头的灵魂永远是食材的本身。咱这个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啊，坚持甄选优质食材，包括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带鱼也好，都是深海捕捞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呢是属于东海，这里水质特别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呢生长过程当中周期还充足，肉质呢饱满，咱们是掐头去尾留中间，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哎呦，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而且呢又酥又软又烂乎，老少皆宜。而且吃卫东这个龙河湾的鱼肉罐头，朋友们，你不用担心扎刺儿啊，你也不用担心剩。咱们呢给大家分成呢是一罐150克，净含量3两。而且咱这个呢不忽悠人不骗人。为啥这么说呢？咱们这一罐的净含量啊150克，对不对？固形物含量能达到 79%， 将近 80%。一般的罐头你拿到手之后这么一逛呢，拱里边全都是汤子。你说你买的是啥？买了一堆鱼汤。那犯不上点事儿。咱们龙河湾的鱼罐头，我跟你说，咱那个五香带鱼厚度啊将近2厘米多，厚厚生生的啊，肉非常好，而且咱这是五香口味的，咸淡适中，还很软烂。哎，各位，咱们这个时节当中吃你就放心吧，炒个饭啦，或者说早上喝个粥啦，煮个面条啦，或者说呢当个下酒小菜啦，对不对？一顿开一罐，吃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还不浪费。这是我们非常人性化的设计，一罐3两，一顿饭标配的量啊。那个你整这一罐呢，2斤3斤的打开之后，你说你封盖吧，不也不是，不封也不是，不封吃不了，封盖呢还怕跑味儿，对吧？就一小罐一小罐，一罐3两，一罐3两，三口之家一顿吃一罐还不浪费。我们这个呀，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咱们这个食材上乘是一方面，咱们这工艺也好。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搭配了独家的秘制的酱汁儿，让这个黄花鱼啊带鱼啊充分的吸收了这个五香的酱汁儿。然后呢我们引入了高温灭菌真空技术罐装，在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了灭菌，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人工色素啥的，香精啊啥都没有。既符合了食品安全，而且呢又符合了高标准，完了之后呢也不破坏鱼肉当中的鲜嫩的口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封罐的真空的工艺啊，咱们这个罐头保质期能达到18个月。所以说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想预定咱这款呢龙河湾的啊鱼肉罐头，朋友们，大家记住了，199块钱，你在超市当中、商场当中就能得到12罐，我今天给您24罐，我给您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啊，朋友们，24罐，而且每罐呢净含量，我说的是净含量3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这个鱼罐头，朋友们，您就吃吧，鱼骨头酥软，一抿就化，而且呢，鱼肉啊鲜嫩又不柴，没有这个普通的鱼罐头，就有的大家说我吃一般的鱼罐头有那个腥味啊，有点苦味啊。它里边给你放点面起子啊，哎，咱们这个呢啥味儿都没有，就是鲜灵。哎，你是配个米饭呢，吃个面条啊，或者是用点馒头啊，妥妥的下饭神菜。哎，各位记住了啊，199块钱24罐，这个福利那到手七八斤呢啊，朋友们，不用放到冰箱冷藏，也不用冷冻，常温保存就行。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那架势真好吃啊，就是干巴的、油汪的、煎的、外酥里嫩的，慢火咕嘟咕嘟炖，你自己到市场买这些鱼，再做这长时间你都合不上，而且你都没有我这个价格实惠，你还不如我这好吃。不信你就吃一吃，你试一试。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新闻007，进行社会新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0: 好，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河北啊，有一位好心的司机啊，拴了路边拦车的老人近40公里，抵达目的地之后呢，老人突然变脸了，司机在路上撞上了他，得知车内装有监控，又向司机索要现金。哎呦，这一路这个操作真是让人心寒呐啊！货车司机蒋先生在205国道一处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位年近70的老人拦车请求捎一程，见天气炎热呢，就顺路载了老人40公里。万万没有想到，行车途中啊，老人主动递烟套、计划辣家常，没想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老人突然变脸了，将蒋先生在路上撞了他，以肇事逃逸、吊销驾照相要挟，要求蒋先生掏车私了。得知车内装有监控之后呢，老人又转而索要现金，僵持许久才勉强下车。下车之后仍然徘徊在货车旁，疑似准备继续碰瓷。蒋先生表示，自己原本呢只是出于善意帮忙，却遭遇了这样的事儿，直呼啊心呐、寒呐。
1: 距离高考啊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这高三学子呢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可是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啊，不乏高压氧舱呢说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等相关宣传。那么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是心理安慰剂呢？那么在这个高压氧舱使用的时候呢，还真是要遵循规范。那么根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啊是引进的新设备，5月23号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那不到10天时间呢，已经来了30多名考生了。那么医生也强调说，高压氧舱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呢体验项目啊，那进入舱内对身体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以说呢，这些做高压氧舱也好，各方面咱得关注一下。你比如说你气胸的严重的这个肺气肿的、中耳炎急性期的，还有呢就是未经控制的高血压，那是禁止使用的，而且不当操作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耳膜穿孔啊、鼻窦气伤啊，再加上呢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不必迷信哈，这个正常的生活缓解疲劳压力没问题啊。
0: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向您问好喽。那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间时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想要去草原看一看，想去草原美一美，感受一下蓝天碧草的快乐时光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咱要报名了啊！因为咱名啊确实不多，位置也有限，而且啊跟大家说个悄悄话啊，啥意思呢？就是咱们这回呢是坐卧铺往返，对不对？咱们坐着火车卧铺往返，一宿就到，一宿就回。但是这个卧铺的铺的位置啊，还是要以咱们的报名的先后顺序为主的啊。你要想要好铺位，抓紧时间先报名先缴费啊，给您放一个，给您放一个合适的这个铺位票啊。好了，那么如果想咨询咱们的这个全程无购物的草原之旅的听众朋友，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那入住的是三钻舒适型酒店，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碗特色蒙古包，升级满洲里网评四钻住宿。大家伙深切感受到了啊，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旅游啊推出的都是品质游，而且是让大家舒舒服服去度假了啊。和以往的走马观花不同，我们这一回，我们这两年的旅游更多的是让大家玩的舒适，看的尽兴啊，大家伙还能结交好朋友，是不是？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山东团的听友返回到我们的舒适而温馨的家了，大家伙也是一致好评啊。我也没啥事儿呢，看看大家伙在这个群呐、啊，咱们这个团队群里面的交流的话语啊，特别的温暖。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啊几则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群里面发布的这个视频图片，后来还有朋友问呢，说那个你给我发一发那哪哪哪的照片，那哪哪哪的视频，大家伙哗哗就给大家伙发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深情厚谊啊。可能您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彼此还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羞涩呀，这陌生感呐、啊，因为咱们都是中老年朋友，所以融合起来特别的快。哎，大家伙一下子啊，一两天的时间，那就交朋好友了，那就是非常熟悉的家里人的感受了。这就是哈尔滨旗帜。

0: 独立成团的一个优势所在了。而且我们这回的草原游啊，那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呀，孝顺的儿女咱别光五一十一自己个出去玩，咱也给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老年团队，让大家错峰出行。我们是过完端午节就出发的6月22号的团队，咱们奔赴大美呼伦贝尔，来到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去看一看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的莫日格勒河，漫步亚洲第一大湿地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一下童话白桦林邂逅可爱的驯鹿，坐上草原小火车。你要问了，可你呀，那小火车是不是在加价？不加价，咱一票全含了，而且全程零购物啊！沉浸来欣赏辽阔的草原，探访牧民人家，感受淳朴的游牧风情，游览186彩带河，北方第一大湖呼伦贝尔湖，打卡中俄蒙风情满洲里，观赏震撼马之舞、马术表演，一路风景美如画啊！咱们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伙。那大家想咨询、想了解，赶快添加我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先报先得咱们的铺位啊，先到先得咱们的铺位，6天5晚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那大家伙也在问啊，说6月中下旬的草绿没绿啊？可你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说啊，我已经是给大家这个踏查过了，通过网络平台端，我这两天就没事就关注呼伦贝尔的那个直播，你就看到草已经绿了。因为今年上半年雨水比较丰沛，雪水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草长得就好。每年呢，往年呢得到6月中下旬草才能长起来，现如今呢这草已经绿了5-6天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新然的感受。我也问了当地的这个主播们，我说啥时候看草好，他说真就是你像往年吧可能得7月初，现在呢今年呢就是6月中下旬，那就是一片欣欣然的样子了啊，小草青青，美丽的大草原等待大家伙，咱别光唱着草原的歌，咱也上草原去看一看。18045051668，好，收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
1: 听众朋友，大草原大家一定要去啊，去完之后你心情都不一样，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特别好。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哎，老姑娘啊，你和你那个我姑爷啥时候到家呀？
1: 马上就到了。
0: 哎呦，
1: 哎，就在门口呢。
0: 哎呀，进来。
1: 哎，爸爸。
0: 爹。哎呀，这家还爹爹爹，那啥，我跟你妈正要上地干活去呢，这不苹果出果了吗？先套果袋，
1: 你说
0: 防虫害。
1: 我俩这好巧不巧，还赶上给家里能出力的时候了。
0: 能行吗？啊，
1: 那有啥不行？老公，表达。
0: 哎呀。我是纯工科男出身，我干活各方面有方法有技巧。你这套苹果袋，你就是说给他那个安螺丝拧螺丝扣，我都整得嘎嘎的。
1: 你说那话呢，人家你女婿是工科男，
0: 那
1: 动手能力特别强、
0: 哎、
1: 家里有个水电木工活瓦匠活啥的，那都不用雇人，你女婿自己个儿上手就干了。
0: 你都说呀，我姑娘啊真是啊
1: 有福啊，
0: 有福啊，这是这活这不愁了。
1: 爸呀，那说啥呀、
0: 哎、啊，
1: 陆哥把挽袖子干呐，
0: 来快点的吧。
1: 再说、啊、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啊。
0: 那啥，那你直接领你老公去干活去吧，爸和妈搁家就不去了。完，我们俩给你炖鸡啊，铁锅炖个鸡儿，再给你呢拌个凉菜，那再拿那山野菜给你俩包点那个野菜饺子。
1: 啥也别说了，
0: 哎呀，
1: 风吹扯祸，走干活去，老公。
0: 走，咱两口子干活，爸妈这得休息的年岁了，是不是啊？
1: 对，最主要给咱俩做好吃的嘛。
0: 哎呀，这大果园，这大苹果、啊，你套几个了？小丹呢？
1: 妈呀，我才套五个，
0: 我都套27个了。
1: 哎妈，要不说老公你这家大胳膊大长腿的，你这要不说你这就适合在农村干活，你这干脆回家里
0: 了。我跟你说，我这干啥都是一把好手啊，在城市里边我是精英，在这个干农活的时候呢，我也是壮丁。

0: 你
1: 我爸说了，你袋套反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别干了，你套了80来个袋都给我用了之后，我还得扒挨个给这苹果袋扒了，还得重新套。这孩子干活，
1: 你说要不要？你这你要不要干活了？你这整的还是个倒忙，你说说
0: 这干啥不行？
1: 要不说还得是姑娘，是不是？
0: 你老姑娘套着没毛病。哎呀，那好，那我再重新套吧，
1: 重新拆吧，你先。
0: 哎呀，这姑爷帮老丈人干点活哈，忙了大半天，忙没帮成，反而添乱了，
1: 哎，
0: 老丈人哭笑不得呢啊！
1: 孩子一份有心了啊，
0: 嗯，
1: 别往心里去。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奶奶，妈妈说明天我要去上幼儿园了。
0: 哎呀，你说奶爸这心里边吧就不得劲儿啊。从早上现在到现在，一听说你天天不搁家，奶没招没落的。你说你要是不在家上学了，奶可咋整啊？
1: 奶奶，你也像别的奶奶似的，唱歌跳舞，去逛公园，过潇洒的老年生活。
0: 哎呀，奶唱歌跑调，跳舞顺拐。
1: 那要不然上公园里和老头唠嗑呢？
0: 哎，
1: 我听妈妈说，王奶奶经常和老爷爷们唠嗑。
0: 妈，这孩子，
1: 嗯，
0: 这你妈啥都小。那啥，王奶奶跟老头唠嗑啊，是那啥呢？帮助老头解除困难，帮助，那是帮助啊。哎呦，我的天哪！那行，你上学吧，大孙儿，啊，
1: 奶奶，
0: 哎，
1: 你在家别哭啊，
0: 奶奶呀，
1: 记得想我哦。
0: 奶奶肯定想你，完没哈事儿回来之后，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
1: 行，奶奶，
0: 哎，
1: 我想吃排骨炖豆角。
0: 那妥妥的了，奶说，奶晚上啊再给你做红焖肉。呀，李呀，啥事儿啊？啊，
1: 我听说你姑娘去上幼儿园了。
0: 对，我
1: 寻思找你妈出去组个女团呢。
0: 我妈没跟你没找你吗？
1: 没有啊。
0: 哎呀，我妈现在也，你赶紧找我妈吧，一天无鸡六瘦的，可没意思了，在家里边上。
1: 那行，我找她去。
0: 啊，
1: 我寻思我俩来个，凤凰传奇之老年第四口交际舞互助女团队，你看咋样？
0: 也行。哎呀，我妈天天呢跟孩子都念叨啊，说你王奶奶呀在公园里边啊没啥事啊，帮助老头解决困扰啊，说那个每天一对一帮扶啊，陪老头唠嗑，陪老头说话。
1: 不是，你妈真是夸我呢。
0: 那
1: 妈乍一听好像是我学雷锋，这个侧面一听好像我这哈就有点弦外之音哈。
0: 没
1: 有，行行行，别说了，我待会找你妈去了。
0: 哎，那行，那你去吧，王姨啊。
1: 老姊妹搁家呢吧？
0: 搁家呢，门没锁，进来吧。王兰呐，
1: 哎呦
0: 天哪，
1: 你这一天天也不出个门，在家哭呢，哎，啊？
0: 哭啥哭啊？
1: 这孙女不在家，你在家放空呢？
0: 来，把那毛线递给我。
1: 干啥呀？这是？
0: 我把门开开，你看看门上挂的。
1: 哎呀妈呀，
0: 滴了当啷的都是我勾的。
1: 不是，这是美人鱼。
0: 小包包，小兜兜。
1: 这是小熊。
0: 小包包，小兜兜。
1: 这是小老虎。
0: 小包包，小兜兜。
1: 妈呀，你找这老些咋的？幼儿园有活动啊？
0: 没啥活动啊。
1: 那你找这老些玩的干啥呀？
0: 还上瘾呐。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勾的吧是天蓝色的，你看我这个水粉色的，还有这个藕荷色的，还有这个绿色的，漂不漂亮？我寻思勾呗，勾完了之后呢，
1: 上幼儿园门口卖去，
0: 也不是卖，就歇罕着玩。这玩意儿卖，你说卖多歇？
1: 妈呀，这
0: 3块5块的，我的心血合不上；30、50的，人家还看不上。
1: 不，但你勾的可真好啊！
0: 勾的好不好？
1: 这跟机器里打出来一样啊！
0: 哎，比机器整的好。
1: 这用现在来说，这叫拔地打印吧？这叫。
0: 哎呀，你瞅瞅你！哎，最近你没上公园撩老头去？
1: 你看看你，
0: 不是没上公园唱歌去？
1: 不是，我这不寻思约你咱女团出道呢。
0: 哎呀，出啥道出道？我一天走道都费劲，还出道呢？那啥，
1: 咱俩也唱个什么立春屋里戏啦，爸爸哒哒啥那种。
0: 哎，天哪，我不行。
1: 啊，
0: 那啥，你跟我学呗，你买点毛线整个钩针，钩这玩意儿实在不行，咱俩上公园卖喽去你啊。哎呦，这老人闲不住，手艺是真巧。你说谁懂啊？一进门发现一大串那种呢勾的那种黄色美人鱼呀，粉色美人鱼的小包包，这家这小挂件真漂亮啊，整的挺好，有小老虎的，小熊猫的啊。那老人真是有才，这不是吗？有时间，来，朋友们， 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

0: 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深化科技创新落地应用，哈尔滨地铁聚焦了乘客出行痛点，依托了技术攻关，完成了二号线站台服务设备的升级改造，在全线各厅的 PIS 屏新增了列车进站时刻显示功能，以数字化的优化便民出行方式，用科技力量来提升地铁运营精细化服务水平。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师大夜市调整营业时间了啊，但是是在高考的期间。6月7号、6月8号夜市营业时间调整为每日的18:30到21:30，6月9号的营业时间调整为19:00至21:30。除了营业时间之外呢，这个营业的时间调整之外呢，6月3号到6月9号期间，师大夜市实施的是全域静听管理。
0: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气温变化。那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清凉为主，白天晴好天气，最高温度23度，夜间有阵雨，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那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再次提示，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咱们的草原游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咱们预约位置了。因为咱们的这个铺位啊，因为咱是火车的卧铺去卧铺回啊，就一晚上咱就到了啊，所以要根据您的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排铺位。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6月22号，咱们要奔赴的是大美呼伦贝尔，咱们感受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精华景点，飞越草原，纯玩纯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住3钻舒适型酒店，一碗特色蒙古包，还免费升级了一碗满洲里4钻住宿。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吃的也是嘎嘎地啊！你看，有蒙古的手把肉、特色牛排锅、暖心铁锅炖，草原美食敞开吃，大咖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莫日乐河漫步亚洲第一大湿地，呼伦贝尔大草原，童话白桦林，邂逅可爱的驯鹿。咱们还将坐上草原的小火车，沉浸式欣赏辽阔的草原，探访牧民人家，感受淳朴的游牧风情。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电台品质保证大家出行的这个品质啊，而且是全程零购物，游览186彩带河、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啊，还将打卡中俄蒙风情满洲里，观赏震撼马之舞、马术表演，一路风景美如画。咱们去感受一下天高云淡、草原草色青青的快乐时光。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咨询电话，只是咨询电话。你想要了解相关行程的，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